0: 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1: 又贴心又周到。
0: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2: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土壤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3: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2: 对，都出汗了，
3: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2: 哎，对，特别舒服
3: 啊。
2: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3: 唠唠家常。
2: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3: 那第三呢？
2: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三天两晚上，时间长短的，咱说正合适。
3: 嗯，
2: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

0: 多新鲜啊，对我老年特别好。嗯，
1: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2: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0: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2: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1: 是，
2: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3: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0: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2: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0: 这回来对了，下回
1: 还得来。
0: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2: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1: 又回到年
2: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0: 而且叫超值，
2: 超值。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髓。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见喂鸽子呢。
5: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
1: 越来越来了，
5: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啊，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这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1: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5: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5: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5: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5: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啊，
5: 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甜蜜。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5: 好的。
3: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1: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6: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6: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6: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6: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6: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

0: 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嗨，
1: 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呢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1: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1: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1: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1: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天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氧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新了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0: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0: 现在

0: 到半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2: 好吃，
3: 你超值超值
1: 啊！
4: 大哥，你尝尝看呀，
5: 小时候的味道，
4: 太香了，
5: 是，
4: 我们在这抢。
1: 这鱼啊，
4: 强，
1: 鲜的。
0: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4: 对。
0: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4: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0: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4: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0: 看得我都饿了。
6: 鱼鲜
0: 啊，鱼鲜，
6: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0: 啊，
6: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0: 是
6: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0: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6: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5: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0: 住得好，
5: 心情好，又年轻了。
0: 哎呀，
5: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7: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的好舒服啊！
2: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8: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9: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8: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0: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0: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1: 说，魏征现在何处？
12: 已经出京城了。
11: 不可能，我初五入宫前就命人守了4门查看过往行人，巡防营再放水也放不出去， 接着靖王就被夺了节制权，这京城更像铁桶一般，魏征除非有遁地之能，否则他绝对出不去。
12: 这话就说得大了，就算是个铁桶也总有进出吧，只要有人出得了京城，魏征就有脱身的机会。
11: 魏征的伤有多重我知道，他根本无法站起来走路，而这些天一个横着的都没有出去过，马车香笼凡是能装下人的，连棺材我都严令他们撬开来细查。你倒说说看，魏征到底是怎么运出去的？
12: 大人真想知道？
11: 当然。
12: 你手下的人的确是查得极严，可惜还是要漏掉的。
11: 绝对没有。
12: 比如说玄镜司自己的人。
3: 涂天波放牢一些。
13: 是。
11: 谁要出门的？
3: 啊，回禀师父，刚接到家信，我岳父病重，我妻儿急着回去探望，可玄镜司的事更为要紧，我也不便回去，只好多准备一些东西以备不时之需。嗯，
11: 应该的，好生准备吧。
3: 是。
11: 你是说你有本事把魏征塞进夏春媳妇的香笼中？老夫可不信。
12: 夏春夫人是武当派出身，昨日离开京城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李逍遥的使者陪同，这个李逍遥是个江湖人，曾经受过江左盟的一点恩惠，让他带一箱京城的土产回廊州，这样的小事他想都不想就会答应，更何况所有人都还以为玄镜司和以前一样从来都不设党争，他一个江湖人又怎么会料到首尊大人居然会站在欲望这边和我作对呢？
14: 来人，来人。
15: 在。
16: 在。
15: 首尊大人有何吩咐？
12: 夏大人你就别费心了，魏征都已经出城一整天了，茫茫江湖你上哪儿去找啊？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17: 哈哈，小玉金。
3: 王爷。
17: 怎么才一天没见到又想本王了啊？来来来来来，说说今天要干什么，是听曲呢还是看舞？
3: 王爷。
17: 嗯，神神秘秘的，难道本王喝退左右才能说？看来真是有事啊，都下去吧。啊，
18: 是。
17: 坐。讲。
3: 想必王爷知道靖王前几天突然被陛下禁足于府了。
17: 呵呵，你还关心这个？难道你们严府也？
3: 此事跟严府并无关系，只是靖王被禁足的理由让我心里觉得不安。
17: 哦，被禁足的理由。
3: 宫里面并没有明确的说法，朝野之上也众说纷纭，归根结底还是因为玄镜司丢了一名逆犯。
17: 啊，倒是有这个事儿。
3: 嗨，
17: 玄镜司嘛，抓获了一个赤焰逆犯魏征，还未严审就被一帮暴徒强行劫走，下江说是靖王所指使，那陛下必然是大怒，命靖王禁足于府，等候下江的调查结果。
3: 玄镜司丢失逆犯之后便在金陵寺门张贴图影画像，
17: 哦，
3: 严查出城一干人等。我今天也是经过那儿，没想到。
17: 没想到什么呀？
12: 王爷，请看。王爷，您看，这个人，
17: 这。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人就是那个人？
12: 我觉得正是此人呐，千真万确，东姐那天在录像里缉拿的犯人就是他。
17: 这就怪了，如果是晋王指使玄静思把他给抢了回去，那这怎么有可能跟夏冬在一起呢？
11: 没事了，下去吧。
13: 是。
12: 夏大人，你有没有想过，我明明知道你要来抓我，可是我却没跑，也没有躲起来。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1: 你觉得我奈何不了你？
12: 你当然奈何不了我，而且我也没有什么可怕你的。
11: 像你这种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士，居然觉得我治不住你。
12: 若论蛮力，你当然可以一掌就劈死我，可我苏某要是死在你这玄镜司里，先不论皇上会怎么想，江左盟的弟兄就不会放过你。再加上苏某在江湖上有几分薄名，除了盟里的兄弟，还有不少的朋友。虽然首尊大人位高权重，可是江湖人无处不在，他们要是拼起命来，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夏大人，你真的愿意为了我的一条小命被整个江湖追杀吗？让我活着对你只有好处，你可以知道更多你想知道的事情，而且有一点是肯定的，我这身体肯定熬不住玄镜司的任何手段，你问什么我就会答什么。只不过我说的这些对你真的有用吗？你根本就控制不住我，你不敢让我到皇上面前去指证什么，因为你怕，你怕我会在皇上面前说出什么对你不利的话来。

0: 苏哲，惹恼了我是没有好处的。你现在攥在我的手里，我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这一点你最好记清楚。
1: 夏大人，我当然知道，你有什么吩咐就尽管说吧。
0: 别的我也不强求，我只想让你说几句实话。
1: 夏大人，我刚刚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我真的是和靖王勾结，把魏征救了出来，我也是的的确确派人把你打了一顿，这些都是实话。
0: 梅长苏，你知道我的意思，你为什么要选择靖王？
1: 为什么要选靖王？与前太子和誉王比起来，靖王是最好的。
0: 靖王最好？
1: 难道不是吗？
0: 你本来可以谁都不选，你是执掌天下第一大帮的江左梅郎，名利双全，自可以逍遥江湖，潇洒一生。可为什么你要卷进京城这趟浑水里来？到底为什么？
2: 哎，王爷，要不我和您一块儿去吧？
3: 哎，你去干什么？再把事情搅复杂了。陛下本来就多疑，哎，严府再搅进来对你不好。
2: 可是王爷，这……
3: 我无非是进宫去说两句实话，又没有什么威胁。皇叔对我的话还是信的，他不信又怎么样？他不信，我要把话说出来啊！日后的事我也就不管了，我也管不了。
2: 王爷，这个事儿都怪我。如果不是那天我带您去探望宫羽姑娘，也不会让您刚巧看到那个事情。
3: 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我把话一五一十的跟皇兄说清楚了，我落个松快。
4: 王爷，马备好了。
3: 啊，行，回去吧，就当不知道。嗯。
5: 玄镜司耳目遍布天下，苏某是如何进京的？守尊大人难道会不知道吗？
0: 麒麟才子，得之可得天下。原本我以为你的确是被前太子和誉王追逼不过，没办法才入京的。可这次交手之后，我敢肯定，那是无稽之谈。以你的志气，要是不想被搅到朝局中来，谁又能逼迫得了你？
5: 承蒙守尊大人夸奖，苏某感激不尽。
0: 你到京城来到底想得到什么？是位极人臣的富贵，睥睨天下的权力，还是万世流芳的名声？
5: 大人说的这三点我可以都要吗？
0: 又或者你是为了别的什么，别的什么更真实的目的，而这个目的只有靖王才能帮你达到。

0: 方已经入宫，去通知蒙大统领准备。
1: 是。
2: 夏大人不会觉得这个目的和劫走魏征有什么关联吧？
3: 当然有关，因为以你的智谋，很容易就能看出，在魏征这件事情上，最好的对策就是置之不理，而最疯狂、最不可理喻的做法，才是顶着大逆不道的罪名，强行去劫狱。你为什么要选择最差的一种？
2: 因为我拦不住靖王，既然拦不住，我就只能好好的帮他。一旦成功了，靖王会对我加倍的信任，我在靖王府的地位也会变得不一样。
3: 只是这样吗？
2: 当然还有第二个原因。
3: 是什么？
2: 因为我自信，我相信即使我选了下下策，也可以赢你。
3: 你觉得你赢了吗？
2: 难道我输了吗？
3: 别忘了，你现在还攥在我手里。
2: 那是因为我自己愿意来，我就是想看看你把我攥在手里可以攥多久，我还想看看你会怎么对付我。
3: 看来你还真是有恃无恐啊。梅长苏，你怕死吗？
2: 怕。人要不怕死还活着干嘛？
3: 对，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命才是最重要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2: 不会是补药吧？
4: 哎呀，这么冷的天，眼看就要下雪了，又是年假朝休的，你递个问安的帖子就好了，何必又跑来呢？
5: 皇兄，您这是敲打臣弟呢，说臣弟懒惰，来得不够勤快了呗？
4: 哎呦，知道自己懒散，还算懂事啊。
6: 下去吧。
7: 是。
4: 哎呀，今天来什么事说吧。
5: 哎呀，臣弟知道了一件事儿，
8: 若不禀报皇兄知道吧，这心里老觉得不太安宁。
4: 怎么，有谁还敢惹你不成？
8: 不是不是，倒不是有人惹我了。哎，这件事儿啊，是初五那天。
4: 嗯
8: 啊，我当时也没觉得怎么样，可这两天这消息都乱糟糟的出来了，我才觉得有点不是滋味儿啊。
4: 初五那天，
8: 嗯，
4: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慢慢说，说清楚。
3: 苏先生好风趣啊，这确实不是补药，是毒药。
2: 你想毒死我？
3: 这可取决于你。此药名为乌金丸，服下七天后就会发作，如果七天之内有解药的话，就不会死。
2: 我明白了，如果皇上在召见我的时候，我的表现令你满意，你就会给我解药，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是吗？
3: 非常正确。
2: 我凭什么相信你？万一事后你不认了呢？
3: 因为你在我手里，你只能相信我。
2: 换一种说法，你凭什么相信我会为了得到解药就任你摆布？如果我对靖王的忠心已经达到了宁死不屈的地步呢？
3: 因为你不是为了向靖王表忠心才来京城的。想想你的真实目的，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不过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

0: 下的人，就凭你的这点推测，就能够相信我在皇上面前不会翻供吗？
1: 当然不是，我自然会有万全的准备。
0: 好一招隔空煞气，非内家高手不能为之。
1: 等你到了御前，如果敢随心所欲乱说话，等不到你把话说完，人就会像他一样。
0: 你敢在皇上面前杀人？
1: 即使隔空，我自然会离你有一段距离，碰都不会碰你一下，怎么能说是我杀的？
0: 夏大人，这就是在欺负我不懂武功了。凭你的这点功力，要让人没有察觉，根本就杀不了我。
1: 单凭这个当然不行，别忘了，那时你已经服下了乌金丸，只要我以最轻的隔空手法点一点你的天蟾穴，乌金之毒便会立刻发作，你甚至来不及多说一个字，一切便会结束。
0: 可是在

0: 东。
1: 你真的看清了是夏冬？
2: 他又没易容，又没乔装，我肯定一眼就认出来了。
1: 被逆贼从大理寺劫走的人犯，怎么会落到夏冬的手里呢？还要在僻巷里暗中的转移，玄静寺到底在干什么？
2: 哎呦，臣弟也是想不明白，但您说亲眼看到的事情总得跟您说一声。为了慎重起见，您应该把夏冬给宣进宫来亲自问问，也许他能给解释清楚呢。
1: 高湛，
3: 在，
1: 派人去宣静寺。
3: 是。
1: 不。去把蒙挚给我叫来。
4: 苏先生考虑了快一炷香了吧？考虑清楚了没有啊？
5: 这生与死的问题连圣贤都经常选错，更何况是我。
4: 圣贤从来没有自己选过死，他们只会劝别人去死。等这颗乌金丸到了你的肚子里，你就会知道，活着永远是最重要的。
5: 夏大人，我现在在你手里，这药看来是不得不吃了。等等等等，我自己吃行吗？咱们都斯文点儿。

0: 这药苦不苦啊？
1: 苏先生，你摸这个时间有什么用？这里是玄境司，还有谁会来救你不成？
0: 那可不一定啊，万一真有人来救我呢？我能磨会时间就让我多磨一会儿吧，等我把这药丸吃了以后，我就成了你的牵线木偶，你让我说什么我就得说什么，这感觉多难受啊。
1: 苏先生能明白这一点，你还是个聪明人。我说过，玄镜司没有对付不了的犯人，你要么听我的话，要么死，没有第三条路可走。
0: 看来我还是低估夏大人了，早知道我跑了多好呀。
1: 梅长苏，自从你决定选择夏下策助靖王去接魏征的那一刻起，你就注定了步步都是险招，绝不会有好日子可过。
0: 夏大人，我能再问你个问题吗？
2: 臣参见陛下。
3: 平身。
2: 谢陛下。不知陛下宣召有何事吩咐？
3: 蒙挚，你亲自去趟玄镜司，把夏冬带来见朕。
2: 夏冬，
3: 记住，来去要快，要隐秘，不得有任何耽搁。见到夏冬以后，不得让他接触任何人，尤其是夏江。
2: 臣遵旨。
0: 你刚刚问我为什么不在江左逍遥度日，偏偏要卷到这京城的漩涡中来，现在我也想问问你，历代玄镜司向来不设党争，地位超然，皇上对你的信任也非常人所及，大人为什么要偏偏趟夺嫡这趟？

0: 浑水呢？
1: 抓捕逆犯本就是玄景司的责任，也是对陛下的忠心。
0: 那你只要把魏征关在牢里，等大年一过开营复朝，请一道旨把他拉出去斩了就行了。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力气设这么大的一个局，引晋王自投罗网呢？
1: 让逆辈之徒露出真面目，也是对陛下的忠心。
0: 大人没有说真话。不过没关系，我只是随便问问，其实我心里什么都明白。
1: 你明白什么？
0: 我知道大人为什么一定要置晋王于死地。
1: 说说看。
0: 因为你怕他。
1: 害怕谁？晋王。你为何会得出这么可笑的结论？我为什么要害怕晋王？
0: 你害怕晋王，就如同当年害怕齐王一样。十几年前，齐王殿下参理朝政，曾计划裁撤玄静司，有这件事吧？
2: 父皇，纵观古今，真正的明君身边根本不需要有玄静司这样的机构存在，朝廷法度应归于统一。父皇，儿臣认为可将玄静司并入大理寺，一应行事。
3: 行了，
2: 当受法。
3: 不要再说了，这是什么？谁教你的？胡闹！以后这种想法不要再提了。
0: 这个建议虽然被皇上驳回了，可是你心里很清楚，就算这个计划当时搁置了，等到齐王殿下登基了就会实施的。可是后来殿下死了，你的威胁便消除了，安心地过了这些年，直到晋王上位。他是齐王殿下一手带大，对于玄静司更加没有好感。或许那个时候齐王殿下裁撤了玄静司，还会考虑如何妥善地安置你。可是对于晋王殿下来说，不把你五马分尸已经算是宽大了。
1: 晋王即使怨恨玄静司，也不会如此恨老夫吧？
0: 那就要问问你自己当年做过些什么。你为了保住玄静司，保住手中的权力，不惜害死一代贤王，就让齐婉赤眼娟冤死在梅里。如此恶魔般的行径，难道永远都会不为人所知吗？
3: 你
1: 明白了，你不是来辅佐晋王的，你是来为萧景瑜翻案的。说，你到底是什么人？是齐王府的旧人吗？
0: 我只是一个敬仰齐王殿下的人，直到现在，全天下还遍布着敬仰他的人，你应该知道的。

0: 什么麒麟才子，什么江左梅郎，我倒要看看你能风雅到几时。
1: 夏大人，你现在逼着我吃药还有意义吗？我的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敢让我去面见皇上？
0: 你可以去见陛下，但是你没有机会说话了。我现在只想让你死，但你不会死在玄镜司里。
1: 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会忌惮我死在哪儿？
0: 没错，你太厉害了，厉害到让我忌惮，厉害到你无论说什么我都不敢把口供原样呈报陛下，因为我害怕里面有我看不出来的陷阱。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10传10，10传100。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2: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3: 对啊，
2: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0-3-0-2-0-1-2-0-1-7-2-1-0-4-0-8-5-3-4-0-2-0-1-2-0-9-2-6.6-0-2-0-1-8-6.9-6-0-2-0-1-7-2-1-9-0-5-6-5-0.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遗传时

0: 传百，都火在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泳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泳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泳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泳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泳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泳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泳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泳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不仅帮众多老年朋友解决了视力困扰，更让大家收获满满快乐。瞧瞧他们带着泳视力智能花镜载歌载舞，欢声笑语，还共同分享着配镜心得，晚年生活更惬意。

0: 力挺好，一个是服务态度好，一个是这质量也好。
1: 戴着眼镜以后啊，比较清楚，现在挺好。
2: 早晨起来洗完脸的第一件事是戴眼镜，离不开他了。这是我的朋友，真是啊，我非常感谢勇士力，非常真诚、热情，非常仔细的给我测眼睛。我虽然都86了，所以我在这儿不仅仅是配了眼镜，而且学到了知识，也交了朋友。所以我非常感谢勇士力。
3: 这个眼镜吧，真是远近一体，看什么东西都不再模糊了。而且我这个眼镜配的是防蓝光的，那个效果特别好。过去我看这个日光灯啊，会头晕，会那个不舒服的感觉，现在一点都没有了。购买了这个眼镜，真的一点都不后悔。这是最大的优点，最大的好处。
4: 戴了以后呢，感觉看东西清楚了，而且不是一般的清楚，特别的清楚。比如说我认真认线的时候，过去就是跟那个瞎猫碰死耗子似的得碰，现在呢不用了，一认就认进去了，这是最大的优点啊。第二个是看药的说明书，现在药的说明书字特别的特别小，
3: 现在一戴这眼镜吧，一下就看清楚，过去得用放大镜还得挪啊挪来挪去看，不方便。现在是真的不错。过去大家的认为呢，不就是一个眼镜吗？我随便配一个也就完了。现在呢是智能化了，就是过去的眼镜呢，就是远了就是一副，近了是一副，你很多眼镜防蓝光是一副，防紫外线是一副。现在呢就是智能化以后就是一体了，你不用再换任何一个眼镜，看远看近，任何问题都能给你解决，这是不错的一个好的眼镜。
5: 勇士力智能眼镜只需一副，我太喜欢这句话了。过去呀，我是随便买了一副眼镜，戴一会儿眼眶的耳朵压着疼，鼻梁子疼。现在我24小时除了睡觉就戴上勇士力的眼镜，我从去年正月初四到今年已经一年了，而且呢眼睛呢非常的舒服，心里别提多美了。
0: 我在那个北京电视台呀看见那个勇士力这个广告，后来我一瞅，这怀如这下园是有一个，我这镜子呢是散光眼花还有远视，但是我是加了一个是180度的这个开车用，通过配这个镜子，我只要出去玩去，我就开车，我就戴着镜子，确实瞅前面是挺豁亮的，不是豁亮。但是我在家走到遛弯我也戴着它，在50米之内，原来我就是看这个人呢，就是一个轮廓。如果说戴上这镜子以后呢，基本上在50米我能看出他这脸的轮廓出来了。通过戴着镜子，这个勇士力呢，确实给咱这些老年朋友，对这个眼睛这个护理各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人上岁数，你这眼睛你保护不好，你等于白干一样。你整天我也是配好几个老花镜了，好几百块钱，好几百块钱的也没少配了。但是戴的呢，这度数不够了，看啥东西也模糊了。所以呢，通过这一次配这镜子呢，勇士力呢，基本上对咱老年人呢，终身的对这眼睛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我希望呢，就是说不管是怀如的这些老年人也好，说密云的这些老年人也好，如果眼睛不合适的话，咱们就来怀如下园分店，到这儿验光配镜。
5: 年纪大了，有点眼花，还是就是散光，但是我们经常在电视上看这是勇士力啊，然后我们也抱着试试看，遛弯的时候我们就进来了。到这里来呢，第一呢，这些工作人员服务态度好，所以我们感到暖，所以我们就进来一试，我们俩就验了。验了之后呢，我们就决定配了。特别这些，反正他们服务的特别好，就是服务的给我们验了20几道光吧，反正一项一项从这屋到这屋，拿到以后呢， 以前我们配了很多的老花镜，都是我儿子300、200、400的，但是呢也是一个一个的就度数就高了。自从配了这以后吧，就是感觉肯定好了很多嘛。我们看电视啊，像我爱做个针线呢，一副镜子可以代替了很多。戴上确实是看电视啊，还有是看手机啊，确确实实是比那老花镜，比那个原来那个就是好。这可以一体多用，那个只能看近，别处就看不了了。这个呢，你可以就可以说一个眼镜就全代替了。反正我很满意，就是棒棒棒呗。
6: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1: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8: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1: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光，配个镜子。
8: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这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8: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对吧？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8: 我说这老了又想活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8: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7: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9: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 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了吗？又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两钱花两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生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生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生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0: 说的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
11: 袁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12: 我们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4: 老年人呐、啊，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视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视力，
10: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7: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 用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5: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16: 这幅画真美呀，
17: 你看他们的姿态。
18: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19: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咸心寺烧烤。
16: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男人过强了。
1: 不过你再厉害又有什么用啊？我还是那句话，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我承认我现在斗不过你，可是我能要了你的命。等我收拾完了你，我再去对付靖王。谁？

0: 你是怎么出来的？
1: 那日师父一出宫，便将我关在房中，原本是出不来的。幸好两位师兄还对我念一点香火情，看管的并没有那么严。承蒙师父多年调教，若连这点脱身的本领都没有，我还当什么掌镜师呢？
0: 你是什么时候过来的？
1: 师父还没这么激动的时候，我就过来了。我一直以为玄镜司历代相传的准则是忠君，是公正，是为朝廷去污除垢。你也是一直这么教导我们的，可今天您所做的我看不太懂。
0: 为师在审问犯人，你先下去吧。
1: 就算他是犯人，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玄镜司可以把毒药塞到犯人的嘴里？
2: 历代玄镜司都有无精丸，这并不是你师父自创的。你不知道，只是因为他还没传给你罢了。
0: 对付非常之人，需用非常手段。有些事情你还不懂，你就不要多问了。
1: 很多事情我可以不问，但今天的事我不得不问。当年齐王旧案与我切身相关，我只想知道师父您在中间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0: 放肆！有你这么质问师父的吗？你这些天的所作所为实在令我失望，是不是这个梅长苏王爷脑子里灌了些什么？齐王谋逆罪有应得，难道你忘了你的夫君就是因为这个才死在了林燮手上的？

0: 徒儿最后一次求你，把解药给他。人心，你要是还不知道悔悟，就算杀掉十个梅长苏也于事无补。
1: 师父，师父，请恕徒儿一时失察。
2: 不要说了，把夏冬带回他自己的房里去，严加看管。
1: 是。等等，师父，我一直不明白这些天到底出了什么事。冬儿，他到底做错了什么？您为何要如此重罚他呢？
2: 我的决定不需要向你解释，从现在起没有得到我的允许，绝不准私下去见他。
1: 师父。
3: 是，师父。
0: 兄长不用多说了，师父只是想教我一些新的东西，但是我学不会也不想学，所以师父生气了。师父教的新东西，春兄是不是都已经学会了？

0: 见过蒙大统领，请大统领稍后。我
1: 蒙大统领为何事来我玄金司啊？
2: 自然有事，奉圣上口谕，召长进使夏东大人入宫觐见，不得耽搁。
1: 敢问大统领，陛下召见所谓何事？
2: 与夏春大人无关。夏东大人，请。
1: 师妹，
2: 夏春大人，你是想抗旨吗？
1: 下官不敢。我去禀告师父。

0: 陛下，夏冬雨带到。
1: 微臣参见陛下。
2: 夏冬，大年初五，玄镜司逆犯被劫那天，你去何处了？
1: 微臣出城，去孤山替王夫祭扫。
2: 何时回来的？
1: 至晚方归。
3: 胡说！
2: 初五那天下午，有人亲眼看到你在，那叫什么巷？
3: 灯甲巷。
2: 对，对。你去灯甲巷做什么？
1: 微臣没有去过灯甲巷，一定是有人看错了。
3: 哎，夏冬，看见你的就是本王。当时你带了几个人，虽然没有穿着玄镜司的官服，但他们都在听从你的指派。本王看得真真切切，我还能撒谎吗？
2: 纪王说，看见你把一个跟魏征一样的人抬上马车带走了。对此你有何解释？
3: 夏冬，
2: 在朕的面前竟敢拒不答话，你们玄镜司到底还是不是朕的玄镜司？你的眼里除了你师父，到底还有没有朕？
1: 微臣不敢。
2: 朕相信纪王是不会冤枉你的。
3: 说，
2: 你去灯甲巷做什么？
0: 夏冬，陛下亲审，纪王也陪证，此事实在非同小可，有什么隐情赶紧说出来。
1: 微臣的确去过灯甲巷。
2: 被带走的那个人可是魏征？
1: 是。
2: 原来如此，好，朕总算明白了。好一个铁胆忠肠的夏江，好一个铲奸除邪的玄镜司。好，
3: 来人！
0: 陛下息怒。
3: 皇兄。
0: 什么？王志亲自带走了夏冬？
4: 是，他直接闯入，声称是陛下召见，不许徒儿多问半句，带着师妹就离开了。
0: 不好，
4: 师父，有何不妥？
0: 我察觉夏冬已然背叛了玄镜司，为了引靖王出手，我故意让夏冬做他的内应，让他带着那些劫狱的逆党进府，但这些事情不能告诉陛下。
4: 没错，在陛下眼里，师妹是玄镜司的高阶长进士，又是师父的爱徒，陛下一定会认为是师父您指使的。
0: 陛下召见夏冬，想必是查出了这些细节，心中起疑，要当面讯问于他。
3: 皇兄，事情查问清楚就好，莫动怒啊，莫动怒。
2: 朕原本就觉得有些奇怪，逆犯魏征好端端的关在玄镜司，几百重兵看守着，除非举兵造反，否则谁有这么大本事把人劫走？结果就偏偏移到了大理寺。你说初五那天上午袭击玄镜司的那些人是不是你带领的？
1: 是。
2: 好，你们玩的好计策，把朕都蒙骗过去了。

0: 斩你如此强劲的一个玄镜司，被逆贼们冲进去以后，死的活的竟一个没有抓着，最后还说是因为巡防营搅乱把人放走了。夏冬，顾王镇如此信任你，你果真有本事，
1: 大本事。
2: 陛下，这么大一件事儿，臣觉得夏冬一个人难以策划，他的背后一定有主使的吧？
0: 那还用说吗？他是谁啊？他是什么人？现在谁还能指使动他？他这辈子最听谁的话，看不出来吗？
3: 皇兄，有话慢慢问，不着急的啊，不着急的。
0: 那魏征呢？你装模作样的把他劫走了，又送到哪儿去了？
4: 微臣把他杀了。
0: 什么？
4: 魏征是赤焰军的人，自然是微臣的杀父仇人。他已经苟延残喘了这么多年，微臣绝对不会让他再多活一天。
0: 你，他原本就是死罪，你知不知道？
4: 魏征只是副将，并不是主谋。况且，陛下现在如此宠爱靖王，如果他拼命力保，恐怕陛下会为其所动。所以微臣只有先下手为强。
0: 你到这个时候你还攀咬靖王？谁救你的？
4: 这些事情都是微臣一人所为，跟其他人毫无关系，请陛下千万不要冤枉师父。
0: 一人所为啊，你一个人就能瞒着夏江把魏征软压到大理寺吗？你一个人就能故意把玄镜司的防卫调动出局吗？你一个人就能设计实施一次装模作样的袭击吗？啊，夏冬，玄镜司的第一要职就是忠君，可你们呢？你们竟然自始至终都在欺君罔上。
3: 皇兄，说好的不生气的呀，不生气的啊。不管怎么说，事情也算问清楚了，就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0: 呸，这次幸亏是被你撞上了，要不然景琰真是要受大委屈了。他性子不服软，遇事急躁，一不小心就会被人家给装进套里去。
3: 皇兄如此的圣明，景琰怎么还会受委屈呢？只是这夏冬他双居多年，日子过得孤苦，做事难免偏激，请皇兄开恩，对他也宽大一二吧。
0: 朕现在懒得处置他。蒙挚，
2: 臣在。
0: 你亲率禁军使金牌立即查封玄镜司，上下人等均求于司内候旨，若有敢擅动者斩。
2: 臣遵旨。陛下，玄镜司查封之后，夏江必然会要求见陛下，到时候您见是不见？
0: 哼，做出这种欺君妄为的事情还见什么见？直接把夏江还有这个夏冬给朕押入天牢。
2: 遵旨。
5: 近来师妹糊涂得很，只怕未必会维护师父。
6: 他不维护我还好，怕的是一面露出破绽，一面假意维护。陛下心计深沉，他越是这样，陛下越会认为他的所作所为皆是由我指使，那才糟糕。
5: 那如此一来，整件事情在陛下眼里岂不都变了模样？
6: 若只是因为夏冬带人进府之事，倒还不算是绝路，我总能想出些说辞解释。毕竟在赤焰这桩旧案上，陛下信我 还是多过于相信靖王的。
5: 师父，可还有一个梅长苏啊。
6: 这个梅长苏的心智太厉害

0: 你随后赶来，记住，封住玄境寺上下所有通道，不得有误。是，是。
1: 春兄，东儿毕竟是我同胞妹子，她绝不会无缘无故背叛师门的。事情到底因何而起？我一定要亲口听她说一说。
2: 你和师妹就是听得太多，想得太多，做事才会优柔寡断。处死梅长苏，乃是师父亲下的指令，容不得丝毫耽搁。
3: 师兄，听我说。
2: 大人，两位大人，何事惊慌？两位大人，大事不好了！禁军。
1: 外面全是禁军，围住了全府上下，说是圣上有旨，查封玄境司。什么？守尊大人呢？
2: 守尊大人已经被蒙大统领拿下了。
1: 师父。

0: 夏大人，你可真是忠心不二啊，都这个时候了还不忘完成师父的指令。
1: 若让你活着走出地牢，恐怕我玄静寺就真的没有活路了。

0: 你不好玩。
1: 禁军封锁严密，属下打探不出更多的消息，只知道陛下甚至不愿意召见夏江，直接就锁拿夏玉了。
2: 怎么会连夏江也？本王想不通啊，到底是何处漏了破绽，竟让父皇处置得如此决绝。
1: 殿下，事到如今也许就只能咬口不认了，毕竟此事从头到尾都是夏江一手操纵的，殿下在明面上是没有卷进去的。
2: 话虽然这么说，但夏江未必会有如此好心敢把我给摘出来，何况那天在御前我跟夏江联手逼迫景琰，父皇怎么会看不出来？事到如今才想推脱，

0: 皇兄，今日之事虽然烦心，但好在也都不是非要即刻处理的，索性就过完年再说吧。我看皇兄你也累了，早些回后宫歇息吧，臣弟告退了。
1: 嗯，再等等，陪朕待会儿。
0: 哎，
1: 等蒙挚回来，一起听听夏江是怎么说的。
0: 哎，是。
2: 启禀陛下，刑部尚书蔡权、户部尚书沈追在殿外请旨，说有要事回禀陛下。
1: 这两个人怎么回事啊？正月十六才开朝，他们初七就入宫求见，有什么要紧的急事吗？
0: 啊，沈追倒也罢了，这个蔡尚书可是有名的急性子，但凡遇到点事儿，他是片刻也等不了。皇兄您不妨把他们两个宣进来，要是没什么无关痛痒的事，索性就骂他们一顿，您也出出气。
1: 你又在这胡说，斗正开心。
0: 哎，我
1: 他们都是朝廷的二品大员，怎能随意责骂呀。
3: 哎，叫他们进来。
2: 是。
4: 臣蔡权
5: 参见陛下。

0: 下，
1: 请身，
0: 谢陛下。
1: 年节未完，你们两个就急着入宫，有何事要奏报啊？
0: 回禀陛下，刑部最近审结了一桩案子，与去年户部暗设私炮房事件有所关联，臣认为有必要向陛下禀报详情。
1: 私炮房？
2: 就是献王和前户部尚书楼之敬勾结在北门设立的那个私炮房。
1: 这个事情不是早都弄清楚了吗？废太子也因此受到了处置。怎么，还有未完之事要报吗？
0: 私炮房一案由沈大人亲自审理，案情清楚，献王与楼之敬所应承担罪责也惩治恰当。臣不是说他有什么差错，臣指的是引发私炮房一案的那次爆炸。
1: 爆炸？
0: 是，陛下，私炮房惊天一爆，死伤过百人，烧毁民房六十余间，一时民怨沸腾，陛下想必也记忆犹新吧。
1: 这件事情不是也都早已处置了吗？民怨已经安抚，难道还有人心怀不满吗？
0: 案发当时，大家都以为那是一次意外，是由于私炮房内用火不慎而引发的爆炸。据臣近日的发现，这并非一次真的意外。
3: 不是意外，那是有什么人故意为之？
0: 臣有证词，陛下请看。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星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麓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 温之浴，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三天的行程管七顿饭，
7: 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4: 嗯，
3: 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
4: 嗯，
3: 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5: 哎呦，
3: 物超所值。
5: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3: 是啊，
5: 流口水了。
3: 是啊，
5: 嗯，
3: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
5: 嗯，
3: 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5: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5: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8: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
5: 嗯，
8: 哎，回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8: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8: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9: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坑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 汗了，是不是？
9: 对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9: 哎，对，特别舒服
5: 啊。
9: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唠家常。
9: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5: 那第三呢？
9: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
5: 太值
9: 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5: 嗯，
9: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5: 好嘞，您多泡泡啊。
9: 哎，好的。
5: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0: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

0: 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三天两晚出行的全部餐费，一个铁锅炖加四个正餐加两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两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3: 你好。
4: 哎，你好，
3: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4: 进来进来进来。
3: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3: 太舒心了。
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老年特别好。
3: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4: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5: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4: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3: 是，
4: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5: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4: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5: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3: 来。
5: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4: 人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哈，
3: 又回到年
4: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5: 而且叫超值，
4: 超值。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 好，我这还第一次呢，各位。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
3: 第二天来了，
7: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

0: 赶紧喝，你看看大家这都玩的比较开心吧，
1: 是是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0: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为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1: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0: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1: 398呢？
0: 那是
1: 真的假的呀？
0: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1: 你看啊，
0: 还得感谢这个徐阳湖老年旅游团啊。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1: 点点。然后下次我们就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0: 好的。
1: 接下来呀，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1: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1: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儿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为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为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这新热温泉啊，

0: 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阳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吃，我也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让给你抓的饭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7: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4: 特别嫩，
7: 疯狂的抢，
4: 真的。
2: 这切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9: 鱼鲜
2: 啊，鱼鲜，
9: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9: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9: 粉条啊、豆腐啊、切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7: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 享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

0: 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
1: 搓个澡，
0: 做个足底，想都舒服
2: 了。
3: 那太舒服了！
2: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
3: 嗯，
2: 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4: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源、博源、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对呀、
4: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5: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6: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第1000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7: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8: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9: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9: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1: 咱是主角，
12: 我呀，
1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1: 老时间、
14: 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4: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5: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6: 远古玉米神报道。
17: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8: 太阳的金色汗水，
19: 秘鲁的蒙娜丽莎，
20: 月亮神悄悄许愿，
21: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22: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2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2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5: 陛下，最初是因为其他案子捕获了一名盗匪，此人为了减罪，声称参与私炮房一案，愿意举报首告。臣一层层追查上去，所牵扯到的人也越来越多，真相也越来越让人惊心。臣的这份证词与所述之事尽皆吻合，没有破绽，臣判定可信。其实查到现在， 臣自知远远没有查到根上，但既然牵扯到与臣同级的官员，臣就不能擅动，所以今日请户部沈大人入宫请旨，请陛下恩准，命廷尉司派员监察，户部协理，希望能够尽快提审大理寺卿朱越。
0: 这尽管现在所有的证人矛头都指向了朱越，但是凡事总要有个动机呀！那朱越身为大理寺卿，他为什么会指使人引爆这四炮房呢？
1: 王爷，朱越乃是誉王内弟，而四炮房乃是献王所设，这惊天一报，民怨沸腾，矛头直指献王，何人得利呀？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人，这都把我搅糊涂。只不过此事罪名重大，断不可臆测呀，皇兄。我看还是让朱越觐见，您亲自问一下吧。
2: 哼，你糊涂，可真没糊涂。从司炮房朱越、大理寺到魏征、玄镜司夏江，看起来像是一团乱麻，可是实际上清楚着呢。
0: 皇兄，您的意思是说，过去的献王、现在的靖王，这都是誉王故意的？不会吧，大家都是至亲的骨肉兄弟，怎么可能到如此程度呢？不，这还有景琰，景琰这事从上到下都是玄镜司所为啊，这应该跟景桓没有关系吧？
2: 这句话也是说到了关键。大理寺倒也没什么，其他事情朕都可以宽宥，可是这个玄镜司，历朝历代不设党争，只忠于君上的玄镜司，竟然也能为了誉王欺瞒于朕，朕断难相容。
1: 高湛
3: 在，
1: 传旨，劝誉王进宫。

0: 苏先生，你没事吧？
1: 托孝守尊的福，文眉长苏到现在还活着。
2: 眉长苏，七天，你可记清楚了？只有七天。
0: 什么七天？他在说什么？
2: 看苏先生现在这个样子，恐怕七天也活不过。我还是那句话，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你也算不上赢。
3: 你到底什么意思？
4: 说。
2: 蒙大统领，你替我问一下靖王，救了魏征，折了梅长苏，这样的买卖他觉得划算吗？
4: 他到底在说什么呀？
1: 下江的话你也信？

0: 北上苏。
1: 你到底什么意思？
2: 儿臣参见父皇，不知父皇召见有何吩咐？
1: 哼，你自己看这是什么东西。
2: 父皇，

0: 儿臣冤枉，玄镜司背后的事儿臣从头到尾什么都不知道啊。
1: 景怀啊，你先看看这个奏折，兴许跟玄镜司没什么关系呢。

0: 父皇，此事儿臣也是冤枉。
1: 誉王殿下，这些证词是微臣呈送陛下御览的，内容皆是指向朱月，尚未涉及到殿下，不知殿下为何喊冤呢？
0: 父皇，这些证词虽然不是指证儿臣的，可是众所周知，朱月乃是我的内弟，指证他自然是冲着儿臣来的。父皇圣明，自然早就应该知道。
2: 冤枉，冤枉！你的意思是你可以替朱月担保了？
0: 这些都是刁民的证词，父皇岂能轻信？再说朱月一向并无劣迹，这个罪名只怕冤屈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1: 陛下，审到此处尚不敢说绝无冤屈的可能，可指认朱大人的是他的贴身亲随，不是无关外人随意攀咬，如若就此含混而过，于法理难容。臣恳请陛下恩准，于正月十六开朝之后立即诏命三司派员明堂会审，务必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以还朱大人清白。
2: 你既然说朱月是冤枉的，那么三司明堂会审你当无异议了。
0: 朱月受人指证，为表清白理当受审，我毫无异议。不过虽然说是三司会审，但谁不知道是蔡大人主导，儿臣听说蔡大人性情酷烈，审案的时候一向咄咄逼人，这朱月胆子又小，儿臣担心。
1: 陛下，如果誉王殿下担心，大可旁听监审，臣一定竭尽所能秉公执法，请陛下降旨恩准三司会审。
3: 臣附议。
0: 这
2: 怎么让你去监审，心虚了？
0: 儿臣何来心虚？父皇若要儿臣去，儿臣自当遵命。
2: 还嘴硬。王振这些年如此心疼你，这些年你胆大包天的事是一件接着一件，你以为朕老糊涂了？连朕的玄镜司你都有本事插一手，你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0: 儿臣
2: 萧景环，朕真是小看你了。你把自己宅的还真干净，就跟玄镜司那个事儿一样，是吗？
0: 父皇见责，儿臣不敢强辩，但是玄镜司儿臣真的没有，请父皇明察。
2: 构陷靖王一事，夏冬都已经招了，你还在强辩，居然还敢让朕明察？朕真要查出真相，你受得起吗？
4: 皇兄，你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2: 素日里玩的那些把戏，朕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由得你过罢了。谁知道你变本加厉，现在连朕也欺瞒，再这样下去，你眼里还有谁？说，朱月的这些勾当，是不是跟你有关？再有半次虚言，朕绝不轻饶。
0: 朱月这件事，儿臣确实不知道内情。夏江大人的事也跟儿臣无关，只不过在殿上顺水推舟，帮了几句枪罢了。
2: 自己宅的还真干净。可怜夏江，以为先帮了你就是提前效忠了新君，却没想到是这样的收场。都说皇儿中，你是最像朕的，可你看看你，你敢做不敢当的样子，你有哪一点像朕？哪一点？
0: 陛下息怒！
1: 陛下息怒！
4: 皇兄息怒！我看就放过景环吧，兴许此事真的另有隐情呢。
1: 臣再次恳请陛下恩准三司会审。
3: 臣附议。
0: 父皇责备儿臣事小，三司会审事大，一旦会审必发明堂底报，若是伤及皇族颜面，儿臣百死莫赎。若真是如此，儿臣认了便是，但是请父皇明鉴，儿臣纵是有错，也绝对不敢对父皇有丝毫的不敬之心，只是为求自保而已。
2: 才行，朕这就诏命中书令
5: 削免朱越的官职爵位，他没有了大理寺卿的身份，爱卿便可以随意提审，倒不用朕动用三司这么麻烦了。
1: 陛下的意思是命臣全权处理此案吗？
5: 才全，此案审到朱越这一层足以平定民心了，朕以为没有必要再深追了。为了此案，你连这个年节也没有过好，真是辛苦了，早些结案也可歇息几天。
1: 可是陛下，
5: 蔡卿，其他该处置的人朕自会处置，你只管结案就是，其他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了。
1: 陛下，
5: 蔡卿，朕的话你明白了吗？
1: 臣明白。

0: 宗主，宗主，宗主，宗主。
1: 赔偿怎么样？
2: 魏将军在穆王府很安全，没有任何人察觉。
1: 四谷主呢？
0: 药王谷上下的人都已经送出城了。
1: 让靖王今天不要进宫，先缓一缓。
0: 是。
1: 哎呀，告诉蒙大统领，董监会的老李多待一些日子，让他好好照应。
3: 闭嘴！再多说一个字，信不信我一针扎哑了你？
4: 蔡年兄，蔡大人，蔡全，你等我一下。
3: 你把自己气成这个样子有什么用？难道类似的情形你还没有习惯？
5: 难道你能习惯？
3: 你，哼，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先出去。
5: 沈兄，出宫之后陪我去酒楼喝两杯吧。
3: 好好的去什么酒楼啊，去我家吧，反正就在宫墙边上也近。
5: 也好。
6: 撤。
7: 禀陛下，巡境司已查封完毕，夏江、夏春、夏秋以一至天牢分别监候，其余少长史、廷内史、府兵一干人等全部关押在府司之内，听候陛下发落。
3: 夏江怎么说？
7: 还是不肯认罪，一直在要求面圣。
3: 哼，这就是夏江的为人，一贯都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罪。他若是痛痛快快的招了，哼，朕反倒觉得奇怪了。
7: 陛下，夏江一直要求面圣，夏冬还是坚持说此事是他一人所为，纯粹是为夫报仇，与夏江无关。陛下觉得此话可信吗？
3: 哼，你呀、啊，五人心思太简单。哼，夏冬的话也就只有你肯信。嗯，你不想想，他若真是为夫报仇，在牢里把他杀了就是，何必还要装模作样的把他劫出来呢？再说纪王也看到了，他们在给魏征顺气，这是报仇吗？这分明是不想让他死。此事

0: 是夏冬一人所为，恐怕魏征早就没命了。
1: 也就是说，魏征有可能被玄镜司悄悄地关在了某个地方。
0: 嗯，朕也是这么想。大概夏江还想拿魏征做点文章吧，比如说悄悄地把他放到靖王所管辖的某个地方，再派人去把他搜出来，这样自然就是景琰的罪证，栽赃于景琰。
2: 这也太恶毒了吧，
1: 怎么可以如此设计？这皇兄明鉴，你一下就看明白了。臣弟愚钝，我怎么也不可能，这也不可能想到如此的地步的。
0: 是因为你不了解夏江，他的手段朕清楚。

0: 魏征交出来的。
1: 为什么？
0: 说你简单，你还真不动脑子了。夏江现在明明就是要立证，是景言劫走了逆犯。若是到最后，他自己把魏征交出来，那不等于承认他自己有罪一样吗？
1: 是啊是啊，构陷皇子那罪名可是不小啊。如果交出魏征，这不就说明这个罪名坐实了吗？
2: 诬陷皇子覆孽，确是百死莫赎之罪。夏江这个人太阴险了。
0: 你去告诉他，朕现在不想见他，让他好好想想，想好了给他指墨，写个供词呈上来。
2: 是，
0: 下去吧。
1: 那臣弟告退。
2: 微臣告退。

0: 陛下，
1: 嗯，
0: 是回养居殿还是？
1: 哀家紫罗宫。
0: 是。
2: 殿下，
3: 怎么样？
2: 殿下放心，一切尘埃落定，并无意外。
3: 苏先生呢？
2: 苏先生已被接回苏宅了。
3: 可有受伤？
2: 苏先生被困在玄镜司整整三天，下江一定对他用过手段。具体情况到了夜间，我派人再去苏宅问问。要说这位苏先生，可真是神机妙算，一切情形皆如他所料。晋王进宫后不过两个时辰，这查封玄镜司的旨意就下来了。
3: 苏先生确实了解陛下，父皇能容忍誉王弄权、争宠、贪贿，也能容忍玄镜司手段黑辣，视法度为无物，但他却不能容忍他们两人一起联手欺瞒他。这一点可算得上是父皇的底线。
2: 陛下此怒非同寻常，连申辩的机会都不给夏江，直接捕拿夏雨，简直没有丝毫的容情。要知道那可是夏江啊，这些年陛下对他的宠信朝野上下可以说是无人可比，没想到一朝翻脸也不过如此。
3: 夏江算什么？当年他对齐王兄、对小叔又何尝不是百般恩宠。

0: 臣妾有罪，臣妾愚笨无忧，帮不了殿下。本以为弟弟朱月多少可以效一点力，没曾想他竟然如此胡作非为，坏了殿下的大事。
1: 事已至此，还说这些有什么用？
0: 臣妾在这里代弟弟向殿下谢罪。

0: 又冒出了一个靖王。原本以为不需要花费多大的力气就能将他撇开入住东宫，没想到我萧剑环一夜之间竟会败得一无所有。
1: 不会的，殿下，一切还有转机。
0: 不会再有转机了，我太了解父皇，变出是早晚的事，从今以后我想跟帝位永远无缘了。
2: 才兄，这可是窖藏60年的状元红，我一向舍不得喝，今天便宜你了。

0: 埋上。
1: 我知道你心里不畅快，可你把自己灌死了有什么用？再说了，这个局面你应该有些准备的。
0: 说真的，我已经准备过了，可是心里还是忍不住的失望。沈兄，你也都看见了，陛下一直在骂誉王，骂他玩弄手段，骂他欺君瞒上，而誉王呢，只说被逼自保，再用点苦肉计表一下他敬畏之心，就让陛下松口了。对于私炮房一案，他们真正反思过没有？誉王说被逼无奈，从不敢轻视皇威，可重点在哪里？重点不在这里。69条人命，那可是69条活生生的人命啊！对于陛下而言，难道就不值得一骂？对于誉王而言，难道就不值得一毁吗？居然谁都没有提，谁都没有看得很严重。他们介意的，他们放在心上的，到底是什么？是什么？为了谋取私利，这样草菅人命，一时令人发指。可更令人心寒的是，为君者对这一点居然毫不在意，所谓人命关天，这才是底线。再这么消磨下去，大梁还有什么气数？百姓还有什么活路？
1: 你先别气馁，还有靖王殿下呢。
0: 既然沈兄直说了，我也不瞒你，我对靖王殿下的期待同沈兄一样，只是誉王的手段实在阴狠，靖王殿下身边要是没有一个能够替他挡暗箭的人，未必能够走到最后一步啊。
1: 誉王和献王内斗多年，手下搞阴谋诡计的能人谋臣多的是，希望靖王殿下福泽深厚，招架得住。
0: 朝局如此，真是让人心灰意冷啊。
1: 你错了，越是朝局如此，我们越不能心灰意冷。在其位当谋其政，有些事情我们虽然无能为力，但有一颗为国为民的心思，总比尸位素餐要强。
2: 景琰没事，案子已经查清楚了，他受的委屈朕会给他补偿的，放心吧。怎么了？
3: 景琰今日之祸，根源还是福薄，受不得陛下恩宠太过，陛下还是少疼他一些的好。
2: 你这是什么话吗？景琰受的恩赏都是他自己挣来的，朕绝无偏私。朕既然宠他，自然会让他受得起这份宠。好了，朕知道你现在后怕，并无斥责之意。说起来也难怪你悬心，景琰的性子嘛，也是太直了些，率性而为。他明知道朕不喜欢，让他为赤焰的旧案辩护，他还是照说不误。哎呀，这一点倒是比那些居心叵测之徒更为让朕安心呐。
3: 景琰心实，请陛下见谅。
2: 朕这一次确实是没有想到玄京司竟敢如此胆大妄为， 所以一时不防，委屈了景琰。否则以夏江的手段，让苏哲那个病秧子进去严审，搞不好还真能给他造出一份什么伪证来，让景琰翻不了身。
3: 苏哲就是那个后宫常谈论起的拿三个孩子击败了北燕高手的那位苏先生吗？
2: 就是他。怎么，他在宫里也有这么大的名气？
3: 臣妾从来没有听景琰说起过他，可见他们并不相熟。那怎么夏江会把他也给扯进来了呢？
2: 你久居深宫，当然不知道。这个苏哲嘛，真名梅长苏，这天下广有才名，见识才学都是一流的。听说在京城里结交了很多人，景琰嘛，也免不了多少跟他有些来往。夏江大约就是凭着这种来往，想把他说成是景琰的同谋。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是因为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是每精人气技巧，让您精神30%。八千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火星级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绝管除味强生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
1: 纯实木。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
1: 涨。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进行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这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万5。
1: 4万，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宏，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是我们这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装下来，他是跟说7万或8万，你也感觉挺合适。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得不准。比方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它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有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 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具吗？
0: 啊！
2: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交钱。
0: 这不是骗人吗？
2: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它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老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老平这一项。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响。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的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免费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一个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效？
2: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呢，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0: 哦，
2: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精心的返我1万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的，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款。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的。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智能承诺卡，包括咱们的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4: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轻松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电无线台，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找平，防隔布、尾缝等全包货。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最终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帕帕欧派木门、阿普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扰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 制作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6: 若是夏江真的对景琰不怀好意，那直接冲着景琰来。

0: 就好了。
1: 这弯弯绕绕的，扯什么同谋啊？
2: 嗯，你真是妇人之见。景琰是什么身份？那是七诸亲王。夏江呢？虽然未同一品君侯，但是没有朕的旨意，他能去替审景琰吗？他能审出什么吗？
1: 那个苏先生，
2: 嗯，跟景琰相比，这个苏哲就不一样了。他是个文人，身体弱，筋骨也不强，真要进了玄镜司，那还不由着夏江摆弄吗？
1: 要真是这样，那苏先生岂不平白遭受到无妄之灾？
2: 嗯，
1: 也不知道他怎么样了。
2: 这没问，那想来也好不到哪儿去。这个苏哲嘛，也算是朝廷的客卿，朕自然要抚慰他，以免天下误议，说朝廷没有惜才之心。嗯，
1: 连陛下都这样说，
2: 嗯，
1: 此人一定不是凡品。
2: 这个苏先生是个有见识的人，景琰就是太将了。你跟景琰说，让他多去请教请教。朕可听说了，说景焕一向朝那个苏宅跑的可是勤着呢。
1: 陛下，只要景琰忠心为朝廷办事就行了，虽然应该礼敬明事，但却不必刻意笼络。
2: 景琰是不是只想当办事的王爷啊？

你们先下去吧。有人托我来看望你，你还好吗？

0: 夏将是你的恩师，却又视你如棋子，这其中的恩怨情仇实在是分割不清。我是个习武之人，不知该用什么话来安慰你，只是希望你能早日振作起来，相信聂将军在天之灵，也不希望看你就这样沉溺下去。
1: 我兄长和春兄怎么样？事发当天，夏秋不在场，可以不认定他是夏江的同谋。夏春的罪会重一点，再加上一些其他的罪名，但也不至于太重。那他呢？
2: 他是主犯，就单以构陷皇子这一条罪名，他已无生机可言。这也算他罪有应得，你就不要再挂在心上了。不会挂在心上的，心早就没有了，又能挂在哪儿呢？
3: 不用慌，朕的话没有别的意思，也不是怀疑景琰有野心。嗯，
4: 陛下明白就好。
3: 嗯，朕知道，你们这些年是委屈惯了。以前有太子，现在。

0: 还有欲望，所以你们没有朝这上头想过。但是事到如今，实在该想想了。景琰嘛，不在朝廷上结党，实行公正，朕很是喜欢。但是他在自己府里，还是要有一个人。这次他险些掉进人家的陷阱里，还不是因为缺个人替他琢磨事情吗？
1: 陛下爱着我们母子之心，臣妾明白。刚才的话，臣妾也会转告给景琰的。只不过这个孩子，他最不喜欢的就是……想必陛下也知道，要是我的话他听不进去，那臣妾也实在拿他没有法子。
0: 哼，这个犟脾气的孩子。好了，不是什么大事，朕会照看他的。哦，对了，你们各自被幽禁也有好些日子没见了吧？这两天朕让他过来，你替朕安抚他一下。
1: 安抚什么？小户人家的孩子胡闹，尚且要挨个两三下巴掌呢，何况陛下是君父，他是皇子呢。再说了，惊一事长一智，于他也是敬意。如果他真的心生抱怨，那就真是臣妾教子无方了。
0: 哎呀，景琰的心胸随你了，这让朕甚是喜欢。刚才朕突然想到，你不是说在宫里召见苏哲不合规矩吗？那三月春猎时让景琰把他带到围场来吧。出宫外巡时没有那么多关爱，还有朕的允准，你找个方便的时间把他叫来见见就是了。
1: 三月春猎，陛下要带臣妾一起去吗？
0: 不带你带谁呀？
1: 是，臣妾遵旨。
2: 叶将军死不瞑目，在真相还未昭雪之前，叶夫人还是要擅自斟酌。外面可还有什么人需要我带话的吗？
3: 请蒙大统领转告苏先生和靖王殿下，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还王者公道。在那之前，纵然是到了流放之地，我一样可以支撑，请他们二位不必为我操心。
2: 你夫人放心，此言我一定会带到。赤焰旧案，靖王殿下已经下决心要追查到底，绝不会让他就此淹没。叶将军身上虽然没有污点，但他毕竟是赤焰旧案的起因，如果不能将真相明明白白地公告天下，我相信叶将军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安息的。

0: 唐大统领，苏先生中的乌金丸之毒，是否已经解了？
1: 什么毒啊！儿臣不孝，这几日让母亲担忧了。
0: 事情过去了就不要提了，起来吧。是娘娘，静言，你坐下。母亲神色与往日有异。
1: 难道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0: 你先坐下。

0: 宫里宫外，可谓是惊心动魄，生死一线。我确实是有很多话要跟你说，也想听你讲一讲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但在这之前，还有一事未了。
1: 何事？
0: 有一份口供，我想你当面听一听会比较好。
2: 参见娘娘，参见殿下。
0: 小心，你向我招认的话跟靖王殿下再说一遍吧。
2: 是。
3: 来，把药喝了。
4: 昨日不都好些了吗？怎么今天又这样了？
3: 什么叫好些了？我就从来没见他好过。来，我看看。过半个时辰，我再来行一次针。你们也不用提前哭丧个脸，有老夫在，砸不了招牌。
4: 燕大夫，
3: 啊，
4: 那这几日宗主是不是又得闭关，不能见外人了？
3: 哼，爱见不见，他这几天能清醒才怪呢。你就是放100个人进来，也跟他说不了一句话，闭不闭关都无所谓了。
1: 你说什么？居然是下江的人，
2: 算是吧。我遵玄机公主一命，听从下首尊指派。
1: 那你的意思是说，闭锁芷洛宫，为难母妃，全都是下江和誉王的主意？
2: 是。那个所谓苏先生派来的人，还有我向靖王殿下哭诉的那些话，都是下江安排的。
0: 带他下去吧。
2: 是。

0: 这个局并不难破，只是关心则乱，夏江是摸准了你的性情。
1: 不只是我的性情，还有心中的偏见。对于苏先生，我虽与他投契，也很欣赏他的才学，但是从内心深处，我仍然只当他是个谋士，不能完全信任他。
0: 心有疑虑，自然就有裂痕。夏江能趁虚而入，也就不足为怪了。
1: 论起识人之明，我确实不如母亲。母亲当时也不知道真相，但却比我冷静得多。对于苏先生的信心，也比我足。
0: 我当然知道，那样的事，他绝不会做。
1: 母亲说什么？
0: 我是说，既然误会已清，你准备怎么做？
1: 自然是去向苏先生致歉。
2: 冯大统领，开门！
3: 开门！

0: 殿下，想到此事才肯清楚，你也是动辄严厉，眼中没有天性和良知的人，萧霁年今后何去何从，就不劳梅宗主费心了。
1: 贝玛，什么？
0: 贝玛，我要去苏宅。殿下。
1: 外面好大的雪，
0: 那日他从苏宅赶过来劝阻我时，不也是漫天大雪吗？

0: 请殿下见谅，宗主病重，不能见客。殿下有何事，吩咐我就是。
1: 苏先生病重，
0: 是。
1: 是在玄镜司受了什么刑讯吗？
0: 也许吧，不过入冬之后宗主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况且上次在靖王府中受了些风寒，虽然拿药压着，但还需全部发散出来才行。
2: 殿下此来只是来探望先生，并非有事，既然先生病重，更该进去问候了。
3: 殿大司，靖王殿下他现在怎么样了？
0: 蒙大统领为何如此着急？
3: 哎呀，他在玄镜司被夏江喂下了一颗剧毒的乌金丸，你们不知道吗？
1: 你是说苏先生？
3: 我当然说的是他。此毒服下之后，七日之内必定会突发致命啊！我已经拷问了夏春，也翻遍了整个玄镜司，依然没有找到解药，赶紧问问叶大夫还有什么办法。

0: 下手村。
1: 殿下，殿下，解药的下落只能问下将，
2: 可是下将他肯定不会。

0: 我愿陪殿下一同前去。
1: 事到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2: 誉王还在外面，我还没有拜到底。
1: 誉王把自己关在府里闭门不出，已是自身难保，恐怕无法施以援手了。
2: 白族之虫死而不降，他想翻身是不易了，但是还有一次机会能让他救我出去。
1: 什么机会？
2: 三月春猎。你如此聪慧，细想就能明白。春猎之前这几个月，一定要让誉王沉住气，在陛下面前只管哀求悔罪，切不可再与靖王有所冲突。
1: 安若明白。
3: 靖王殿下到。

0: 参见靖王殿下。
1: 宋八大，快走！
2: 靖王殿下。

怎么得罪了靖王殿下，连饭都不给吃了吗？看来也没有别的事，是为了乌金丸吧。

苏先生的分量还真是不轻啊，竟能劳动两位亲自到地牢来看我。

0: 念大夫，那个吴京文可以不用管了。
1: 不管了？
0: 他身上的火寒之毒乃天下奇毒之首，吴京文入体之后已渐被吞噬消解，已经不会发作了。
1: 真的？大人，您说没事，一定会没事的。
2: 说，解药在哪里？
3: 我要不说呢，你敢在这天牢之中把我杀了不成？
2: 为何不敢？
3: 一个当红亲王，一个禁军统领，案由还未开审便一起到牢中下手杀人，你也不想想咱们那位多疑的陛下听闻此事会有何感想？
2: 我素来鲁莽，想不了这么多。离吴京完毒发还有三天，我可以不进宫不上朝拷问你直到最后一刻。苏先生若有差池，我立即亲手拧断你的脖子，就连你的尸身都没有人替你收敛。
3: 好，为了一个谋士你竟这般不计后果。萧景琰，我没有料错，你我之间确实不能两存。
4: 解药呢？
5: 靖王殿下，靖王殿下。

0: 上次你急着出去向苏先生致歉，我都忘了让你把一份新做的点心给他带过去。他还好吧？
1: 他在玄镜寺中中了无尽丸之毒。
0: 无尽丸？
1: 我请不用担心，已经找到解药了。
0: 虽然毒性已尽，但想必一定会有所上损，你还是应该多去探看才是。
1: 这次危局能够平顺度过，多亏有了苏先生。虽然之前他不赞同我去救魏征，我气得与他断了往来，但后来他还是屈尊来劝解，又竭尽心力替我谋划，连自己都陷进玄镜寺中受苦。
0: 苏先生不赞同去救魏征，就情势而言他是对的，不过最终你们两个还是协力度过了这道关。有这样的人扶持你，我真的很安心。
1: 魏征被救出来以后就由苏先生安置，他也不告诉我安置于何处，说还是不知道的好。其实我真的很想早些见到魏征，想听他说一说当年的情形。
0: 既然他的人已经救了出来，你也不必急在这一时。
1: 这些年我总是不停地在想，赤焰军是怎么被歼灭的，小叔又是怎么死的，他死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话，留什么遗愿。我真的有的时候很难相信小叔就这样死了，就连灵符，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玩闹的地方，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了禁地，变成了进宫频道的遗迹。
0: 景言，好孩子，只要你没忘记小树，他就还活着，活在你心里。

0: 想他活在我心中，我想他活在这个世界。
1: 万事不能强求，失去的永远也不可能再找回，就算小树还能回到这世界，只怕他也不再是当年的小树了。
0: 齐王兄，林帅，小树，我知道你们在某一个地方看着我，已经没有什么能再让我回头，让我放弃的了。

0: 大家好，
1: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0: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1: 是吧？
0: 这可是好东西。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1: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啊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
0: 行，
1: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
0: 好，
1: 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2: 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相如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他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1: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都喜欢。
2: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1: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跟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儿，哎呦往下流啊。
0: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2: 对，没错，小孩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1: 来一个。
2: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0: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哎呦，一点刺激都没有。
1: 是，
2: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0: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1: 对
0: 啊，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2: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1: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看啊，平时啊咱们就那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0: 可不嘛。
1: 就
0: 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1: 哎，夏总啊，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2: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今天啊就借着 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0: 夏总啊，这琵琶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1: 确实，
0: 我们啊，真心的

0: 这大人多嘴，那你们家吃大卤面、啊、打的什么卤啊？
1: 是啊，
0: 打棒子面卤啊，
1: 才9700。
2: 哎呦，才那样啊？
1: 才哪样啊？啊，有活10000岁的吗？
2: 那么您多大岁数？
1: 我今年呢63。
2: 多大？
1: 63。
2: 63
1: 啊？
2: 哎呦，那您长得可面老。
1: 面老？
2: 可不是，你看您这、嗯、这胡子都这么长了，您这
1: 这您我哪有胡子呀、啊？
2: 您看这不是胡子吗？是吗？
1: 啊，这样啊。这是眉毛，
2: 嗨，我拿它当胡子了。
1: 什么眼神儿？
2: 您多大岁数？
1: 63。
2: 哦，63。
1: 嗯，
2: 63岁，您那个，秦皇年间赶上了吗？
1: 秦始皇
2: 啊，
1: 没赶上。
2: 怎么着？
1: 没，
2: 你连秦始皇年间都没赶上
1: 啊？你赶上了？
2: 哎，我也没赶上。
1: 这不废话吗？
2: 哎，虽然说我没赶上，
1: 嗯。
2: 我可听了不少人的传说。
1: 传说什么呀？
2: 这个秦始皇啊，
1: 啊，
2: 做了不是一地，
1: 哦，
2: 做了好几地呢。
1: 是吗？
2: 啊，有秦始皇
1: 啊，
2: 有秦始白，
1: 秦嗯，
2: 秦始粉、秦始绿、秦始黑、秦始蓝，
1: 这还有秦始黑
2: 啊？对了，
1: 啊，
2: 对对对，秦始黑，在这个秦始黑元年的时候，
1: 嗯，
2: 出了些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1: 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
2: 哎呀，那先拿这天气来说吧。
1: 嗯，
2: 要冷真冷，要热真热。
1: 哎呀，像那时候要这么冷这么热
2: 啊，
1: 这个粮食怎么种？
2: 嗯，您甭发愁。
1: 怎么？
2: 不种粮食？
1: 那吃什么呀？
2: 吃什么呀？老天爷下白面。
1: 下白面？
2: 哎，你没听老人说过吗？
1: 说什么呀？
2: 那什么呀？别出去了啊，外边下雪呢，
1: 嗯，
2: 就仿佛下白面似的。
1: 嗯，
2: 干嘛仿佛啊？秦始黑年元年，那就是下白面。
1: 哦，下雪嘛，是下白面。
2: 嘿、哎、
1: 那是
2: 吃什么面都行。
1: 是吗？
2: 你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1: 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2: 哎
1: 哎，那要是吃点高白面。
2: 高白面，高白面下鼓楼上了，
1: 下鼓楼上了
2: 啊，下城墙上了。你像北京的前门楼子，这不是高速吗？这就是高白面。
1: 哦，这叫高白面。
2: 哎，
1: 那我要是想吃点二路面，
2: 二路面也有地方下。
1: 下哪儿了？
2: 下咱们天津的什么、
1: 嗯、
2: 那个二的街上。
1: 哎，对
2: 对，
1: 不过你等会儿
2: 啊，
1: 下什么地方？
2: 下二的街上。二道街上。
1: 二道街上
2: 啊？
1: 这什么舌头啊？那叫二道街子。
2: 不对，二道街上。
1: 怎么叫二道街着呀？
2: 二路面到那儿它街着
1: 啊。
2: 二道街着。
1: 哦，这叫二道街着。
2: 您说您吃什么面？
1: 我吃点黄面。
2: 下黄村了。黄面。
1: 那我想吃点荞面。
2: 下金刚荞、发布荞，什么荞面，做点荞面。
1: 嗯，我想吃点油面。
2: 油面下油房了。
1: 油
2: 面。你说你吃什么面？
1: 我想吃江米面。
2: 江米面下江米巷。
1: 哎，这
2: 北京东江米巷、西江米巷，
1: 那
2: 江米面。
1: 我得等会儿、啊、下哪儿了？
2: 江米巷。
1: 江米巷啊。
2: 啊，
1: 那叫焦民巷。
2: 您哪、啊、您不知道。
1: 嗯，
2: 过去下白面的时候叫江米巷，后来不下白面了，改了叫焦民巷了。
1: 哦，
2: 知道吗？
1: 这么回事。
2: 你说你吃什么面？
1: 我想吃点黑面。
2: 黑面下没铺了。黑面吗？黑搓下来黑面。
1: 那我想吃点棒子面。
2: 棒子面下皮市场的了，棍子棒子磕下来棒子面。
1: 哎，我呀
2: 啊
1: 想吃点杂面。
2: 杂面就下你们家了。
1: 哎，怎么下我们家了？
2: 你们家不是臭杂拌的吗？
1: 你们家才臭杂拌的。
2: 啊，这不是你这
1: 不像话。这杂面下在哪儿了？
2: 你怎么倒不忌口，怎么什么都吃啊？
1: 这个我问问你，说这杂面下哪儿了？
2: 想吃杂面
1: 啊？想吃。
2: 想吃不行。
1: 怎么不行？
2: 那非得老天爷让你吃杂面才能吃杂面。
1: 怎么
2: 下了白面？
1: 嗯。

0: 刮大风，风刮他这个鼓楼刮起来了，刮到二大街上，打二大街这个刮到黄村，打黄村又刮到稻地，打稻地又刮到油房，打油房又刮到煤铺，打煤铺又刮到品厂子，这分不出来了，这杂咕隆咚的了，得了，哎。你吃杂面吧，哦，杂面
1: 这么个杂面，
0: 哎，
1: 哦，下雪嘛是下白面，
0: 哎，
1: 那么要是下雨呢？
0: 下雨，下雨下香油啊，
1: 下香油，
0: 春雨贵如油啊，
1: 哦，下雹子，
0: 下雹子，下雹子是疙瘩汤。
1: 要是刮风，
0: 刮风撒花椒盐，撒点花椒盐，
1: 下露水，
0: 下露水给你掸点醋，掸点醋。
1: 下霜呢？
0: 下霜就是撒点味精，
1: 呵，这碗面还真完了
0: 啊！
1: 哎，那要是打闪呢？
0: 打闪是那个打闪抻条面，滋楞下是抻条面。
1: 嗯，要是打雷呢？
0: 打雷那是锅底掉了，
1: 哎，那就甭吃了。
0: 废话，怎么又打雷了？那会儿不打雷，
1: 不打雷。
0: 哎，
1: 哦，哎，
0: 你还想吃什么？你说，
1: 我啊，
0: 嗯，
1: 想吃点肉类。
0: 肉类
1: 啊，肉类
0: 吃什么肉
1: 啊？牛肉，
0: 牛肉，
1: 嗯，
0: 没鳞的，
1: 没鳞的，
0: 整个的活牛给你宰得了，连下水都给你送去。
1: 嗯，
0: 一个纸钱两头牛，
1: 嚯，真便宜。吃猪肉，
0: 你想吃贪老人家了？
1: 什么叫贪老人家呀？
0: 嗯，
1: 这猪，
0: 猪肉跟猪肉贵。猪肉贵
1: 多少钱？
0: 一个纸钱一头。
1: 是啊，
0: 一头猪得够80斤。
1: 哦，
0: 得80斤给开过来。
2: 嗯，
0: 不够80斤，那算小猪秧子。
2: 嗯，
0: 一个纸钱48只。
1: 嚯！
2: 哦，
0: 多便宜。
1: 哎，那我想吃点青菜呢。
0: 青菜您搁在菜园子，一个纸钱吃这一年。什么下来您先吃什么，可以您溜溜达达的去摘去，也许人家给您送家去，一个纸钱吃一年，
1: 真便宜。
0: 嘿，
1: 那我要吃点鸽子呢？
0: 鸽子呀，
1: 啊，
0: 那鸽子，嗯，有您这桌子这么大块
1: 啊，
0: 一个纸钱2万块。
1: 嚯，这是鸽子。
0: 哎，
1: 那我想吃点面筋呢。
0: 面筋呢是那条面筋，
1: 嗯，
0: 跟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1: 哼，
0: 一个纸钱3万条。
1: 哎呀，真便宜。
0: 就是嘛，哼，
1: 那我想吃点豆腐。
0: 什么
1: 豆腐？
0: 豆腐没人吃。
1: 哦，太贵了。
0: 不，白给人吃都不吃
1: 啊。
0: 那个年头最苦就是苦的豆腐掌柜的了。
1: 是啊，
0: 白豆腐做得了，
2: 嗯，
0: 拿屉摆在门口发愁，
1: 嗯，
0: 没人吃啊，
1: 嗯，
0: 等着熟人，那位真过来，过去规规矩矩鞠一躬，哈，二爷，您上菜园子摘菜去了，啊，是啊，什么事儿？有事吗？啊，那什么，商量商量，您吃块豆腐，不吃，不是。谢谢您了，您吃块豆腐，二你不吃就不吃，我那什么呢？我不要钱，废话，我真的不要钱，不要钱就不吃，还甭说要钱，要钱更不吃了。别介，您先生，咱面子事儿行吗？面子事儿啊，告诉你，上次我吃那2块，那就是面子，给你面子不小。现在不吃，别介，您二叔，这二大爷，我给你作揖了，我给你磕头行不行？您吃一块行吗？你看你人，我说不吃，哪这么贫呢？我不吃。啪个鱼嘴巴
1: 啊！
0: 豆房掌柜回过头来，闷闷的哭。那位嚷嚷着去，没理他这茬。那豆房掌柜的就
1: 您呐，您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您呐都没边儿了。
0: 边儿
1: 啊，
0: 边儿有啊，
1: 啊，
0: 有边儿，有边儿，你得早点去，早点去的那个边儿啊。他老王他那一煮呢，他有那个风味，他得煮点白薯鸡。
1: 什么边儿啊？
0: 什么边儿啊？不豆腐边吗？
1: 嗨，不是豆腐边。
0: 什么呀？
1: 我说您说这话都没边儿了。
0: 你看这谁，你说话要边儿干嘛呀？你说话在边上，我说话在沿上，他说话呢在犄角上。你看这是
1: 这什么？

0: 但是我说您这说话没边儿了，
1: 这没边儿啊？
0: 像您刚才说吧，
1: 啊，
0: 说这个搁着一个纸钱呢，卖20000块
1: 啊？对呀、啊，
0: 他呀可能是40000块趸来的，
1: 那倒是，
0: 他这有赚，
1: 哎，
0: 是不是？那个面筋呢，
1: 嗯，
0: 都像这个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1: 啊
0: 啊，您甭管他怎么做的吧，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一个纸钱呢是30000条，
1: 对呀、
0: 啊，他也许是啊。50000条趸来的
1: 啊，
0: 这都有赚。
1: 对，
0: 唯独这个豆腐
1: 啊，怎么了？
0: 您说，豆腐房掌柜的做出来豆腐没人吃
1: 啊，
0: 啊，还得央个人家。
1: 对呀、
0: 啊，啊，央个人家嘛，跪地下给人作揖，人家都不吃
1: 啊啊啊。
0: 还央个起来没完，
1: 就是
0: 给人家央个烦了嘛
1: 啊，
0: 啪一下子让人打一大嘴巴
1: 啊啊！
0: 你说这个豆腐房掌柜的他是吃饱了撑的，
1: 是啊
0: 啊，神经病，
1: 对呀、
0: 啊，是不是？
1: 本来是吗？
0: 啊，
1: 豆腐做得了，你干嘛白给人吃？
0: 就是啊，
1: 饭本饭粒来的，
0: 对呀、啊，
1: 告诉你，
0: 嗯。
1: 说话要思考，
0: 哎，
1: 别呀，信口开河，逮什么说什么，
0: 是啊，
1: 别让人笑话。
0: 嗯，
1: 告诉你，这个豆腐呀，
0: 嗯，
1: 豆房掌柜的，
0: 嗯，
1: 他不是神经病，
0: 哎，就是嘛。
1: 为什么白给人吃
0: 啊？
1: 你没通过大脑啊？
0: 是啊，
1: 随便这么一说。哎呀，一说我不乐意跟你们这没有学问人说话，就在这儿豆腐白给人吃，我都没听说过。
0: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豆腐白给人吃，谁说的呀？
1: 不是你说的吗？
0: 哎，他喊我身上了。豆腐白给人吃啊，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啊。
1: 不能，不可能的事儿。
0: 你
1: 对了，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那话？
0: 你这怎么大学问呢？可不你说的吗？
1: 不，
0: 你要不信，咱问问大家，是不是你说的？真是。
1: 啊，对，不错，
0: 啊、
1: 是我说的
0: 啊。
1: 你把我怎么样？
0: 打架呀、啊！
1: 我说了，你怎么着吧？
0: 是什么怎么着？我不打架，我就问问你，这个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你听着，纳闷
0: 啊？当然了，
1: 不但你纳闷，
0: 嗯，
1: 我也纳闷。
0: 你纳闷像话吗？
1: 但我纳闷有道理
0: 啊！你说说，
1: 他为什么这个豆腐白给人吃
0: 啊？
1: 他我没跟你解释，
0: 嗯，你解释吧，
1: 我没说明白，
0: 嗯，
1: 我说明白一解释你就，哦，恍然大悟，哦，是这么回事，
0: 哦，
1: 故此豆腐白给人吃，
0: 是，那你说说吧，你
1: 说
0: 解释解释，
1: 他是这个，
0: 嗯，
1: 他反正这个话呀，
0: 啊，
1: 话不说不知，
0: 嗯，
1: 目不转不透，
0: 哎，
1: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0: 嗯，
1: 他这个言打冷鲜，
0: 嗯。
1: 醋砸那么酸，
0: 嗯，
1: 这个他是，这个他是这么回事儿
0: 啊啊，
1: 他这个豆腐他为什么白给人吃呢？
0: 就是啊，
1: 他有一定的道理啊，
0: 嗯，
1: 他这个道理在哪儿啊？他，
0: 嗯，
1: 这个豆腐他怎么了？他就白给人家吃？
0: 是啊，
1: 他这个豆腐啊
0: 啊，
1: 他这哎对了，
0: 嗯，
1: 豆腐是白的。他白给人吃
0: 哦，这豆腐是白的，就白给人吃。
1: 哎，对了，
0: 那煤球是黑的，就黑家给人送去。
1: 啊，人家大同小异，就是
0: 什么大同小异呀？你得说出道理来。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1: 为什么白给人吃？他高端，他是这么回事儿？
0: 怎么回事？
1: 高端这个豆腐房这掌柜的呀，
0: 啊，
1: 他掌柜的他是那什么？
0: 嗯。
1: 他呢他错来，他也不乐意当掌柜的，他也知道豆腐做得了央个人家，人家不吃完了还给一嘴巴，他心里也是不好受。那后来他就跟大家说，得了，往后你们呀别管我叫掌柜的了，我打了以后我不当掌柜的，那么你们当掌柜的。那些人一想的，人家开的买卖干嘛让人家不当掌柜的呢？咱们不能当掌柜的，这么办，您呢还当掌柜的。他一想呢，要不然我还当掌柜的吧，就是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什么了？我，你这折腾掌柜的
1: 啊
0: 啊！我问你，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你怎么没忘这茬啊你？
1: 当然了，你说出来啊。
0: 到白梗就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我跟这个窦房这掌柜、啊，他这呵，都为什么白梗这豆腐掌柜？嗯，这哎，窦房掌柜，哎，对了，
1: 什么对了？
0: 他不是掌柜的，
1: 不是掌柜的，
0: 他不是掌柜的，
1: 那是什么呀？
0: 他是贩猪的猪客人。
1: 哦，
0: 刚才我跟你说过，
1: 嗯，
0: 小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1: 啊，
0: 够80斤开锅烂。大猪一个纸钱一个，对不对？
1: 对啊。
0: 他呢，早起来，上贩卖小猪的地方买这小猪去，
1: 嗯，
0: 花一个纸钱买48个。到这儿踹，拿豆腐渣踹猪，踹来踹去，踹来踹去，长高个儿上称一腰，48斤，大抬头，卖一个纸钱一个。豆腐渣踹猪，豆腐没用，搁在门口，让熟人吃。你白吃他一斤，你那豆腐，你想，你不买那一口猪吗？一个纸钱48个买来的，卖一个纸钱一个，他赚你47个纸钱，明白吗？他不打这个豆腐身上取利，他是打猪身上取利，故此那个豆腐他白给人吃。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这么回事。
0: 哎，对了，
1: 哎，那既然这样，他用豆腐渣喂猪，连那豆腐他一块喂猪，好不好啊？那省得还秧歌人家，还得给人跪着。
0: 哦，
1: 是不是？
0: 也是你这个意思吗？这个，连豆腐带豆腐渣一起喂猪？
1: 哎，
0: 那办不了，那不行。
1: 怎么不行？
0: 他你不知道，他这个豆腐不吃猪。
1: 啊，
0: 不，这个猪他不吃豆腐。
1: 怎么？
0: 他这个豆腐是水菜，他、
1: 嗯、
0: 不瓷实、嗯，豆腐渣瓷实、
1: 嗯。
0: 哎，净喂的豆腐渣长这么大个，上称腰80斤。净、
1: 嗯、
0: 喂的豆腐讲能踹不长膘，也长这么大个，上称腰4.5。
1: 啊，
0: 没人要。
1: 有4.5的猪吗？
0: 哎，他猪啊，他不吃豆腐，
1: 哦，
0: 豆腐不瓷实，
1: 哦，喂豆腐渣瓷实。
0: 对了，
1: 哎，那要是喂他生豆子，那不比豆腐渣更瓷实了吗？是不是？
0: 哦，喂他整个的豆子，
1: 哎，
0: 那不行
1: 啊！
0: 他你糊涂，
1: 嗯，
0: 他你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他这个猪啊，他不吃那整豆子，
1: 怎么？
0: 他吃那整豆子，他搁腮帮子
1: 啊！
0: 对了，猪都没牙，
1: 没牙，
0: 猪长牙这才多少年呢？打乾隆14年以后，猪才长的牙，知道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他不吃这个整个的
1: 哦，这猪嘛不吃整豆子。
0: 对了，
1: 哎，那你用拐磨子把豆子拐碎了，为它生豆铲子不也一样吗？
0: 那就随你便儿了。
1: 什么叫随我便儿了？我问你呢。
0: 问我他哦，你说为的生豆铲子？
1: 哎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猪他不能吃生豆铲子。
1: 为什么？
0: 他吃生豆铲子，他那个得肠胃炎，你知道吧？
1: 啊，
0: 得肠胃炎，闹肚子拉稀，还得打青霉素。他不吃生的。
1: 哦，他不吃生的。
0: 哎，
1: 那你把这豆铲子用火烀熟了再喂不一样啊？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烀不熟啊？
1: 怎么？
0: 他那个年头没火。
1: 啊？
0: 哎，我糊涂了，没火怎么做豆腐来着？
1: 就是。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5: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4: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8: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0: 就是乡乡里发不铁桥。二妹夫，你念书时候有发过桥吗？我念书时不但没发过桥，连戏法变碗都没有啊。你们这一般相声演员文化水平都很高。
1: 嗨，也都是啊记问之学
10: 啊。是啊啊，不要客气啊。
1: 没客气。
10: 您念了几年书？
1: 我一共才念了6年书。
10: 哎呀，那可不少。
1: 也不算多。
10: 您比我念的年头多。
1: 哦，您念了几年书？
10: 我连念带不念呐。
1: 什么叫不念呢？不念你说的干嘛呀？
10: 哦，就光说念。
1: 哎，就说念。
10: 念了2年。
1: 哦，那你念了2年书，要用心读啊，也够用的了。
10: 可虽然说2年呢，
1: 啊，
10: 我病了1年零11个月，
1: 就念一个月，
10: 逃了29天学，
1: 就念1天，
10: 那月是小军，
1: 一天没念，这你说的干什么？
10: 我念了2年书，
1: 哦，念了2年，
10: 念的是四小，
1: 哦，四书，
10: 对了，
1: 嗯嗯，
10: 念的是这个
1: 什么呀？
10: 3本小钢架
1: 啊，哪3本？
10: 像什么？三部文，百家经，千家姓。
1: 行，说都说不对。
10: 哦，不是那个三不管，
1: 还千德庄呢。
10: 哎，对了，千德庄。
1: 什么千德庄？哪有千德庄？
10: 三不棱，
1: 三不棱，
10: 百不名。
1: 行，别说了，告诉你吧啊，
10: 嗯嗯，
1: 应该是三不经，百家门。看我这也错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10: 哎，对对对了，像什么这个酸字经，
1: 酸字经，那叫三字经。
10: 哦，对了，三字经，
1: 嗯，
10: 百家姓，千字文。
1: 哎，这对了，
10: 嗯，2年
1: 啊，怎么样？
10: 苦学苦练
1: 啊，
10: 把这3本书念会了。
1: 要说您可真了不起呀！
10: 啊，别夸我，
1: 干嘛夸您呢？
10: 啊。
1: 二年的功夫您就把这三本书都给念完了。
10: 是啊。
1: 哎呀，您是没长毛啊。
10: 哦，那我要是长上毛比猴还鬼。
1: 你呀，比鸭子还笨。二年就念这么三本小书啊。
10: 你我，你这话我听出来了。
1: 怎么了？
10: 你是对我一种讽刺。
1: 什么叫讽刺？讽刺
10: 像话吗？你这
1: 啊，
10: 比鸭子还笨
1: 啊，
10: 对吗？
1: 怎么不对啊？
10: 鸭子有我笨吗？
11: 哎呀，鸭子，
10: 你这个
11: 不是
10: 这个我比鸭子笨，
1: 对对，
10: 鸭子没我笨。我说你拿鸭子绕着我似的。我念了这个《三字经》啊，我就念了一年零仨月。
1: 是啊，
10: 啊，
1: 好嘛。
10: 您怎么念？
1: 怎么念？都那么念
10: 啊！
1: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不教，性乃迁，全这么念。
10: 您这就好念了
1: 啊！是好念，
10: 您这是竖着念。
1: 对呀、啊，
10: 我是竖着念完了，横着念，
1: 横着念。
10: 嘿，
1: 那怎么念？
10: 人性狗教习，知相不知梦。
1: 这叫什么呀？这个
10: 横着念完了，还斜插着念。
1: 行，
10: 你想那能不费事吗？
1: 可是费事。
10: 念坏这三本书，我连个事由都找不着，
1: 没地儿找去。
10: 哎，还别说
1: 啊，
10: 我想了个办法。
1: 什么办法？
10: 我开了个学房铺。
1: 哎，这什么叫学房铺啊？
10: 嗯。
1: 应该叫学堂或者学馆。
10: 不不不，我那是学房铺。
1: 那怎么叫学房铺啊？
10: 办揽买卖的性质。
1: 买卖性质。
10: 哎，我招了不少学生
1: 啊、
10: 拎了七间房。
1: 嚯、
10: 拎点桌子椅子。门口贴上条写上字，招考学生。年龄在3岁以上，5岁以下，过7岁不要。
1: 您这不像话。
10: 怎么？
1: 您招生啊，应该在啊7岁以上，10岁以下。
10: 干嘛呀？
1: 哎，他大点啊，聪明了好教。
10: 好教。
1: 哎，
10: 来这没俩月，把三本书念会了，是他教我教他呀。
1: 对呀、啊，他就会这么三本书。
10: 就会三本书。
1: 嗯，
10: 学费也便宜。
1: 多少钱呢？
10: 7.5毛，
1: 真不贵，
10: 1个月7.5毛。
1: 哦，
10: 招了40多个学生。
1: 嗯嗯，
10: 到月头一算账啊，
1: 怎么样？
10: 坏了
1: 啊，
10: 连我的房钱都不够，
1: 涨学费呀、啊！
10: 涨学费
1: 啊！
10: 不涨学费，人家还不念呢。
1: 是、啊，
10: 您还涨学费？
1: 嗯，
10: 我得想着一个高明的办法。
1: 想什么办法？
10: 你想那孩子有不淘气的吗？
1: 当然淘气了。
10: 孩子一淘气，我得想办法。罚他们，
1: 罚他们，
10: 对，
1: 罚站，
10: 那有什么用
1: 啊？罚跪？
10: 不不不，没用
1: 啊。那罚什么呀？
10: 罚钱。
1: 罚钱？
10: 哎，饭撵一条，罚多少钱？在屋里有价目表。
1: 是啊，
10: 比如说这孩子来晚了，
1: 嗯，
10: 这叫迟到
1: 啊。迟到，
10: 你怎么来这么晚了？
1: 嗯，
10: 迟到，
1: 嗯，
10: 罚8分
1: 啊。迟到就罚8分？
10: 哎，你为什么那么早走啊？这叫早退
1: 啊。
10: 1.2毛。
1: 嚯，这有1.2毛。
10: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怎么打起来了？老师，你揪我耳朵。
12: 揪耳朵？
10: 你怎么揪的耳朵啊？啊，他还咬我鼻子来着呢。甭废话，谁先打的谁？哦，你先打他呀。打人的1.5毛，被打的1.2毛
1: 啊。被打的还罚？
10: 那可不是，明儿他们就不打架了。
1: 这好，
10: 罚来罚去，
1: 嗯，
10: 后来不灵了。
1: 怎么？
10: 孩子都不带钱了。
1: 是啊，
10: 有一天这孩子来特别晚。
1: 哦，
10: 我说你怎么来这么晚呢？来正完整着呀。
1: 嗯，
10: 要迟到啊。
1: 啊，
10: 罚8分呐、啊、
1: 嘿。
10: 哦，知道还来这么晚，这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1.6毛。
1: 嚯，涨一倍。
10: 1.6毛啊，3.2毛都没关系。你这没有
1: 得？
10: 为什么你不带钱呢、
1: 嗯、
10: 为什么不带钱呢？
1: 啊，
10: 家里不给，怕在你这儿罚喽。
1: 好吧，家长都知道了。
10: 那你上学来你就不饿吗？谁说不饿呀？我妈怕我饿，这不是给我烙了一张糖饼吗？哦，烙一张饼啊，罚半两
1: 啊。烙饼也罚呀？
10: 哎，孩子们都带吃的了。
1: 哦，
10: 饽饽点心往屋里头全带。
1: 嚯，
10: 你这吃什么呢？啊，包子，什么馅的？洋白菜，来，我尝尝。
1: 尝尝。
10: 你那什么，油糕，来，我来半块。
1: 呵，
10: 你那吃什么呢？鸭梨。嗨，大早起吃鸭梨闹肚子，拿了我吃。
1: 啊，你吃，你不怕闹肚子？
10: 把这么一篮子饽饽点心，我也吃不了。
1: 那怎么办呢？
10: 到晚上，门口摆摊，
1: 呵，
10: 搓堆卖去。
1: 行，
10: 搓堆卖啊。
1: 你这么大的教师，上门口摆摊上卖零碎去？
10: 我不能去。
1: 那谁去啊？
10: 有学生，
1: 学生去，
10: 让孩子去卖去呀。
1: 啊，
10: 今儿个放学了啊，放学那什么，你别走，你值日，
1: 值日，
10: 哎，在门口给我卖饽饽点心，
1: 哇，
10: 搓堆儿，三毛五一堆儿。孩子没办法，在门口卖饽饽点心，天都黑了，还剩两堆儿。
1: 哦，
10: 那行，我实受不了，饿的我得回家，不能走，得卖完了，要不然这两堆儿我留下得了。哦，你留下呀，这咱们本柜上优惠一下，给一毛二一堆吧。
1: 啊，这还优惠呢？
10: 好嘛，罚了没有多少日子坏的。
1: 怎么了？
10: 孩子都不念了。
1: 不念了，
10: 我这买卖关账了。
1: 得，
10: 哎，人还是没有绝人之路。
1: 怎么？
10: 我呀，有人请我教专管。
1: 什么叫专管呢？
10: 就是把我给请他们家里去教。
1: 哦，家庭教师。
10: 对。
1: 哦，谁请您？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3: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15: 咱是主角。
16: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6: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
1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9: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 家庭教师，
10: 对，
1: 谁请您呢？
10: 这是您知道可固村？可固村药营店。
1: 这地儿我都没去过。
10: 有一家姓窝的，名字叫窝心，家里是个财主。
1: 我说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怎么叫这名字呀？
10: 你想啊，但分不窝心，他能请我吗？
1: 那倒是。
10: 他家有三个小孩，到外边念书麻烦，车马乱，怕碰着，
1: 养得娇，
10: 把我给请家去了。
1: 是是，
10: 到那一研究这个。人家提出很高的条件。
1: 提什么条件？
10: 管吃管住。哦，一个月15块钱。
1: 嘿，那不少啊。
10: 大洋啊，
1: 还现大洋。
10: 就是啊。嘿，可是有一样，得交息一年嘞。啊，交不下一年那算您白交。不但白交，您还得包赔人家的损失。哎，
1: 那是为什么呢？
10: 那是人家交半截了，回来来别的老师这从头问书的麻烦呐。
1: 对了，
10: 您说这事儿我应不应？哎，
1: 应啊
10: 应啊。啊，我就会三本书。对，交不了俩月完了，我怎么办？还得包赔人损失。
1: 那别应。
10: 不应啊。不应我哪找这事儿去？
1: 那怎么办呢？
10: 当时给他应去，到书再说。哦，头天晚上被行李拉了去。宅那么一好日子。正式开学，嚯！给圣人磕头烧香，一边磕头我一边主告，圣人老爷子您保佑，保佑这仨孩子是越笨越好。
1: 不，应该是越机灵越好。
10: 我知道越机灵越好。来这没有仨月，把三本书念会，我怎么办呢？
1: 对，他就会这么三本啊。
10: 第二天给这仨孩子一正式上书，这仨孩子一个比一个机灵。
1: 是啊。
10: 5天，念里边三字经，嚯！4天念里边百家姓，哎呦，还一本千字文，
1: 不到10天两本书就念完了。
10: 就是啊，
1: 还一本千字文了，那怎么办呢？
10: 不好教。
1: 就是啊，
10: 你能教习一年来？
1: 不可能啊，
10: 甭说一年，连半年也教不下来呀。
1: 就是啊，这怎么办呢？
10: 这孩子也真用心，又黑又瘦，过了没几天。我新来找我来了。哦，哎，先生，您看我这小孩在没上学以前又白又胖，现在怎么这么又黑又瘦啊？哎，这您可不知道，孩子太用功了，累的，
1: 累的。
10: 您得让他们缓一扎，咱放放假。
1: 我放假啊？
10: 对对，放假。
1: 每礼拜天不都放假？
10: 嗨，不是净礼拜天放假呀！啊，我给他来个胡出主意。
1: 出什么主意？
10: 咱们这样。每礼拜呀，咱放2天，
1: 我加一天。哎，
10: 那个初一15呢，佛道日，放2天。嚯，初26敬财神，放2天。啊，每一年24个小节是，每节去放3天。嚯，5月节放半个月，8月节放1个月，圣人生日放俩月，他师娘生日放3月，我的生日放半年，
1: 哎，全放了。
10: 啊，放来放去还。还差俩多月呢。哎呦，
1: 还差俩多月，就这本千字文你也教不完呢。这
10: 就是啊，我得想主意啊。
1: 就是嘛。
10: 哎，也好念呐。啊，
1: 千字文好念呐。啊，天地圆黄，宇宙洪荒，你这玩意儿，
10: 那就坏了啊。我想办法。
1: 想什么办法？
10: 天地圆黄底下，宇宙洪荒上边，当帮尖上。
1: 什么叫当帮尖儿？那叫当中间。
10: 当中间上，我给加个40-50句废话，每一句之中也加个40-50句废话，它不就延长时间了吗？
1: 这怎么加呀？
10: 有主意啊！啊，顶针续麻。自头咬着自尾，天地圆黄，接着黄字往前念。
1: 哎，那你给念一念。
10: 天地圆黄，
1: 黄。
10: 黄道吉日，
1: 黄道吉日。
10: 日行千里，
1: 理
10: 字当然，
1: 然
10: 人品大暑，
1: 暑
10: 后秋凉，
1: 凉
10: 凉堂敬周，
1: 周
10: 周主文王，
1: 王
10: 王子犯法了，法国铁桥，哎，
1: 法国铁桥啊，怎么这里还有法国铁桥啊？
10: 什么都有，
1: 嘿，好桥，
10: 桥上行人，
1: 人
10: 人生如戏，
1: 戏
10: 戏法变碗，
1: 我连戏法都有，
10: 嗯，
1: 碗
10: 碗里有水，
1: 水
10: 水对柠檬，
1: 蒙
10: 蒙蒙细雨，
1: 雨
10: 宇宙红红
1: 啊，这才到这儿啊，
15: 这才到这儿，你想想这么孩子一念多好听啊，啊天里黄黄大街热热景天里法国铁桥，
1: 火什么乱七八糟，
15: 念来念去念到腊月二十八，
1: 嗯，
15: 刚念了一篇半，
1: 那行了，
15: 这可就行了。我岳母爷，您给我算账。今天是腊月二十八，二十九我得回家，我得过一团子一年。到过年，您另请他人，我可不交了。
1: 哎，你怎么不交了？
15: 我没得交了。
1: 对，
15: 我心说，哎呀，老先生，您辛苦一年了，您可不能这么走啊！我得给您送死刑。给我送死刑，给我摆上一桌酒席，又给我请了二位陪客，要陪着我吃酒，
1: 呵，对你多大面子？
15: 什么面子呀？我要挨揍。
1: 哎，怎么要挨揍啊？
15: 他请这二位陪客，你知道是谁吗？
1: 谁呀？
15: 是他们家的娇客。
1: 娇客，
15: 一位是大姑爷，一位是二姑爷。
1: 哦，
15: 我可听说大姑爷是秀才的底子，文秀才。
1: 哦，文人，
15: 有文化。
1: 二爷，
15: 二爷是练武的。
1: 哦，
15: 反正我见过一次，那胳膊有这么干。
1: 嚯，
15: 你知道，咱们天津有个摔跤的大老九啊，
1: 啊，
15: 都摔不过他。
1: 是啊，
15: 两个人走到我们学班门口那儿嘀咕，我听见了。
1: 嘀咕什么呀？
15: 二妹夫，啊，大姐丈，听听谁念书？跑去咱们三个内地还谁念书啊？咱们细听听，听听。天津黄，哦，千字文，黄道吉日，黄道。就是乡里发过铁桥。二妹夫，你念书时候有发过桥吗？我念书时不但没发过桥，连戏法变碗都没有啊。
1: 就是
1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接着门缝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15: 认出了我了。
1: 是啊，
15: 哎呀，二妹夫，这不是教书的，我瞅的眼熟，像说相声的王世臣。
1: 得，认出来了。
15: 他不要走吗？这么办，咱们摆上一桌酒席，咱们俩人陪着他吃酒，在酒席宴前，我有学问，我拉个典故，我把他问住，问住之后他答复不上来，你就甭管了，我把行李给他留下，把他臭揍一顿。
1: 是要挨揍，
15: 你这不要挨揍吗？
1: 就是
15: 把这酒席摆好了，把我给让到上手，大姑爷二姑爷下手相陪，
1: 多客气
15: 客气，这就快挨打了。
1: 那倒是，
15: 我呀一看，别等他们打我了
1: 啊！
15: 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
1: 对，先打他们。
15: 打我可打不过
1: 啊！
15: 我拉个典故，我问他，我拜他又问住，他再问我什么，我答复不上来没关系，这叫君子往来。
1: 哎，折账了。
15: 我站起来，冲大姑爷一抱拳，大姑老爷，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大姑爷台前领教一二。大姑爷有学问，说话也客气，啊，先生，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我说，其人卖鼠鸡，追而反之；二黄争骨，秦公怒于旦而发之。请示大姑爷。此典故出在这秦始皇以先乎呢？这秦始皇以后乎呢？
1: 这酸劲儿了！
15: 大姑爷这么大的学问，愣叫我给问住了。
1: 是啊，
15: 没答不上来。啊，那什么，先生，请您原谅，那个余下学问太浅，一概不知，一概不知，他不知道，
1: 嘿，
15: 让我给问住了。
1: 行啊，
15: 我再一看二姑爷
1: 啊，
15: 拜脑袋扎到桌子底下了
1: 啊，
15: 他没学问，那意思你可别问我，
1: 那就别问了，
15: 别问了，我这叫得理不让人，
1: 呵，赶尽杀绝。
15: 二姑爷，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二姑爷台前领教一二。二姑爷吓得人整话都说不上来了，那什么真真先生有话您说，我都不知道，还没问他就不知道。我说朱夫子，有此酒儿，
10: 五子在朝尽忠，三子堂前孝顺老母，独有一子逃存在外，至今未归，请示二姑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二姑爷说什么腻不腻的？刚才干什么不知道，我这还不知道，愣着我

0: 蒙下来了，算账，我把钱拿下来，扛着行李我就回家了。
1: 实在您呐，真人不露相，您还是有学问。
0: 我有什么学问？我就会三本书。
1: 没那事，您问两个姑爷这俩典故多好啊。
0: 什么典故？
1: 列国典。
0: 不不不，我问他们两个人这事儿啊，都是我的家务事。
1: 你家务事？
0: 我拿我家务事考他，他哪知道啊。
1: 你先等会儿啊，你问大姑爷这个骑人卖鼠鸡这怎么回事？你们家务事
0: 啊？啊，我有一朋友，姓齐，我管他叫齐人。
1: 卖鼠鸡呢？
0: 卖鼠鸡，我让他卖鼠子去，他偷了我一只鸡。齐人卖鼠鸡。
1: 哦，卖鼠子偷鸡呀、啊？
0: 哎，
1: 那追而反之。
0: 我知道，我把他追回来了。我说你偷我鸡干嘛呀？追而反之。
1: 二黄争骨。
0: 我们家有两条狗，一个叫大黄，一个叫二黄。两条狗争那块鸡骨头，二黄争骨。
1: 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0: 倒水的老秦，我管他叫秦公，给我们家来倒水，俩狗打架挡住他了。秦公怒，就是倒水的老秦恼了。
1: 那一旦而发之，
0: 他撸下扁担给狗一扁担。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1: 哦，扁担打狗。
0: 哎，
1: 那也不对。
0: 怎么？
1: 这里头还有秦始皇呢。
0: 啊，有秦始皇啊。
1: 啊，
0: 我们家的秦始皇。
1: 不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
0: 不是那个秦始皇。
1: 你们家哪有秦始皇？
0: 我嫂子娘家不姓秦吗？
1: 啊，
0: 这不叫秦氏吗？
1: 那皇呢？
0: 皇他有一年我嫂子不得皇病来着吗？啊，这不叫秦始皇吗？
1: 这么个秦始皇啊。
0: 嘿嘿，
1: 那么以先乎呢？以后乎呢？
0: 是啊，我问大姑爷这扁担打狗这回事儿，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前呢、啊、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后啊？你想那他哪知道啊？
1: 他是不知道。
0: 是啊。
1: 哎，可是你问二姑老爷这典故可好
0: 啊？也不是典故，是我家务事。
1: 也家务事。
0: 哎，
1: 朱喜治家格言，那怎
0: 不是那个朱夫子？
1: 那哪个朱夫子？
0: 我们家养活一口老母猪。
1: 嗯，
0: 我境外的夫子，我管他叫朱夫子。
1: 哦，猪吃夫子。
0: 哎，
1: 那有此九儿，
0: 下里我小猪九个都是公的，有此九儿，
1: 五子在朝尽忠，
0: 有五个小猪，卖给国家了，卖谁谁不宰呀、啊？五子在朝尽忠，
1: 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0: 有仨小猪在老母猪跟前看看养样，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1: 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0: 那年炸圈了，跑出一口小猪去，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1: 至今未归，
0: 到而今也没回来，请示二姑爷老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我是问他，我那个猪跑哪去了？他哪知道啊？
1: 对呀、啊。哎，那他要知道呢，
0: 那我叫他赔我那口猪啊，
1: 赔猪啊。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哥，2022到了
2: 哦！
1: 哎呦，这门真气派哈、啊，
3: 漂亮漂亮，
1: 哎呀，真好。哎，有机关呢，哥，你看，哎呦，
2: 你看大惊小怪的吧？
1: 有机关，真的
2: 不是一惊一乍。
1: 有，你不信你摸摸试试。
2: 哎，
1: 是吧？
2: 哎，我还不信了，我再摸。
1: 你看我没骗你吧？
2: 我跟你说
1: 啊，
2: 我明白了，这可能就是传说当中的那个
1: 爱情之门。还有这种门呐？
2: 婚房，
3: 今儿咱哥俩来着了，
2: 好好参观参观，
1: 咱沾沾喜气。
3: 哎，来来来，走。
4: 哟，二位老师终于来了。
3: 哎，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嘿，您家真漂亮，
1: 哇，好敞亮啊。
3: 嗯，
4: 您看像我们家这房啊，之前是老小区啊，20多年了。这房之前出租的，这不是快结婚了吗？装修一下
2: 啊、
4: 嗯。这个跟设计师当时提的就是黑白极简。
5: 您当时给设计师提的那些要求都满足了吗？
4: 都满足了，完成的非常好。嗯、当时啊，就是要求这个厨房啊要敞亮一点，要大一点，使用率高一点，包括卫生间。我还当时跟设计师提的是要干湿分离的设计。您二位上里边赶紧参观一下，我去给您切点水果。
2: 哎，您先忙，您先忙。
3: 哎，小贝，你看看，你看看这照片啊，
5: 这是之前的照片，
3: 你看看。
5: 哎呦。
3: 脏乱差吧，
2: 因为他们家原来呀出租出去了
3: 啊、哦。
2: 你再看看现在，
3: 哇，那简

0: 直就换了个房子呀。
1: 哎，你看这个小点缀，放点下手东西啊，车钥匙、手机什么，而且还有非常有艺术感觉的小摆件。嗯，底下是放鞋的，
0: 坐在这儿换个鞋多方便啊。
1: 没错，没错，
0: 伸手拿过来换，换完
1: 方便。
0: 这儿还有一个小的一个设计，
1: 哎，这是
0: 这是垫点箱，把一些比如说旅游啊出去买的一些冰箱贴啊，不光能贴冰箱，
1: 对，
0: 还能贴这儿。
1: 咱们再往里走，你看它的这个餐厅也是这个黑白风统一的，是不是？两边都是咱们的定制家具。哎，我跟你说，我特别喜欢它这个地方，它温馨啊啊！小两口坐这儿，你看喝喝咖啡，聊聊天，而且它这个餐边柜呢，虽然是我们这种定制家具，但它不是很死板，跟它整个家里这个通铺的这个地砖的颜色可以说是遥相呼应，所以感觉特别高端大气。
0: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细节啊，
1: 你说，
0: 你看从入户那个柜子开始，这一排全都是连在一块儿的，发现没有？整体式
1: 的，
0: 而且这儿还有一个隐藏式的大冰箱，
1: 我还真没注意，
0: 是吧？
1: 这就是我们定制家具的优势，量身定做嘛。

0: 小魏啊，你看咱们家这客厅也是同样非常非常时尚，是不是？来来，坐坐坐，
1: 躺在这很舒服。
0: 对，你看它这个电视艺术墙，它有一个最大特点，你发现吗？家里几乎看不到任何的线。
1: 哎呦，还真是
0: 干净整齐吧？这么好的家，喜不喜欢？
1: 喜欢。哎，那咱不得好好参观一下？
0: 我就这意思，
1: 咱们就分头行动。
0: 按照惯例，你参观
1: 厨房，
0: 我参观厕所。
1: 好，
0: 就这么定了。
1: 你看一进来啊，就是做了一个定制的大柜子，这个蒸烤一体机放在中间，然后上下做两个空间特别大的储物空间。特别值得一说的是，它做了一个无拉手的设计，轻轻的一按它就弹开了，然后打扫起来特别的方便。你看这么一擦就都擦了，如果说有拉手的话，你看很麻烦，都是卫生死角。再一个呢，它整体的这个配色啊，跟家里的整个的配色是呼应的，黑色白色特别的显明亮干净。然后呢再往这边看啊，它这个橱柜呢是一个 U 型的设计，是一个环绕式的，洗菜切菜然后炒菜，非常科学的这么一个设计。现在的这个厨房非常多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插座一定要多，因为电器太多了。那在我们益丰做装修呢，有个好处就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的。
0: 那么接下来我们走进他们家这个卫生间，大家看到这个卫生间的布局啊，特别特别的合理。您看啊，非常漂亮的四四方方的这个洗手盆，而且洗手盆底下是镂空的，这样打扫起来卫生，没有卫生死角。而且我们的设计师非常巧妙的把洗衣机放了这个位置，我自己感觉这个洗衣机好像就必须放在这儿，因为里面就是它的淋浴的空间，我们这是标准的干湿分离。而且我还发现它这个墙面的颜色和它地砖的颜色是非常统一，所以显得呢高端大气。总而言之，这个小小的卫生间呢，集洗漱、淋浴、收纳、洗衣四合一的这种功能的齐全，非常的到位。在您面前呈现的这么漂亮哈，这么非常合理的一个小卫生间，在装修之前它可不是这样的。接下来我们请优秀的设计师给您进行答疑解惑。
2: 其实呀，4.3平米的卫生间也不小了，但是按照业主的要求呢，既要做到干湿分离，还要放得下洗衣机，这样就会显得空间比较局促了。原有的卫生间的宽度呢只有1.8米，通过我的设计呢，把卫生间和次卧室之间的轻体墙拆掉，再借助次卧室30公分，这样我们的淋浴区宽度就可以达到2.1米左右。虽然这样呢，卫生间的面积确实增加了一部分，但是如果使用常规的淋浴房的话，尺寸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呢，我又设计了用铝镁合金玻璃门来作为隔断，既能做到干湿分离，又不占空间，而且价格呀要比做淋浴房节省很多，一举三得。风道呢，距玻璃隔断有70公分，这个尺寸正好把洗衣机放在这里，剩下的90公分刚好就是咱们淋浴区的最佳尺寸。整体看来，这个卫生间是不是比之前大了很多呢？
1: 刚刚设计师说这个卫生间的面积借用了次卧的面积，次卧会不会很挤啊？
0: 我跟你说，100%不会。你跟着我来啊。
1: 行。
0: 哎，小魏，你看一下这视觉效果，你觉得小了吗？
1: 没小。
0: 不但没小，它这个设计感呀、非常的到位。你看这面墙它设计的恰到好处，而且它是榻榻米的一个床。
1: 是。
0: 哎，底下有超大的这个储物空间、而且你看它这个工作台的功能性能也非常的齐全、等于这是一个基于这个休息休闲于工作的一个小空间。
1: 真的是好的设计是为爱加温。
3: 益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省钱啊，并不意味着降低我们的生活品质，我们要从几个维度来说这个问题。首先呢是设计、施工、材料，需要找一个呢能把控全面的一个设计师，比如对我整个的格局进行一个优化设计。这个设计呢，首先必须要合理。设计师啊，通过材质的变化、颜色的搭配、软装的配饰，不用采用昂贵的材料，也能打造一个温馨、舒适又有品质的家。你看我们这个电视墙看起来啊是非常的好看，其实呢我没有采用昂贵的材料，采用了轻钢的无石膏板，表面呢采用的是墙面漆，经济实惠又非常有质感。比如像我们在这套房子设计当中就非常的简洁。

0: 题。我们有的材料哈，可能利用其他的材料也可以替代。你比如在前面设计这块，有些需要做颜色，简单的话、省钱的话，可以是涂料也能代替。所以作为设计师来说，在材料的选择上，对于我们业主来说啊，也是帮你省钱的一个部分。现在市面上这个装修的模式啊，有两种啊，一种就是半包啊，一种是全包。半包呢，就是我们业主买材料啊，装修公司来施工啊，这样的话呢，我们业主买材料的时候啊，基本上哈就是零售价，那这个价格比较高。那作为我们那个整包的来说呢，就是所有的主材、辅材都有装修公司提供，而且这个主材呢，装修公司呢，它是集采，它是团购价，所以的价格会便宜。所以我们在选择装修模式的时候呢，最好选择整包，这样也能省钱。
1: 这也是我们定制的重要性。总而言之，不管您是什么样的户型，有什么样的要求，我们的定制方案都能为您量身定制。那我们这道法则的效果啊，其实也是我们658定制方案所包括的。那我们的定制方案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那这套房子设计上还有哪些巧思呢？那我们请出我们优秀的设计师孙博和大家好好聊聊。
2: 这是一套13面积91平米的两居室，之前呢常年出租，如今呢业主准备收回自住，想要打造成黑白极简风格的婚房，而且要有大量的储物空间。黑白极简风呢强调简洁、明快、清新的视觉感受。首先呢，入户做平顶和筒灯的设计，右侧呢我设计了一组定制鞋柜，大大的增加了储物空间。对面呢也相互应做了深色的格栅设计，这样呢衣帽区会显得更宽敞，更有设计感。因为咱们房高呀只有2.5米，所以呢在用餐区和客厅呢我做了单眼皮和内嵌灯带的设计，从视觉上呢也拉伸了整体的房高，这样呢既省钱又出效果，而且还不容易落灰。在这个位置呢，我设计了一组 L 型的餐边柜，中部镂空，也可以作为一个水吧台来使用。在另一侧呢，咱们做了嵌入式冰箱，将空间利用到极致。在对面的一侧呢，我也做了定制家具的设计，这样呢扫地机器人也可以藏到柜体里面。再往这边走呢，就是咱们客厅的位置。业主呢喜欢黑白极简的风格，在舒适实用的前提条件下，颜值也要高，所以呢在电视背景墙的细节设计上呢，我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利用石膏板做悬浮电视墙，电视内嵌干净又利落。电视柜电源的位置呢，我们由原来的台面之上改为隐藏在电视柜里面，这样呢即使有再多的电源线也都能被藏起来，台面呢显得干净利落。因为业主呢喜欢黑白极简风格，所以咱们看到的门呀、窗套呀、踢脚线呀都是黑色系的。地面呢我们用1米2×60的浅色柔光砖，显得整个空间呢更宽敞更时尚。包括我们定制家具中的黑色极窄边框玻璃门、黑色的餐桌、电视柜局部都有黑色元素来点缀，所以我们墙面呢用浅灰色来作为呼应，整体效果呢显得更吸睛、更简洁大气。
3: 哎呀，今天真是不虚此行啊！
4: 对呀，
3: 不仅看到了美宅，还见证了美好爱情。
4: 哎，说太对了。说到这儿，其实我们俩怎么满意啊，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得是人家绳先生。
5: 是，
4: 您给我们说说，您对这套房子出来的效果满意吗？
6: 可以说是相当满意，
4: 相当满意。
6: 就包括电视背景墙的设计，还有所有的这种拱门的设计，还有那个水吧台，都非常满意，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了。不光是质量靠谱，设计师靠谱，施工靠谱，工长靠谱，
4: 嚯
6: 啊，工期还快，而且我们家呀是董事长直管工地，所以省心省力。我在装修期间呀，沟通特别顺畅，就根本都不用我到现场来，我专门还给益丰房源定制了一面锦旗，
4: 嚯，
3: 这说明就是非常满意了。那当时是为什么会选择益丰房源呢？
6: 也

0: 是特别巧，是我同学推荐的啊。当时看他们家装的吧，效果非常好，而且他跟我说也不用业主过多的去跑什么，沟通起来都非常顺畅，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一鹏方圆。在合同里边我们还签了基础工程终身保障。
1: 接下来还要告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们一鹏方圆还有一个暖心的服务，就是每周日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2: 没错，如果您有家装方面的需求的话，欢迎持续关注我们居家卫视，
1: 对，
2: 播出时间就在屏幕的下方，咱们老朋友天天见。

0: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全民装修季定制惠万家，
2: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1: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暖气，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灯具，开关插座499，定制家具799，防盗门999，免费升级恒温花洒智能坐便器，
2: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1: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活动时间是5月4日至5月31日，活动地点在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
1: 电话400-898-1039。
0: 老师有一个小秘密，您不知道。
3: 什么小秘密？
0: 杨凯啊，怕媳妇儿，惧内啊，在家里边。
3: 等会儿，
0: 有时候
3: 找。等会儿。我啊，
0: 对，
3: 怕媳妇儿。
0: 对，
3: 谁说的？
0: 你算什么男人？不说的是你吗？
3: 道听途说，知道吗？啊，
0: 留言，
3: 瞎话
0: 哦！
3: 你这叫略知一二，就当全懂。
0: 您给说说，您给说说，
3: 瞎说
0: 哦！
3: 各位，我跟您说啊，咱都不是外人，实话实说，
0: 说实话，
3: 不怕媳妇儿，
0: 不怕。
3: 当然，这个怕媳妇儿其实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儿。当然，因为我们家这个情况，它是属于
0: 嫂子。
3: 哪儿？
0: 没没，你先起来，你先起来。
3: 这边。
0: 不，你先起。
3: 你先等我，我等会儿，我给人赔完礼呢。
0: 不是，你先起来，一会儿又话筒又掉了。您起来。不是，
3: 在哪儿呢？
0: 没录像吗？没来。
3: 没事，先停一下呀，我先给人。
0: 我跟你开玩笑呢。
3: 啊？
0: 逗着玩。
3: 别开玩笑啊！
0: 啊，
3: 真没来假没来？
0: 没来的，这都是观众没来。
3: 我告诉你，你嫂子一生气动刀。
0: 啊，好，河东狮吼
3: 啊！
0: 行，您呀、啊、也没有必要害羞。我替我这伙伴说两句啊。
3: 怎么？
0: 他这种举动，您别笑话他。
3: 啊，
0: 什么时代了？
3: 啊，
0: 现在他这样的男人，我跟您说，不能叫怕，
3: 那叫
0: 爱。
3: 哎、
0: 啊，对不对，女同胞们？啊，
3: 这个观点我比较认同。
0: 你想，男人在外边干事业，我们都不怕，
3: 是
0: 在家里边怕媳妇儿。
3: 嗯，
0: 疼爱宠爱。
3: 嗯，
0: 我认为，在家里怕媳妇儿的男人，
3: 哦，
0: 是最可爱的男人。
3: 哎，
0: 啊，
3: 好，
0: 什么叫怕呢？对不对？我们就是这种疼爱。
3: 那个
0: 啊，
3: 梁红哈
0: 啊，
3: 你怕媳妇儿吗？
0: 咱说点别的。
3: 哎呀，聊天嘛，干嘛说点别的？这不是说的这话题了吗？
0: 什么？
3: 怕不怕媳妇儿啊？
0: 李菁他问你怕媳妇儿吗？
3: 哎，这我没问人家，问你呢。
0: 你问这话就多余。
3: 怎么了？
0: 让大伙看看，小伙子往这一站、这模样，这气质，这身材，我怕媳妇儿，不怕。
3: 不怕？你咬什么牙呀你？
0: 我咬哪儿我都不怕，怕媳妇、哎、开玩笑、
3: 哎、这个平时家里头这谁干家务活？
0: 你管不着

0: 瞧瞧，这不聊天吗？
1: 我明白他这意思，嗯，他想知道我们家谁干活，说明谁说了算，是不是？
0: 这不是那意思。
1: 我告诉你，在哪儿我都敢说，嗯，我们家里分工明确。
0: 我还有个分工，
1: 一三五，嗯，我劳动，
0: 二四六呢？
1: 他休息啊。朋友们，什么叫民主啊？
0: 行了，是还民主呢，就是？六天您都包了？
1: 什么叫六天我都包了？啊，礼拜天我也不闲着呀。媳妇儿躺沙发上，什么都别干啊，就看喜剧幽默大赛。嗨，家务活我来，我来。
0: 行行行，这活都是您干呗？
1: 怎么了？嗯，说明什么呀？
0: 什么呀？
1: 说明什么呀？嗯，这只能说明我们男同胞动手能力比女同志强，对不对？你看这鼓掌的大哥深有体会。
0: 不是，这怎么见得呢？
1: 你看，你拿我们家来说，嗯，我去那个菜市场买菜，嗯，比我媳妇买的便宜。
0: 哦，那他能划价。嗯，
1: 我洗菜择菜啊，比他洗的干净。
0: 啊，那他是心细。
1: 我炒菜就是比他炒的香。
0: 那他手艺好啊。
1: 我要喂他吃，啊，他就比平常吃的多。这个我跟你说，这怎么了？
0: 你媳妇是植物人。
1: 你媳妇咋瘫痪
0: 呢？那你干嘛还喂她吃啊？你自己吃。
1: 不懂啊。啊，哎呦，这个人一点生活情调都没有。
0: 怎么了？
1: 我们年轻人都知道，嗯，那个情人节呀，七夕呀，哎，媳妇的生日啊，嗯，两个人回到家里边，嗯，做几个小菜，啊，点一点烛光，两杯红酒，你一口啊，我一口。
0: 行了行了，
1: 小浪漫啊，
0: 就是这个恩爱的表现。
1: 对对对，哦，您别误会啊。啊，
0: 怎么着？
1: 过年过节我哄着他，哦，平常我不惯着他。
0: 哦，那倒也是。
1: 平常他吃他的，嗯，我就规规矩矩往边上一站。夫人，吃一看二，眼观三，您用膳。
0: 不，你坐那儿一块儿吃，你还管他干嘛？
1: 我干嘛？
0: 搬个凳子坐一块儿吃。
1: 我没有家教，
0: 这爱家教什么？
1: 这你让各位说说啊！不过年不过节的，嗯，我哪能上桌呀？啊，
0: 这好吧，这几位阿姨大姐们都发出了感，你对你媳妇儿真孝顺。
1: 那是，什么叫孝顺呀？啊，我这规矩啊！
0: 什么规矩？
1: 得有规矩。
0: 我们这平常就算怕媳妇儿，也跟媳妇儿一桌吃饭。
1: 我这算怕吗？
0: 当然算怕。
1: 你让大伙儿，我这算怕媳妇吗？
2: 不算。
1: 你看，咱们说不算。
0: 不，怎么不算？
1: 你甭嘲笑我啊，对不对啊？你就是有一点恐惧，有点怕，怎么了？怎么了？再说你这么大老爷们儿，你就忍心，你就心甘情愿怕一辈子呀？
0: 那怎么办？
1: 你找我，我跟你说，咱说这怕媳妇的问题，嗯，你不能光说，你分析没有用。
0: 那怎么办？
1: 想办法解决呀！
0: 也逗啊，这还能解决？
1: 你看，
0: 这不天生的吗？这个
1: 你天生的，嗯，咱来想，怕媳妇是病，男同胞们能治？
0: 怎么治？
1: 怎么治？我跟你说啊，什么叫恐惧？嗯，你就是不敢面对他，对不对？嗯，打破这个心理啊！嗯，直视他呀！
0: 怎么？
1: 找一张自己媳妇的照片，
0: 手
1: 啊，跟他四目相对。
0: 那我哪敢啊，
1: 打破呀。
0: 怎么？
1: 然后说出我们男同胞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那句话。
0: 哪句啊？
1: 我不怕你啊。呦，迎刃而解。
0: 这么大逆不道的话，
1: 说出来就没事儿。我跟你说，
0: 你试过了？
1: 我还在理论阶段。
0: 嗨，您别老理论呢，你试试。哎，你要是翻身了，这得解救多少男同胞啊？这
1: 我没有机会啊。
0: 哎，今儿是好机会啊。啊，这不就这录像咱出来也不带着家属。
1: 在哪儿啊？
0: 就这儿。
1: 在这儿啊。啊，
0: 这多好啊。
1: 我来一回。
0: 来一回啊。你这，
1: 我跟你说，我北京台这都是福地。我在这儿，我来一回啊。
0: 你试试。
1: 我找一张我媳妇照片。我媳妇没有
0: 带着呢吗？
1: 手机手机，我就跟他说，我跟你说，我媳妇漂亮着呢。
0: 哦，是。
1: 你看这个，这是你媳妇照片，这个。
0: 哎，这怎么有我媳妇？这是？
1: 这是我媳妇，大哥。
0: 火
1: 啊！小梅，小梅认识吗？
0: 不认识。
1: 小梅，朝风啊！
0: 火。

0: 啊，小伟，我就
1: 你别说你怕，我听完我都怕了。
0: 我就跟他说，男同胞们给我打打气好吗？
1: 是，
0: 好吧。梁五号第一次这么有勇气就放账了啊！来一回啊，
1: 来。什么意思？
0: 奇怪啊！你当这么多人面，我就看着我媳妇儿，哎，
1: 怎么？
0: 我就心软。
1: 您这是腿软呢？你这是？
0: 那个什么，要不你帮我拿着吧？手机挺贵的，我怕摔着。你帮我拿着。我跟他说啊。
1: 怎么了？
0: 家门不幸啊！多丧气啊！你一会儿这回头掐了你，你往上。
1: 废话，我知道拿哪，我也没拿过这。
0: 好吧，各位，我数一二三，给我打打气啊！来，一、二、三，加油！
1: 喊不出来。
0: 我不怕你。
1: 真喊出来了。
0: 嘿。成功，大妈成功。
1: 这是什么成功？你怎么啐我了？
0: 你那意思？
1: 啐你媳妇儿？
0: 那我哪敢啊？
1: 还是怕。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4: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4: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谁呢？这是
1: 还躲谁呢？你跟热吻的照片被发到网上了，记者把这儿围了。
0: 什么？
1: 什么什么？你赶紧上楼再说吧。
2: 没咱们人啊，
3: 别废话，

0: 行了，主人，都学会修图了。
1: 你说这艺人啊，是真够难带，这一不留神啊就捅娄子。
2: 今儿这事儿，一看就是早被人盯上了呗。
3: 哎，好像有故事啊。
4: 哎，一切故事皆为事故。
5: 行了，别聊这个了。今天啊，郑焕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以后我们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这事儿正好提醒了大家啊。以后我们要随时随刻保持随机应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保护好客户的利益。
6: 嗯，我听见了吧？尤其是几个新来的小朋友啊，都学着点。行了，那就大家各自回房间，晚上群里边通知大家什么时候吃饭，好吧？
3: 好，
7: 好，
8: 游泳去，
7: 游泳吧，
8: 别
7: 打了，别打了，别打了，看。
5: 不是说不来吗？怎么进来了呀？啊，
9: 哥，
5: 来就来吧，还带人啊？啊？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哎哎，说你呢，别玩了，出去！不走是吧？行。
6: 那我让保安请你们走。
0: 哎，哥！江湖救急，进你房间待一个小时。
5: 你不是说不需要我拯救吗？你不是说我们男人都自以为是吗？我要现在英雄救美，我这不是打您的脸吗？
0: 打脸比救客户强啊！
5: 不行，
0: 这么着，这给你们房子，
5: 我不差这点钱。
0: 那你们公司这次团建所有费用，
5: 我们公司也不差这点钱，让开。有人管没？
0: 哎、
5: 有人管没有？
0: 哎、徐贵，
5: 徐贵，
0: 你干嘛来了？
5: 干什么呀你？
3: 哎，这个工资不想要了是吧？
9: 这不要啊？
5: 要什么要啊？我不是说了吗？让你跟他提出辞职，为什么不提？
9: 不说了。
3: 你要辞职？
9: 没有，
5: 你就在乎那点钱什么的？易军给你开多少钱，我给你开双倍，
9: 真假啊？
5: 滚蛋！哎，
0: 你至于吗？你至于这么小心眼吗？
5: 谁小心眼？谁小心眼？
0: 我。我在外面，我不是你说是吧？这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呢？对不对？理解一下，理解嘛？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啊？
5: 理解？什么理解？你不就想让我帮你吗？想在我这儿待着是吗？行，那这样，你让他给我唱首歌，跳个舞。
0: 你说什么？
5: 让他给我唱首歌，跳个舞。他不是那什么，什么什么女团什么 C 位吗？哎，我还从来没听人现场唱过歌呢。你让他给我唱一个，唱首成名曲，我就同意你们留在这儿。
0: 别这样嘛！
5: 不能。你是不是在求我？我告诉你，现在正是考验你公关能力的时候。
0: 我给你唱行吗？我来给你跳个舞。
3: 行了，唱就唱。我是艺人，这是我本职工作。再说了，给谁唱不是唱？有音乐吗？就当是粉丝福利了。
5: 等你等会儿，等你别唱了。停！音乐停！

0: 你别唱了，我不想听了。
1: 那你这是耍谁呢？
0: 谁耍你啊？你什么态度啊？啊？什么叫给谁唱不是唱？我怎么了？瞧不起我？
2: 不是那意思。
3: 那什么意思呢？
0: 哥，哎，你别唱了，你就是唱，我也已经不想听了。这样啊，社总，真想让我们帮你，咱们换点实际的吧。好吧，你刚才在门口说我们公司这次团建所有的费用你包了，这还算数吧？
2: 哎呀，唐总，你这变来变去的不讲信用啊，你不怕传出去别人不敢跟你？
3: 谁不讲信用？谁不讲信用？
2: 我
3: 当然是你。你们
0: 在我这儿待半天了，我这不是帮你们吗？啊，
3: 我跟你说，我的团队等我一下午了去开会，我都没去，我就陪你们了。想让我帮忙可以，是不是先点点饭，是吧？跟我好好说话，求求我，说不定你们这个困难我还就真帮你们解了。
2: 你想吃什么点我请。
3: 我想吃什么你最了解，你看着点。
2: 好嘞。点点贵的，
4: 哥也吃这个。
0: 哎，你们不一块儿吃点吗？
2: 问你话呢，那男的到底是谁？
1: 就不能说那照片是 P 的，上面的人不是我吗？
2: 哎呦，不是你自己信吗？
0: 姑娘，人家拍了照片就说明有视频，说谎是要被打脸的。
2: 没错，拖得越久显得越心虚，赶紧实话告诉我。哎，那男的是不是你男朋友？说什么来着？赶紧通知他，最近不要出门，别接陌生人电话，别到网上胡说八道，其他的等你经纪人来了再说。我来处理点别的事儿。
0: 哎呦，是啊，头疼啊，可不是得赶紧撤稿吗？是吧？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他现在马上要准备撤除你所有的新闻稿物料。
1: 真的吗？
5: 为什么要撤稿啊？
0: 你知道你经纪人为什么到现在没来吗？他正在跟项目负责人谈赔偿，谈解约。
2: 那个处理好了，帮我看一眼。
1: 有这么严重吗？至于吗？
0: 姑娘，你有没点常识啊？陈辉为什么签你当代言人？除了你有流量，更看重的是你没有黑历史。现在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以为人企业会为你这个承担风险？
1: 那我现在怎么办？
0: 凉拌，别着急了，着急也没用。来来来，吃点吧，吃点东西，心情就好了。

0: 经理人来了。呵，还有心思吃呢，你这心够大的。
1: 我没吃。
0: 没吃，我看看，没吃，我看看，没吃什么吧？
1: 你怎么不信我？我真没吃。
0: 走走，我跟你说两句。

0: 知道他们现在要说什么吗？
1: 照片实锤了，跑不了了，而且是在他代言的新车上发生的。
0: 客户很生气，坚持要解约，
1: 让咱们赶紧想新的方案，得赶快处理这件事儿。
0: 接下来除了把所有的新闻稿删掉，就是叮嘱自己的团队不要乱说话，避开媒体，首要任务还是要想想怎么从这儿安全的离开。
2: 他的新闻稿我已经都撤了，我通知他的团队暂时不要回应，现在最重要的是避开媒体，把他从这儿弄走。
3: 哥真厉害，
0: 学着点吧。现在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3: 姓唐。
0: 吃吧。哎，
3: 大家你快看看，
4: 别动。哎
3: 呦，再放大一点。
5: 干嘛呢？

0: 个男的就这么点出息？
1: 看美女直播呢，
0: 干嘛？
2: 说得好啊，早就看你们这几个小兔崽子不顺眼了。
3: 女孩子都是小仙女，是吧？
4: 喜欢你，
3: 咱可不能给他们看。
0: 得了吧，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咱们公司就老大和沙哥是好男人，你们这几个
5: 什么好男人？
1: 沙哥，你快看他们，成天就知道在手机上看美女直播。
4: 没有，我没看过，
5: 光盯着手机干嘛呀？
6: 过去跟人玩去，去，大大方方的啊！不是都没女朋友呢吗？过去该加微信加微信，该交朋友交朋友，去、
4: 哎！好嘞，看看你们几个没出息，
0: 特别是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3: 嗨，姑娘，来了
5: ，主儿。别跟这些小孩在一块闹，知道吗？得树立未来工作当中的威信，要不将来你说话不好使啊！
4: 你这么严肃干嘛？哎，我这叫和蔼可亲，跟下属拉近关系，我们还经常一起打游戏呢。
5: 你这可是有点这，哎，不务正业了啊！
4: 什么话呀？我工作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可从来没偷过懒啊！
5: 我说不过你。
7: 你好，请问哪位是助燃先生？
5: 这位，
4: 我是。
7: 你好，先生，刚才有一位客把这个让我交给您。
8: 谁给你的？
7: 是位美女，她没有说姓名。
8: 美女？
5: 什么情况？
8: 啊，没问，没什么。

0: 您怎么来了？
1: 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出来玩还有美女给你喂串儿。

0: 领导，您这是在哪儿看见的呀？
1: 微博。意不意外？惊不惊喜？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还学会了 P 图。把你身上带钉的带链的都给我摘干净。手机。
0: 我手机可能落楼下了，我去拿去。
1: 别。
0: 那这不是我手机啊，这。那我真的什么都没干，用这手机完全是为了方便工作。那纸条上的字体一看就是你写的，我当然得回来了。说这服务员模仿你字体模仿的还挺像的。领导，我是正经的，你说别人送你礼物，你就是打算不用，还不能拆开包装看看里面是什么吗？这是最基本的礼仪。
1: 合着你把被别人聊骚这件事儿当礼物了？内心是不是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期待？
0: 不是，我就打个比方，我你还不知道吗？有贼心没贼胆，光叫唤不咬人。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同事让我帮忙拍的。
2: 你们那儿就你一个人会拍照吗？

0: 亲爱的，我想你。谁啊？
1: 听到这话我真的不知道。
0: 这回你真的不知道，哪回你知道？
1: 哪回我也不知道。
0: 哪回你都不知道，人为什么给你发信息？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信不信我给他打过去？
1: 你打呀。

0: 救我的。你听着，
1: 领导，你听我说啊，一听这就是我同事来了，他们在楼下玩游戏呢，这肯定是恶作剧。你要不信，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们。
2: 你要骗我到什么时候？我再也不会相信你的鬼话了。

外面的人太多了，要么辞职，要么离婚。

0: 本姑娘看上你了，今晚你就从了我吧。老大，老大，对不起。
1: 你来的正好，时间紧迫，现在大家听我统一指挥，你现在去卫生间把衣服脱了
0: 啊，
1: 快去脱了。
2: 我留下，做不了。我今天跟服务员打听过了，就把我留下。哎，香烟都在里面，走走走，香烟在里面。看一下，在哪？
3: 就是
4: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3: 让一下，让一下。

0: 行了，你闭嘴吧！你什么就叫？你们看他是江江吗？啊，穿着一样衣服一样鞋就是江江啊！江江多高，他多高啊？
1: 那站站直，站直，
0: 脖子伸直了。你看看，还看记者呢？你们用点脑子。
2: 新签的艺人，
3: 谁要玩的？来来来来。

0: 大叔，你是不是爱看谍战片？
1: 什么大叔？大哥。
0: 大哥，谢谢你。
1: 别高兴得太早啊，麻烦事都还在后面呢。今天晚上你甭想睡了。你之前说他姓何
2: 啊？
1: 啊什么？那姓硕的，
3: 他叫何西，对吧？
2: 哥，我上回不说了吗？我没太听清。哥，这是硕总的私人信息。
0: 哎，帅哥，你是硕总的助理吧？能不能麻烦你回去好好跟他说说，千万别让陈慧毁约，我真的很需要这个代言。
1: 帮你可不在易迅的工作范畴内，你又不是硕冰客户。
0: 啊，那我这怎么办呀？
1: 你们公司应该有固定的公关团队吧？
0: 有是有，但我最近打算解约自己单干，公司肯定会拿这个事儿要挟我。这大叔，
1: 大哥。
0: 大哥，你能帮我吗？
2: 嘿，妹妹，你是真会挑人。哎，我告诉你啊，我们唐总那在业界的名气比硕总大多了。
0: 真的？
2: 嗯。是。
0: 哥。
1: 不过，姑娘，你们这行业真的太乱了，又是经纪人，又是公司，又是这那，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吗？你的经纪人他同意你去聘请别的公关团队吗？
0: 他同意，他跟我是一边的。
1: 真的？
0: 真的。
1: 那你把他电话给我。
0: 行行行。来，您请。
1: 哪个？
0: 这就这个，你给他打就行。

0: 看他用的那些招咱们都能想得到。
1: 那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来？
0: 这不是后反劲儿了吗？
1: 那你还说什么呀？
0: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不可一世牛哄哄那样，对吧？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对他的打击还不够沉重，太心慈手软了。哎，你觉得今天敲他门那女孩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2: 都是成年人还这么玩，不是真蠢就是装傻。
0: 哎，你怎么会比我们还快呢？
3: 这年头不快点还玩得过同行吗？
2: 你来干嘛？
3: 大白天的，当时跟你谈工作。
0: 你跟我们谈什么不？

0: 干嘛？
1: 你就这么不愿意看见我吗？
0: 没有啊，今天还得谢谢唐总替我们代言人解了围，就是破坏了您团建的兴致，不好意思啊。
1: 能帮他解围也离不开你的配合。我来找你呢，就是想告诉你，江江的公关交给我了，希望你不要阻拦，能够高抬贵手。总之有什么事儿呢，咱们一起商量着来，行吗？
0: 唐总就是有魅力，专门吸引美少女。
2: 没什么事，我可以走了。
1: 何西，
0: 你说什么？
1: 你听见了？
0: 唐总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前任的名字都能叫错。
1: 你是自己主动说，还是等我揭穿你？我说我会弄清楚真相的。隐姓埋名很累吧？你告诉我为什么？
3: 为什么？
4: 左平，左平，左平！
5: 方总已经到办公室了，就等你了。
0: 我马上过去。
5: 你别马上了，立即吧。你别想把我一个人推给客户啊。
1: 进去吧，工作为重，私事我们慢慢聊。
5: 快点吧，人家都说了工作为重。
6: 走吧，
5: 又忘了服食啊，有点出息行不行？不好意思啊，方总，让您久等了。
7: 今天你们来给我做这个选择题，到底是换人的成本高还是不换人的风险大？你们心里应该很清楚吧？
5: 其实我倒是觉得呢，就是谈个恋爱被拍到了，他是成年人了，又没抽烟、没喝酒、没涉及黄赌毒，也不是外遇出轨，谈个恋爱嘛，这何罪之有啊？换人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7: 你觉得呢？
0: 我认为现在下结论还太早，看看数据吧。您再给我们几天时间，计算损失和风险评估之后再做决定。
7: 说的也有道理，现在换人确实风险太高了。不过三天之后就是新车发布会了，总部是不肯延期的。我希望在这之前，你们给我个结果。
0: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到应对方案的。
7: 辛苦二位。

0: 哎，你能告诉我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吗？这件事儿要是弄砸了，咱俩谁也跑不了。
1: 放心，我有数。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0: 真硕总第一次求我、
1: 不算求，算互惠互利。
0: 这嘴上一点亏都不吃，说吧。
1: 我知道陈辉这个项目你是负责人，从前期策划到线上线下执行，你们组出了不少力。
0: 你想干嘛？
1: 从今儿起，这项目归我了，方总那边我来对接。
0: 硕总，这活我们已经干得差不多了，您过来就给拿走，这有点过分了吧？
1: 方总是浙江商会的人，他跟南星集团很多股东是老同学，能替我说上话。
0: 那我看不出来这和你抢我的项目有什么关系啊。
1: 项目结束后我就跳槽去南星了。
0: 南星？
1: 我走之后，梁总的位置未来就是你的了，没有人跟你抢了。
0: 你去南星不会真的打算
1: 替我保密？
0: 那个说不定，我劝你一句啊，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何必好好过日子不好吗？你跟他较什么劲呢？
1: 为了这一天，我铺了很多年的路，回不了头了。
0: 你这也太突然了。
1: 我们组的人以后就交给你了。
0: 这都不是问题，但是你能不能？
1: 我已经决定了。
0: 说什么了？我看你见完他以后脸色特别不好，你每次见完他情绪波动都特别大。
1: 老板，咱俩顶多是合作关系，还没到什么都能分享的地步吧。
0: 漂亮，热脸贴个冷屁股，这关心你还老埋怨。
1: 谢谢胖总成全。
0: 应该我谢谢你，你这一走，我倒确实有希望坐上梁总的位置了。
1: 你这要升职了，加了薪，以后陪你闺女的时间可就少了。
0: 不能，我女儿已经缺失母爱了，我不能再让她缺失父爱。
1: 你一定说到做到啊。
0: 这同事一场，今天晚饭我请，不许拒绝。

0: 老婆，我错了。
1: 你回来干嘛呀？继续出去采旗飘飘吧。
0: 不是哪儿有彩旗呀、啊？那都是你脑子里神经质意淫出来的。
1: 我意淫出来的，直播打赏的主播不是彩旗，微信聊骚的美女不是彩旗，都这么多期了，你也太五彩斑斓了吧？
0: 我微信聊骚谁了？我不就平时看看直播吗？给主播打打赏，在那上面聊聊天。
1: 聊天一口一个亲爱的，非得要我捉奸在床，那才叫出轨是吧？
0: 那只是一种称呼。我在淘宝上买东西，淘宝的卖家还管我叫亲呢，只是个表示亲切的称谓而已。你这么较真儿干嘛呀？你在事务所不还跟同事宝贝长宝贝短的吗？
2: 我什么时候再问我的男下

0: 自己的事业，找着了点存在的价值，我终于有点活着的感觉了。你能不能不让我做这种选择题啊？
1: 什么意思？之前我是把你逼死了吗？
0: 我完全没有这意思，相反，我觉得你逼我逼得对，逼我逼得好。要不是你逼我，我也不会去汇金，不会有现在这份自信，我也不敢坐在这儿和你平等的对话。我跟你说句真心话，我真的觉得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事儿没错。哎，但不是你想的那种喜欢啊。我说句难听的，不管你怎么做，你也关不上我这双渴望欣赏美的眼睛。
0: 咱俩是夫妻，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和狱警之间的关系。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

0: 谢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心里话，可是我希望我们的感情单纯没有瑕疵，这有错吗？
1: 没错啊。
0: 我不希望我的老公和我打过的那些离婚官司一样，劈腿、出轨、背叛家庭，我有错吗？
1: 我也没有啊。
0: 我有在微信上聊骚过谁吗？我有打赏过哪个主播吗？我都没有。我管你管的誓言，但我是不是以身作则了？我每天下班第一时间回家，没有你陪着，我绝不在外头喝酒蹦迪，彻夜不归。是，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诱惑很多，可是为什么我能做到，你做不到？老公，这个世界对男女是平等的啊。

其实回来的路上我认真想过了，这个婚我绝对不可能离。但是我也不会辞职。

0: 瑰花瓣馅儿，软糯香甜，哎，满口都是玫瑰花香味儿，真是享受啊！
1: 一口酥饼混的这个鲜花馅儿，吃的呀满嘴飘香，哎呀，这嘴里一有香气啊，这心情啊立刻就舒畅了，心情一美丽呀、啊，就觉得这生活呀太美好了。
0: 就像阿姨您说的，一吃完心情就好了，特别神奇。
1: 哎，就是这么回事。哎，这个点心我喜欢哎。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杨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欢迎杨总，
2: 欢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玫瑰鲜花饼的品牌经理杨梦霜。
0: 玫瑰鲜花饼的制作方法源于清代宫廷，是御膳的专用点心，北京人应该喜欢这个口味。
1: 源于北京？哎，这个我听着可有点新鲜啊。这不是云南特产吗？
2: 对呀、啊，玫瑰鲜花饼可是正宗的御膳点心，要想好吃必须用鲜花制作，过去宫里面肯定有专人伺候鲜花，这成本可就高了，咱老百姓可吃不着，所以呢它在民间就没有普及开。我们把传统的鲜花饼的方子把它放在云南玫瑰花园边制作，
0: 这样的话现采现摘的玫瑰花不就有了吗？原汁原味，自然清香，这才是皇家气派呢。
1: 你这一说呀我明白了，北京的鲜花多贵呀、啊、而且没有人家那云南的好，能理解。
2: 可不，这一块饼里呢就要用到3朵玫瑰花，而且呢还要随着采摘马上制作。这有些厂家啊他没有这个产地优势，玫瑰花就得长途运输，就得用硫熏，还要再加香精，吃起来啊可就不是这味儿了。大家请看，我们的鲜花饼外皮薄如蝉翼，层层起酥，馅料花香浓郁，咬一口软糯酥脆，满嘴花香。这种外皮的酥脆，内馅的清甜，花香沁心的感觉，甜而不腻的多层享受，是不是宫廷点心应该有的气派呀？
0: 这鲜花做的果然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花香味一吃啊就吃出来了。
2: 这个鲜花饼呢承载着北京与云南两地情缘的特色美味，今天呢能把这个鲜花饼带给北京的朋友们尝尝，我也是感到非常的荣幸。
0: 这云南的玫瑰花的确是好啊，要不然它也不会这么好吃，我们可能也享受不到。
2: 我们的玫瑰园呢在海拔1940米的高原上，每天平均日照10小时，昼夜温差高达30度，花青素含量能高达每100克含有300多毫克呢。花青素是不是人人都需要？是不是越多越好呀？
0: 这花青素够高那肯定是好啊，但是单说这玫瑰啊，你说在北京啊一朵要差不多3到5块钱，但是咱们这一个饼啊就要用3朵玫瑰花啊，这太奢侈了。
1: 这一块啊，
0: 这成本有点高了，我们会不会买不起啊？
2: 不会，那是北京贵，我们云南呢是原产地，本地加工价格低得多，肯定能让大家接受。
1: 其实啊，这玫瑰鲜花饼啊，北京啊也有卖的，
0: 没错，
1: 就是啊有点贵。
0: 对
1: 啊，你今天呀、啊、一定要给我们多一点优惠，因为呀、啊、我要买。
2: 北京的鲜花饼真的卖得贵，我已经查过了，
0: 我这不正查呢。你看很多这个一般的鲜花饼啊。这价格就得3-4块钱，
1: 哎，我
0: 一点不便宜啊，
1: 不便宜，我买过，而且都是散装的，没包装。
0: 对，就这质量还不一定有这个好的。
1: 对，
0: 最关键你看啊，这有的品牌、有的店里啊，这贵的，你看8-9块钱一块的都有。
2: 很大一部分呢也都是我们云南进的货，要是论鲜花优势谁也比不过我们呀。
0: 哎，那肯定啊，这品质肯定没得说，
2: 我的品质高高的，价格呢我要卖得低低的。大家听好了啊，不到100块钱40块，而且呢还给大家这种精美的礼盒装，储存也方便，送人也可以，而且免费给大家包邮到家门口，这钱花得值吧。
0: 杨总，这2块多钱一块，这价格和品质如果都有保障的话啊，我觉得这还的确挺有诚意的。
2: 这玫瑰花饼呢在云南确实卖这个价，不过呢送到北京还运到家门口，我觉得北京的商家他卖4块多也是情理之中，我这卖2块多也还是往里搭运费呢。
0: 杨总也不能这么算啊，
1: 就是
0: 你看你大老远来，咱们是为了做产品宣传，是要给大家发这个福利价，这个是我们节目特色。
1: 哎，谁来呀？我告诉你，都这样。
0: 对，
1: 不光要亏点儿，还得呢再搭点儿。
0: 对，
2: 那您二位的意思是还不够？
0: 对，阿姨说的对，必须再给点儿。
1: 就

0: 是
1: 再多给点，因为刚才您也说了啊，这鲜花饼啊是两地美食情缘，有这感情啊，你更得加大力度，对不对？
0: 对，
1: 阿姨，我觉得咱两块钱以下一块，咱问一块多，这感情是不是就到位了，就可以了？
0: 一块多钱，那感情好啊！
2: 一块多，那这市场上肯定没有。就算是有啊，那这里边的馅儿您得看好了，是不是拿这种真玫瑰花给您做的呀？
0: 哎，你别说啊，就要你这款高品质的，今天给个友情价好不好？行不行？
2: 我们是专门为您这边的观众特别定制的，那种假的呀、劣质的，我也不敢拿到电视上来卖呀。
1: 肯定，
2: 这不得毁我们名声吗？今天宣传活动，我呢愿意响应咱们二位的号召，就把价格打到一块多，又能咋样？只要呢是亏20000块钱以内，我就接受。
1: 哎，杨总，我跟你说，我刚刚都替你算好了，咱这样，咱每组再多加10块，这一盒正好是10块啊，我们就要100个名额。哎，不行，100个不够啊，
2: 不够，
1: 2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我真怕不够，这一抢就没了，行不行？再加上，
0: 再加10个，
1: 没问题，
0: 别犹豫。
2: 这算上其他费用，我这20000块钱都打不住呀。
1: 杨总，你不用担心，我多给你宣传几次，你肯定亏不了，对不对，阿姨？
0: 杨总，他说话你就放心吧，肯定能帮你多多的先宣传，大力的给你宣传。嗯，
2: 那您一定要多帮我宣传几次。
1: 行，
2: 那就值了，200个名额，行。
1: 哎，行，行，行，买了吧，阿姨？
0: 可以买，可以买，以后我就下单。
1: 1块多钱的玫瑰鲜花饼啊，您到哪儿去买啊？您要现在不报名啊，那可能您就要比别人少10块，就买不到了。大家可以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个性价比真的不错啊，最关键我觉得它不是那么甜，
1: 对，
0: 哎，应该说是啊，甜味适中，而且我是觉得，哎呀，每一口那个花香味特别足，
1: 而且它这个皮儿啊，特别特别的酥，
2: 而且放在包里呢，它也方便，
0: 对，
2: 平时分给别人吃啊也很好，
1: 在下午喝着茶，吃着这玫瑰花饼，哎呀，多惬意啊！
2: 玫瑰花的食用在我们国家有千年的历史了，是从古至今人们非常喜爱的天然食材，它独有的芬芳香气呢，有着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在闻到或者是品尝时呢，会感觉心里的烦闷仿佛被轻轻化开了一样，整个人都舒畅了，情绪也跟着平和下来了，是不是？
0: 就是这种感觉，这可能就是啊，男女老少都喜欢鲜花饼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啊、
1: 哎，你看我吧，就是最近这个胃口不太好，吃什么都不香、哎、刚才呢就吃了咱们这个
2: 鲜花饼、
1: 哎、鲜花饼以后就觉得这个胃也好了，然后吃的东西也顺了、也可口了，
2: 要不然它怎么能当御膳点心呢？它讲究的就是精雅贵特四个字、这是宫廷点心的文化底蕴。您看这饼的造型，直径严格控制在6厘米，边缘捏出均匀的褶子，像朵含苞待放的玫瑰吧。烤出来之后的酥皮啊，褶子里都泛着淡淡的粉，摆在碟子里呢，像个精美的小摆件。早年在宫廷里，这饼都是配着雨前龙井吃的，花香混着茶香，那叫一个雅致。现在虽然咱们没有那么讲究，但是一口饼配着一杯清茶，照样能品出当年皇宫的韵味呢。
0: 没错，
1: 用新鲜的花做馅儿，这一口鲜灵，这是别的点心啊达不到的。
2: 很多朋友呢怕点心太甜，这点呢大家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呢在糖料配比上做了3次的改良，现在的甜度比传统的配方降低了30%，还用到了云南的高原蜂蜜，让甜度更加温润，既有宫廷点心的端庄，还有云南花海的明媚，还不会盖过酥皮的麦香。
0: 哎，是真正做到了甜而不腻啊！而且今天啊，我们这个特价优惠活动真的是限定名额只有200个啊，抢完了就没有了，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名额没了就买不到了啊，后悔也没了。
3: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价50块才不到100元，仅限200个名额，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里的玫瑰种植基地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长出的重瓣红玫瑰花瓣厚实，香气浓郁，每一朵玫瑰花都要在清晨带着露水采摘，让每一口玫瑰花馅都带着刚从枝头摘下的鲜活感，每一块玫瑰花饼都蕴含着浓郁的自然气息。
1: 大家请看，这是买过我家鲜花饼食客的评价。第一个人说，在昆明机场买的，真的是太好吃了，每个独立包装，鲜花瓣入馅，甜度刚好，千层皮软糯可口，后悔只买了两盒，家人都没吃够。第二个人说，多次回购了，经典的玫瑰鲜花饼，里面的馅料是玫瑰花瓣，有独特的玫瑰香气，不是很甜，酥皮奶香味很足，内馅能看到满满的鲜花，玫瑰花瓣口口香甜，花香宜人，沁人心脾，非常喜欢，赞赞赞，推荐购买。再看最后一条评价哈，之前吃过同事从云南带回来的鲜花饼，念念不忘，酥软香甜，馅儿量饱满，每一口都是满满的鲜花味道，很满意的购物体验。
2: 哎呀，我得多买一组啊！这个鲜花饼，我跟你说，一天一块根本就不够，更何况我们家好几口人呢。
3: 对，
2: 不够一组。
1: 趁着这次优惠呢，大家可以多囤一点，常温储存也不怕。错过了这次机会，真的就再也没有了。
4: 哎，我们本次抢购啊，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这次呢，特价抢购只有200个名额，您可以啊，赶快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可以啊，验货后再付款。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吧。
0: 花香浓郁、甜而不腻的玫瑰鲜花饼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得到50块精选玫瑰鲜花入馅，外皮层层酥松，内馅软糯清甜，花瓣清晰可见，传统工艺尽显皇家风范，满满的宫廷范儿，全家老小都享受。独立小包装，常温保存，外出游玩亲友小聚，干净又方便，礼盒包装送礼有面子。优惠抢购
5: 地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包养有加呀。
6: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5: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精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儿，因为咱们是来宣传这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6: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7: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5: 对，
6: 这一类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5: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6: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5: 是，
6: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

0: 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一二三四五六七，整整七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1: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2: 就是
1: 看我的，哎，再加一袋，哎，
2: 我也再加一点，来来来，
0: 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1: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2: 就是，
1: 我一袋，哎，主持人一袋，
2: 就是嘛。
1: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哎，
0: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2: 别别，哎，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0: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2: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0: 你也补贴一袋？
2: 没错。哎呀，
0: 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2: 哎呦，太棒了，
1: 太好了，我呀立马定两朵。
2: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武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让肉的每一部分都充分入味后，整个制作过程总算完成。
1: 今天这个酱牛肉啊，太划算了。这十袋啊，就将近3斤的酱牛肉呢。
2: 对，
1: 这要是自己在家里做，就光买材料就得将近300多块钱呢。
2: 对，
1: 还费火，费功夫。像我们这岁数的人吧，你说想吃点好吃的，做起来太累了。
2: 没错啊，阿姨，我觉得今天这个京味酱牛肉啊，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2: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啊好好推荐推荐。
0: 您看啊，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我在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计时。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2: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
0: 多漂亮！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的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好，倒点料汁儿，
4: 对，来
3: 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啊，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4: 是
3: 不是？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5: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5: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5: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尝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
0: 对，
3: 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4: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啊，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啊，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啊，优惠补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6: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经做完了。
1: 老板，咖啡。
2: 谢谢。哦，
0: 我看那篇报告不是特别好。啊。
1: 老大，我那天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呢，我真不知道屋里有那么多人，实在对不起。
2: 没关系，我就知道你们肯定闹着玩。
3: 哎，什么事儿啊？说食品火局弄得火烧火燎的。
1: 就是爆出绯闻的江江，他找咱们做危机公关。
4: 江江。他选咱们做危机公关，
3: 小姑娘岁数不大，挺仗义啊，咱就帮了这么一小忙，他就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咱了。
2: 可能是因为那天大家表现很好，被你们的魅力给吸引了吧。还有谁没来？你没事吧？
4: 没事。
2: 好，人到齐了，咱们开会。

0: 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亲历危机公关，其实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帮他保住代言。而相信此刻易迅也在加班加点分析对客户的影响，是否更换代言人，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而这些就是这次事件的关键词，也是引起讨论的焦点。
1: 也就是说，在整个事件中他有两个过错哈，一个呢是作为公众人物不应该与男友在车内亲热，这有违社会道德规范；另外呢就是他作为偶像明星不应该以自己是一个单身的人设骗取粉丝的感情。
2: 最关键的是啊，这基本的一幕被拍下来了，怎么否认都没用。
0: 那怎么办呢？总不能就这么承认了吧？没错，就是要承认，大大方方的承认。
3: 承认他就是有男朋友，就是在车内基吻了。
0: 公关的真谛，假话绝不说，该认的错认，不该认的错坚决不认。而且我想问大家，就这次事件，真的就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吗？
4: 不就接个吻吗？又没犯法，况且人家是在自己的车里，又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影响别人，难道这明星就不能谈恋爱了？
3: 就是
5: 啊，谁不让谈恋爱了还能到今天这个位置，还不是靠我们辛苦给他花钱投票给他应援吗？现在行了，站起来了，开始偷偷摸摸谈恋爱，把我们的知识当什么了？
2: 兄弟别激动，你是江江粉丝吧？
4: 你是他粉丝啊？
2: 非常不要
6: 出来，宅男。
0: 大家别起哄啊！戴维，
4: 别激动、啊。
0: 你是江江的忠实粉丝。戴维别笑，这很好啊。我们公司有了戴维，江江有了这样一个粉丝，就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揣摩到粉丝这个群体的心理动态。能够找到更准确的应对方向。
1: 哎，对，而且这是一好方向啊。哎，戴维，我采访采访你啊，你说你作为江江的粉丝，为什么对江江这次这事件这么生气呀、啊？
3: 采访
4: 你说说你。
3: 采访采访。
7: 你们是真不懂啊？
0: 不知道。
7: 你们知不知道江江每年的持续热搜是怎么刷上去的？
4: 公司安排的呗。
8: 公司营销，
7: 这么跟你们说吧，有些粉丝啊，给他身上花的钱，都能在一线城市买套房了。嚯！
1: 那合着是你们这些粉丝才是江江背后的真正的大老板？
2: 太正常了，我当娱记那会儿，每天都有粉丝占用公共资源宣传。导致偶像被骂甚至被封杀，要我说呀，偶像就是被你们这群粉丝给绑架了。
5: 你怎么说话呢？
0: 戴维，你先别急，今天这个事情我们作为一次讨论特别好，我知道你有你的立场，也许你在想，正是因为你们这些忠实粉丝的支持，这些 idol 才能拿到更多的资源，难道就不能接受一下粉丝的批评了，对吗？但是你们考虑过他的感受吗？也许你们所有粉丝的爱对他来讲是一种负担。
5: 各位，首先我先声明啊，我可不是一个脑残粉，作为一名喜欢他作品的粉丝，我觉得江江这事做得太一意孤行了。但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们也希望他好。
0: 说得太好了，各位，这也正是我想说的，我们能不能通过这次危机就让江江去尝试转型呢？
5: 当然可以啊，我们也不希望他一直做流量明星啊。
0: 好，谁知道江江今年多大了？
3: 21。
0: 也就是说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了。而事实上，不管是哪个著名的流量的女明星，迟早都要结婚生子的，总不能到了40-50岁还在舞台上蹦蹦跳跳，在那儿装少女吧？
6: 那肯定。

0: 接下来，我们就让江江借助这次危机，尝试转型，大大方方地承认恋情，拍一些成熟向的写真，努力地往洒脱酷女孩的方向走。说不定这样可以更容易吸引影视剧的资源和时尚资源。与此同时，翻出明星被狗仔偷拍的新闻，把舆论转移到对隐私的讨论上，激起同情。
1: 最好在你一封律师函提出严重警告。
2: 在这个期间啊，还要注意提防那些不实的负面信息，做好引导。还得尽快找到爆料人，从源头消灭潜在危险。
3: 没想到，短短的半年时间，大家都会抢答了。<笑>
1: 朕心甚慰啊！
2: 好了，既然大家都知道该干什么了，那咱们就动起来吧。
4: 好，我收拾一下。
5: 什么沙哥？
4: 什么事儿啊，哥？
5: 你能帮我查个人吗？
4: 嗨，不是老本行，有什么行不行的呀？你是说江江那事儿吧？ 我已经查到定他那记者是谁了，我现在就找他去。
5: 哎，你回来，我说的不是他。
4: 那什么事儿啊？帮我查查他。硕大姐啊，
5: 保密，
4: 这事儿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没问题，你放心吧。
5: 不叫卓斌，原名叫何西，哪个何哪个西，我也不清楚，甚至这份资料是否是伪造的，我也不确定，所以你查的时候可能要多费点功夫。怎么有点007那味儿啊？这姐们还更名换姓过。
4: 是不是原来犯过什么事儿啊？我大胆猜测一下，他肯定犯过什么经济。
5: 我要的不是猜测，是准确的信息。
4: 没问题，我尽快。

0: 醒醒啊，天儿亮了，
1: 怎么在这儿睡啊？
2: 几点了？
1: 天儿都亮了，想你赶紧回家补觉去吧。
2: 一会儿还开会呢，我不回去。
1: 哎呀，会重要，身体重要，你不知道爱惜自己啊。再说这项目也不是咱们的，你瞎操什么心啊？
2: 又来了。
0: 这儿吗？
2: 是给我的，
1: 刚给你买的，吃就吃吧。你说你也是，那么多事儿，然后你还憋着，你说真行。
2: 我那点心事，也藏不住是吧？
1: 我没想问啊。而且你的秘密，说不说是你自由。
2: 你就一点都不好奇？
1: 我好奇啊，但是你要不说，那肯定有你的理由。

0: 而且我觉得吧，要想相信一个人，就一定得相信他的全部。
1: 你这么信任我？
0: 那当然了，对我来说呢，真相不重要，当下才重要。如果你能看到我眼中此时的你啊，你一定会知道你特别特别好。
1: 嘴真甜，特别像那个天上掉下来的小宝。
0: 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真是。
1: 行了，你忙你的，有事我叫你啊。
0: 行，你都吃光啊？
1: 嗯。
0: 赶紧好好休息啊。
1: 哎呀，话不行，什么时候去还开会？
2: 醒了，刚才看你睡特醒，没什么惊叫。哎，我来了。
3: 嗯，你报告，快用提交给陈辉了，夸咱们神速呢。哎，
2: 这你不喝吧？我这顿表扬你，
1: 吃一口够吗？
3: 一口。我跟你说，这三天的伙食都得你负责，你欠我的。
1: 嗯，没问题，你帮我那么大忙，应该的。
3: 嗯，
1: 来，这个给你。
3: 这你不吃了？
1: 这个也给你。
3: 喂，这是对我的第一份谢意是吗？
1: 嫌你脏。
3: 那，哎呀，我还嫌你脏啊！

0: 吓我一跳。
1: 抱歉啊，最近这事弄得我有点神经质，真有点怕了。
0: 哎，能理解。现在这个人啊，的确是有点过于疯狂。估计像你这种被人肉出来的，哎，可以想象。所以我今天来找你啊，就是想告诉你，你要顶住，因为过两天江江就会把你们俩的关系公开。
1: 他真打算这么做呀？
0: 所以如果你是为了他好，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举动。而且你过去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或者说影响江江声誉和形象的，你必须一五一十的告诉我。
1: 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不该沾的东西我从来不沾。而且江江是我的初恋，我唯一的女朋友。
0: 你平常就住在这儿？在这儿驻唱？
1: 歌手，我是独立音乐制作人，除了在这儿唱，全国都有巡演。
0: 歌手没什么名儿，也挣不着什么钱吧？
1: 你什么意思啊？我是没钱，但我也没让他养过我呀。我从来不花女人钱。
0: 我无意冒犯你啊，我就是想跟你说，我们现在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所以说过两天我把方案流程发给你，你一定要配合。
1: 好，我配合。
2: 叶总，您找我？
3: 你的计划书我看了，做得很漂亮。
2: 谢谢叶总啊，我们部门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3: 是做得很花哨，就是内容和今年、去年还有大前年没什么区别。
2: 内容我们还是做了很多调整的，您是不是太忙了没来得及？
3: 你先回吧，有事儿我再找你。
2: 好的，叶总。祖宗啊，你快歇着吧啊，我来。
4: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2: 我说你这肚子这么大了，自己还是得小心点儿。
4: 谢谢。
2: 哎，最近是不是要动我们部门啊？
4: 你听谁说的呀？
2: 猜的。以前月计划这个东西啊，都是走走过场，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被驳回过。老板这么忙，哪有功夫管这些场面上的事情啊？再说我这劳动合同马上就要到期了，这节骨眼上出这种事儿，不大正常吧？
4: 亲爱的，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2: 以前也不是没为难过，再说我要是被炒了，怎么都得拉个垫背的呀。
4: 你怎么会被炒呢？你想多了啊。
2: 那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4: 过段时间因为内部发展需要，又空降个 CMO 过来，你顶多是降职变二把手。
2: 谁啊？唐晨。
4: 你自己看吧，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5: 老唐，江江的声明我拟好了，一共两个版本，这个呢言简意赅点，50个字左右，还有一个呢情深意切一点，600字左右，你看看用哪个好。
0: 我还是喜欢这第二版，虽然文字长了一点，但是这会让大家感觉受到了尊重， 只是这个口吻，应该再参考一下江江发微博的习惯，调整一下。
5: 明白，不用了。
6: 哟，这么多人啊，都在忙着。
0: 稀客呀！
4: 知道唐总忙，打电话肯定是约不出来了，所以我亲自上门来请你。不知道肯不肯赏脸，楼下喝杯咖啡啊。
6: 我一直想约你出来。
4: 叶总请了不少外劳做集团的公关，那唯独对你可是赞不绝口啊。
0: 您夸奖，大家都是老熟人了，不用绕来绕去，直接进入主题吧。
6: 唐总真是直爽，一看就是不喜欢废话的人。
4: 那我就直说了啊，今天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0: 你说，
4: 那你先告诉我，你现在跟硕斌是什么关系啊？
0: 没关系。
4: 那就好，我有一个可以毁了他的计划，你感不感兴趣？
0: 毁了他可不容易。
6: 江江的视频在你手里吧？
0: 什么意思啊？
4: 把它给我。
0: 你先把这视频曝光，让陈辉品牌形象受损，然后前来说明。
4: 我知道你现在负责他的公关，视频一旦曝光，最先遭殃的不是你，是他。没人会想到是你做的，所以呢，不但可以拿到一笔巨款，还能报了昔日之仇，并且能在江江最绝望的时候站出来帮他洗白，得到他更多的感激。
0: 一石三鸟，
4: 聪明。
0: 不，聪明的是你，不是我。

0: 关了怎么？哎，干嘛删了吧？还没看完呢。
1: 做人得有底线，是吧？不能说为了钱什么都出卖吧？
2: 没错。
1: 行了，这回踏实了，谁也甭惦记了。

0: 哎呀，
1: 不是你，你谁啊？不是，嘛呢？翻什么呢？
0: 看你这垃圾制造量，得蹲了三四天了吧？
1: 不是你谁啊？赶紧下车，不然我叫人了啊！
0: 别紧张，我呢，一不闹事儿，二不抢活，就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啊。你是蹲江江的吧？
1: 不是，关你屁事儿。
0: 阿强现在不蹲这块了，换成你了。
1: 哟，你还认识阿强呢？强哥最近不知道在哪儿。好久没联系他了，
0: 告诉你啊，他现在蹲北航了。
1: 嘿，您这门清，这莫非你也是
0: 要排字论辈儿？你得管我叫声师叔。
1: 得嘞，哥哥，您甭忽悠我了啊，没有用，哥们儿，单飞。

0: 哥哥，
1: 您这料够辣的，
2: 行吗？
0: 行，可真行。
1: 哎，不是哥哥，您这料都从哪儿弄的？
2: 你先告诉我，你们这活啊，是主顾安排的，还是另有买家？

0: 喂，老大，在公司呢吗？那你出来一趟吧，
1: 有大料。
2: 江江那边我们沟通过了，让他配合新车发布时间公布恋情，这个事情会带来不小的热度，他的公关团队会引导舆论往好的方向发展。
3: 发布会可是重中之重啊，可千万不能掉链子。
2: 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们举办过上千场，您放心。
3: 彩排我也看过了，的确还不错。至于让不让江江出席，等他宣布恋情之后，看看舆论再决定。
4: 周总，

0: 咋了？在会议室已经炸窝了。
1: 卫星监测怎么样？
2: 别哭了，
1: 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3: 就等你啊，
2: 公司上下班都给你想办法。
1: 你怎么回事啊？这才几天啊，你这点业务能力就酒喝了是吧？视频为什么会爆出来？后天就发布会了，你成心的是吧？
2: 唐总，怎么回事啊？不是爆料媒体搞定了吗？所有的视频资料你不都给删了吗？现在视频资料哪来的呀？
4: 号称灰鲸二把手呢，不灵了吧？
3: 怎么着啊？
5: 不服啊？还是不忿呢？
4: 不敢。
6: 大叔，我是不是要退出演艺圈了？这可怎么办呀？
7: 凉拌。哎，

0: 领导们可都陆续就位了，媒体也都到了，按你们方案来，确定没问题吗？
1: 肯定没问题，我没有把握。
0: 确定有把握？好吧，那就按时开始吧。
1: 你能不能告诉我待会儿会发生什么？我得考虑一下，我这速效救心丸吃还是不吃？
0: 我也不知道。
1: 漂亮，我还是考虑吃几颗吧。
2: 哎，各部门注意啊！3、2、1，开始。

0: 先生，年轻一代雄风未来，轿跑形象代言人江江小姐。那同时呢，江江小姐也将成为夏夕这一款最新车的第一人。
1: 那在江江小姐身边的这款车型呢，就是我们的新一代未来。新一代未来是一款纯电动车型，搭载62千瓦电池 ，WLTP 标准续航下可以达到410公里。这款车搭载约为200匹马力
0: 的电动机，0至100千米每小时的加速时间为7.5秒，可以在47分钟的时间内将电量从0%充至80%的电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到江江小姐为我们的这款车型来进行充电，电量成为的未来，有请。

0: 未来是一个很美好的词语，意味着我们要跨越障碍，抛弃过去。
1: 谢谢江江，说得真好。没有哪个人会一生顺利，也没有哪条道路会平坦到底。过去的总要更新换代，面向未来才能主宰命运。再一次感谢江江。

0: 视频里的那个男孩在一起三年了，他是我的初恋，也是我想保护的人，一直没有公布，一是受公司的合同制约，二是我不想有人打扰他，
1: 垂死挣扎。
0: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段视频居然是我最信任的人找人拍摄并曝光的。
2: 现在我要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大家，
3: 为什么？为钱？那就是为了出名。
4: 我觉得他实力跟
5: 前女友
4: 差不多。你看，我觉得用实力玩女友，这一年挣的还不是他零头，凭什么呀？
3: 那你怎么就只曝光了照片，没曝光视频？
4: 因为他本身要训练起来。那我就不需要这视频了。
3: 你可真傻，他就算是公布了恋情，你觉得他会公布你的身份吗？而且他很快就会跟你分手，因为现在你是他的绊脚石。

我想借此机会在这里向直播前的观众和支持我的粉丝说一声，是我辜负了大家，隐瞒了事实。

0: 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勇气。曾经有人跟我说，这个世上有一种英雄主义，是在看清生活的所有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1: 我操！这渣男还自己女朋友。
2: 但在这段感情中，
3: 这你这也太坏了吧！怎么也不给人正脸啊？
4: 整个人无所
1: 谓。谁要揍他？
0: 如果事业和爱情非让我选，我会选择原谅他，重新开始。那么今晚，我将在这里为我的演艺道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如果你们愿意接受这个全新的我，那么我们一起再次出发，迎接未来。

0: 猴子在下面啊，这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呀。你们胆子够大的，敢用这一招啊。先是人设崩塌，接着是一个漂亮的翻身。什么重新整装出发迎接未来，这和我们的新车的概念是完全吻合的。整个发布会啊，我总结有三个词：人性、宽容、真爱。
1: 新车发布会很久没有这种热度了吧？
0: 嗯，未来这一仗确实是一炮而红。
1: 都是他的功劳，您得在领导面前多给他美言几句。
2: 问你，
0: 没问题，一定。
3: 谢谢老板。
0: 行，你忙吧。
1: 好嘞。开酒吧，兄弟，一人抿一点就得了。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宏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宏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线上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就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金星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轻松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效，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火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备强生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效，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效装修。
1: 是咱们金星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

0: 的家具是不是？
1: 对，
2: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1: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0: 哦，
1: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
0: 嗯，
1: 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2: 哦，这边也行是吗？
1: 对，可以，对，两边。
2: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1: 对，这是圆桌了。
2: 哎，
1: 五六个人轻轻松松的。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1: 对，纯实木，纯实木。
2: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算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2: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1: 对，这个价格计算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
0: 嗯，
1: 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进行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是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1: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
0: 嗯，
1: 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你看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嗯，
2: 45000，
0: 购买好多大家电了。
1: 对，
2: 确实。哎呀，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1: 那没问题，咱们放在一块说。
2: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
0: 嗯，
2: 你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工艺，然后就是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1: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0000赚下来，他是比如说7万或8万，你没感觉特别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他实际只能包含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算料就不对了，那你费用还要加。
2: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1: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不是咱正常要做的工具吗？
0: 啊！
1: 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啊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这不就是骗人
1: 吗？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1: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理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影
0: 响。
1: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的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一个价钱，也是增送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在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1: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拨出的部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2: 没错，
1: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0: 哦，
1: 对，这个卡呢是一式两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1: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进行的返我1万块钱。
1: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的，就是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给你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举报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款。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有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乱象啊，是频繁发生的。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正常工作卡，包括咱们的套餐8.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仅限到5月31号这个终止的，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
2: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线材、电路点背、局部抹灰、石膏扫平、网格布、尾洞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17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普托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899全包整装，室内10侧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你是否想过，你的无心之举会危害国家军事秘密安全？
6: 小张，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着急要，下班前给我。
5: 是否想过，你的贪图便利会引发严重的泄密事件？

0: 你是否想过，你的随手行为给黑客提供窃密机会？
1: 师傅，多少钱一斤呢？
2: 9.6。
1: 好，那您给我要要。
2: 好嘞。老板回来了。哎哎、
0: 你是否想过，你的疏忽大意会埋下意想不到的泄密风险？你是否想过，你的贪婪之念会让你坠入深渊？国家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危害国家秘密安全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追究。全面加强首都安全保密工作，是落实北京四个中心功能定位的重要保障。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义不容辞的法律。

0: 这个江江啊，今天已经是鼓足了勇气来参加这个发布会，他现在啊有点受伤啊，所以实在不方便接受采访啊，大家一定多理解。至于未来会不会做出更差，我们一定会给一个官方的一个答复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算把这尊佛给送走了。
2: 网上现在怎么说？
3: 已经热搜第一了，观众全部都是站江江的。
2: 太好了！哎，刚才的经纪人跟我说呀，说这个陈辉那边这代言的事儿算是保住了，今晚上啊，大家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这事儿，
4: 因为他马上就要公布恋情了呀，我身份一旦被认可，不需要这身份
5: 吗？你可真傻。那就算是公布了恋情，你觉得他会公布你的身份吗？而且他很快就会跟你分手，因为你现在是他的绊脚石。
6: 行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回来吧。
5: 视频拿给我看看呗。

0: 来，怎么了？
1: 我想跟你谈谈。
0: 谈什么？
1: 我知道你正在酒吧见一个女人。
0: 你怎么知道？
1: 我还知道坐在你对面这个女人想利用你，她有自己的私心，根本不是为你考虑。这样吧，你先出来一下吧。
0: 我接个电话啊。

0: 就这么说吧，如果说你按照这个女人对你提出的要求把这个视频曝光，首先对于江江他们的公司来讲，你毁了他们的谣言，
1: 是他们不会放过你的。其次，就算你曝光了视频，对于他们来讲只是损失了一个艺人，
0: 而对于你和江江呢，搭上的将是你们的前途和你们俩的未来。
1: 所以你听我的，千万不要
0: 冲动，更不能被别人利用，被别人当枪使。
1: 之前你只是曝光了照片，这已经引起了
0: 不小的风波，如果视频曝光呢？所以说你听我的，等这件事情稍微平息下来，大家找个机会，
1: 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你相信我，一定可以
0: 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而且我看得出来，你是很爱他的。

0: 到现在应运不全呢，
1: 对吗？还有就是，你的歌我听了，真的很好听。
0: 你在音乐上也的确是很有才华，所以我想
1: 你要冷静，不要为了一时的义气，赌上自己整个未来和前途。所以听我的，不要把石头包裹，更不能给他。你在听吗？一直不说话，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听进去。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认为你默认答应了？
2: 我知道了。
1: 好，我也相信你。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君子约定。
2: 好，
3: 怎么说呀，老大？
1: 搞定了，
2: 收工资。

0: 碰车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按照计划，如期举办。
1: 这可不是小事，容不得一丁点闪失。
2: 你相信我吗？

0: 这孙子真当自己做什么别人不知道啊。老大，要不咱干脆
1: 成全他。姑奶奶招呢，这马上开始了。
2: 急什么呀，快了。
1: 这能不马上开始了您还快了？
2: 哎呦，要急哭了是吧？我憋过去了，我不吃这个。
1: 你就会这句，我小孩啊，动不动就哭。
2: 三号，三号，
1: 气死我了。
2: 二号公公没亮，二号公公。

0: 知道你难受，没事，想哭就哭出来，发泄发泄就好了。
1: 你算什么东西？你居然敢在这里拦着我！我要去找他。
0: 你找他，这亲口跟你说你就死心了？
1: 对，我要他亲口说，我必须要他亲口说到底是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有的人就是爱自己比别人多。

0: 有女朋友，第五吗？
1: 我没有。
0: 你没有女朋友？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女朋友，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心情啊？我不信，这一切我都不相信。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他不会害我的，他不会做那样的事情。今天早上还给我做早饭了。
2: 这么说，这视频是你找人拍的了？为什么？为钱？
1: 不是。
2: 那就是为了出名了。
1: 因为他马上就要公布恋情了呀，我身份一旦被认可，就不需要这视频了。
3: 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没女朋友，不懂你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也被最亲近的人背叛过。我说这话不是为了安慰你，你这时候非要去找他，非要想问个为什么，没任何意义。而且我也实话告诉你，这个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其实他挺爱你的，甚至希望能够为你提供安全感。可是长期的女强男弱，崩溃只是迟早的事儿。你让他一味的为了成全你，牺牲的只能是他，这其实真的也不公平。甚至我以前也曾经自私的认为，成全婚姻、放弃事业的只能是女人。

0: 一会儿把眼泪擦干净，补补妆，上台就按这个说。
1: 其实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件事情很紧急，如果不趁机反败为胜，接下来失去的就不仅仅是爱情了。

0: 我们找到了江江的男朋友，你肯定想不到是他找人拍了那个视频，交给你了。
1: 果然如此，但是我没想到你没跟瑟琳合作，他出的可是七位数。
2: 七位数怎么？区区七位数就能买通我？不过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儿？应该有什么过节，他非要把你往死里整？
1: 如果他出的是八位数呢？
2: 你不会抢人男朋友吧？
1: 要是再多加一位呢？
2: 行了行了，打住吧！再多一位我就被抓进去了。
0: 先说正事儿，这发布会你打算怎么办？
1: 舞台我弄得再大气磅礴，有多漂亮有什么用啊？代言人人设崩塌，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如何扭转乾坤？
2: 剑走偏锋。
1: 你想利用这个视频？
2: 陈辉对代言人不离不弃，声讨渣男，这可是绝对的圈粉钱。
1: 而且这款车主打受众是年轻人，要的就是这种洒脱无畏、敢想敢做的态度。佩服佩服。
2: 彼此彼此。
1: 承让承让。
2: 好说。

0: 低调啊，低调低调。
1: 哎，但是我写的这个道歉信是不是也是感人肺腑的？
2: 那必须的，要不大家都叫你铁笔杆子。所以咱这文案的事儿以后还得你把关。
0: 哎，这么曲折的故事，你现在告诉我们，我们以后叫你唐大胆得了。
3: 哎，我来总结一下啊，老大为什么能成为老大？因为忍常人不能忍，扛常人不能扛，擦常人所不能擦。
2: 停停停停停！我成超强去污卫生纸了，我。我来总结一下吧，啊，这件事儿啊，咱们干的不仅成功，而且漂亮。耶、yeah! ！大家也都辛苦了啊，咱们回去好好休息休息，解散。哎呀，
4: 回家喽！
5: 回家回家。
1: 好好
5: 辛苦了，辛苦了，
2: 辛苦，
1: 拜拜拜拜
5: 拜拜拜拜，走了，
0: 走了，
1: 辛苦辛苦辛苦，好好睡一下，哎，走吧，回家。怎么着？
2: 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找到房子，
0: 真的？
2: 沙洲，你大爷！不是，你就不能掩饰掩饰你这内心的喜悦吗？你就这么着急盼着我从你那儿搬出去？
1: 没有没有，真的，咱俩这段时间哈、啊，在一起住了这么长时间，真的是这个感情嘛，难以割舍。哎，但是别说啊，今天你跟这硕兵之间配合的还真是啊，天衣无缝的，我都觉得你们俩有可能这个破镜重圆的可能。
0: 喂喂，杨杨，我跟你说一好消息啊，这孙子找着地儿住了，今晚不用回家了。

0: 月黑风高的，今儿干嘛呢？
1: 你怎么来了？
0: 就怕你一人在这闷得慌，过来陪你。

0: 为什么不回家呀？
1: 害怕。
0: 害怕？怕什么？
1: 真要聊这个吗？
2: 你以为我想聊啊？老子累了一天了，谁有精力管你们这些婆婆妈妈鸡毛蒜皮的事儿啊？我是怕你耽误工作，耽误公司的正事儿。
1: 果然是领导啊！
0: 废话，你们一个个的，要么拖家带口，要么月光族，我敢松懈吗？这个世界上，有人专门制造麻烦，有人专门负责解决麻烦。就像夜店里，
2: 很多人喝的北都找不着了，但是总有一个人会清醒的坚持到最后，结账，并且把所有人安全送回家。
1: 所以你就是那个把所有人安全送回家，时刻保持清醒的人。
2: 这就是咱们这行存在的意义。
0: 说说吧，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我媳妇儿，她让我选，要么辞职，要么离婚。不管大师，你帮帮我吧。这两件事我都不想舍弃。
0: 你这事儿，我真帮不了。
1: 哎，我一直认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办法的人。你办过那么多案子，哪个案子你办的不是游刃有余的？哪个案子不比我媳妇麻烦啊？
2: 是，以前呢，我也曾经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公关不了的事儿。
1: 那现在呢？
2: 别人的麻烦都好解决，那是因为事不关己，隔岸观火。但是感情这事儿，是每个人或者说两个人之间的事儿，没法公关。
0: 布局早晚会露馅儿，谎言也只能害人害己。
1: 看来这个选择题最后只能我自己选了。
0: 来吧，进我们俩，你俩 loser。
1: 海边四个 loser 带上老沙跟后纸。
0: 对，

0: 那咱们没事吧？哎，原来你也有今天啊！啊，我还以为我是全世界最惨的那个人。哎呦，现在看看你，我怎么觉得我心里舒服多了？哎呀，哎，总，你说这世界呀，男的打女的就是罪大恶极，这女的打男的，她怎么这么理直气壮啊？她。 而且，哎，我还不怎么生气，好像跟我占了他便宜似的。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天生就是个受虐狂，搁我这儿全都一样，情节恶劣的2年以下，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2年以上7年以下。那要是伤到这儿呢？ 那就得是无期了。哎，后悔吗？没跟人家合作，不然能狠狠地报复一下捅你这儿的人。看来啊，我得给自己减刑了。 真能翻篇吗？哎，你跟我说说，你们俩当初究竟因为什么呀？
1: 真要聊这个？
0: 聊聊呗，夜这么长，酒这么多。
1: 你少来吧你！你是想在我这儿找优越感吧？
0: 狭隘了，咱俩都栽在了优秀女性手上。 我这是寻找同盟呢。

0: 说现在这女孩怎么一个比一个厉害呀？
1: 是啊，我这还一直守着旧想法，就是觉得男主外女主内是天经地义的呢。
0: 结果呢？被现实教训了吧？你接着说，然后呢？
1: 那个时候他正处在要么升职要么离职这个阶段，所以就跑来找我商量，说我们两个如果想在一起，就必须得有一个人为了家庭放弃工作。所以我就跟他说，你是在给别人打工，而我是自己公司的老板。结果姐们一生气把我公司毁了。
0: 漂亮，人家干的没毛病。
1: 我当时说的就是气话，结果姐们当真了，以为我是一真混蛋。
0: 我站在女性的角度上讲，必须得批评一句，你这事儿干过分了。
1: 你拉倒吧你！你一天天泡妞的主，你还站在女性角度？
0: 我泡谁了？啊？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当真哥了？我不就平时看看直播，看看女团吗？我一个连酒吧、连夜店都不去的主，啊？合着现在只允许女观众天天对着电视剧男主角叫老公，一个月换一个 idol 做男朋友，就不允许我给辛辛苦苦做直播的小姐姐们点个赞、打个赏？跟你说，在这件事上，你对硕冰和我老婆对我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你们在考虑到自己的人生规划，考虑到自己的生活事业的同时，完完全全忽略了我们作为一个独立人的正常需求。我老婆就是这样，她完全忽略了我作为一个正常男人的需要。

0: 真那么过分吗？
1: 嗯，心不是一天寒的，过分呢，可能是你日积月累的漠视和伤害吧。
2: 小柱，看来感情这事儿你比我懂。
1: 你拉倒吧，感情比法律复杂多了。你别看我看了这么多失败的婚姻案例，但是回到我自己生活当中，还是一地鸡毛。

0: 行了，不喝了，你赶快回家吧。
1: 哎，你等会儿，你不是说要一直陪我吗？
0: 我是拯救不了过去了，但是你还有机会。躲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拖久了，再热的心都会凉的。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他要非让我选，我怎么办？
0: 选他，工作没了还可以再找，他就一个，除非

0: 小点声，小心起死命。哎，
1: 你刚电话一说，老唐啊，真回来了。
2: 千真万确，这回真的搬走了。
1: 找着房子了？
2: 找着了。明天啊，

0: 一点小事你就可以搬回来了。
1: 看你表现吧。
0: 我这表现还不够好吗？啊，我这心思都在你们娘俩身上了啊！天地可表，日月可见。
1: 小点声。
0: 不是啊，我这个天职一直是加班啊，好不容易逮着你这人了，是不是？
1: 小心家人解毒礼物，学习金牛奶吧。
0: 都答应孩子了，你就放心吧。
1: 小点声。
0: 走去，来来来，走。我亲一下。
2: 爸，这什么破题啊？我不会做，老师还把答案撕了。哎，你们干嘛呢？
3: 蚊子
4: 呢？
3: 是，
4: 对，
3: 别咬着我，小心啊！别咬着。我看看什么题？
2: 第16题，你教教我。
3: 行，你放心吧啊，这爸五分钟就给你解决了啊。
4: 让你爸给你弄啊。
3: 对，来来来，你先做别的作业去啊。
4: 去吧去吧，好。
3: 专心写作业啊。
2: 嗯。
3: 啊，去。

0: 我没着急啊，我觉得现在单身特别好，好多人追我。
1: 讨厌，别说这话。他就拿个纸个笔去，五分钟搞定。
0: 好。
1: 哎呦，我瞅瞅什么题呀、啊，这是。啊。
0: 哎。那个，我去看看小星别的作业去啊。
1: 你去。
0: 你快点。
1: 啊。
0: 哎，

0: 现在先打开甲管当水池，水刚溢出时打开乙丙两管，用了18分钟封完。当打开甲管出，先打开甲水管，当水管刚溢出时，它们的等量应该
1: 还没解完呢。
0: 你别吵，快了快了。
1: 那个孩子都睡了。咱俩睡呗。
0: 嗯，但是我这很快就算出来了。等打开假设管，打开假设管，水池。
2: 那个，
0: 再打开一水。
2: 就明天让老师给弄呗。咱小时候这奥数。
3: 哎呀呀呀！行，我这就解出来了啊。
0: 乙丙丁丑巳午未酉加子午时候是用了，不开丙水管，还是这样呢？

0: 老沙，
1: 真是有你。
0: 我困了，咱睡呗。
1: 你先睡，先睡。
0: 我困了，我要睡，你把灯关了。
1: 不是，你关上灯我没法写了就。你就盖点，被子太凉了，盖上点啊。我关灯，我关灯，我上外边去一趟。
2: 不信了，你这研究生，小学屁股。

0: 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您和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一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级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3: 嘿，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
1: 嗯，
3: 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1: 行，尝尝，
2: 怎么样？
3: 哇、哦，人间美味，这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
1: 嗯，
3: 很清爽，很柔和。
1: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啊，
2: 尝尝，
1: 嗯，嗯。嗯，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2: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藜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养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十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就是天然的麦片和珍贵草本谷物的颜色。此外，工艺升级，根据每种食材的特性，让味道更出色，采用了粉加片加颗粒的搭配，更利于人体吸收，能明显地看出十一种草本谷物食材的粉面、片状、颗粒感。
3: 嘿，这一看就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这粉啊、片儿、颗粒组成，一冲不结块，这口感呀更正宗，这用料和工艺呀、不简单啊。
2: 没错，这款美食的配料呀非常高级，特别讲究，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食物本身的味道，每一滴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赖氨酸、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百合、银耳、莲子等成分富含胶质与多糖，茯苓、杏仁、山药、薏苡仁都是广受老中医和营养学家推崇的好食材，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烟酸、磷、镁、铁等几十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随手一冲不到一分钟搞定，闻起来浓郁醇香，吃进嘴巴里细腻柔滑。
1: 所以说呀，如果咱们家里面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每天给咱们自己的家人吃一碗这个药食同源的高级谷物美食。
4: 而且啊，我觉得这种啊常温保存的独立袋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想吃的时候啊，把它打开，用开水这么一冲啊，马上就可以吃了，可以说是随时解馋，随时补充营养，真的是非常方便。
3: 我太喜欢这个美食了，无论是早餐、下午茶、正餐、汤羹，既省时省事儿，又营养健康。外出旅游带上几包，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送亲朋好友，这可是好东西呀、啊。
2: 中医啊认为白色食物入肺，老祖宗留下的方子，那可不是吹的。这款美食呀，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在喝。哎，你们看看我的气色怎么样？
4: 真的很好啊，
3: 白里透红，眼里有神，气色由内而外的绽放，一看你身体就好。这款美食太好了，太贴心了，怎么卖呀？
2: 大家看啊，这么一包可以冲泡一大碗，像这种汤羹呢，在饭店里面少说也得7-8块钱吧。那这种高端食材做出来的，怎么着也得17-8块钱吧？
4: 没错，
2: 对吧？今天福利价我们30包180元，行不行？
3: 别介啊，陈总，您家东西好，大品牌，大家都认可，这个价钱可不行啊。
4: 哎，
3: 别的产品啊都不到100元，你这30包也不到100元吧？我们大伙儿啊都给你发朋友圈做宣传。
2: 阿姨，我家美食呀，醇香浓郁，细腻柔滑，别人家呀可比不了，不到100的价格我们真没卖过呀。
4: 哎，陈总啊，你看西麦是上市公司啊，还差我们栏目组这点吗？对不对？照顾一下。
2: 哎呀行吧，今天和大家伙交朋友了，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
3: 这个价钱我们肯定支持，但是在袋数上您再支持支持。
4: 哎，袋数上再支持支持
2: 什么意思？还要让我送啊？
4: 对呀，你看陈总啊，到了这个季节，你看家里面啊，老人孩子包括女士啊，都需要吃点这种白色的这个谷物食品。而且你看这包装袋上这不也写了吗？药食同源，润养有方，这多好啊。另外你想想啊，这30袋，你说一家那么多人啊，这吃不了几天它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啊，您要再多加5袋，真的啊，再多加5袋啊，就是让大家多捡点实惠，对不对？
2: 嘿，你这又是砍价又是多送的，我是真没利润了。行吧，就再多送5袋，升级到35袋，可以了吧？
4: 哎，
3: 陈总，索性您再加5袋，
4: 呵，
3: 一共凑40袋，我们立马下单。
2: 哎呦喂，阿姨真不行，那就赔钱了，我真不能送了。
4: 我跟你说，真的加上这5袋啊！哎，阿姨说的这个，我跟你说，陈总代表着电视机前广大观众朋友的心声。这样，我也不让您太为难啊。最后加的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替您承担1半的成本。哎，就是这次咱就当来宣传，咱不挣钱了，行不行？
2: 哎呀，那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吧，让我少赔点，咱们限量200组，可以吧？
4: 行，这个可以。
3: 我立马下单，
4: 阿姨马上下单了，你看。好了，醇香细腻丝滑，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不到100块钱，我们限量200组，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自己吃或是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想抢购尝鲜的朋友抓紧了，
0: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啊，我刚才毫不犹豫就抢了一组啊，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咱们家人能润就赶紧润起来，别等着觉得需要了再去做，那就晚了啊。谁不想气色好、神采奕奕呢？而且我觉得啊，形象只是一个方面，身体健康最最重要。就打个比方，就像那汽车啊，都需要定期保养，我们这身体哪能随便想造就造啊？
1: 没错，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已经为了工作和家庭默默付出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好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健健康康才是儿女最大的福报，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吃一碗好食材。大家看啊，它的配料从古方的七白升级到11种白色草本食材，工艺也升级了，为了口感和吸收效果，把市面上单纯的粉面升级成粉加片加颗粒，只要您家有开水一冲一泡，就能瞬间享受营养美味了，大人孩子都能吃，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也可以把它当代餐，它不善言辞，但却能给你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滋润。
2: 我和健康栏目专家啊学习过，中医理论认为白色食材啊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肺气的清透直接影响到肌肤的气色和健康。我刚才也下单了，不仅家人吃，还要送给亲朋好友尝尝。
1: 嗯，
2: 陈总要保证质量啊。
1: 这个呀大家放心，西麦产品的配料表啊非常的简单干净，保证无蔗糖、无香精色素、防腐剂、无植脂末、无硫熏、无浓残，味道纯粹无负担，保证每一包西麦七百谷物都是严选的健康食材，营养口感更丰富，好消化易吸收。还有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七白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10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七白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新买七百草本谷物美食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单的朋友，明天或者最晚后天啊，您就可以和您的家人一起啊，一冲一泡，享受到这款药食同源的美食了。您的家人啊，一定会夸您会买东西。那么感兴趣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下单了啊，因为我们就200组啊，这一抢就没了。要下一次优惠，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
1: 陈总，除了开水冲泡，还有别的什么花样吃法吗？
2: 当然有了，开水冲泡后呀，还可以在里面加入坚果呀、蜂蜜呀、牛奶呀，还有很多阿姨啊和面的时候加几袋，蒸馒头、包子、烙饼，你想啊，这些配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高级草本食材啊，它能不健康吗？
0: 哎，这太简单了，我给大家来露一手啊，今天我就做2道啊创意美食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您先坐着，我再喝2口。这种清香细腻、丝滑醇厚的感觉啊，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会爱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喝起来，不超过1个月，所有人见到您的时候都会眼前一亮，被您的气色所惊艳到。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作息不规律的、饮食油腻的、长期对着电脑和电视的，或者说经常会有嗓子、鼻子、皮肤干痒的，我建议您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啊，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方一定要尝试尝试，我相信它啊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它对您和您的家人是润物细无声的好。
0: 哎，说到这儿，你看就这么短的功夫啊，我这个啊700燕麦水果碗已经做好了，你们尝尝好不好？又不破坏它原有的营养价值，又给它增添了风味儿啊。
1: 我准备啊给我哥哥嫂家送点儿。如果这个对口味啊，估计他们也得买。关键是太值了，花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就能吃到一碗这么高档的药食同源汤羹，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儿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0: 对，
1: 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啊，你知道吗，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1: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下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2: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人家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1: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啊、镁磷硒锌铁钙蛋白

0: 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啊！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儿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1: 哎，斌斌啊，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0: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1: 缤纷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能不能再增加2袋，对
0: 吧？我就说吧，啥也能给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1: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1: 雨桐啊，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2: 对，9袋
1: 够实惠的了。我买一走，缤纷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1: 成了啊，
0: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1: 啊，9袋，
0: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1: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再加1袋，
2: 我就买。
0: 哎呀，阿姨，
1: 别
0: 这样式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1: 缤纷啊，咱可是一窝的呀，得先给观众朋友，
2: 对，
1: 是吧？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
2: 啊，
1: 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过了。
0: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1: 自己争取是吧？
0: 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1: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1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3: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
1: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啊，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3: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这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量200组吧。
1: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多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盘啊就吃晚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

0: 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1: 没错，
0: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1: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0: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呢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
2: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每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1: 对，
2: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
1: 啊，
2: 变着花样的吃，
1: 哎，
2: 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炒虾仁
2: 炒
1: 是吧，
2: 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
2: 哎，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0: 咱这个虾仁的口感啊真心鲜美，
1: 对，
0: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蓝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场购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3: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
0: 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掏，对吧？加点调味料，
3: 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1: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3: 没错，
1: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4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3: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那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儿饼，还可以包那个大馅的那个馄饨，一口一个虾仁儿，我过瘾呢。还可以做虾仁鸡蛋羹、虾仁豆腐汤。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3: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0: 没错，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这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工厂直销呢，就是要把最好的打到最低价。
0: 太好了。
1: 丁总啊，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嗯，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嗯、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嗯，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呵，哎呦。
2: 结实吧？
1: 真是
3: 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

0: 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1: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1: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1: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给您还保证十年以上的功能都会完好如初。说到这儿，不是一般的品牌，它是不敢给您保的。
2: 这个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儿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项，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0: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你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啊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呦，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非常高兴。哎，北京电视台的舞台我们非常的熟悉了。
1: 对对对，
0: 您看这一年一年过得真快。嗯，点点如桃，笔笔如刀，是刀刀催人老。
1: 你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0: 一句好词儿啊！时间过得太快了。
1: 那倒是，
0: 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1: 认识我，
0: 满腹经纶，这么一个特别好的相声演员。除了这个口齿伶俐之外呢，知识啊也特别的丰富。嗯，我一直说人家学文学。哎，文学历史，这是王声老师身上的两大法宝。
1: 我也就是看过两本书。
0: 哎，不是两本书，天天在这翻纸，扑嚓扑嚓扑嚓扑嚓。这不到猴年了吗？今天当着所有咱们观众朋友的面啊，也是过年了。
1: 对，
0: 考一考你啊，你说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
1: 您等会儿，您是怎么？您刚才是电打着你了是怎么？这一下，
0: 没有
1: 什么毛病，这是
0: 我这做点动作，
1: 什么意思？
0: 历史的长河当中啊，啊，谁是影响力最大的人？
1: 你看这问题不好回答。哎，这个有句老话说，一千个人心目当中一千个哈姆雷特啊，我说一个，您也说一个，咱俩抬上杠了。哦，所以我先不提，您先说一个。
0: 我先说一个，
1: 我听听您的，
0: 王老师。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一千个人里头有一千个哈利波特。哎，这哈利波特都不一样，
1: 我
0: 的条路都不一样。
1: 不是，
0: 有上过魔法学校还没上过。
1: 哈利波特像话，哈姆雷特，
0: 反正就这意思吧。您的想法跟我的不太一样。
1: 您说一个，
0: 您先听听我的，
1: 我听听。
0: 您竖着耳朵听好了，你听仔细了啊。我这个跟你的可能
1: 不，你有没有啊？
0: 我当然有啊。
1: 你说呀。
0: 我认为啊，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孙悟空。这个人呢，在我的心，
1: 说话不够严谨。
0: 怎么不够严谨？
1: 您说的是历史长河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啊，孙悟空不是人呢，
0: 孙悟空是
1: 猴啊。
0: 你这个说话我不敢苟同。
1: 是怎么的？
0: 你看过《西游记》吗？
1: 看过呀。
0: 这个《西游记》这本书我特别的喜欢。我是倒背如流啊。
1: 再说一遍，
0: 《西游记》我倒背如流啊！
1: 我看这么多回《西游记》，书都翻了好几本了，我都不敢说我倒背如流。
0: 那你还是看得不透彻。
1: 你能倒背如流？
0: 当然能了。
1: 你背给我听听，《
0: 西游记》来。
1: 就背题目啊？
0: 就是那个说法。
1: 行行行，您说《西游记》怎么了？
0: 《西游记》孙悟空在《西游记》里边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1: 主人公啊！啊，主要角色。
0: 按你这个说法不是了，
1: 不是。主要人物不对吗？
0: 不对不对，按你说法，这不是猴吗？那不是主人公了，
1: 那是
0: 主猴公啊。嗨，那也不是主要人物了，
1: 那是
0: 主要动物啊。
1: 您这是
0: 你这得研究，你知道吗？您说这个孙悟空有很多的特点，大家都非常清楚啊。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他勤劳、朴实，而且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
1: 等会儿
0: ，我对孙悟空，
1: 等一下，咱研究的是一个人哈。
0: 孙悟空嘛，
1: 不是七龙珠里那个人物。
0: 什么七龙珠？就那个，就花果山有个大石头，孙悟空在里面闷着，差不多了，觉得底下全是黑的，摸吧，摸一把斧子，啪一拍，上天入地，咔出来，就那猴。
1: 您说那是盘古吧？
0: 就是蹦出来那猴，没错。
1: 孙悟空，您刚说有两个特点是什么？
0: 勤劳朴实啊。
1: 孙悟空勤劳朴实。啊，您看过《西游记》吗？
0: 我当然看过《西游记》了。《
1: 西游记》里说勤劳朴实，

0: 和尚还差不多。
1: 沙和尚是表面现象，
0: 孙悟空哪勤劳朴实？
1: 绝对的勤劳朴实。
0: 不是，您得有证据啊。
1: 首先我跟你说啊，这孙悟空天天在前头走着，勤劳不勤劳？
0: 这叫什么话呢？孙悟空天天倒背手朝里走就勤劳了。嗨，这叫
1: 孙悟空人家是这么走的。
0: 不是，他这么走他也不勤劳。
1: 他不光走啊，他负担重啊。
0: 他体重最轻，他有什么负担呢？
1: 什么叫体重？
0: 他一个，
1: 他有一样兵刃。
0: 啊，对，
1: 金箍隆咚伸缩棒，这个金箍隆咚伸缩棒，
0: 你还小点啊？
1: 谁小点？
0: 金箍隆咚伸缩棒，
1: 就是能长能短啊，伸缩。
0: 你在淘宝上买的吗？给个链接吧，怎么样？
1: 我什么在淘宝上买？
0: 哪有这名字？还金箍隆咚伸缩棒，还能长能短？你说的是甩棍是怎么的？这是。
1: 就是那棒子吗？
0: 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铁。
1: 对，定海神针铁。
0: 金箍隆咚。
1: 当年那个谁治水的时候啊？
0: 谁？
1: 就那个谁？
0: 谁？
1: 就那个谁嘛？
0: 谁嘛？
1: 这不是咱们这会儿探讨的话题。
0: 就说不知道怎么样？
1: 有多沉？
0: 13500斤。
1: 13500斤，天天拎手里。哎呀，你琢磨沉不沉？
0: 您见过孙悟空天天拎手里了？您
1: 挂腰上也不行啊，
0: 也没挂过腰
1: 啊，别脊背上也不行啊，
0: 没读过西游记这人的
1: 怎么了？
0: 那如意金箍棒是化作绣花针藏到耳朵眼里头了。
1: 哎呀呀呀呀，王老板你能的，你怎么上天呢？化着绣花针放耳朵里了啊？你上过大学吗？
0: 我上过呀。
1: 学过物理吗？
0: 我是文科生。
1: 质量守恒定律，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重量是不变的。这么长，13500斤，这么长还是13500斤，裤衩入耳朵眼，你侮辱是？
0: 不，沉得很。
1: 天天弄个这，还不勤劳吗？
0: 哦，您说他天天驮一金箍棒，他就勤劳了。
1: 不光这个，里边活都是他干的。
0: 还有什么呀？
1: 今天上天庭，明天上西天，请这个请那个，帮唐僧，没事的。采野果，打泉水，化斋，打粮食，发朋友圈，这都是他平时。哎，
0: 说着说着就露怯了，怎么还发朋友圈？那会儿有朋友圈吗？
1: 不是，我爱发朋友圈。
0: 那你跟孙悟空一样。
1: 我想着10000-10000-8000，他总得这个晒一晒嘛，晒晒风景。
0: 没有这项。
1: 孙悟空，您琢磨琢磨，他一个跟头就是108000里。
0: 对呀，
1: 这就体现他的太勤劳。
0: 他一个跟头108000里勤劳。
1: 我先问问你，王老师，地球的腰，就地球的腰啊？
0: 我跟地球不熟。
1: 就赤道，
0: 你就说赤道就完了。
1: 赤道那腰围是多大？
0: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
1: 不是，就这意思，就是长有多长？
0: 周长？
1: 哎，
0: 是4万公里吧？
1: 你看4万公里，你会划算吧？
0: 我不划算。
1: 对算吗？4万公里就是80000里，孙悟空一个跟头108000里，一起飞就是世界旅行啊！
0: 啊，就绕一圈啊，
1: 绕地球一圈多呀！走的时候虎皮裙、青衣布衫，回来巴拿马大草帽、大墨镜，这儿沙滩裤、大拖鞋，这儿举着椰子，这儿举着泡馍，师傅对喊马上回来了。
0: 下来，他一个出家人，他端碗泡馍干什么呀？
1: 闻一闻，一解思乡之情啊！哎嗨，
0: 也没有您说的这么邪乎。不是每回出去都非得转完这一圈，知道吗？
1: 那您的意思是？
0: 您像咱评书里老说啊，那匹千里马日行1000，夜走800。哦，他每天真就走1000吗？晚上真就走800吗？不一定是个，不是确数，是一个
1: 形容，是个形容，
0: 这个快劲儿，明白了吗？
1: 孙悟空不光帮他师傅干，还帮人家这些神仙们很多忙啊。
0: 还帮什么忙啊？
1: 帮太上老君找回了青牛，佛祖找回了大鹏鸟，帮嫦娥找回了玉兔，帮李靖找回了干闺女。
0: 干闺女，
1: 小白鼠吗？嗨，好家伙，一路净给找宠物去了。都不取经了，全给神仙找宠物了，这还不勤劳吗？
0: 说这个我也没听出他哪儿勤劳来呀，他这个。
1: 这是成为核心团队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要说不服你朴实总可以了吧？
0: 勤劳都说服，朴实我更听不懂了。您说咱老说猴精猴精的，
1: 对呀，
0: 孙悟空朴实，
1: 猴精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孙猴这人特别的朴实，
0: 是吗？
1: 老上当啊。
0: 谁？
1: 孙悟空啊。
0: 孙悟空上过当？
1: 当然上过当了。
0: 孙悟空什么时候上过当？您别冤枉了，多您说出来多的。
1: 神仙骗过他没有？
0: 神仙什么时候骗过他？
1: 就那个白胡子老头。
0: 白胡子老头
1: 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

0: 方便了，
1: 紧箍咒
0: 这儿顶俩天线，你发朋友圈方便是怎么着？这就骗了他了。
1: 怎么老有朋友圈的事儿呢？这里头那是天线吗？那玩意儿，
0: 我爱发这，我爱
1: 少说这，
0: 我爱发这个，朴实不朴实？
1: 不朴实。
0: 我再说一个，你绝对认可。
1: 我不可能认可。
0: 整个团队里边都听孙悟空的，
1: 都听孙悟空的吗？
0: 当然了。
1: 你举个例子我听听。
0: 你看孙悟空啊，拿了金箍龙、金箍龙洞、金箍棒、
1: 如意金箍棒，
0: 拿如意金箍棒画个圈，
1: 对，
0: 让师徒几个待在里头。
1: 对对对对，
0: 他们出来了吗？
1: 没出来呀。
0: 为什么不出来？
1: 为什么不让出来？
0: 因为一出来呀，就没有 WiFi 了。
1: 你别说了吧。
2: 相声演员李菁给您拜年了，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金猴奋起千钧棒，一年更比一年棒。
3: 哎，大家好，香港演员吴镇宇和大家拜个年，没去多少，你会不会穿衣服啊？谁帮你设计了这样的服装，撞款呢，知不知道？
2: 你这是谁给设计的呀？
3: 没人帮我设计的，我西单买的，不行。
2: 你不觉得咱们这两身衣裳很搭配吗？用一句老话说，这叫红配绿。
3: 赛狗，
2: 一台戏。哎，我呀得批评批评你，这么重要的演出你怎么还迟到啊？
3: 我不是北京人，我找错地方不行吗？
2: 我不告诉你了吗？长安街旁边有一大影城，那对面就是北京台。
3: 我去了，两点钟就到了，就见到好多人在排队。
2: 对，今年的电影市场啊特别火爆，全年的票房超过440亿。甭说别的，就光是那零点点映场的票房，动不动就上千万。
3: 哎，你知道吗？那边排队的人都是好心前几天就去了。
2: 是吗？
3: 真的，在那边搭帐篷啊，打地铺啊，斗地主啊，煮饭吃啊，娶老婆啊，生孩子啊。
2: 你等会儿吧。对，我没听说过在电影院里生孩子的。
3: 真的有的，他们还讨论手上的票是软的还是硬的，在上面的在下面。哦，
2: 是不是还有人站着看？那票上写着无座俩字儿。哎，
3: 对呀，电影真火啊，站着看的票都有人买。
2: 那个片子有的叫长沙，有的叫武汉，有的叫佳木斯。哎，
3: 是不是在北京买票就可以回到长沙啊、武汉看
2: 了？行了吧你，你去的是北京台吗？那是北京站。
3: 那北京台和北京站有什么分别？
2: 北京站是火车站。哦，
3: 怪不得找不着你啊！但是那么多人排队是干嘛的？
2: 买春运的票啊。哦，
3: 春运啊，这个名字挺风情的，是谁主演的？哦，
2: 那不是个电影。算了，我给你解释吧。春运呢，就是过年的时候买一张火车票回家团圆，我们就讲究个团圆。我们拍的电影好多都是团圆题材，你比如说那老炮父子团圆，夏洛特烦恼呢夫妻团圆，港囧是合家团圆。
3: 你小来，你们拍的电影都是希望带大家去哪玩，那港囧就是希望大家去香港玩，唐人街探案就是希望大家去泰国玩，还有心花怒放就是想大家去云南玩，那夏洛特烦恼就希望大家回到以前去玩，还有一部电影我就不知道，叫寻龙穴，
2: 寻龙诀吧，
3: 诀，对对对，你知道他希望带大家去哪玩。
2: 就对对，你甭管上哪玩了，反正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啊。我也总结总结香港电影的特点。
3: 来吧，
2: 香港电影都离不开一个战字儿。
3: 什么意思？
2: 你看有恶战、悬战、激战、独战、暗战、逆战、寒战，还有你刚去的北京站，光去年一年我们就拍了好多部 IP 大电影。
3: 这给 IP 的电影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吧？
2: 不是被批判的， IP 是英文缩写。哦，
3: 英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
2: 对， IP 就是把有意思的拍成电影。
3: 我知道了，2016就是我的 IP 年。
2: 那你打算批一个什么
3: 最牛的？全中国人手上都曾经拥有过的
2: 什么
3: 字典？新华字典。
2: 新华字典拍电影，那怎么拍啊？
3: 一个字一个字的拍。
2: 从什么字儿开始拍啊？
3: 当然是从一开始拍。
2: 你看过新华字典吗？
3: 看过封面呢。
2: 那管什么呀，从啊开始拍。
3: 大家知道 读书的重要啊！啊，啊的笔画怎么会比一小呢？
2: 我们不按笔画，我们按拼音。啊，对，你这是第二步。

0: 啊啊啊，照这速度一共能拍11000多部，一部拍3天，加起来是90多年。你得保重身体，争取坚持到杀青。
1: 算了，不拍这个啊！我有另外一个 IP， 我要把北京春晚拍成电影。
0: 北京春晚，
1: 当然到时候观众就不止年初一看，年初二也能看，年初三也能看，一直看到新十五。
0: 我觉得你应该想点那切合实际的。你要进军 IP 领域，是不是先考虑考虑合作过的那个老搭档们？
1: 哎，你本人不够 IP 啊，你知道吗？
0: 没关系，我努力学呀。大家都说我眼睛太大，这眼神不够有杀气。都知道吴镇宇老师刻画过很多反派经典的角色，我跟你先学学这眼神。
1: 你要现在学吗？
0: 啊，现在学。
1: 你要我现在叫你吗？啊，你要不要学？
0: 不是，
1: 你要不要我叫你？你那我在春晚学这些东西干嘛？
0: 我没有，你现在打我。你呀，找一个人对视一下，我不就能学着了吗？
1: 你看什么？你看什么？啊，你没见过那么帅吗？你还看吗？你还看？要不要我跟现在跟你拜个年啊？福禄平安，身体健康啊！学会了吗？眼神凶猛。李静，来来，学习机会到了，来来来，学一下，我教你。
0: 我学什么？
1: 眼神对抗。
0: 不是，我看不见他眼睛。
1: 为什么？
0: 他楼层太高，
1: 那坐电梯上去好吗？
0: 怎么是没有电梯啊？
1: 噔，一层到了。来，看见他的眼睛，凶猛一点，放狠话。哇，你
0: 年货办齐了吧？
1: 办齐了没？啊，笑什么呀？把它放下来，我叫你把它放下来。来，放不放？不放不仁。你没手接我的红包啊，大哥。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呢。
0: 我发现跟吴镇宇老师真学东西啊，该怂的时候就得怂啊。
1: 表演最高境界就是尖峰十夺。
0: 行了行了，你教我点别的吧。
1: 教什么呀？啊，我来春晚不是教表演的，我是来表演唱歌的。
0: 没人告诉我有这样安排啊。
1: 我现在告诉你，你介绍我出场唱歌。
0: 好，那你唱点什么？
1: 我唱的是最牛的啊，全中国人民却到全世界都唱的
0: 哪一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最炫民族风。
1: 对呀，
0: 吴镇宇唱最炫民族风，没人爱听啊。
1: 是你说的吗？啊，你们要不要听？你们要不要听？要不要听？看见吗？
0: 好听啊。
1: 我唱的是广东版，
0: 粤语版的。
1: 当然，不然广州大妈跳什么？
0: 最炫民族风。
1: 当然，
0: 那我用方言配合你说唱，
1: 来吧，
0: 开始。

0: 停！
1: 凭什么？你看，听到了没？人家想技术听啊。
0: 这歌是你唱的吗？
1: 当然是我唱，不然谁唱啊？
0: 口型都没对上，
1: 不能对上啊！对上就真唱啊！啊，我们是演员啊，歌星才真唱啊！我们演员不能过界的。
0: 不，你还哎，
1: 你装什么？你们说相声的都不是对嘴的吗？
0: 说相声都是真说，这样吧，
1: 说，
0: 给你一个真说的机会，咱们用电影的名字给全场的朋友们拜个年，好不好？
1: 谁怕谁？来吧，
0: 我先来。
1: 来，
0: 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开车走在路上，您随时都心花怒放，能够享受速度与激情。你说什么？
1: 那我祝大家。来年远离度物空间，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0: 好，
1: 我姓吴，
0: 我姓李，
1: 我们是
2: 无理取闹。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5: 今天是中秋节，
6: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托住了颠沛岁月。
7: 太爷，这孩子正好办。
6: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8: 想进屋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6: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9: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6: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10: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播、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1: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哞哞哞哞哞，和牛一起打个滚，一起哞哞哞哞。
12: 打滚那不是驴吗？
11: 郭威，
13: 我
11: 为了给孩子们排练节目，
13: 嗯，
11: 非常的紧张。
13: 当然当然，
11: 顾不上洗脸，
13: 嗯，
11: 哪有功夫刷牙呀？
13: 没功夫，
11: 长出了满身的胡子茬儿。
13: 我怎么听着我像猕猴桃呢？我呀，
11: 为了给孩子们排练一新节目，
13: 啊，
11: 郭老师，
13: 我
11: 已经3天3夜没有合眼了，
13: 找新房了。
11: 我们特别欢迎您来做客。
13: 谢谢。
11: 为了您的到来，
13: 嗯，
11: 我们在门口特意写了4个大字，
13: 写的是
11: 宾至如归。
13: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我呀，
11: 郭老师，
13: 哎，
11: 你看这边
13: 怎么呢？
11: 这边就是我们的村办厂了。
13: 哦，
11: 这都是我们养的黄牛啊。
13: 这牛可壮实啊。
11: 我们这儿的牛可好了。
13: 好在哪儿呢？
11: 都不会倒票。
13: 那是一黄牛吗？你告诉我，
11: 郭老师，
13: 干嘛呀？
11: 咱们一起给这些可爱的牛唱个歌吧。
13: 这录出来好看，怎么唱？
11: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13: 这是牛叫吗？
11: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哞哞哞哞哞，和牛一起打个滚，一起哞哞哞哞。
13: 打滚那不是驴吗？
11: 你怎那么多事儿？
13: 你这个孩子唱歌不严谨呐。
11: 主要就是为了拍摄，你跟孩子们一起学学养牛、放牛、喂牛、吹牛。
13: 对，我怎么还有吹牛啊？这里边啊，
11: 通过拍摄这些跟牛群在一块的画面，
13: 嗯嗯，
11: 啊，让山外的朋友知道山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13: 说了半天，您这一段拍的是真不错。
11: 那可不是吗？
13: 有个问题
11: 啊，
13: 毕竟我是男一号，您这段视频里不得主重体现我干什么？
11: 下边就拍你啊，
13: 拍我。
11: 哎，你说你干什么？ 了？
13: 我干什么了？我不光给孩子们上课啊，我还给孩子们办了一场讲座。
11: 好，那咱们后边就拍你给孩子来带来这场成才报告会。
13: 我拍我这讲座，
11: 哎，通过您的演讲感动观众，感动孩子。
13: 太好了，好比我拿着机器，您就是我，您来了，我怎么讲座的？来一会儿，走。
11: 同学们，
13: 开始了。
11: 乡亲们，
13: 这是我。
11: 大家好。
13: 你把俩锤先放下。
11: 好啊。哎，
13: 你把俩锤放下行吗？
11: 什么？
13: 干嘛呢我？
11: 这不是锤，
13: 这不是什么锤，这不王八耍大锤呢吗？我在这儿。
11: 还是他比我这动作像。
13: 什么什么？我比你这干嘛呢我？
11: 这是话筒。

0: 哎，这是教鞭，
1: 你是不是没词儿了？你在这儿跟我，我讲座我不要这两个动作，
0: 别那么多事儿了，
1: 你不要动作，
0: 听词儿，
1: 主要听演讲。
0: 同学们，
1: 哎，
0: 孩子们，
1: 开始了。
0: 可能大家不知道
1: 什么事儿，
0: 我从小和你们一样
1: 啊，
0: 都生长在一个家庭贫困的环境里，
1: 条件不好。
0: 可是呢，
1: 嗯，
0: 我从小就有一个当演员的梦。
1: 太对了，这么着，你说我努力考上曲艺专业，发愤图强，自立的人生。
0: 那咱们就从你开始努力了说起。
1: 行行，从我努力说起，说吧。
0: 开始努力了，
1: 说。
0: 那是考试前的三天。
1: 考试前三天我才努力啊。
0: 我的妈妈把我叫到了病榻前。
1: 对，准是让我气病的。
0: 她对我说。
1: 说什么了？
0: 儿子。
1: 叫我呢。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1: 什么事儿啊？
0: 大后天
1: 啊，
0: 你就要高考了。
1: 喂，怎么我这儿有点缺心眼了我？
0: 从此之后，我开始抓紧时间练功，那真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呀！
1: 哎呀，还年复一年，不就剩三天了吗？那个，
0: 我经常到河边去喊嗓子，
1: 那是练功去了。
0: 河边的土地，
1: 嗯，
0: 已经被我喊出了一个大坑。
1: 我那是练功了，我是啪啪呀，我呀！
0: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
1: 啊，
0: 和我过人的天赋，
1: 怎么样？
0: 三天后
1: 啊，
0: 我如愿考上了曲艺专业。
1: 哎，这个行业竞争是太小了，嗯。
0: 毕业之后
1: 怎么着吧，
0: 我就开始跟随大明星徐涛，
1: 哎呀，
0: 一起说相声了。
1: 对，未来我还能得最佳忠臣奖呢。我
0: 别那么多，
1: 一点不亏心，我站这儿，我
0: 跟徐涛一起说相声了。
1: 大明星啊，
0: 哎，这些年呢，经过我的努力，
1: 怎么着，
0: 我也算小有成就了。
1: 谈不上，
0: 我们家
1: 啊，
0: 也和几年前大不相同了。
1: 主要说我们家有什么变化？
0: 我们一家三口
1: 啊，
0: 再也不用睡门板了。我爸也不用配着麻袋片，我妈也脱下了草鞋，我们一家子终于看上彩色电视了。
1: 哥，我不去采风了
0: 啊，
1: 我先回家救救我爸爸妈妈吧。
0: 怎么了？
1: 我们家怎么那么惨的？让你说的呀，我。
0: 哦，我口误了。
1: 就是、
0: 哎，我们家和几十年前大不相同了。
1: 这就对了，
0: 这都是我们家人一代一代奋斗的结果呀。
1: 没错啊。
0: 所以孩子们，只要你们努力，未来你们一定能超过我的。
1: 嗯，
0: 你们考大学，
1: 哦，
0: 上清华，上北大。毕业以后出国留学，
1: 还能出国呢？
0: 海外归来，学成以后报效我们的祖国。
1: 孩子们，那个时候你们就比我强了
0: 啊？不
1: 啊，
0: 那会儿咱们也没什么区别。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们呀
1: 啊，
0: 都是海归。
1: 我们不，你怎么总糟蹋我这归呀？
0: 废话
1: 啊，
0: 说这么半天你还听不出来？
1: 什么事啊？
0: 谁让你采风
1: 啊？
0: 不带着我的。
1: 哦，他又想起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 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用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你是烫出雾霾，是再带雾霾，是还上湿麻，是这不上湿麻，你是烫雾霾带雾霾，
8: 这球
7: 出底线了。
8: 我问你，这是什么？
7: 快板，这是钟摆。
8: 哦，那钟摆。你听着有什么感觉？
7: 你打得比我好。你要进入状态。
8: 哎，状态。你觉着讲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7: 你要唱天津快板。
8: 给你来点音乐。
7: 敢唱我就抽你！
8: 来，注意，三、二、一，哟，好，你现在进入状态了。嗯，你现在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足球场。
7: 哎呦，还这真有哎！这还这么多球迷呢，这个。
8: 你现在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哦，你是巴西队的前锋。
7: 啊不，我是中国人，我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杯。
8: 给巴西回信啊，说我路遥加盟了，换个名字吧。嗯，路遥这个名啊，比你吃的饭还软。哦，
7: 我吃的是软饭呀。
8: 你是球王啊，你的名字应该是如雷贯耳，响彻云霄。
7: 那我叫什么呢？
8: 结合实战啊，只要开赛就指着你路遥。嗯，开赛就指你路遥。
7: 是，
8: 你叫啊开赛路。
7: 嗯，好名字，他一听就那么痛快。
8: 今天你配上了巴西队的黄色战袍，出战世界杯。
7: 对，我这名儿得对得起这身颜色。嗯，
8: 今天你的对手十分的强硬。
7: 哪个队？
8: 他们是英、美、法、俄、德、日、意、澳。双方运动员入场。嗯，走在最前面的是10号球王开塞露，
7: 核心球员。
8: 好，走在他身后的是他的队友。嗯，1号、3号、5号、7号、9号、11号、13号。哎哎哎，嗯。
7: 不是，他们怎么全是单号啊？
8: 今天巴西就单号让出来。哦，
7: 哎呦，坏了，今儿我限行。
8: 把手放下，音乐一起你就会了。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7: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8: 梆
7: 梆梆梆梆梆梆
8: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7: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8: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进球了，1-0领先。
7: 不是他们开挂了吧？
8: 上半场比赛结束，
7: 还敢调表？
8: 上半场球王，你的表现很是平平啊。
7: 废话，这上半场还没唱快板时间长呢。
8: 下半场所有的任务都交给球王开塞露你了。
7: 放心，嗯，我开塞露这劲儿要上来，你们谁扛得住？
8: 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队友马上将球传到了你的脚下。哎呦，好，你带着球迅速的突进。
7: 好，
8: 对手玩命的拉你拽你，
7: 哎，不怕，我筋拉筋拽。
8: 对手玩命的蹬你踹你，
7: 啊，没事，我筋踢筋踹。
8: 球王是筋拉又筋拽，
7: 是
8: 筋踢又筋踹啊。他是一脚趟出五尺，哎，两脚有一丈，
7: 不妥，

0: 三脚一丈五，是就打一丈四，离门还有三十码。你是仓出无马，
1: 好，
0: 是再带无马。
1: 你是带着球儿摆脱了防守，对方后卫他们真是窝囊到了家。
0: 好，
1: 离门还有二十码，
0: 射门。
1: 你是仓出无马，是再带无马，是还上十码，是这不上十码，你是套无马呀，带无马，
0: 这球
1: 出底线了。
0: 我全让那卖布头的给我搅和了，
1: 不对。这个球现在还没有出底线、
0: 啊、
1: 你的队友及时把球救了回来、
0: 哦、
1: 你的队友丁俊晖挖耳朵将球传了过来。
0: 丁俊晖不是打台球了吗？
1: 这个球以时速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向你是迎面而来，
0: 不是
1: 这个球直接打在了球王的脸上，
0: 躲呀，闷死我了。
1: 高球进了，
0: 进了，
1: 进了，
0: 不是怎么进的，没瞧见啊。
1: 球王将队友传过来的球用自己的脸折射弹进了球门。
0: 哎，你等会儿、哎、
2: 丁俊晖
1: 对
2: 在我这儿吃一苦进球，我进一翻带球啊。
1: 让这个比分是扳平了
0: 啊！
1: 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
0: 啊！
1: 球王，你已经来到了禁区之内，等待着接应队友。你的队友，另外一名巴西队的前锋，瞄准了你的脸，一脚怒射，
0: 怎么朝脸射？
1: 球闷在球王的脸上，对方的门将大脚解围，又闷脸上了，接着再怒射，又闷脸上了，球王再解围，又闷脸上了，怒射闷脸，解围闷脸。
0: 他们这解恨来了。不是，这球怎么全闷我脸上啊？
1: 从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
0: 啊、
1: 巴西队的战术完全是围绕着球王的脸来进行的。
0: 哎啊，没听说过。
1: 嗯，
0: 有这球球球闷脸的吗？
1: 对呀，每一个球王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的
0: 啊。
1: 贝利视野开阔、
0: 啊、
1: 罗纳尔多速度惊人、
0: 哦、
1: 马拉多纳上帝之手、
0: 啊、
1: 球王开塞露，
0: 我
1: 球脸合一。
0: 我这个特点注定了是塌鼻梁子。
1: 好，队友又是一脚怒射，
0: 哎，没打着，
1: 这个球打在了门框上，直接弹到了球王的脚下。你已经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得分良机，球王射门，去射门，你射门呢？
0: 不行啊，球太低了，我脸够不着。
1: 你吃饱了撑的？
0: 怎么了？
1: 你长着腿呢？
0: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还长着腿呢。
1: 球王抡起了自己的腿，来了一记正脚背弧旋踢拉，
0: 嗨，
1: 对方门将反拉。
0: 嗨，
1: 球王再扣一板，
0: 嗨，
1: 对方大力扣回一板，
0: 嗨，
1: 球王再大力扣一板，
0: 嘿，
1: 对方门将来了一削球，球王再扣一板，对方门将再扣回了一板，球王再扣杀一板，
0: 谁把我腿改球拍了呢？
1: 好，我们这球鞋都是红双喜的。
0: 嗯，
1: 球王和对方的门将已经来回打了30多个回合、球王终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技。
0: 你给我接脸吧。还是脸
1: 进了，
0: 脸好使啊。
1: 哎呀，球王是眉开二度啊。
0: 我要不给你使绝招、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我是塌鼻梁子。
1: 一声哨响，比赛结束，球王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0: 谢谢
1: 谢谢
0: 谢谢你们，虽然我看不见你们、但是我爱你们。谁扶我一把、
1: 来坐下。
0: 我闷晕了，我这哎，上哪儿啊？
1: 送你回去。
0: 哦，回酒店？
1: 回中国？
0: 回这、闷完了就送回来啊。
1: 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在等待着你啊。
0: 等我？
1: 球王，你顶着巴西世界杯冠军的光环，由打巴西经过了长途跋涉，于下午3点半直达六里桥客运站。
0: 六里？我打巴西是坐长途车逛荡回来的。你别倒车了，就
1: 我得把车停车位里，
0: 这真麻烦呢。
1: 哎呀，在那儿有很多的球迷
0: 啊，
1: 这些球迷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背着大包小包等待着你呀。
0: 嗯，您误会了
1: 啊，
0: 不是等我，
1: 那是
0: 我赶上春运了。
1: 大包那边，那边也有好多的女球迷
0: 啊，
1: 他们高举着户口本，
0: 干嘛？
1: 非你不嫁，
0: 要嫁我？
1: 你选谁不选谁？
0: 还选什么？
1: 嗯，都带走。法律不允许，
0: 这还有法呢？
1: 只有一个指标，
0: 那就只能摇号了。
1: 好主意
0: 啊！
1: 好，通过摇号，你终于得到了自己的新娘子
0: 啊！我结婚了！
1: 蹦蹦蹦！
0: 婚礼现场！
1: 蹦蹦蹦蹦！
0: 谢谢！
1: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当时新娘子对你

0: 轻轻地唱起了一首歌，吐露着他的心声，聊得你是心猿意马呀。
1: 他跟我唱什么呀？
0: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足球的盛宴，盛宴。是你爱踢的脸，是你爱踢的眼，是你爱踢的脸和眼和脸。啊，沙里我沙，沙里我沙里我。
2: 你还是让他死了吧。
0: 为什么？
2: 我取一兔子精啊。
0: 就说他长得漂亮啊，
1: 好看。
0: 你们俩人结束了婚礼，来到了洞房，这时候你要亲吻你的新娘了。
1: 早该干这事儿。
0: 现在看着你的新娘啊，捧起她娇美的脸，慢慢的你们俩的嘴唇越挨越近，越挨越近。三二一，行。
2: 哎啊，怎么回事？
0: 没事，你的梦该醒了。
1: 别醒啊！嗯，你看看，前面我让他死，你不干，这好不容易入洞房了，该亲嘴的时候你给我醒了。
0: 不是，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做梦吗？
1: 当然了，有梦想有什么错误吗？
0: 没错，有梦想没有对错，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的权利。但你的问题，你是光梦想，你什么都不干，不能脚踏实地付出努力吗？实现自己的梦想行吗？你以为我给你催眠的吗？我这是给你警醒，就是让你别空谈空想，这样只能耽误你自己的人生。此处有掌声，要照相的抓紧。
1: 你别照相，
0: 让我下去了。
1: 别照相了，
0: 怎么怎么了？
1: 合照，我这半天我白费劲了。
0: 你没白费劲呢，
1: 我露脸他没瞧见呢。
0: 大伙现在都瞧见了，
1: 瞧见我露脸，
0: 瞧见路遥现眼了。
1: 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的时候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要不怎么您这病好不了了呢？不忌口啊啊！大夫不是告诉你忌腰肌吗？
9: 哪大夫说的？
8: 说起这打麻将来，
9: 怎么样？

0: 还不容易。
1: 是啊，
0: 牌多，嘴儿也多。
1: 什么叫嘴儿多呀？
0: 一个嘴儿，多加一番钱。
1: 哦，多加钱的，
0: 这嘴儿说不清啊。
1: 您给介绍介绍。
0: 那太多了
1: 啊，都有什么？
0: 你像什么这个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湖断腰啊，帘六八张啊，砍单啊，独一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夜、啊、前后碰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呀、啊，捉五魁一条龙，扣章滴漏带混子。
1: 您听听这么多讲究，
0: 这讲的太多了。
1: 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叫滴漏？
0: 滴漏？
1: 那滴漏，
0: 抓起这张牌来，不能往桌上摔。
1: 哦，
0: 往桌上一摔就不加钱了，
1: 不算了，
0: 拿手摸。
1: 靠这个，
0: 哎，拿手摸。
1: 哦，
0: 真有摸的好的。
1: 是啊，
0: 也有摸的不好的。摸的好的抓起来一张，拿手一划了，滴溜
1: 嚯
0: 一翻糊了，
1: 这就有了。
0: 这是摸的好的。也有摸的不好的。
1: 是啊，
0: 摸的不好的麻烦了。
1: 怎么样呢？
0: 浑身的劲呢，全都搁在这儿
1: 了。您再学一学。
0: 他摸就完了吧？
1: 是啊，
0: 冲那三位
1: 啊
0: 还耍眼神。
1: 哦，
0: 五官烂挪位。
1: 是啊，
0: 吓唬人家。
1: 哦，
0: 抓起一张牌来。三位来一把是一把的。我跟你们说实话啊，这张牌我要摸上来
1: 怎么样，
0: 你们三位一位也活不了
1: 啊。
0: 咱来一回试试啊。
1: 哎，
0: 这牌浅
1: 浅，
0: 再来来。行，游戏游戏好。又回去了，再来来。哎，
1: 我
0: 是这个吧。一说是这个吧，
1: 怎么样？
0: 对门也有听了
1: 啊，
0: 吓得直哆嗦。怎么样，兄弟？兄弟，怎么样，兄弟？兄弟，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1: 啊，
0: 还没摸出来呢。
1: 哎，瞧这劲费的，
0: 费了半天劲，还没摸出来呢。
1: 这是摸的不好的。
0: 没错，赢钱的高兴，输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 有这么个规律。
0: 我要去看牌啊，
1: 怎么样？
0: 往旁边这么一站，跟您这么说吧，不出十分钟
1: 啊，
0: 我能知道谁输谁赢。
1: 嗨，干嘛还十分钟
0: 啊？
1: 我一分钟就瞧出来了。
0: 您瞧哪儿啊？
1: 谁眼前了头多
0: 啊？
1: 对不对？那钱挣得多
0: 啊，
1: 就对，就他赢啊，
0: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0: 您是以钱为目标？
1: 那可不是吗？
0: 我不是
1: 啊，
0: 看脸上的表色。
1: 哦，
0: 赢钱的高兴啊。往这儿一坐，赢钱了。连坐两把庄，还都是屁胡。打这儿起就高兴来了。
1: 是啊，
0: 那当然了。
1: 哦，您给瞧一瞧。
0: 哎。哎呀，今儿可不错啊。麻将也有，搭子也够，一吃一碰啊，这就算糊了。今儿我坐这地方也好，宝座，您看这小椅子了吗？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了哆嗦，这保着我还糊不了吗？一吃一碰，这就齐了。小船不用划，满顺呢。
1: 您瞧瞧，
0: 叮儿当当个儿，叮儿当叮儿当啊，叮一个儿当，别忙别忙，碰一个碰一个，哎，二条，当一个儿当当一个儿叮儿当当个儿一个儿。高兴了，
1: 拉胡气了，
0: 这一高兴啊，
1: 嗯，
0: 嘴里拉胡气，
1: 是
0: 上家不乐意了，
1: 怎么了？
0: 嘿，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这是大杂院，你不知道吗？啊，住着好些街坊呢，这都半夜几点了？你这拉胡气，各位怎么样啊？都睡着了，吵醒了，一还眼你得听着，别拉了，别拉了啊！完了，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平常没毛病，今天连坐两把庄，这拉胡气看我不顺眼了，不拉就不拉了呗。二哥，我说我不来，您偏叫我来，您看来了我是打牌了，我是受气累了啊，嘴里拉胡气还不行了，我这还没吃的汁呢，我要吃的汁我更活不了了。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打什么好牌我都不能吃了，这叫胡挑鼻子乱挑眼，下次再跟你来我就不来了。不拉胡子我忌嘴，不拉胡子我自己抓去，真是的。 怎么唱啊你？
2: 你看看，这是赢钱了。
0: 哎，对了，
2: 嗯，
0: 这要是输钱了，
2: 怎么样？
0: 那可麻烦了。
2: 是啊，
0: 输钱可麻烦了。
2: 嗯，
0: 上家来说吧，上家别顶他渣。
2: 哦，什么叫顶渣啊？
0: 哎，他打一张，
2: 嗯，
0: 上家也保不齐有。
2: 对呀，
0: 他要再打一张，
2: 嗯，
0: 这叫顶渣。
2: 这叫顶渣。
0: 他打了一张，
2: 嗯，
0: 一桶。上家保不齐有，
2: 哎，
0: 他也打、
2: 嗯、
0: 一桶什么？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刀不腰疼啊？啊，咱哥俩缘分倒不错啊，庙上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啊？我挑唆你们家务不和啊？我把你们孩子扔井里了？
2: 嗨
0: 啊，拆对顶我。我打什么他打什么，有你这样的吗？跟着倒挺紧的啊，随娘改嫁过来的。
2: 您听着闲话，
0: 这都是闲话，
2: 这都是闲话。
0: 这是上家。
2: 哦，这要是
0: 下家就更麻烦了。
2: 啊，
0: 下家他打这牌你吃不吃？
2: 吃。
0: 闲话
2: 不吃
0: 也是闲话。
2: 是啊，
0: 他打一张啊、
2: 嗯、
0: 妖姬那位呢吃一个，别忙别忙、
2: 嗯、
0: 听明白了吗？妖鸡你也吃？哎，要不怎么您这病好不了了呢？不忌口啊啊！大夫不是告诉你忌妖鸡吗？
2: 哪大夫说的这？
0: 您是前掐五百年，后算五百年呢？诸葛亮转生的，能掐会算，这牌打的是神出鬼没呀！我手里头用不着，到你那儿就吃。你是小丽吧？摔跤给门吃门？
2: 你听听，
0: 我现在听说你任门没干，你就指这个吃呢吧？
2: 满赢了多少钱呢？
0: 您是小脚踢球横滑了？你看，
2: 是
0: 全是闲话，
2: 没错。
0: 这是吃一张
2: 哦，这要不吃
0: 也是闲话呀。
2: 哦，
0: 他打一个
2: 啊，
0: 五万，那不要啊
2: 啊，
0: 不要得抓牌，我抓一个，别抓。哎呦，
2: 嚯，
0: 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呀？
2: 嗯、
0: 不是，牌我让你抓，
2: 嗯、
0: 我就问你。我这张怎么了？嗯，我这张怎么了？不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嗯，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张，这牌你不要，想要什么？我倒想要呢，他那净一桶，
2: 还是上家的事。
0: 我打一个，他打俩。
2: 嗯，
0: 您这老爷刀老扛着，你愣吃一张，错个张我也糊一把。您看您多不讲理呀！我这用不着有愣吃的吗？用不着啊，用什么我瞧瞧。哗啦，把人牌给布了躺下了。
2: 嘿，你瞧瞧，
0: 布了躺一看呐、
2: 嗯，
0: 还真用不着。
2: 哦，
0: 人家是条子是桶子，五万没地方搁。
2: 您看看，
0: 就这个他还有话，
2: 还有话。
0: 我知道兄弟，你要不着，
2: 嗯、
0: 这叫牌路。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您看您多不讲理呀、啊！手里拿一张四万，我没用啊！呸，四万没用啊！你要摸六万来呢？啊，你要摸六万，砍单五万，这就吃上了。这叫胡，这叫捉五魁，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要憋着缺一门呢，平胡断腰也养翻，摸个小佛爷不也两满贯吗？干什么呢？这是啊？不要你立起来呀！你要不给扑棱呢？
2: 哎，都他说了，
0: 是我扑棱躺下，你立起来呀！哦、四家打牌，三家亮了，那来什么劲儿啊？
2: 那可不是，
0: 真是的，打牌透的是仙气儿，知道吗？我说您这烟卷别抽了，啊，您这烟卷别抽了。这位倒不错，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
2: 你听听，
0: 院香老举着，杨九峰老抽，小孩吃奶老嘬着，受得了吗？别抽了，别抽了，烟我眼睛啊，睁不开眼了。别抽了，别抽了，留着钱买块糖，横着不也解闷吗？怎么意思？这是我这地方也绝了，绝了，这地方八成埋死孩子，这地方知道吧？太别扭了，瞅哪哪别扭，看哪哪不顺眼，半天不开壶了，知道吗？这灯也不亮啊，这灯也不亮，谁还点着十五度的小炮子呢？啊，我看不见呢。我说换个炮子吧，来两万度怎么样？怎么您呢？来两万度的？不行的，没地方学我们那炮子去，就我这小屋换一两万度的炮子，天亮四位成烤鸭了，
2: 都熟了。
0: 爱换不换，爱换不换，我知道有多大度的炮子。 要的啊，买点辣，买点辣，万一要停电摸着黑就别来了啊，买点辣伺候着，我赢钱了有你的好处，知道吗？真是的，一点都不和气，我这人打牌最和气，知道吧？这台布也不洗洗，这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我没胡当九条了，这玩意儿我这人最和气，知道吗？留着天亮，马上就天亮了，天亮买点早点，豆浆油条，没有白糖我不挑眼，真是的，我跟你说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痰桶哪去了？
2: 您瞧这毛病，
0: 痰桶呢？这儿放一痰桶，我要还啐个痰，真是的，我都没见过你。
2: 怎么了？
0: 坏了。
2: 什么？
0: 犯味儿了。
2: 哪儿？
0: 地沟。打刚才我闻见一鼻子转着圈的那么来。您呢？什么呀？大蒜、大葱，呵，猪肉馅饺子就大蒜，就吃没关系呀、啊，吃完漱口啊，啊，不漱口，口香糖嚼着，要不弄点茶叶，您都没有，弄把蒜横着，
2: 有吃那个的吗？
0: 熏得我出不来气儿啊！你打牌你别张嘴行不行啊？你闭着嘴。还不是，
2: 我不是，
0: 还不是大蒜，这股子味儿有点馊
2: 啊，
0: 有点酸的那么。我找了半，呵，在这儿呢。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
2: 有、哦，
0: 打牌也解闷儿，串脚气也解闷儿，串没关系，串完您到洗手去，不洗手跟着一块划了牌，我抓牌又爱站吐吗？这受得了受不了的。别串了，拜拜！别串了，我给您跪下行吧？别串了，讲卫生啊！我要吐了，我要吐了！好家伙，这股味打哪儿走啊？哎呀，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没窗户啊？得了，咱把房顶子挑了吧。好，八圈牌跑这拆迁来了，
2: 好拆房了。
0: 这把牌还真有听了。
2: 是啊，
0: 您听明白了啊？
2: 嗯，
0: 二筒发财对倒。
2: 哦，
0: 二筒出来是一小胡，
2: 要是发财呢？
0: 才一翻牌，
2: 哦，
0: 就他这牌品
2: 啊，
0: 胡不了。
2: 为什么？
0: 架不住金胡啊，所有的劲呢，
2: 啊，
0: 全搁在这牌上了。
2: 是，
0: 这一对发财啊，
2: 嗯，
0: 不知道搁哪儿好了。
2: 你看看，
0: 搁中间吧，
2: 嗯，
0: 瞅他别扭。
2: 嗯，
0: 搁旁边吧，怕碰躺下。
2: 嗯，
0: 揣兜里吧，
2: 啊，
0: 又没那规矩，
2: 多新鲜呢。
0: 怎么办呢？
2: 怎么办？
0: 这对发财往桌上这么一摁，
2: 嗯。
0: 用手这么一磨，就开始眼皮是抬不起来了。
2: 嗯，
0: 后半夜三点多钟了
2: 啊，
0: 用这手指头支着眼皮，
2: 你瞧这什么形象？
0: 几位，几位啊，几位，我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啊？我有听了，哎，我拿着我，哎，对了，我拿着，我准备胡了啊！你们打什么都说话，
2: 嗯，
0: 对不对？这牌气儿要跟我对色上了。那算我背，
2: 是
0: 回头你拿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别往性尖挤，
2: 是
0: 对吧？人家够性的了，就别往性尖挤了啊！打什么说话，我这嚷你没听见，我这嚷你没听见，您出溜拽那什么，那是什么啊？南方，南方不要发财才行，说出来。我说出来了，说出来了，
2: 您瞧瞧，
0: 差点半身不遂。结果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0: 这对发财 啊还真跟人家对上了。
2: 你看看，
0: 人家手里有一对儿
2: 啊，
0: 一看他这模样，
2: 是
0: 闹条人命，不值当的。
2: 就是啊，
0: 还怕他听不见
2: 啊？
0: 人家拆开了打，
2: 您看看，
0: 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2: 嗯，
0: 冲他嚷，发财！他一听，好，碰一个半，一翻牌糊不了了。
2: 怎么样？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
2: 就别打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4: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6: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4: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我这回48个动作学全了啊！
9: 哎哎，
8: 你别着急挂电话，
9: 干嘛呀？
8: 你给我提便醒啊！
9: 啊啊，
8: 这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呀？哎、
9: 全忘了是吗？今天呢，这个形势呢有所变化。
8: 大家好。这个什么呀，我跟大伙儿说点事儿啊，我们这个舞动奇迹广场舞股份有限公司众筹大会现在就开始了，我呢接下来作为发起人本老太婆呀，我把这材料给大伙儿发一发啊，
9: 大妈
8: 大妈还得周知一下，我跟你谈干嘛呀？
9: 您先别发这材料，
8: 哎，
9: 我刚才听您说这一套一套的
8: 啊，
9: 您是一跳广场舞的呀？
8: 跳广场舞犯法吗？
9: 不犯法呀。
8: 枪毙吗？
9: 枪毙干没这么严重。
8: 那不完了吗？我怎么了我？
9: 您就是跳广场舞，您别老说那新词儿。
8: 我这创业，我这叫
9: 您老太，您还创业？创业是您这岁数干的吗？
8: 嗯，
9: 创业那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
8: 嗯，
9: 别说别人了，
8: 嗯，
9: 看我没有，创业那得像我这样，有朝气，有活力。有知识有志气的年轻人，今天我是个相声演员，
8: 哎，
9: 明天我创业，
8: 是
9: 明天我就是个青年的企业家，
8: 嗯，
9: 后天我是全世界的首富，
8: 好，
9: 明儿以后我这有钱了，
8: 哎，
9: 我有钱我买汽车，
8: 嗯，
9: 我买洋房，买火箭，我买地铁，我出去旅游，
8: 嗯，
9: 我不自个儿去，
8: 啊，
9: 我带着我媳妇们，是吧，我去北戴河，
8: 嗯，
9: 怎么样，您不是爱跳舞吗？
8: 哎，
9: 到时候我送您一个广场，
8: 我送你嘴巴，
9: 还急了。您刚才说您上这儿做什么？众筹大会。
8: 众筹？哎，
9: 懂什么叫众筹吗？您
8: 众筹你以为我不知道？众筹是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推的项目，
9: 哦，
8: 这叫互联网加新常态呀，说白了，
9: 嗯，
8: 就是我作为众筹互联网端的发起人，我向在座这些个自然人呢，我征集一些个资金，
9: 哦哦，
8: 这个特色呢就是门槛低，大众化，
9: 哎呦，
8: 注重创意，你像我这注重创意，
9: 嗯，
8: 管大伙儿要钱，当然了，
9: 啊，
8: 最后都得有回报，
9: 是是是，
8: 众筹
9: 您还真知道众筹，
8: 那当然不知道，赶上这儿来嘛。
9: 您可别让我给您考住了，
8: 你接着考。
9: 我再问您啊，
8: 哎，
9: 哎，对了，
8: 哎，
9: 知道什么叫 P2P 吗？
8: 啊
9: ？P2P，
8: 知道啊，
9: 知道，您给解释解释。
8: P to P
9: 啊
8: ，People to People，People to People， 我给
9: People to People，
8: 我给大伙儿拿我们这广场舞举例。啊、你说一天晚上跳舞，好比原定好是30个人，
9: 嗯嗯，
8: 他可有俩没来的耶，不是看孩子就是做饭呀。
9: 啊

0: 你说这时候怎么办？启动 P2P 模式。
1: 哦，
0: 就是我们派一个人上那个人家叫去。
1: 哦
0: ，P2P。
1: 哦，人对人呐。好啊，这就叫 People to People。
0: 哎，对了，
1: 那再问问您，
0: 哎，
1: 那这 O to O 呢
0: ？Organization to Organization。
1: 是是。您给解释解什么意思啊？
0: 就是组织对组织啊。
1: 哎呦，这可有这个并购了。
0: 哎呦，你还知道收购呢？
1: 我知道啊。
0: 对对对对，
1: 您我明白了
0: 啊，
1: 就是您这个广场舞公司，
0: 哎，
1: 并购其他的广场舞公司，给人家钱，让人上您这儿来。
0: 哪有钱呢？不花钱。
1: 那怎么并购人家呀？
0: 这并购太容易了
1: 啊！
0: 我们一跳100多人，
1: 是
0: 他那才20人
1: 啊，
0: 他一跳我们就进去跟着他呀，有10分钟就都带过来了。
1: 您上那搅和别人去了是吗？
0: 哎，并购
1: 您这就叫 O2O P2P 呀、
0: 对呀、
1: 您这不是这意思知道吗？
0: 啊，
1: 您懂什么叫真正的金融名词吗？

0: 真的，
1: 按着标准的众筹方法，得有一场路演。接下来呢，我得使用我这屁屁疼啊，给大伙儿呢一个掌。
0: 大伙儿笑话您了，您是不是跳那广场舞摔屁墩儿？您奔养生堂啊？那咱熟啊，养生堂。
1: 熟什么呀？屁屁疼啊？
0: 什么屁屁疼啊？
1: 幻灯片儿。
0: PPT， 你这屁屁疼干什么呀？PPT，
1: 我就有这个呀。
0: 行，有这个我们瞧瞧。哎，您给我们讲解讲解。
1: 那接下来时间，哎，我用专业的方法，给大伙儿讲解讲解。我们呢，未来最终的宗旨是要把这个广场舞推向世界，传播咱们中国最先进的文化呀。你像我们这音乐，舞蹈，我们都会综合的开发。将来我们还开发的项目更多啊。你比如说，现在有人就问我说：“姐呀。”说这年轻人不跳广场舞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将来街舞广场舞知道吗？年轻人专门跳街舞广场舞，芭蕾广场舞，还有这个什么艺术广场舞、体操广场舞，
0: 民族的，
1: 民族的
0: 啊，全包括了，
1: 都行哎，
0: 真不错。
1: 在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建设下，把这个推出去，将来还挣外国人钱呢。我跟你说，最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0: 什么呀？
1: 甭管你走的世界各地，甭管什么模样，老太太、老头都跳广场舞。
0: 那么说您也出个国？
1: 哎，
0: 哦，那不错。
1: 为了保障这次项目顺利的进行啊，我们还进行了事业布置的设置，更好的进行人力资源的管理。瞧瞧，
0: 这董事长，
1: 我呀，
0: 您是董事长，
1: 哎，将来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运营，我不管，我就是负责艺术，他负责管理，
0: 是
1: 最主要的部门在这儿呢。
0: 我看见了，
1: 哎，
0: 售后服务部，
1: 你琢磨，你琢磨呀，
0: 我琢磨什么？
1: 上岁数跟年轻人不一样哎，像咱们这岁数净忘，你知道不？前脚干嘛，后脚给忘了，你怎么办呀？你回家你没记住没关系，你打电话，
0: 咨询难免忘记，哎，
1: 400几几几，你打电话，好比啊，你妈跳舞去了，忘这茬了，回家打电话，喂，是咱们这舞动奇迹公司不是哎？
0: 售后部门。
1: 早晨起来，我奔天坛那儿，我跳舞
0: 啊，
1: 这曲儿还挺好，
0: 是
1: 48个动作
0: 哟，
1: 我有个别我忘记了，
0: 哎，这难免呀，
1: 哎，你给我指导指导啊，
0: 给提个醒。
1: 哎，我问一下啊，咱们这第一个动作是不是蹬腿啊？
0: 没有啊，没有蹬腿，蹬腿的死了都
1: 啊。第二个动作是蹬腿吗？
0: 怎么老有这蹬腿啊？
1: 三一个呢？
0: 啊，三一个
1: 啊。第48个是蹬腿是吧？
0: 好，
1: 行嘞，闺女，我这回48个工作学全了啊。你别着急挂电话，
0: 干嘛呀？
1: 你给我提便醒啊。
0: 啊，
1: 这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呀？
0: 全忘了是吗？
1: 哎，谢谢啊，谢谢。
0: 好嘛，我妈能把这电话记明白就不容易。好，
1: 售后服务就干这个。
0: 哎，确实这挺关键的。
1: 哎，
0: 这写个部门，您这全都有了。
1: 都有哎。
0: 您还别说啊，您这么一说，这事儿还真这么还挺精彩。
1: 是，
0: 我想想啊，现场咱所有来宾，咱们有没有对阿姨这个事儿有意向的？咱现场得给她投钱，好不好？有没有？
1: 有吧。谁呀？我找找。
0: 谁想投钱？后头
1: 后边，
0: 您投多少钱？
1: 10万。
0: 50万。
1: 50万。
0: 就他这，你给他投50万呀？
1: 妈哟，我还得找你点。
0: 干着咱们俩。咱们从这个有钱的开始，
1: 行行行，有钱的。
0: 咱们投一个，那位老师，您得投钱呀。刚才提到您了，北京说您是这个广场芭蕾舞，是不是？
1: 广场芭蕾舞哎，
0: 他演的什么来的？上回
1: 去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0: 他演的
1: 癞蛤蟆呀。
0: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老师您投多少钱？您说吧。
2: 我投
0: 后头，刚才后头那姑娘人是50万，您想好了啊？
2: 我投60万只癞蛤蟆。
1: 要大的不行哎，
0: 投60万
1: 都得扫走了啊。
0: 60万个牛蛙，这也不错了。
1: 行行行，还有没？
0: 咱们买红妹老师，您投多少？
3: 这投多少微投啊？
1: 我们这样，
0: 最低多少？
1: 起点低，按众筹的来讲啊，
0: 多少啊？
1: 1000块钱，这就一股了。
0: 1000就一股。
3: 哦，1000块钱一股。
0: 是是。
3: 因为我对你们有点不放心，我投1000块钱先试试。
1: 成
0: 啊，这一股
1: 一股了，这就
0: 现在就是50万零1000块钱了，是吧？
1: 好
0: 好好，牛群老师您投不投？
4: 这个我得大力支持，我准备投13个亿。
1: 哎呦，太好了，你看
0: 13个亿，
1: 十三个亿什么呀？这是
4: 因为姓牛，吹点牛可以理解。
1: 哎嗨，
0: 就是不投的意思。
1: 投没事。
0: 杨磊老师，您投多少钱？
5: 我含糊。
1: 哎呦，大姐，你干嘛呀？咱们岁数都差不多，投点呗。
5: 我更不投了。
0: 您这像您比人大的有40岁呢，知道吗？
1: 没错、啊、
0: 好，您今年有90多了吧？得
1: 哪儿90多呀？
0: 刘伟老师，您投多少？

0: 我估计我白投。
1: 白投啊！
0: 你这样，我兜里就500，我投半股怎么样？
1: 行啊，
2: 没问题。哎，我告诉你，反正有刚才这观众说了，有这50万垫底儿，咱这事儿就算立起来了。
1: 立起来了。
2: 但有一点啊，您得把您这个产品给大伙展示一下啊。
1: 啊，您问我们那产品？
2: 对呀，
1: 我们那五啊。为了老年人的明天，
2: 怎么样？
1: 为了我们这成功上市，
2: 嘿，
1: 我豁出去了。
2: 您来一段，
1: 我来。不过我来呢，
2: 谁跟您跳啊？
1: 我们这团队的都来了。
2: 是啊，
1: 哎，嘿，姐妹们上。

0: 小伙子，哎，舞动奇迹给不给力啊？
1: 给力，大妈，太给力了，
0: 给力吧？
1: 就像您说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哎，大妈，您说这创业路上要都跟您一样，咱这梦想啊，一定能够实现。
0: 那是啊，
1: 大妈，我想好了，您这项目我投十股。
0: 投多少钱？
1: 我投十股，10000块钱。
0: 50万那够了。撤！
1: 哎，不是，哎，我有钱的嘛。
2: 我这是泰坦尼克号上传来半夜歌声，
3: 巴黎圣母院里演绎倩女幽魂。
2: 我这是人鬼情未了，
3: 我这叫新娘不是我。
2: 咱俩跟这儿比划比划，
3: 怎么着啊？比划比划，
2: 要动手是怎么？我说这意思啊，来一回影视对联
3: 啊，做个文字游戏，哎，拿这个电影电视剧的名字做对联啊。
2: 我要说俩字的，
3: 给你对两个字的呀。
2: 我这个是泰囧，
3: 给你对无极。
2: 我对上来了，
3: 都是大片。
2: 行了啊，我要多说点，
3: 多对点。
2: 我说的急，
3: 对的紧。
2: 我说一串，
3: 对一筐。
2: 我这个是早春，
3: 给你对晚秋。
2: 青蛇
3: 子日，
2: 刀手
3: 车神，
2: 搜索
3: 寻枪，
2: 夜茫茫，
3: 路漫漫。
2: 三家巷，
3: 五经寒，
2: 八毫米，
3: 九月刊，
2: 红楼梦，
3: 白蛇传，
2: 宝莲灯，
3: 桃花扇。
2: 你
3: 别紧张，你喘气喘气。
2: 梨园传奇，
3: 哈里之战，
2: 分手合约，
3: 爱情宣言，
2: 1942，
3: 2046，
2: 东邪西毒，
3: 南征北战，
2: 自娱自乐，
3: 不见不散。哎呀，
2: 你那里气死我了啊！你听我这个啊，
3: 怎么样？
2: 我这是厨子、痞子和戏子，
3: 给你对儿子、孙子和种子，
2: 春田花花同学会，
3: 超级无敌掌门狗，
2: 往哪儿比划呢？
3: 这不形象吗？
2: 形象也不能比划。
3: 那怎么样啊？
2: 咱们接着往下来。
3: 来呀！
2: 我这是飞行家，
3: 给你对指环王，
2: 飞行家1000里走单骑。
3: 嚯，两部电影名搁一块儿了，哎，中间还有点联系，
2: 有内容，
3: 这可深了啊！哎，这我也能对
2: 啊，你对，
3: 你这是
2: 飞行家千里走单骑，
3: 我给你对指环王夜访吸血鬼。
2: 哦，您这够瘆得慌的，
3: 对上来不就得了吗？
2: 我这是钢琴师，
3: 给你对角斗士，
2: 黄飞鸿
3: 方世玉，
2: 黄飞鸿到华尔街，
3: 方世玉去无间道，
2: 黄飞鸿到华尔街拜见岳父大人，
3: 方世玉去无间道遭遇10面埋伏，
2: 天使艾美丽骑上愤怒的公牛开始纵横天下，
3: 怪物史瑞克戴上佐罗的面具方显英雄本色。
2: 那戴得上吗？那个
3: 给你对上来不就完了吗？
2: 这回咱得增加点难度。
3: 还怎么样啊？
2: 这回我出上联，你对下联，光对联不行，还得拿一句话总结，总结也得是一部影视剧的名字。
3: 这规则还挺复杂。哎，您先举个例子我听听。
2: 例子像话？我给您做个示范。
3: 好，
2: 我这是泰坦尼克号上传来半夜歌声，
3: 巴黎圣母院里演绎倩女幽魂。
2: 我这是人鬼情未了，
3: 我这叫新娘不是我。
2: 想什么呢你这儿？
3: 这不对对联吗？
2: 你这太可气了啊！
3: 怎么着？
2: 我这儿有一绝对，
3: 绝对，哎，天下无语不成对。
2: 我这光有上联没有下联，
3: 没听说过。只要你能说出上联，我就能对得了下联。
2: 这回你就不行了。
3: 你说的，
2: 你听我这个，我这是《飞狐外传》《天庭外传》《刀客外传》《五福外传》《魔术外传》《巨地李翠莲外传》《九尾狐外传》《终结者外传》，这些都是武林外传。
3: 就这个呀？哎，对，这有什么难的呀？我给你对一下联啊！
2: 哎，你说，
3: 你听我这是，你再说一遍，
2: 我再说8遍你也不行，
3: 说一遍就够。
2: 你听啊，我这是《飞狐外传》《天庭外传》《魔术外传》《刀客外传》《五福外传》《李翠莲外传》《九尾狐外传》《终结者外传》，这些都是武林外传。
3: 我这下联有了，
2: 你这是
3: 我给你对《宗师传奇》《海灯传奇》《星际传奇》《梅林传奇》《匪帮传奇》《陆小凤传奇》《喜来乐传奇》《包青天传奇》，这些都叫我是传奇。
2: 他对上来了。
4: 59年入大学，哈工大， 您那个时候可厉害了，学习得多好，能考上大学呀、啊？
5: 因为我高三的三年，数学代数几何啊，三角全优，五分制。
4: 那您学的什么系啊？
5: 就是动力系啊，哈工大动力系。哦，
4: 那后来毕业了去哪儿了？
5: 国防科委把我提到北京来了，在云港，云港就是三院，进了这个保密单位，就是搞导弹的，导弹制造，后来第三等功。
4: 厉害厉害，您这不干的挺好的啊，也已经上道了是吧，就是在这个新的专业里，那为什么后来又走了？
6: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4: 人家四位觉得这好找，
7: 我觉得他好找，跟您婆婆先联系联系。真的，
6: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在昨天的节目中，同场环节，二号女士与二号男士并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
5: 这个场合是婚恋的场合，是吧？我也觉得我们年龄差太大了啊。我的选择呢，我今年是86，谁都知道。我选81以上的，89以下的，知识分子，高知。我是一个高工，有证明的。
4: 那您的想法是女士不太合您的要求是吗？
5: 对。
8: 二号男士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4: 我看您不是学理工科的吗？怎么对中医这套很了解啊？
5: 我没有研究中医啊。
4: 那您怎么知道这个参茸这东西它到底药性是什么，应该怎么用？
5: 你这要看电视节目，那有一个问医求药吧，有一个电视节目的啊，就是你什么病啊，大伙儿说，这个集团这个集团那个集团，你们谁说他对啊，他该去吃什么，这比赛以后有一个说对了。我看的节目哦，
4: 看通过电视节目
5: 看你们北京电视台
4: 哦，这样的，
9: 人家还是高知呢，人家还那个那叫挺拔尖的，那在学习各方面。
10: 对，这些人很优秀，其实、
11: 优秀再优秀，身体不好什么都没用啊。
5: 我们在景山木的平台唱外国歌，
4: 哦，还唱外国歌呢。

0: 男高音、啊、我的太阳呐、
1: 啊、哎
0: 是是
1: 唱谁呀？我的太阳是唱谁？
2: 我就知道谁唱的，
0: 对，不知道唱谁、哎、
1: 谁都知道是意大利歌曲帕瓦罗蒂的名歌啊
0: 啊！
1: 我告诉你，男人唱他的女朋友小青年啊、嗯、不是咱们这个岁数了、啊、是我的星星月亮，
2: 哦，
1: 是吗？
2: 啊，
1: 意大利人怎么唱？唱他的女的年轻未婚妻，
0: 嗯，
1: 是我的太阳。
0: 哦，
1: 啊，这就是民族的不同。
0: 明白了。那您心目当中最好的女朋友就是81到89，本科学历，能谈得来，相亲相爱，是不是、啊？
1: 那是结果，
0: 所以
1: 结果相亲相爱就是能谈得来89那个。
0: 所以您今天来是来找爱情的？
1: 对，
3: 找太阳嘛。
1: 哎，找太阳，所以我给你哼这个歌。
0: 明白了，行，我们来认识一下老爷子来。孔繁坤86岁，离异工程师退休，北京户籍。那孔先生是个什么样的人？身上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他的关键词，有三个：职场荣光与人生过往，简约有序，自得其乐，觅得知己，相伴余生。80多，您这本科是哪年上的呀？
1: 59年，入大学，哈工大、嗯。那个时候啊，现在是清华北大。那个时候59年啊，中苏友好，哈尔滨呢、啊、是中国的锅炉，高压锅炉啊，发电的三大件，锅炉、汽轮机、发电机，而且是苏联专家亲自培养的。我们那时候就考哈工大，我的同学很多都是广州人啊。
0: 您那个时候可厉害了，学习得多好，能考上大学呀、啊，而且还是哈工大呢、嗯、
1: 我是第一志愿报的清华，因为我高三呢三年数学代数几何啊三角全优5分制啊，包括平时提问和小考都呢，我们都有积分册。
0: 那您学的什么系啊？
1: 就是动力系啊，哈工大动力系。
0: 哦，那后来毕业了去哪儿了？
1: 我是学锅炉发电的啊，动力是从那个蒸汽开始，高压蒸汽，那时候全国都没有那个300个大气压的。我的毕业设计答辩全优，国防科委到各重点，我们是最早的10所重点大学之一，到我们学校招生，看我全优，把我提到北京来了，在云港。云港就是三院，进了这个保密单位，进了保密单位，全改行了，就是搞导弹的，导弹制造。哦、
0: 那其实不是您的专业呀、啊。
1: 哎，对对对对。
0: 那你又
1: 全改了，全改了。我是燃烧和传热是我的基础，搞成机械，懂吗？
0: 嗯。
1: 后来立三等功。
0: 厉害厉害。
3: 在部队，要得三等功的就很不错了。你这是什么呢？谁也获得不了，活着获得了就是一等功，一等功只有烈士，他的三等功就相当不错的。
0: 您这不干的挺好的啊，也已经上道了是吧？就是在这个新的专业里，那为什么后来又走了？
1: 改革开放，外企要人，我最后是到外企弄什么呀，空调管知道吧？
4: 嗯，
1: 那个空调管是最后是4.8还是4.6外径，壁厚呢0.3，壁厚啊，缠上你把那空调打开，你看那紫铜啊，
4: 嗯，
1: 啊，
4: 嗯，
1: 这个紫铜，这个德国的生产线，是从这么粗的紫铜棒锻造出来的紫铜棒，生产到这么薄的管儿，
0: 所以您就成了那个外企的技术大拿了，
1: 对，
0: 对，
1: 技术部主任，
0: 哦，
1: 一开始是。哎呀，这都30年以前的事儿了，
3: 挣大钱去了呗。
1: 那、
4: 嗯，
1: 但是呢，但是你退休了，是在这个咱们叫什么
2: 社会
1: 队？什么社会部是吧？
4: 嗯，
1: 确定你这个，
0: 嗯
1: 啊，你要是外企总经理。

0: 经理他也大概就按中国工资给你开，
1: 嗯，
0: 你在外企那拿多少钱那是另外一回事儿。
2: 您当年挣了钱买房了吗？没投资，
0: 投资股票。
2: 哦，赚钱了吗？
0: 我告诉你，投资股票十个人里九个半赔钱，我是属于那0.5%挣钱的。假设想跟我这个有机会相遇的人，不会关心我挣多少钱。
2: 不对，
0: 这个假设你既关心我挣多少钱，我也不要你，明白吗？要的是教这个人，这个人行不行？不在于你挣多少钱，我就得想知道你挣多少钱呢？啊，这棒子值多少钱呢？我什么都想问。这有什么？这人我不找。
3: 外企就是他工资本来就比咱们高，但是你看他没有，他在航天三院，就是他这个人得挣15000退休，还得就是住去外面那个云港，那是生产导弹的地方。由于他上了外企了。他整个就从这个国家的这个企业和他就整个的关系都弄走了，弄到外企了，净看一时的工资高了。
4: 这种文化水平全都是属于挺高的了。
5: 是他要文化水平高的，像我这个好就小学文化程度，人要81到89的。他多大岁数啊？
6: 他86，
5: 他81到89的，而且还那个什么，
4: 他也
5: 学历高的，
4: 他也就那么说叫八十九的，真来一89的都画画的都不灵。89呢？
0: 59年入大学，哈工大。
1: 您那个时候可厉害了，学习得多好，能考上大学呀？
0: 因为我高三呢，3年，数学代数几何啊，三角全优，5分制。
1: 那您学的什么系啊？
0: 就是动力系啊，哈工大动力系。
1: 哦，那后来毕业了去哪儿了？
0: 国防科委把我提到北京来了，在云港，云港就是三院，进了这个保密单位，就是搞导弹的，导弹制造，后来立3等功。
1: 厉害厉害，您这不干的挺好的啊，也已经上道了是吧？就是在这个新的专业里，那为什么后来又走了？
7: 他今天又会告诉我们什么？
1: 人家四位觉得这好找，
2: 我觉得他好找，跟您婆婆先联系联系。真的，
7: 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哎，我想问问哈，您从这个等于是国家单位啊，然后要下海了，您当时的老伴儿同意吗？
0: 他是个工人，他追的我，怎么追的我？我们住的单身宿舍，他叫他车间的那个，哎，我就一开始不要下车间锻炼嘛，他是车间的秘书。
2: 哦，
0: 啊，看着我又大个儿又这个什么大学了，
1: 人家跟您表白了是不是？
0: 对对。
1: 哦，那一表白您就同意了？
0: 而且很快
2: 就结婚了，
0: 93年就结婚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结婚典礼上，他的同学来祝贺啊，当场就说了，有人长笑在意，那是纯粹找走位。他的女的同班同学，说这个性格啊，过2天就把你给
2: 跟你气。
0: 哎，有。

0: 天中午啊，他们睡午觉，我就告诉你形容到什么份上。我在外边下象棋，我这个人啊，啊，喜欢用脑筋的事儿。我下完象棋了，我就回屋一敲门，里边锁上了，不让我进。我你们睡中午觉，啊，他跟孩子睡中午觉，我在外边下象棋，这都不行啊！啊，我又不是残疾人或怎么的，我就在大街上蹲在那儿下象棋，怎么的呀？
1: 嗯，
0: 你现在说说。
1: 他不让您进是什么意思啊？对哪一点不满意啊？
0: 啊，就是因为我不回家啊，在外边下象棋、啊。
1: 您下了多长时间了？
0: 也就是睡午觉那一个小时不到。这个进不去屋啊，他不让我进呢，把门里边让人查上了。
2: 一脚踹开，是条汉子，
0: 踹开了
2: 啊！
0: 踹开这个女人怎么样？在里边穿着裤衩背心，从里边啊跑出来了，跑出来我不知道干什么。厨房在那儿，拿着厨房拿着菜刀，
3: 我
0: 啊，
2: 这是您第一任老婆是吗？
0: 第一任老婆
1: 不是、啊？我在想啊。不是他睡他午睡啊、
0: 哎、
1: 插门其实挺正常的。
0: 还别说上动物园带孩子玩啊，不是有划船吗？
2: 嗯，
0: 早晨呢那个要排划船排时间长，急急忙忙的，我这一个闺女一个儿子领着就先那个交船票，然后去划船，在船上就跟我玩命，说是他饿了没吃饭。我这划船是他坐在船头啊，给我蹬下去了。他饿了。
1: 不是
2: 给您蹬河里去了？
1: 不是，不这是
0: 船下边，我这不是这样吗？
2: 我知道
0: 这样吗？
2: 啊，
0: 坐地下了。
1: 吴叔，您还问呢？这合理吗？
2: 不是，咱听着呀，就知道他合理不合理、啊。
1: 不是，这故事听到这儿，他又不合理呀、
2: 啊。啊，
1: 那就是为什么人就会突然这样？
0: 他说他饿了啊，应该先吃饭。
2: 啊，好。
0: 那你早告诉我呀。
1: 那您划着去吃饭。
0: 我是为了抢船。
2: 啊，是。
0: 这个、根本就
3: 排了很长
0: 时间。
2: 对，那时候租船不容易。
0: 没哎，趁人少的时候先把这船租下来，玩一会儿，一小时交钱再吃饭。但是我也没告诉他，我就这么做了。他就啊，我没想到这样。
1: 嗯，
0: 这还过什么日子？对对服服的，我就忍吧。
1: 啊，过了多少年？
0: 也三十年。
2: 哎呦，那不错。
0: 啊，现在离婚也三十多年了。
3: 哎呀，
1: 哇，都过了三十年了，为什么还把婚给离了？
0: 一开始啊，有一次吵架，他报到居委会离婚。啊，报到居委会，那时候，我看是哪一年啊？九七年是正式离的。然后呢，居委会呢做工作，说你们呢就好好过啊，就那时候不都劝嘛，啊。后来是我提的，我们搬到楼房了，我出国，我是说了嘛，有人他们跟我说他跟别人谁，我都知道。
1: 哦，您出国出了
0: 他是车队加油工，跟那车队的队长。
1: 哦，
0: 我提出的离婚，但是呢，就是感情不和，性格不和，打架吵架，就是这个，最后就，我有离婚证。
4: 哎，双方都有责任是。那么有些人长期两地分居，那有时候你长期你要是几年都不回来一回，那你还拦着人家有外遇了。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

约，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那后来又结过吗？
2: 谈了一个朋友，针织总厂的会计师。
1: 这个有文化吗？
2: 是专科，学的会计。我们好了起码20多年吧。那时候是在过去那个婚介所要交钱的，他登记我也登记了，结果婚介所呢把我们俩牵到一块儿了。哎，一谈挺合来，他这个人很漂亮啊，咱就不说了。又是这个满族的一个大贵族的后代，有房子平房啊，一个大院11间平房。这个认识了以后呢，是应该结婚的，按现在的想法应该结婚啊。但是他有房子，就因为这个家产没法登记结婚啊，一登记结婚可能一方就大亏啊。我们就是共同生活了20多年，
1: 但是呢，
2: 他有一个独生女，这后来就是这个闺女在考这个澳大利亚的外企，通过外语几级，人家考出国了，考出国带着孩子出国了，出国了呢，就我们就安心生活吧，是不是？本来但是也结不了婚呢，因为财产问题一直现在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啊。最后呢，他闺女给他来信，在国外已经1-2年了，说他又要上班挣钱，又要带孩子，没办法，让他妈去给他带孩子。哎呦，就这个矛盾呢，他跟我说了，跟我哭。后来我就离开他，我说你自己选择了，我不劝你留下，也不劝你上你闺女，你要怎么办我都行，后来不到1年吧，你看我这手机啊，
3: 有照片，
2: 有一个国外的电话，通话记录，对，通话记录，
1: 通讯联系人是不是？
2: 对，你看看，奥地利亚打过来的，你看这号码，
1: 你把这号码给存下了，
2: 他就一直留下了，我也没想存的啊，告诉他已经到澳大利亚，就是选择他闺女了。我认为他也对，
1: 但我看您挺伤心的这事儿。你们俩感情挺好的，
2: 挺好。
1: 那叔叔从这个第二位阿姨走到现在多长时间了？
2: 也就2-3年吧。
1: 哦，刚走，
2: 刚走，
4: 30年。
2: 我们一直在一起。
1: 那他也80多了。
2: 他比我小8岁。
1: 那也80了，
2: 我86，
4: 78吧，
1: 他也挺不容易，78再去澳大利亚给女儿带孩子啊，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2: 我也理解他，他很难的，在我这儿哭了很久。我让他考虑，我说咱们就别见了啊，你好好想，你怎么做我都同意。我能让他扔下孩子不管呢，你就跟我走吧，你别走了，他也可能就不走。
1: 所以我看
2: 说起来很难受啊。
3: 能理解。
1: 所以您最后觅得知己，相伴余生，咱们再找一位哈。
2: 对对对，而且我这个条件，
4: 这是的重要性。
2: 我想再找个，我说了是吧？
1: 您要找比自己再大2-3岁的都可以啊。
2: 这有一句笑话，女大三
3: 抱金砖，您还抱得动吗？
2: 那就是金砖啊，
3: 那就是金砖，
2: 那就是金砖，是不是？
1: 但您另外一个条件那可够高的，
4: 是
1: 如果是在80到90之间，
2: 对，不满足不找。
1: 不是，我
2: 已经这个年纪了，是吧？
1: 在这个中间还要到本科学历是吗？大专行吗？
2: 可以啊，就是年龄也是这个，能谈得来，谈得来历史，学历呢要有知识有文化，是吧？我们呢一块打桥牌啊，是吧？ 啊，再找了几个邻居啊，凑凑啊，一块儿说一说历史啊，某一个时期啊，有共同的经历，一定有共同的语言。
1: 怎么说的？我觉得我婆婆挺合适的。
4: 哎，千里姻缘啊！哎呀，
5: 年龄合适吗？
1: 我婆婆就80多呀，
5: 来呀，
1: 又是北师大的本科生啊，
4: 多好啊！
1: 对啊，就全都合标准啊，是不是？那我婆婆那脑子也灵活，坐下来吃饭，全家先听她讲话，她先给我们讲讲世界形势。嘿，我们先听，听完了，
2: 哎，不，那是全国最好的。最好的示范，嗯，
1: 啊，最好的是也是50年代的大学生嘛。
2: 我的原来在哈尔滨的，我是高三，
1: 不，我觉得您这条件吧，真挺难的，这个岁数读本科的，真没几个。
2: 但是我
1: 还得找到爱情。
2: 哎，但是我想跟你说一句实话啊。那个，
3: 这老爷子挺可爱的，
2: 小李子，
1: 李小燕，
3: 李小燕，
1: 编导，不是
2: 啊，编导就李编导，
1: 哎，
3: 啊，李编导，
2: 他说为什么你这个找这个70多的行不行啊？我说这个时代感没有啊，这是一个相同的很重要的缺陷，啊，挨饿的时候。谁知道吃那个双蒸发糕，那一挤全是水，那个时代感不同啊。现在是什么小青年儿，这个是不是这个我这不会啊，我会这个地毯啊，这个啊，
3: 太极
1: 还会唱我的太阳呢，
2: 哎，
1: 是啊，
2: 对，
1: 哎呀，这四位觉得这好找，
3: 我觉得他好找，跟您婆婆先联系联系。真的，
1: 我万一回去我婆婆跟我断交了。
5: 旁敲侧击。
1: No,
2: 不是，我是希望那先生说的那句话啊，但是不要给你们家庭带来烦恼。
1: 我不会，是不是？
2: 不要带来烦恼。
1: 不会
2: 啊！不要带来烦恼。
1: 就说这个条件好找吗？
3: 好找，他身体也很好，脑子又非常清晰。我发现您耳朵还挺好的。
1: 对，
3: 耳聪目明啊。
1: 是
3: 吧？
1: 耳力好。
2: 他们说我这个轮廓，
3: 啊，耳垂大。
5: 有福气，有福相。
2: 在座的可能没有比上我这个尺寸的，
5: 那耳朵
3: 没有
5: 比这大的。
3: 我们除非拉下来。
2: 我在那个
1: 120岁没问题。
2: 不是，我在那个泡温泉的时候啊，这泉友们啊，就跟我说，耳大有福啊。我说豆腐。豆腐，我就吃点豆腐就行了。
5: 但是。女士80岁左右，第一学历肯定就是一问题，再有就是各方面
2: 不着急，
5: 可能
2: 不着急，
5: 应当跟不上这个先生的这个步伐，跟不上。
1: 您这个
2: 不是
1: 又快，
2: 我的智力在航天部也是不可比的啊，我不是搞航天的，也不是学航天的啊，但是我的成绩主要的。导弹的这个卷筒和一些波纹管的所有的焊接工装全是我的，而且做的是自动化的。
1: 叔，您越说越不好找了，这哪个阿姨觉得哎呦我能配得上呢？
2: 不是，只要这个学历和这个年龄带就可以相交。

0: 哦，
1: 能不能说到一块儿去？
2: 我不是，我说了半天，哎，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啊，但是我都是档案有记录的，我的军补是工资卡里有的，啊，这个可以看呢。
1: 我们灯笼姐的意思就说呀，说这个
2: 不着急，
3: 不着急，
1: 不着急，
4: 不是着急的事儿，
2: 哎，不是着急的事儿，
4: 不是着急的事儿。
1: 思雨姐觉得呢？
5: 他只为一人而来。
1: 您是在抖音里刷到了我们吴叔，您对他印象不错。
6: 我就看上人了，你看看他心态呢，他就说一句话就呵呵呵呵，这样性格呢，我就想永远做牛做马，让他一辈子呵呵呵呵这样。
1: 一辈子给他当牛做马，让他一辈子喝喝喝喝，
6: 让他喝喝喝的，什么都不做。他如果那样，我就洗头、脚头、头发、眼头、
7: 洗脚啊，
6: 洗脚丫子全部包了。我原先老爸也都是那样过来。
1: 成
6: 不成也不重要啊，我的心意就表达你。
1: 对，我觉得这是我听到的哈最感人的一个表白，说我愿意给你当牛做马，让你一辈子喝喝喝喝。真的，
6: 我都心里话了，真的那样。
1: 一个先生如果碰到一位，
6: 我原先老伴儿，我
1: 这样来表达，我不知道您心里什么样的感受啊？
5: 他们能否擦出爱情的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8: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5: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患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9: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9: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2: 太阳的金色汗水，
3: 秘鲁的蒙娜丽莎，
4: 月亮神悄悄许愿，
5: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6: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8: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1: 他的台词呢，我都基本上背下来了。
12: 你反，
11: 我来反串一下。
13: 家贼难防，何老皇皇史书在后，我老太太背不动这个罪名啊！
14: 这次我是跟吴刚在剧院以外拍的第一个戏。我这个剧本确实是吴刚帮我选的。
11: 对，先生别客气。
14: 我不知道我在剧院外面演参与这些是一个什么样，所以我有点心神不定。
15: 我还是有点忐忑，接着说。
14: 我还能够有自己发挥余热的一个能力。
15: 对，谈不上余热啊，一直热着。
14: 你说说你的贵妹子。
15: 对，先别说这个，这是主持人。
16: 我觉得已经不是说是在排练场特别默契了，在家里也特默契。在家里呢，是他帮我对台词，自己的台词太多了。我觉得我除了睡觉不想这个台词，只要我能睁开眼，我就要想自己的台词，因为我要让他特别熟，这个台词特别熟才行。所以吴刚基本上就每天帮我对词，每天帮我这个念剧本，然后我哪一地方演的不对呢，他会跟我说怎么调整一下。这次真的特别感谢吴刚同学。
11: 对，千万别客气。
17: 罪加一条，抓人。
18: 老佛爷息怒。
16: 你还有脸说话？
19: 吴老师在家里的气氛是不是有点变了？
16: 哎呦，太变化了。
11: 就为了拍这戏啊，家里边腿不软。嗯，对对，一上台腿开始软，老贵嘛。
15: 其实他起的这个名字呀，贵妹子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我们拍了这一个半月啊，差不多不到两个月。为什么叫贵妹子？后来我查了一下啊，确实还是有。因为在排戏当中呢，我老跪着，叫跪贝子，贝子爷啊。因为一见着慈禧呢，腿就开始软，你就得跪着呀。所以呢，跪了有一个半月，到14号到16号在保利继续跪。
14: 而且我觉得他这跪贝子真是吴刚自己找的，他没事他就跪，所以这是他自己找的戏。是不是
15: 本来呢没什么戏，我还不找点戏。
17: 董肃，这是朝廷的事儿，
15: 破除一下。
13: 家贼难防。
2: 有这次我们的古彩戏法就是还原了当时那个年代在街头上撂地的古彩戏法，这次的魔术效果都是为我们这部剧量身特殊定制的。
20: 这个舞台表现形式是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是也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我们要解决比如说魔术和戏剧的融合，然后话剧艺术和杂技和一些就是天衣非遗的一些东西的融合，

0: 我不一样，我是个北方姑娘。
1: 她再猛一点，老公捧。又怎么了？
2: 你哭什么玩意儿？
1: 我没哭。
3: 你不要擦到我睫毛。
1: 哎呦我的娘哎！
0: 我老公要出场了啊！都跟我说来看看这个三观跟着五官走的人，我来看看他要到底有多帅。陛下，臣来晚了。弹幕太搞笑了，你看这弹幕。
4: 都聊到哪儿了？
0: 我现在就带你们看看啊，你们口中三观跟着五官走的那丞相现在在干啥了？丞相，
5: 老邓在这
0: 儿。我记得我第一部看他的戏是被他迷住了。真的，我上大学还是大学，有一天暑假回老家，打开电视，我说怎么这么帅？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妹妹说我要嫁给他，然后我妹妹说神经病，都没有理我。虽然那个时候说我要嫁给他，可能就是跟我妹妹开个玩笑，谁也不会想到真实会遇到他。
6: 华山路630号，23年前，我从沈阳来到了上戏这所艺术的殿堂求学。没想到时隔多年，我会跟老公一块儿参加母校的80华诞，而且老公还是我师哥。
7: 做母校越来越好，捧一把台下，我是表林二人杜小平。
8: 午饭时还吃上了上戏的盒饭，梅干菜包子还是当年的味道。

0: 上戏不仅收获了同学的友情，还有20年的闺蜜之情。
1: 我们三个不算是在大学里的同班同学，但是确实是生活里特别好的闺蜜。
2: 宽哥当时跟我谈恋爱的时候，使劲说普通话。你让宽哥说上海话，那真的是特别接地气啊！那哪哪哪，那我们东北人说普通话，那我就是我的方言呀，就很松弛。那北方人说东北话更松弛。
3: 对，
2: 我想松弛，我现在跟你说沈阳话，那你就老松弛了。但是风格就不一样了。
4: 那生活当中呢，会有一些南北差异的小摩擦吗？
2: 有点菜。因为我是沈阳人，咱东北吃饭过年，比如说我点菜，如果吃的空盘了，我会觉得没招待好大家，我就趁着快空盘，我一定要再加俩菜，他一定要剩两个，我觉得有大家吃好了。但是上海人点菜呢，他们是一定要点到吃完，最好都吃光。
3: 响应号召，光盘行动。
2: 哎，对，后来慢慢就我毕竟是80几年的，我们那个时代那不一样，那吃饭都得落盘儿，你就过年。就是凑也得凑到落盘儿，才叫招待好，对吧？
3: 对，我觉得是回
2: 来。我现在已经南方化了。嗯，
4: 那所以口味是不是也在这个磨合当中，然后慢慢的都已经被对方同化了？
3: 不会，他的口味是无法被同化的。
2: 怎么的呢？
3: 比如说鱼、鸡、鸭，他都基本上
2: 不爱吃鸡鸭，
3: 他都觉得鸡
2: 鱼也不爱。
3: 但是我是完全接受那边的吃法，吃完之后就巨胖了。像今年的2025年到2026年这个
2: 春节
3: 我在东北过了，长了10几斤，
2: 光光给你干饺子，那谁受得了？
3: 对，铁锅炖，哎
2: 呀，铁锅炖大鱼、炖大鸡、炖大鹅，然后大饼子一贴，哎呀，大粉条，你就不得吃两碗饭。
5: 南妈做啥呢？
6: 南妈做年糕炒蟹。
5: 南妈的油焖大虾来了，
6: 上海菜带到沈阳了。
5: 北妈你们做啥呢？
7: 猪脚。
3: 茄盒，
2: 东北人炸茄盒，大舅还有溜肉段，大舅的茄盒好吃。再看看我都做了些啥，我做了一堆冷菜，这是我做的话梅小番茄泡椒凤爪。
4: 肯定会有磕磕绊绊的时候，现在两个人处理小矛盾的方式会有什么变化吗？
2: 听我的。没有处理小矛盾的方式，我们俩基本上这么多年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如果有矛盾，肯定他先低头，开个玩笑跟你说句话。而且我这人不记仇，
3: 换一个就好。
2: 对，就是让我说完最后一句话，我都喊完了就过了，然后明天我就忘了，他逗我一下呀就完事儿了。反正他呢也是生完气转身下楼就然后就好了。
3: 对，
2: 现在就是我们俩这么多年的磨合已经没有太多的需要磨的了，都磨完了，哭什么宝宝？
3: 没哭没哭没哭没哭。
2: 反正我们俩这么多年，哎，你别说，你要说我都哭了，烦死了。
3: 没哭
2: 啊。那你不要哭。
3: 我只是
2: 为什么这种快乐的采访会流眼泪？
3: 我没有流眼泪。
2: 他要流眼泪我就会流眼泪，这么多年
3: 就是我自己能够想象到他年轻的时候和现在变成两种，就是眼神里啊，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的温润感呀，你感觉天天在一起看不到变
2: 化。我不能看他的眼睛，本来我不想哭的，然后我这个人泪点又很低，你
3: 来给他擦眼泪，又怎么了？
2: 你要你烦死了。谢谢。你哭什么玩意儿？
3: 没哭。
2: 那你为什么眼圈红？那你这样讨厌，我妆都滑了，给我擦干净。你不要擦到我睫毛。
3: 哎呦我的娘哎！
2: 不要弄脏我的妆，不要弄脏我的妆。哎呦。
3: 好了，
2: 完了，现在泪点变得那么低，我们是好了吗？
3: 是的，心变柔软了。知道吗？心变柔软。
2: 就是他一个眼睛，我就脑子里一下子想到了我原来的样子，然后这些年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就是这种画面感，只要一个眼神，就像电影一样闪过。啊、我的衣服抬不起来，你抱我。
3: No， 抱不了。
8: 青海李平红毯大洋服，那美女归李丽露。
9: 我得腰板得挺直点，
10: 你们俩够直了，
9: 这大学生的青春的活力。

0: 来个老头步履蹒跚，那不对吧？所以下一次我就把腰板挺直了。
1: 大学生电影节来个几次我都忘了，我今儿个才问了一下子 Deep Sick， 我问他我来过几次，他告诉我来过六次，说今天这次是第七次了，第七次了。我想不起来的事儿，我不知道的事儿，我都可以问他。我问的时候吧，我还想看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儿，结果他真知道了。
2: 是全国的大学生对肖战演技的肯定。我想我们都看过少年气盛的《陈情令》，我们更在今天看到了成熟稳重的德贤姐制。
3: 有什么难忘的往事可以跟我们分享
1: 吗？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从小就是爱动爱玩，这个6岁游泳，8岁滑冰，一直滑到90岁，一直游到90岁，还在滑冰，还在游泳。小时候，这个老师表扬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王子顺，你老实点。”那表扬我了。
4: 这是
3: 表扬。
4: 这个老顽童吧，因为我一辈子都爱玩，老了还爱玩。

到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无形之中就是下意识的就知道学习了。那时候那的背数学公式啊，背物理定律啊，特别用心，玩命的背啊。那化这个化学元素周期表，你要横着背，我就竖着背；你要竖着背，我就背着倒着背。就那么样，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钠、镁、铝、硅、磷、氯、氯、钾、钙、钪、钛、钒、铬、锰、铁、钴、镍。你横着背，我竖着背，李纳甲夫斯坊皮美盖斯贝雷彭里加因托碳硅水金仙福禄秀典奈海南雅克山东。你看本来这个我是演员，演员应该多看小说，多看文学作品，这是演员应该看的这东西。我不看这个，我看物理，看化学，看斯蒂芬霍金的《世界简史》，我看这个，看历史。

0: 我的生活行为呢，可能影响一些人。比方说，有的人在我微博上留言，这些老爷子啊，我看见这个八九十岁还在健身房呢，这我有什么资格躺在家里边？说这个就是对他们的影响。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在这儿呢，
1: 这事儿就撞上了。
0: 一来二去说蹭了
1: 啊！
0: 陈小美是急了，
1: 干嘛？
0: 把这个宝剑可就抄着，
1: 哎，往哪儿捅啊？
0: 没捅着您，
1: 好家伙，吓我一跳，
0: 把白兰女的爷们给捅死了。
1: 这小子人命案呢，这
0: 人命关天呢。
1: 嗯，
0: 白兰女怎么样啊？
1: 怎么着？
0: 来到开封府
1: 啊，
0: 见着包相爷
1: 哦。
0: 告状，
1: 把这小子告下来了。
0: 公堂啊，
1: 啊，
0: 开始审案。
1: 哎，
0: 这审案啊，有很多人给这个陈小美求情，
1: 这还在求情呢。
0: 当时是说客迎门呢。
1: 嗯，
0: 这个场面
1: 啊，
0: 主要是求情。
1: 哎呦，这可不应该。
0: 嗯
1: 嗯，
0: 结果还是砸了
1: 啊。是，那包公执法如山，
0: 但是气壶啊
1: 啊，
0: 还是求情这一点儿。
1: 哦，这是最热闹。
0: 对，
1: 好，
0: 嗯，
1: 哎，你呢？你给来了的？
0: 已经排出来了，
1: 排出来了，
0: 准备全球啊
1: 啊
0: 巡演
1: 啊。不是，是这么着，这各位，咱们先睹为快，
0: 嗯，
1: 让他把这戏给咱们介绍介绍，怎么样？啊，你给我们来了。
0: 这个介绍介绍
1: 啊，
0: 没问题。
1: 嗯，
0: 这个大幕一拉开呀、啊，
1: 怎么样？
0: 包公先出场，
1: 哦，包公上场，
0: 这就来了。
1: 好啊，
0: 哦，
1: 我打家伙，哎，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噌，嘟，哎，扛起，扛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起，扛起来，扛起来起，扛起，扛起来起，扛，扑起来起，扑起来起，扑起来起，扑起来起，扑起来起，
0: 等会儿，等会儿。你怎么扑哧扑哧？
1: 我这锣都摔碎了，你倒往前走啊！
0: 这叫放份
1: 儿。哦，你这放份儿？
0: 放份儿，
1: 我都快放炮了。
0: 再打两下，
1: 再来吧！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空嘞，矿嘞，拆嘞，矿。
0: 包龙图坐开封，
1: 登里个龙的东。
0: 执法严明，
1: 哎，扛啷起来，扛啷起来，扛啷起，扛啷扛啷扛！
0: 大堂上三口扎实，火火威风，有王朝破马。

0: 起来唱。
1: 哟呵，怎么了？
2: 胆大的陈小梅，
1: 这就审上了。
2: 光天化日，强抢民女，该当何罪？
1: 说辞
2: 撤，跪辞手，
1: 有
2: 开闸。
1: 是嘞，交给我了。咔嚓，咔。别拦着！
3: 不是不是，
1: 我
3: 看等会儿，等会儿，
1: 怎么了？怎么了？
2: 上满弦了！
1: 不是，这炸不是让炸？
2: 别炸呀！
1: 怎么不能炸？
2: 刚才我交代的明白呀！
1: 啊，
2: 说客迎门呐！
1: 哟，
2: 都来一个一个求情了。
1: 是啊，
2: 您给炸了还怎么演呢？
1: 哦，这戏后边还长着呢。
2: 对呀，这刚要说
1: 啊，
2: 开闸。这功夫有人求情，
1: 谁来了？
2: 老伴伴陈林。
1: 哦，老公到了。
2: 哎，您了解了。
1: 嗯，
2: 老伴伴，
1: 对，
2: 就是公公。
1: 哎，
2: 宦官
1: 就是太监。
2: 对，太监
1: 是吧？
2: 要提这个太监来呀。
1: 啊，
2: 您有发言权呐。
1: 哎，我有什么发言权呢？
2: 您没事老看这个书籍呀，了解呀。
1: 你说清楚，净看书。
2: 老伴伴陈林本来不爱来。
1: 是
2: 啊，这皇姑托人情啊。
1: 哦，
2: 非来不可呀。
1: 这面子事儿，
2: 进门就嚷。
1: 嚷什么呀？
2: 我说老包啊。
1: 哟哈，
2: 我说老包哎。
1: 嘿，好吧，这老头。
2: 我说老包哎。
1: 啊，公公。
2: 我说老包啊。
1: 嗯，
2: 我跟你打听个人呐。
1: 哎，您说
2: 今儿你炸的这个人是谁呀？
1: 这不陈小北啊。
2: 啊，对呀，这个陈小美他妈是谁？
1: 他妈是皇姑。
2: 啊，对呀，

0: 我说老鲍啊，哎，你都快60岁的人了，
1: 对呀、啊，
0: 你跟我这儿惹这个祸走啥？
1: 哦，这惹娄子了。
0: 要依我说呀，
1: 怎么着？
0: 得饶人处且饶人。
1: 嗯，
0: 我的老唱上了。
1: 哦，他唱了什么呀？
0: 他唱了几句呀、
1: 啊？
0: 唐山的影调。
1: 哎呦，栾州影。
0: 叫老包你来、听我言来，嗨嗨嗨，哎嗨嗨嗨。皇家的事情实在难办，弄不好翻了船，还你走罢了关内、依我看，
1: 怎么着？
0: 你睁一只眼来，闭一只眼，得清闲嘞，且清闲嘞，嘿。
1: 我说这老爸爸唱的还真实味儿。
0: 哎呀，我一听，
1: 怎么着？
0: 你跟我这嚷什么嚷？
1: 说的是的，
0: 你来求情
1: 啊，
0: 我得听你的，
1: 听吧。
0: 能听他的吗？
1: 不能听，
0: 肯定是不能听他的。
1: 对呀，
0: 鬼子啊！
1: 哎，咔咔！
0: 等会儿，
1: 打！别拦着我！
0: 等会儿，
1: 我扎了他
0: 啊！别忙啊！
1: 怎么还问？
0: 这刚头一位求情的，
1: 还有呢？
0: 后边还有呢，一位一位接一位。您这、您这扎完了，钟点凑不齐呀、
1: 啊？这倒是，这倒是。
0: 对对
1: 对，我们9点半才散戏呢。
0: 是啊，
1: 是。
0: 是，又来一位呀、啊？
1: 谁呀、啊？谁来了？
0: 谁来了？
1: 啊、
0: 谁来了？
1: 啊，
0: 包公的师姐。
1: 他师姐是谁呀、啊？
0: 包公的老师是谁？知道吗？
1: 哎，这我知道。
0: 您说说，
1: 三朝元老王彦龄，王老丞相。
0: 对，这位呢？
1: 啊，
0: 就是王老丞相的千金。
1: 哦，他闺女
0: 远嫁南方
1: 啊！
0: 这次听说这件事情，
1: 怎么着？
0: 特意回来
1: 哦，
0: 要求一求情，
1: 就为给这小子讲情来了。
0: 不叮咛啊，不叮咛啊！
1: 哟哈，
0: 不叮咛啊，不叮咛啊！
1: 我说什么鸟叫唤呢？
0: 什么叫什么鸟叫唤呢？
1: 我说什么意思、啊？这
0: 南方的方言
1: 哦，
0: 包大人呐、啊，包大人
1: 哦，这才明白，
0: 他也要求求情
1: 哦，
0: 唱那么几句。
1: 他唱的什么呀？
0: 上海的沪剧。
1: 哎呦，这可好听！
0: 这个牌子呀，
1: 啊，
0: 叫紫竹调。
1: 哎呦嘿，这牌子好，我们过去听过。
0: 哦，僧，僧啊，僧，我嘎嘎努力听。
1: 你瞧，
0: 是我下课了去开灯，不想出事情。
1: 你瞧，
0: 他我露了撒了你，吓、得。我失魂落魄犯了心脏病，
1: 你瞧瞧，
0: 我来求个情，我饶了小畜生呐，小畜生
1: 啊，
0: 畜生我快过来，给大宁鞠个躬，那个鞠个躬，
1: 这什么礼节、啊、这是啊？
0: 他求情，
1: 哎，你还别说，这调唱的还挺好听。
0: 包公啊，
1: 嗯，
0: 更不准人。
1: 那是不能准，
0: 更不准了，
1: 得有原则。
0: 心里话，
1: 嗯，
0: 这一老一少
1: 啊，
0: 你们这儿糊弄谁呢？
1: 说的是
0: 啊，你们这儿糊弄谁呢？
1: 说的是，
0: 聋子宰猪。
1: 嗯，
0: 我不听你们哼哼。
1: 嗨，这都什么俏皮话？
0: 少来这一套。
1: 对，
0: 过瘾了，嚷，
1: 来了，开闸。我说怎么老不让闸呀？
0: 拦不住啊。
1: 不是该炸这小子了？
0: 重要人物来了，
1: 要谁来？
0: 皇上啊！
1: 啊，
0: 皇上来了！
1: 哟，这可了不得了，
0: 九五之尊呐！
1: 对，
0: 皇上要亲自过问这件事情，
1: 惊动圣驾了。
0: 哎，
1: 嗯，
0: 难得老内情，
1: 我怎么听这味儿像那会儿那牛德草啊？
0: 牛德草干嘛呀？
1: 就是唱那七品芝麻官那阵味儿。
0: 我问问您
1: 啊，
0: 我问。

0: 年啊，这过去 啊，大宋朝，
1: 对，
0: 大宋朝开封府，
1: 对啊，
0: 开封
1: 又叫汴梁，
0: 东京汴梁
1: 啊，
0: 那是不是河南？
1: 河南呢？
0: 还是的呀，
1: 河南东莞。
0: 所以
1: 啊，
0: 皇上说话他就得这味儿。
1: 哦，就叫这味儿，
0: 哎，乡音嘛。
1: 哦，是是。
0: 那的老内请，
1: 这酸不溜丢的。
0: 皇上也要唱，
1: 他唱什么呀？
0: 河南梆子。
1: 哎呦，河南豫剧，这可好听。
0: 陈小妹本那是啊，宝妹所生，她本是真的爹，细腰外甥啊。量他年幼啊，皮实不啊动啊，失手伤了他人性命，民女儿告状啊，嫩须谨慎，你送他点银两酒，让他套上俺的老内情啊，能给他捡点香吧。依我说，你判他强劳三年，
1: 判强劳啊！
0: 监外执行呗，呀呀嘿，啊呀呀嘿，
1: 也没了。好家伙，哦，判三年还得监外执行，
0: 哎呀，
1: 那跟没判一样啊！
0: 皇上这么一说话
1: 啊，
0: 这包公可就为难了。
1: 怎么了？
0: 这是上司啊！
1: 哎呦，对。
0: 一言九鼎啊，
1: 圣旨，
0: 金口玉言啊。
1: 对，
0: 他说话我得听啊。
1: 那怎么办啊？
0: 他说话我不听，甭说这乌纱帽保不住啊，
1: 啊，
0: 我这命都得搭那儿，
1: 脑袋都得掉了。
0: 这包公可就为难了。
1: 是，
0: 包公这一为难，
1: 怎么着？
0: 让这个民女发现了。
1: 哦，白兰，
0: 民女察言观色呀。
1: 嗯。哟，嘿，
0: 一看这种情况，
1: 嗯，
0: 没有办法了。
1: 怎么办？
0: 眼泪下来了，
1: 没法不难受。
0: 罢了，我那脚不硬的短命棍的哭不活的蹬了腿的，
1: 哪儿这么四弟呀？不是
0: 父啊。
1: 差点没憋死。
0: 嗯，白兰女在大

0: 好愿，包大人对此您是优柔寡断，看起来呀血海的冤仇何日间晴天呢？
1: 怎么了？您这是
0: 啊，哭死过去了。
1: 嗨，我听着是够惨的。
0: 包公一看啊，
1: 嗯，
0: 得了，
1: 怎么着？
0: 豁出去了。
1: 哎呦，
0: 今天呢，喝出我的性命不要
1: 啊，
0: 非铡不可了。
1: 呵，
0: 怪你嘴少。
1: 来了，
0: 咔嚓，
1: 咔嚓，咔嚓，
0: 别扯，
1: 咔嚓，开着，别扯，别拦着，
0: 别扯，
1: 嗯，
0: 别扯。
1: 怎么了？
0: 别扯。
1: 不扎，
0: 不能扎。扎了吗？

0: 你拦晚了，还连着点脆骨。
1: 哪能现在炸呀？
0: 那怎么着呀？
1: 炸不了。
0: 怎么还不让炸？
1: 行行的
0: 啊，
1: 有事儿。
0: 哟，谁呀？
1: 王朝马汉。
0: 那他们俩有什么事儿？
1: 他们俩
0: 啊，
1: 胆小了。
0: 哟，
1: 一看老包
0: 怎么着？
1: 这个岁数豁出去了
0: 啊。
1: 不行，嘿，
0: 嗯，
1: 这事儿不能干。
0: 怎么着？
1: 这梁国贴饼子
0: 啊，
1: 溜吧！
0: 哎呦，这俩人想溜了。
1: 王朝马汉
0: 啊，
1: 要请假。
0: 怎么请假？
1: 集体请假。
0: 哎呦嚯！
1: 王朝先请假
0: 哦，
1: 出来就唱。
0: 他唱的什么呀？
1: 拉魂腔。
0: 哎呦，唱拉魂腔。
1: 王朝这个吹，
0: 哟呵，
1: 哎呦喂呀，哎呦喂呀，
0: 怎么了这是？
1: 大怀里掏出了假条来，那长那大夫说我得了肠癌呀，得了肠癌呀，包大人骨墩儿白吧，骨墩儿白。
0: 好吧，他骨墩儿白了，这行了，好，他走了，
1: 他走了。他走了，马汉也着急了。
0: 马汉怎么着？
1: 不行
0: 啊，
1: 我也得请假。
0: 别人都走了，这怎么？
1: 马汉也得请假呀。
0: 他怎么请假？
1: 他唱了几句山西梆子。
0: 嘿，山西梆子。
1: 山西人说话呀，
0: 啊，
1: 走鼻音。
0: 对，
1: 人不说人，
0: 说什么？
1: 说容，
0: 啊，容。
1: 他也唱上了。
0: 他唱的
1: 晋剧。
0: 他怎么唱？
1: 包大人挺分明，马汉今天有事情，我去家中把娃生，我必须回到家去风风火火，火火风风伺候月子人。
0: 嘿，伺候媳妇儿过坐月子去了，
1: 他也走了。
0: 你说这可
1: 包公一看太难了，
0: 真是
1: 你们把我晾那儿了
0: 啊！
1: 一拖海下的钢然呢？
0: 怎么着？真恼了。
1: 包公也唱上了，
0: 怎么唱的？
1: 他是这么唱的
0: 啊，
1: 打两下，
0: 唱起唱唱唱啊，唱起唱唱。
1: 陈小妹做事真担当，刽子手们一死三奔逃就回老家，到底是轻大还是罚大？陈小妹，
0: 亲嘞，唱，
1: 老夫亲自我把你掐。
0: 嘿，
1: 您瞧这陈小美
0: 怎么样？
1: 掐死了！
0: 该，
1: 我知道有这么一档子事情啊。
2: 什么事儿啊？您说，
1: 这是倒退60年前。
2: 嚯，60年前，
1: 在天津
0: 哦，
1: 南市有个大舞台。
2: 什么呀？
1: 这天晚上，
2: 嗯，
1: 唱了三出戏。
2: 哪三出戏呀？
1: 都是好戏。
2: 哦，您说这头一出？
1: 头一出叫打交赛。
2: 哦，这是宋朝的戏。
1: 哎
2: 啊，
1: 二一出呢？
2: 嗯，
1: 叫打严嵩。
2: 这是明朝的戏。
1: 三一出
2: 啊，三一出
1: 全部的
2: 什么呀？
1: 群英会。
2: 嚯，这是三国戏。
1: 常听戏的主
2: 啊，
1: 对这三出戏都特别的熟悉。
2: 没错，
1: 这三出戏，
2: 啊，
1: 热闹不热闹？
2: 太热闹了。
1: 热闹的是啊
2: 啊，
1: 这三出戏啊
2: 啊，这三出戏怎么了？
1: 搁一块儿唱了。
2: 哎，那不能够，
1: 不能够。
2: 那怎么唱？
1: 头一出
2: 啊，
1: 打交赞。
2: 哦，
1: 唱完了以后去交赞，这个演员呢
2: 怎么了？
1: 没卸妆
2: 啊，
1: 把这髯口，就是这胡子
2: 啊，胡子
1: 摘下来以后，往绳上这么一挂。
2: 哦，
1: 后台来了一个朋友，找他聊天，
2: 哦，探班来的，
1: 俩人坐那儿聊。
2: 嗯，
1: 正在这个功夫，
2: 怎么样？
1: 二一出上了，
2: 二一出
1: 打严嵩啊。
2: 啊，对对对，
1: 这出戏啊，
2: 嗯，
1: 老生花脸的对儿戏，
2: 没错，
1: 大伙儿都熟悉。
2: 对。
1: 你看过去北京，
2: 嗯，
1: 有一位老演员。
2: 哪位啊？
1: 还是个名演员呢。
2: 您说一说。
1: 大师级的人物
2: 啊。谁呀？
1: 马连良。
2: 哎，
1: 你要到上海，
2: 嗯，
1: 有一位周信芳。
2: 那是奇派，
1: 都是善言此句。
2: 对 对, 对，
1: 老生这个角色叫邹应龙。
2: 哎，这是人物。
1: 去花脸这个角色呢，
2: 嗯，
1: 叫严嵩。
2: 不错，
1: 这戏
2: 啊
1: 现在舞台上很少见。
2: 哎，
1: 一出来，
2: 嗯，
1: 小花脸叫严霞。
2: 哎，对，
1: 上场来，
2: 嗯，
1: 有这么几句。
2: 那您给来来。
1: 啊啊，抬抬令令抬，
2: 你瞧，
1: 相府门前七品官。

0: 见他容易，见我难。
1: 嘿，
0: 下官严霞，
2: 报名。
0: 今乃太师爷三路九放告之期，远远望见有一官儿来也。谁来了？
2: 谁呀？
0: 邹彦龙啊。
2: 哦，
0: 上场来要求见太师爷。
2: 对，
0: 严霞回禀一声啊。
2: 嗯，
0: 有请太师爷。
2: 回禀呢。
0: 个喷。
2: 嚯，
0: 这时候严嵩
2: 啊
0: 起唱。
2: 对，叫板呢。
0: 昔日有个王莽臣。
2: 哎，对，是这么个词儿。
0: 昔日有个
2: 您这调门比个头高多了呀。哎呀，
0: 您这人口冷了
2: 啊。夸您好呢。
0: 唱完了以后啊，
2: 嗯，
0: 紧跟着就出场。
2: 哎，
0: 出场您一瞧，
2: 嗯，
0: 他就是严嵩的模样。
2: 是吗？
0: 奸臣的相啊。
2: 哦，就白脸。
0: 严嵩什么模样？
2: 就是大白脸的。
0: 戏曲舞台上，
2: 嗯，
0: 有几个人物跟严嵩那模样差不了多少。
2: 哪几位呢？
0: 你叫红梅阁那贾似道。
2: 哦，对对对对，
0: 大白脸，
2: 大白脸。
0: 哎，
2: 嗯，
0: 大宝国里面这李良
2: 啊，这也是白脸的。
0: 大白脸
2: 啊，
0: 还有这个宇宙峰的赵高
2: 啊，对对对，
0: 大白脸
2: 啊，
0: 群英会的曹操，
2: 对，
0: 大白脸，
2: 都是白脸。
0: 还有这打严嵩的严嵩，
2: 哎，
0: 这叫白脸墨。
2: 没错没错，
0: 这严嵩
2: 嗯
0: 带的是残满。
2: 哦，就是花白胡子。
0: 哎，对
2: 啊，
0: 上了几岁的年纪了。
2: 没错，
0: 出来以后
2: 嗯
0: 还得唱这么几句。
2: 哦，还得唱。
0: 哎，
2: 那唱哪几句？
0: 唱完了以后呢，
2: 嗯，
0: 这叫归小座。
2: 哦，什么是小座呢？
0: 这个
2: 嗯
0: 一张桌子
2: 啊。对啊，
0: 头了摆一把椅子。
2: 哦，这就是小座。
0: 这叫小座。
2: 那这椅子要摆这个桌子后边呢？
0: 啊，那叫大座。
2: 哦，一边一把这椅子，
0: 这叫八字儿。
2: 你瞧，都有讲究，
0: 这都是术语。
2: 哎，
0: 坐下来以后，
2: 嗯，
0: 要念这么几句
2: 啊。哪几句呢？
0: 君不君来，臣不臣，
2: 嚯，
0: 杀害忠良，到日今，私藏囚笼，官一敌，要谋大名
2: 啊。
0: 今乾坤，
2: 哥，
0: 哦，严德松
2: 报名，
0: 嘉靖皇帝驾下臣臣，我儿是三，与嘉靖皇帝同年同月同日，就是不同时。
2: 你瞧，
0: 嘉靖皇帝有天子的鸿福，难道是我儿是凡，就不有九五至尊？
2: 哎呦，这是要
0: 天哪呀！
2: 叫严霞呢，
0: 伺候太师爷。
2: 嗯，
0: 大事通禀，小事任尔去吧。嗯，
2: 小事就不管了，
0: 多的派头。
2: 哎，
0: 大事通禀，
2: 嗯，
0: 小事任你去办，
2: 这气场。
0: 回太师爷，邹应龙求见。
2: 哦，
0: 好，邹应龙。
2: 还得琢磨琢磨，
0: 老夫与他素无来往。
2: 对啊，
0: 要见本老夫何事？
2: 是啊，
0: 他言说有好心当谢。
2: 哦，
0: 好心当谢，严德霞，
2: 叫严霞，
0: 喜而哭，生的堂，
2: 要升堂，
0: 击鼓升堂。
2: 嗯，
0: 升堂怎么着呢？
2: 嗯，
0: 把这个小座挪到桌子后边去。
2: 哦，
0: 改大座。
2: 是是是是，
0: 做好了以后还得嘱咐这个严霞。
2: 怎么嘱咐的呢？
0: 叫那邹应龙东权门大功，西权门失礼，报恩二人心。
2: 要
1: 要抱门而进。
0: 太师爷有谕，奏与龙听的，东家门大功，西家门失礼，抱门而进。
2: 是
0: 这功夫，邹应龙再上场。
2: 对呀、啊，
0: 上不来了。
2: 怎么上不来了呢？
0: 打起来了。
2: 啊？这跟谁呀、啊？
0: 跟勒头的打起来了。
2: 跟勒头怎么打起来了？
0: 先勒得紧了。
2: 哦。
0: 下来以后就跟那勒头的嚷。
2: 这嚷什么呀？
0: 我说你怎么回事？你这是？
2: 我急了。
0: 你怎么回事？你
2: 这
0: 啊？
2: 扔什么呢？你
0: 这都红了。
2: 呵，
0: 我受不了，受不了啊！你有把手劲没有啊？
2: 有吃。
0: 有把手劲没有啊？
2: 嚯！
0: 你勒这么紧，我抬着晕了怎么办？
2: 就是
0: 我抬晕了怎么办？
2: 啊，
0: 晕了晕了，道好上来算谁的？
2: 是
0: 算谁的？算你的？算我的？
2: 谁的责任呢？
0: 你先等会儿，队长，你还等会儿，队长。
2: 怎么意思？
0: 你什么卷儿？你什么脾气啊？啊，这脑袋在你脖子上长着呢。啊，我这手把子劲儿勒紧点，你说呀，我给你松着点啊。哦，我给你勒松了，你是舒坦了，台上帽子掉了，道好上来，我的责任。找我，后台管事的找我。
2: 也是
0: 啊，你怎么回事？你什么卷？你什么卷？你有义德吗？你我怎么义德啊？
2: 哎呦，
0: 就是这样的吗？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你怎么回事？我怎么
2: 呀？来一扫堂腿，
0: 俩人轱辘起来了。
2: 是这哪儿的事啊？
0: 你说受了受不了？
2: 受不了啊！
0: 这马上啊，邹应龙就得上场啊，
2: 该演出了。
0: 小花脸炎霞都叫上了
2: 啊，
0: 这俩人打起来了。
2: 哎呀，你看看，
0: 管事的一看，这怎么话说的呢？
2: 哎、没法办了，这
0: 嗨，别打了，别打了
2: 啊！
0: 应龙
2: 怎么着？
0: 上场
2: 啊？是上
0: 应龙啊？上场
2: 上啊？
0: 应龙上场。
2: 对，
0: 后边这出戏是什么呀？
2: 啊，
0: 群英会。
2: 哦，三国的戏吗？
0: 去曹的这位演员呢？
2: 嗯，
0: 是个老先生。
2: 哦，
0: 老子八月就把这妆扮好了。
2: 哦，好，
0: 服装也穿好了。
2: 啊，
0: 就是那项纱没勒。
2: 哦，
0: 跟包在旁边伺候着。
2: 啊，端着。
0: 他呢怕误事。
2: 嗯，
0: 然后那黑满呢
2: 啊，
0: 就挎在这个玉带上。
2: 哦，预备着。
0: 上场门找把椅子。
2: 嗯，
0: 往那一坐。
2: 怎么着？
0: 因为岁数大了
2: 啊，
0: 别误场。
2: 哦，
0: 所以那听着
2: 啊，
0: 闭目养神，
2: 早扮三光，
0: 琢磨自己的词儿。
2: 对，
0: 正在这个功夫，
2: 嗯，
0: 就听着管事，嘿，
2: 怎么着？
0: 应龙上场，
2: 催场的。
0: 应龙上场。
2: 是啊，
0: 倒霉。
2: 怎么倒霉了？
0: 去曹的这位老演员呢？
2: 啊，
0: 叫程永龙。
2: 哦，程永龙。
0: 程永龙，
2: 这么仨字儿，
0: 耳朵背
2: 啊，
0: 听错了。
2: 那他听成了？
0: 人家叫应龙啊。
2: 对啊，
0: 老头以为叫他呢。
2: 啊，
0: 往这一坐一听，永龙
2: 啊，
0: 上场。眼睛这睁开了，
2: 呵，
0: 亏了我早扮上了
2: 啊，
0: 要不然非耽误了不可呀。
2: 这还万幸呢，
0: 一伸手
2: 啊，
0: 那意思勒上
2: 啊。是
0: 旁边这跟包的，
2: 嗯，
0: 纱帽啪这么一扣，
2: 还真听话。
0: 那还不快？
2: 是是是，
0: 胡子就在这玉带挂了
2: 啊，
0: 摘起来本儿一戴，
2: 这顺手了。
0: 就是在上场门，
2: 对啊，
0: 往这儿一站就是抬口
2: 啊，
0: 就听这儿，
2: 哇，这弹唱没上来了。
0: 他这一叫板不要紧呐，
2: 啊，
0: 打鼓的吓一跳，
2: 就是啊，
0: 嗯，怎么这动静啊？
2: 对啊，
0: 老生是恨呢
2: 啊
0: 怎么这模样？
2: 动静太大了。
0: 这谁上来了
2: 啊？谁呀、啊？
0: 这不知道啊。
2: 啊、
0: 哦，他怎么叫就得怎么打呀？
2: 对呀、啊，
0: 打不了自己的责任呢。
2: 嗯，
0: 那打吧，
2: 那来吧。
0: 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康斯雷斯，
2: 这就起家伙了。
0: 好，曹操出来了。
2: 哎，是有点憋得慌。哎呀！
0: 您想清啊！
2: 啊，
0: 曹操一出场，他都得往前看。
2: 没错啊，
0: 他没有向后边学嘛的
2: 啊。对，没有
0: 哪个演员出去也得往前看。
2: 对，
0: 没有往台后边学，
2: 不能瞟台。
0: 所以曹操不知道后边发生了什么。
2: 哦，都不知道。
0: 照唱，
2: 嗯，
0: 空雷哐一脆脆哐，还是曹操词啊？
2: 啊，什么词儿？
0: 昨夜晚饮琼浆，醺醺大。醉，
2: 喝醉了。
0: 空雷哐，一脆脆哐，每日里四桥鸡，今朝双眉早下了铜雀台，雀巢。
2: 二美大乔小乔
0: 还得缝一句 啊 杀刘备，灭孙权，方臣心碎。
2: 志向远大，
0: 紧跟着回去归小座。
2: 哦，归小座。
0: 归小座。
2: 嗯，
0: 演员都有一个毛病。
2: 什么毛病啊？
0: 是坐椅子
2: 啊，
0: 非得拿袖子掸一下。
2: 啊，这是为了轰苍蝇吗？
0: 不是，
2: 那是，
0: 这是为看后边有没有椅子。
2: 哦，怕坐地上，
0: 万一没有呢？
2: 对，
0: 咔嚓，
2: 哎，
0: 大睡曹操。
2: 对了，坐空了，
0: 底下一场线
2: 啊，
0: 这不行，
2: 那就砸了。
0: 得掸一下，
2: 啊，
0: 假装掸一下，看有没有椅子。
2: 哦，
0: 这一掸。胆坏了，
2: 怎么了？
0: 没椅子
2: 哟，还胆对了，
0: 暗含着不高兴了。
2: 哎，
0: 埋怨这个剪场的
2: 啊，是
0: 心了话，干什么吃的？
2: 就是的，
0: 这儿没放椅子
2: 啊，
0: 这怎么回事？
2: 不知道啊。
0: 向后边一瞪眼
2: 啊，
0: 坏了，
2: 怎么的意思？
0: 看见严嵩了。
2: 哦，俩人对上了，
0: 对上了。
2: 呵，
0: 因为这俩太熟悉了
2: 啊，就是，
0: 因为去曹的这个演员呢
2: 啊。
0: 严嵩这会儿也来过，
2: 对对对，
0: 一看这个坏了，冒场了，
2: 那个上早了，
0: 这才明白，
2: 对对，
0: 打严嵩还没唱完呢，
2: 嗯，
0: 我这曹操先出来了
2: 啊，
0: 这再回去不像话了，
2: 不能回去了，
0: 明知道自己犯错误了
2: 啊，
0: 但是不承认，
2: 不承认错误，
0: 老先生都有这毛病
2: 哦，
0: 要让对方负一部分责任，
2: 哎呦。分担一下，
0: 拿手一指这严嵩
2: 啊，
0: 嗯，
2: 哦，这是
0: 你是何人？
2: 哎，
0: 占去老夫的座位。
2: 呵，他先掌嘴了，你看了吧？
0: 严嵩心了话，我动窝了吗？啊，
2: 没有，
0: 我上来我就坐这儿了。
2: 对呀，
0: 谁占谁的座啊？
2: 没招他。
0: 心里话，你冒场，你不知道吗？
2: 啊，
0: 就见这曹操
2: 啊，
0: 拿袖子一挡脸，
2: 怎么了？
0: 背着观众，
2: 哦，
0: 这叫打背功
2: 啊。对，
0: 冲着严嵩说了一句术语，
2: 说的什么呀？
0: 钻锅。
2: 钻锅？
0: 什么叫钻锅呀？
2: 哦，您介绍一下。
0: 就是现场编词儿。
2: 哦，现场发挥，
0: 即兴发挥。
2: 哦，
0: 钻锅。
2: 哦，现场发挥了，
0: 这就明白了。
2: 嗯，
0: 哦，我乃大明太师爷严嵩。
2: 这是气的，您看了，
0: 暗含着使劲。
2: 对呀，
0: 你是何人？
2: 哎，又反问回去了啊！
0: 大汉的曹操啦！
2: 都快气炸了！
0: 是说你曹你嚷什么呀？
2: 他生气呀！
0: 不行啊，还得往下编词儿啊！
2: 对呀，
0: 严嵩一想，
2: 嗯，
0: 拿严霞撒法子吧。
2: 哦，拿他
0: 严德霞，伺候太师爷，他也愣了，
2: 啊，就是
0: 伺候太师爷。看得住，
2: 他坐着
0: 看坐，那不能让那曹操站着
2: 啊！对对对对，
0: 他也得起来呀，
2: 啊，
0: 场面得起呀，
2: 啊，就是啊，
0: 戏台的规矩，城市化嘛，
2: 啊，
0: 一说看坐就得搬椅子，
2: 对，
0: 吹场面，那个啦啦，那个啦，那个那个那个啦，那个啦，那个那个啦，那个啦，那个那个的，这椅子摆不好，这喇叭不停，
2: 哎呀，嚯，真乱，
0: 怎么摆呀？
2: 嗯，
0: 一边一把，
2: 哦，
0: 这叫八字儿，
2: 对，八字
0: 摆好了以后，俩人都坐好了，
2: 嗯，
0: 又没词儿了，
2: 哎，对。那对看着吧，
0: 说两句客套话吧。
2: 好，哦，那说吧。
0: 严嵩先说呀。
2: 怎么说的呢？
0: 不知丞相驾到，严某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2: 你瞧，
0: 还挺客气。
2: 哎，
0: 曹操一看，
2: 嗯，
0: 哎，曹某来的鲁莽，
2: 这是句良心话。
0: 太师海涵
2: 啊，
0: 岂敢？
2: 你还挺客气，
0: 又没词儿了。
2: 哎呦，
0: 接着想辙呀。
2: 对，想想吧。
0: 臣下
2: 啊，
0: 严某有意与太师
2: 啊，
0: 结为金兰，
2: 要拜把兄弟，
0: 不知丞相意下如何？
2: 哦，问问吧。
0: 曹某就为此事而来。
2: 还蒙对了，您看了吗？
0: 严德霞，
2: 叫严霞的。
0: 老太师爷，香案伺候。
2: 摆香吧，
0: 摆香案。喇叭心说这俩活儿
2: 啊，
0: 真够难的。
2: 啊，就是的，
0: 我还得吹呀、
2: 啊。
0: 滴个哒，滴个哒，滴个滴个哒，滴个哒，滴个滴个。好，摆了半天。
2: 嗯，
0: 摆完了以后，俩人跪那儿磕头。
2: 哎，
0: 嗯，拜把兄弟。
2: 那倒是拜吧，
0: 拜吧、
2: 啊，
0: 拜把兄弟。
2: 啊，
0: 拜完了以后麻烦了。
2: 怎么了？
0: 分大小。
2: 哦，
0: 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2: 这好分
0: 哎，让你说谁是哥哥谁是兄弟。
2: 曹操是哥哥，严嵩是兄弟。
0: 您怎么分的？
2: 曹操是汉朝人，这严嵩是明朝的、哦、差了好几百年呢。
0: 您是按这个朝代分。
2: 那可不呗，
0: 戏台上不能按这分了。
2: 那怎么分呢？
0: 得按胡子的颜色分。
2: 哎啊，
0: 严嵩戴那叫残满
2: 啊，对啊，
0: 花白胡子，
2: 花白的呀。
0: 曹操戴的那个
2: 啊，
0: 群英会您都看过，
2: 是
0: 那叫黑满、
2: 啊，是黑胡子，
0: 黑胡子。
2: 啊，
0: 这俩谁岁数大？
2: 哎，
0: 严嵩岁数大呀。
2: 哦，按
0: 严嵩就得是哥哥
2: 啊，
0: 曹操就得是兄弟。
2: 你看，
0: 俩人往这一坐
2: 啊，
0: 很高兴。
2: 哎，
0: 这个功夫啊，
2: 嗯，
0: 严嵩把酒杯端起来了，
2: 要让酒啊，
0: 起的。
2: 哎呀。
0: 这一叫板不要紧，
2: 嗯，
0: 戏台上有规矩。
2: 什么规矩？
0: 这叫开唱。
2: 哎，
0: 打鼓的一看，嚯，这还有唱，
2: 这叫板了。
0: 论顿哒哒哒哒唱，得得唱，大不得唱。拉胡一说，嚯，这还有我的事儿呢、啊，不知道啊。您
2: 这儿的，这份儿乱的，这个。
0: 铃儿铛，当杆铃儿铛，当杆铛啊，杆铃儿铛。好，开起来了
2: 啊。
0: 二黄原版。
2: 对呀、啊，
0: 这一听，嚯。琴响了，
2: 这要唱啊，
0: 那还得编两句啊。
2: 啊，那编吧。
0: 严嵩先唱的
2: 啊，怎么唱的呢？
0: 太师府，还请我演开怀唱吟，醉身寒蝉相细听，分明在严汉的朝为首相。官的高一品，带领着重兵将，恕你为尊。
2: 嘿，好，这夸的。
0: 曹操一听也得接唱啊。
2: 啊，对啊，
0: 一拖这胡子
2: 啊，
0: 哎呀，夸奖啊了。
2: 这也叫板的这个呀、啊。
0: 太师府，舍弃我言，将下我的夸奖。今日里，霎时间救我才，白痴在二人堂，这炸丸子，
2: 炸丸子，
0: 六丸子。
2: 还是丸子，
0: 还有这红烧
2: 什么呀？
0: 丸子
2: 怎么这么多丸子呢？
0: 这切糕
2: 啊，怎么了？
0: 为什么无忧
2: 什么呀？
0: 拜堂，
2: 嗨，管得太宽了。
0: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2: 就是
0: 严嵩一种，我也得编呢。
2: 还、啊、是一样啊，
0: 听得了、
2: 啊，这也要唱，嗯，
0: 唱就没完了
2: 啊。
0: 后台呀更热闹了
2: 啊，怎么了？
0: 管事的急了
2: 啊，是啊，
0: 这什么玩意儿？这
2: 太乱了，这个。
0: 孙云龙，孙云龙，我告诉你 啊，倒霉到你身上了。
2: 你看看，
0: 要不是你打架，不会出现这种错误
2: 啊。
0: 你赶紧上去，上去，上去
2: 啊！是，
0: 你上去把曹操换下来
2: 啊。对，
0: 你们打严嵩
2: 啊，
0: 他能敢上去吗？
2: 啊，是他怎么了？
0: 不敢上去呀。
2: 哦。
0: 不敢上，我不上，
2: 害怕了。
0: 这我可上不去，这我可不上、
2: 啊。
0: 万一上去叫大好怎么办呢？
2: 哎呦，对，
0: 有没有叫大好的
2: 啊？有吗？
0: 还真有叫大好的，
2: 是吗？
0: 早就看出来了。
2: 哦，
0: 台底下坐观众，心里话，这什么玩意儿？
2: 对，
0: 叫个大好，给他痛下来。
2: 嗯、
0: 刚要叫大好，
2: 嗯，
0: 旁边有一位老先生，
2: 哎呦，
0: 差点没捂住。
2: 哎，就是，这回捂上了。哎
0: 干嘛呢、
2: 啊、
0: 干嘛呢、
2: 嗯、
0: 叫个大好、
2: 啊、
0: 给通下来，人要失手嘛，乱提，
2: 是
0: 你叫大好，演员娇嫩，
2: 哎，
0: 尤其是这老演员、
2: 嗯、
0: 啊，叱咤江湖这一辈子了，
2: 对呀、啊、
0: 就因为这一场戏演砸了、
2: 嗯、
0: 脸面何在呀？
2: 是下不来台了，
0: 咱们都得呵护。
2: 哎，
0: 演员娇嫩，都得原谅，
2: 都得理解。
0: 你一个通，
2: 嗯、
0: 他一个通，那个一个通，
2: 嗯、
0: 演员一害臊下去了，
2: 就是
0: 心里就别扭啊。
2: 说的有道理，
0: 这辈子上台都有阴影。
2: 没错，没错，
0: 都得原谅。
2: 哎，
0: 这是舞台艺术。
2: 对，
0: 不许叫道号，
2: 别叫，
0: 你别喊，你也别喊，
2: 嗯、
0: 你也别喊，你们大伙儿全别喊。

0: 不别喊了，
1: 咱看看这孙子怎么唱。
0: 哎，对，感情坏人在这儿呢，
1: 您说受不了受不了啊？
0: 那哪受了啊？
1: 所以有这个精神担负啊，谁也不敢上去啊。
0: 是
1: 啊，那这么着，
0: 那怎么办？
1: 那个蒋干你上去
0: 啊？那他来吧，
1: 你上去，你上去
0: 啊，救场去。
1: 你跟曹操唱群英会。
0: 哎，
1: 蒋干说我也不上，哎，我也不上，我也怕交战猴。
0: 对，太躲了，您看了吗？
1: 都躲了，就在这个功夫，
0: 嗯，
1: 交战过来了。
0: 哦，交战怎么了？
1: 怎么回事？
0: 啊，
1: 怎么回事？你们嚷什么呢？嚷什么呢？你看看。你看台上
0: 是
1: 严嵩跟曹操拜把兄弟，又喝酒又论大小又唱。
0: 对呀、啊，
1: 现在正唱的这切糕为什么没有白糖？
0: 这实在没招了。
1: 你说这个戏怎么结束？怎么往下进行
0: 啊？对呀、啊，
1: 就这个
0: 啊，
1: 交给我了。
0: 哦，他来，
1: 把髯口这么一挂，
0: 哦，
1: 抄起一把打将的钢鞭，
0: 嚯、哦，
1: 站在上台口，探。
0: 哎呦嚯！
1: 这又是叫家伙
0: 啊！对呀、啊，
1: 家伙一叫，
0: 嗯、
1: 打鼓的一看，哟，这又谁？谁出来了？这是
0: 啊，
1: 没防备呀、啊！
0: 是
1: 啊，叫起来就得打呀！
0: 对、啊，
1: 扛啷次来再扛啷次来再扛啷次来再扛，您在这交战
0: 啊？
1: 提着鞭就出来了，
0: 怎么出来的？
1: 出来还得唱几句呢。
0: 就是啊，
1: 交战上来，兵行啊刚，
0: 你看
1: 两个奸贼。举一堂，怒气不过气，二堂啊上，扛啷子来的，扛啷子来的，
0: 上二堂来了，
1: 扛啷子来，扛啷子来，扛啷子，唱呀呀对，
0: 哎呦我好做呗，
1: 叫二子三个阎王，扛谁扛找我打，论鞭刚要打，严侠一看，哗。焦赞上来了，
0: 是啊，
1: 他高兴了，
0: 他怎么了？
1: 端着酒杯就过来了
0: 啊！
1: 呀，
0: 哎呦，
1: 原来是今儿也来了，
0: 啊、
1: 今儿也来来来来，请饮一杯吧、哎哎！
0: 还让酒呢你？
1: 让焦赞喝酒
0: 啊？
1: 这都心里话，倒霉就倒你身上了。
0: 就是的，
1: 你呀，别顾喝了，你呀、
0: 啊、
1: 下去呗。
0: 哎，对，给踹下去了，
1: 踹下去了，
0: 那还剩仨人。
1: 严侠一看，哇，我就找这什么？
0: 哎呦，我
1: 好。就坡下驴，他下去了。
0: 好家伙！
1: 您再看焦赞、
0: 啊，
1: 拿手一指曹操：“曹操呀，
0: 啊、
1: 曹不刺，名为汉相，实为汉刺。哪里走？找我打！论鞭要打。
0: 啊”
1: 严嵩可不让了。
0: 哦，
1: 哎，别打，别打！这是我曹贤弟，来来来，兄弟，随我走了吧。
0: 哎，好，又下去俩，
1: 夹着他们俩下去了。
0: 哎，
1: 焦赞一看，嘿，上下场门一个人都没有了。
0: 对呀、啊，
1: 台上就是自己了。
0: 啊，
1: 他有主意，
0: 怎么着？
1: 往后边一直带。二位奸贼哪里逃走？带我追你们来了！他也下去了。
0: 哎，是啊。
2: 其实啊，很多东西都在于坚持。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贵在坚持，不能半途而废。许多人曾经啊，在这个某个领域很有成绩，但是没有坚持下来，还是白搭。就拿我身边的这个李菁来说吧，他打小啊就不是学相声的，他学的是什么呢？乐器，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叫瑶琴。这个形状啊，就像这个巴拉棺材盖啊，这个形容啊不大恰当啊，上面绑着几根铁丝儿，那叫琴弦呐、啊。没事呢就抚一抚瑶琴，你看这个抚瑶琴呢、啊、非得心静才行呢，他嫌这个市区里边啊太吵不安静，怎么办呢？跟他父母一商量就搬家了，搬到西山附近，在这个山脚下呀啊刨了那么一个坑啊，建起一个小房来，说是小房啊，实际上就是个小棚子，在那儿抚这个瑶琴。抚瑶琴的时候呢还得沐浴更衣，一般都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夜里头两点钟以后就开始抚瑶琴了。洗完了澡啊，换上新的衣裳，坐下来看着瑶琴，先得焚香主告一番，然后就开始抚瑶琴了。抚的是哪个曲子呢？孔仲尼叹颜回，才高命短，是个悲曲呀、啊，抚着抚着，就听嘎巴的一声，怎么了？琴弦断了。老年间有这个规矩，琴弦这么一断，肯定有人偷听，而且偷听的这个主一定是知音，他 也懂得这个音律。呵，李靖非常高兴，小心翼翼出了门了，四下看了看，没看见，漆黑，回去把这个蜡烛就举起来了，拿手挡着这个火烛，四下这么一找，哎呦，找着，在前面站着一位白衣的女子，太恐怖了，一身白呀，手里头还拿着手绢在啼哭。李靖一看，啊，这位大姐，为什么深夜在此啼哭啊？我刚才听见你那个琴声，我才流下了眼泪。您这是音乐家？我不是音乐家。我听你这个琴声，我想起一个人来。您想起了谁了？我死去的丈夫。您丈夫是一位音乐家。他倒不是什么音乐家，但是他鼓的那个动静跟你是一样的，他是弹棉花的。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大家好，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一款可以含着吃的宝贝，哎，特别的神奇，特别适合呀在家中常备，是一款非常懂咱们老一辈人心意的美食，就是古法秘制的枇杷丸。
1: 我以前啊听南方的朋友提到过它，
0: 是吧，
1: 这可是好东西。人家家里啊常年都备着这个枇杷丸呢。
0: 这款枇杷丸啊不用熬不用泡，咱啊直接吃就行。阿姨啊，这样咱俩一人含一块，
1: 行，
0: 咱边含啊边有请厂家的夏总啊给大家推荐推荐，一会儿想买的朋友啊，哎，给大家再来波大优惠，好不好？来，
1: 好，
0: 咱们有请夏总。有请。
2: 阿姐，主持人好，阿姨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好东西。这枇杷的好处啊，打汉代司马像儒写《上林赋》那会儿就有记载，说是皇家园林的西汉果树。魏晋的《名医别录》里啊写了不少枇杷的用法，唐代的孙思邈，明代的李时珍对它更是赞不绝口，都是上千年的老经验老记载，从古到今一直流传。
0: 没错，这个枇杷啊是清甜多汁，甘润可口，酸酸甜甜的，软糯不刺激，而且呢它没有食用风险，也没有副作用，全是好东西。这个味道啊是大人小孩啊都喜欢。
3: 没错，枇杷丸的主要原料啊就两样，枇杷肉和杏肉。和市场上一般产品不同，秘制枇杷丸它不含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啥的。它必须采用古法传承的三蒸三晒工艺，足足熬50多个小时才能得到这种小丸。它方便保存，一年四季啊随便吃，春天天干物燥可以来一颗，满口都是枇杷的清甜，夏天吹空调来一颗，天然甘润享受舒爽，秋天干燥来一颗，软糯回甘不刺激，冬天屋里暖和来一颗，润口解腻刚刚好。
0: 哎，真的啊，我觉得啊这特别适合于四季分明的北京啊。您看啊，这吃到嘴里以后啊，我跟您说还有一种回甘呢。哎，这回甘啊就顺着这嗓子眼儿，哎呦往下流啊。
1: 我刚刚啊含化了一颗，感觉啊真不错，适合北京的环境。你说我孙子来吧也给他吃，我放心的给他吃。
3: 对，没错，小孩也可以嚼着吃。来，二位可以嚼一嚼。
0: 来一个。
3: 您只要轻轻的嚼啊，这枇杷和杏子的天然甘润就可以从喉咙一直润到心里。对，就是这种舒舒服服的口感啊，保准让您难忘。
1: 这嚼着吃吧也行。软糯缜密，而且吧酸甜适中。它呀不粘牙，它也不齁甜。一点刺激都没有。
0: 是，
3: 没错啊，需要的时候您嚼着吃含着吃啊都可以。比如说早上起来的时候您含一颗在

0: 在嘴里，该干啥干啥。这枇杷独有的清香味啊，您瞬间就能享受到。嗯，这可是咱们老祖宗的美食智慧。
1: 家里备着呀，就当滋养的小零食了。
2: 对，
1: 啊，你说逢年过节走亲访友，也可以当做那个礼品送一下啊。
0: 没错，
1: 这份心意啊，在北京可真是不好找。
0: 没错啊，您要是牙口不好，这硬的吃不了，苦的咽不下，这枇杷丸啊就再合适不过了。它呀、软糯易化，有的时候呢，这老年人啊嘴里没味儿，心里就发慌。那就含着它，这嘴里有味儿了，心里就不慌了。
2: 没错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看啊，平时啊咱们就这么揣兜里，干净又卫生，拿出来就能吃。
1: 可不是嘛。
2: 嗯，
1: 就因为它能当成小零食，
2: 哎、
1: 这款啊枇杷丸正合心意。
2: 哎，夏总啊，你看啊，阿姨都这么认可了，我相信啊，咱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也都想尝一尝。这样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来波大优惠？
0: 我们这种无添加的秘制枇杷丸啊，平时都是放在高端礼盒里了，那一盒也得好几十块钱。那一般人当零食可能舍不得吃了，今天呢我也不用高端礼盒了啊，就是这种一袋装，要不这盒子啊都是钱。而且呢，我这每一颗呢都给大家独立密封好了，干净卫生还方便携带。这一袋啊，就是平时大家看见的那个高档礼盒的一盒啊，就是大几十块钱的那种。那大家听好了啊，刨去礼盒20多块钱的成本，这一大袋啊是20块钱，那么这10袋呢就是200块钱。但是今天呢，为了宣传，为了打开北京市场，我这20块钱啊也不要了。今天啊就借着节目组的这块宝地，给北京的长辈们呢让利到底，10袋158元，让咱们北京的父老长辈孩子们啊都能随便吃。
1: 夏总啊，这枇杷丸啊对电视机前的好多朋友们吧倒是都听说过，可是没吃过。对他们来讲啊，也就是尝个鲜儿。你说我们俩刚才吃了，感觉还真是不错。
2: 确实，
1: 我们啊真心的想推荐给大伙儿，不过我觉得你这回啊，你应该给一个尝鲜价，再优惠点儿，大伙儿啊肯定下定决心买。
2: 就是啊，夏总，你看刚才那个价格呀，下不了决心，不够震撼。
0: 我这次啊就带了这一批现货，专门给大家特价品尝的，10袋158元，这真的是我的底线了。
2: 哎，夏总啊，您要是真心啊，您就再让一步，让咱每一位长辈啊都能买得起、囤得起，也让啊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能备上这好东西，也算啊通过栏目组呢给咱们北京的家家户户啊都来一个专属优惠。好不好？这样我来一个建议价格，行不行？
0: 您说，只要不太离谱啊，我都答应。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可说了啊，不到100块钱，咱们还是10袋，你看行不行？
0: 不到100块钱，10袋，
2: 没错，
0: 这价格太离谱了啊！哎呦，我卖不了，卖不了，这不行，这价格真不行。
2: 哎，夏总啊，这样你不是就带了这一批吗？是不是啊？咱这样啊，咱就这批是这个价，好不好？咱们也来一个优惠大促销。这批货呀卖完了，咱们马上就恢复原价了。反正啊，来我们栏目组进行推广的呀，都得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啊带点见面礼。
1: 是啊，
2: 这回啊你就当破费一次，交个朋友嘛。
0: 哎呀，你真的是，那就这一批。啊，
2: 好，
0: 我勉强可以接受了啊。这100个名额抢完了，那我可真是要恢复原价了啊。
2: 哎呦，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太好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2: 非常的大气啊。哎，您以后不发财都难，是吧？人家啊，你看啊，开始定价，哎，就来了一个大折扣，对吧？你看20一袋，那都是优惠价了，对吧？愣是让我们啊，我跟阿姨一下子砍了9块多一袋，是吧？而且啊，还享受我们栏目组免费送到家门口的服务。哎，验完货之后呢，您再付款，您还有啥不放心的呀？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下单抢购吧！
3: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酸酸甜甜的，哎，特别开胃啊，我感觉就像喝了一杯果汁一样啊。
1: 嗯，说我们老年人嚼这个，
0: 嗯，
1: 它特别软，
2: 对，
1: 像我们这么牙口不好的，
0: 嗯，
1: 哎呦，吃的可舒服了，特别软，嗯。
2: 对，这个就是为了老年人啊，小孩啊考虑的。
0: 嗯
1: 嗯，
2: 对，而且
0: 枇杷啊，就是原来都是南方。

0: 什么岁数的人，哎，肯定都特别喜欢。我啊，就准备给小孩买点呢。
1: 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抢购的，因为北京很少见。平时出去遛个弯，和老朋友分享一下，嘴里含着一颗，唠唠家常，这不是挺好吗？
0: 嗯，我相信啊，很多朋友有人说了啊，看了以后就说，哎，以前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时候啊，在家都喝什么川贝枇杷膏，是不是？嗯、
1: 对。
0: 说今天这款枇杷丸，它会不会是药丸啊？跟您说啊，您就直接告诉他，这个呀、啊、可不是药，哎，药咱不能随便乱吃，
1: 对
0: 不对？这个呀、啊、是南方家里面啊常备的枇杷丸，是枇杷和杏做的，纯天然，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您啊别担心，随便吃没问题的，
2: 一年四季都合适，春嚼一颗满口枇杷清甜，夏寒一颗自带天然甘润，秋品一颗软糯回甘不腻，冬食一颗润口又解腻，老祖宗的古法秘制，实打实的天然原料，我保证吃过的人啊都满意。
3: 我们老年人嘛，牙口啊都不好了，你说平时想吃点啥的啊，都不知道吃什么好的时候吧，有了它呀、啊、就不怕了，含在嘴里啊慢慢的化，也不用嚼也不粘牙，吃完了以后吧还有一种清甜的回甘，有特别的满意。
2: 谢谢大家的认可啊。那在明清时期呢，它还是宫廷贡品之一，那在故宫里还藏着明代沈周的枇杷图，乾隆皇帝啊还专门为枇杷题诗，可见它的珍贵。以前啊老北京梨园的戏角唱完戏都得含着枇杷，那这次呢我能带着它再次来到北京，让大家再次认知它，我真的非常高兴。
0: 哎，这可是咱们北京家庭啊必备的好物啊，今天呢是福利特惠价啊，不到100块钱给您10大袋，但是名额啊剩的不多了，需要马上抢购，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4: 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今天这款古法秘制的枇杷丸啊，是集天然原料甄选、古法传承秘制的好美食。但是啊，就限于咱们今天这一批货，以后您想买呢，哎，就不一定能找到这么实惠的了。很多人呢也是第一次尝试啊，也许呢也就是最后的机会了，错过了可能就没有了。哎，夏总啊，这样，再给大家交个底好不好？让大家伙啊也能有一份品质的保证。哎，咱买的放心，吃的安心嘛。
1: 嗯，各位北京的父老长辈，大家伙放心。今天我在这里啊，给所有下单的长辈们，所有的北京家庭们做出3点郑重的品质保证，说到做到，绝不食言。
2: 嗯，
1: 第一，原料保证，咱这批枇杷丸精选果肉饱满多汁，品相上乘，口感绝佳的头茬枇杷，纯天然食材，让您尝到的每一口啊都是自然本味。第二，工艺保证，严格遵循古法，三蒸三晒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足足熬制50个小时，慢晒凝香，不含任何添加剂、防腐剂、色素、香精，最大程度保留食材本身的滋养成分。第三，口感保证，软糯绵密，入口即化，不粘牙，不齁甜，酸甜恰到好处，含着慢慢化，不费牙，不刺激，嚼着吃，每一口啊都有枇杷的清甜与杏肉的醇香，口感层次丰富，尽显奢华品质。只要您到家以后不是我说的那样，我负责一切售后。
0: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10大袋的名额呀，马上就没有了。哎，想要的朋友啊，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下单抢购吧。
2: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纯天然材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的古法秘制枇杷丸抢购开始了，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可以含着吃又能嚼着吃，

解馋又安心，零添加剂，零防腐剂，软糯易化不费牙，独立小包装，方便携带，是日常食用、外出旅行、探亲访友的绝佳选择。今日特惠价不到100块钱就能到手10大袋，快递送到家，验货后付款，现在就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抢占最后库存。

0: 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哎，大家赶快往这儿看看啊！今天我带来的这可是地道的上海鲜肉馄饨，就看看啊，这一袋儿，哎，瞧瞧，我煮了好几碗啊！哎呦，闻闻可真香啊！可爱的小金鱼的形状，嗯，可真鲜啊！最关键，大家看看这个肉质的纹理呀、啊，就看着就非常的清晰，不错吧？
1: 嚯，这真叫一个鲜呀、啊！
0: 嗯，不错吧？
1: 嗯，这皮薄的呀，跟蝉翼似的，关键是啊，还是不破，咬下去啊，全是肉。还不粘牙，满口啊都是肉香。
0: 嗯，
1: 这小金鱼似的外形啊，还挺有特点。咱们北方的馄饨啊就没有这么精致，这真挺好的。我想买点儿回去啊，改善改善口味儿。
0: 嗯，
1: 别一年到头老吃那几样。
0: 行，没问题。今天人家厂家大老远来到这儿，就是想通过我们栏目啊，在北京做一场大的优惠促销。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啊，厂家的销售经理郑总，欢迎欢迎。
2: 好，二位好，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馄饨是小金鱼的造型，是纯人工馅包的。您看这造型多费劲啊。
0: 嗯，
2: 这里面的肉馅啊采用的是新鲜的黑猪前腿肉，搭配土鸡的鸡胸肉，这样做出来的肉馅啊嫩而不柴，鲜而不腻，咬一口啊满满的都是肉香。这样两个肉搭配在一起，不光营养全，而且吃着呀也更顺口。
0: 这馅儿一尝就不一般啊！你知道以前我在外面买的馄饨啊，这一煮啊，这一锅的啊，碎皮儿不说，那肉都没有那个肉味儿，都不鲜、嗯。但是你看看人家这个啊，煮完了，首先这形状还是保持的小金鱼的形状，这肉馅儿啊鲜嫩，这汤啊也特别的鲜美。最关键啊，太省事儿了。平常在家里咱备上这么几包，想吃的时候啊，放锅。锅里面一煮，这三分钟就上桌了，这多省事儿啊！
2: 是啊，根本就不用费劲巴力的和面、剁馅儿、擀皮儿、包、忙了一上午，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1: 以前呀，想给家人包顿馄饨，可是从擀皮儿到剁馅儿、忙了小半天儿，累得够呛，做完了都没胃口吃了，这多好！开水锅里一煮，
0: 嗯，
1: 齐活了。咱们啊，还尝尝老上海正宗的口味儿。挺好，
2: 咱们家里吃啊，最重要的就是选好肉馅儿。
0: 嗯，
2: 那这市场上的带馅儿的，那质量那差别可就大了。做成馅儿了之后，您自己也看不出来。
1: 对，
2: 但是我可以保证，我们做的肉馅儿都是采用的鲜肉、好肉。这方面如果出问题的话呀，我愿意假一赔十。
0: 没错，这个食品安全太重要了，特别像这个肉馅儿啊。现在有了您这承诺啊，我们可就放心了。
2: 嗯，
1: 这平时老两口在家呀。煮上一碗馄饨，
0: 嗯，
1: 合口又营养。儿女外孙来了，煮上这么一碗热乎乎的馄饨，
0: 嗯，
1: 外形又好看，
0: 对，
1: 孩子大人呀都抢着吃，多好啊！咱北京的孩子呀也能尝尝南方精致的小吃，换换口味儿。赶紧说说今天的福利价，我都急着要下单了。
2: 我们这一袋的售价呀是15块钱，
0: 你这15块钱有点高了。你看这大老远的过来做宣传，肯定不是为了挣这点钱呀。
2: 对呀，15块钱真的不高了，我们这是鲜肉的馄饨，手工包的。
0: 嗯，
2: 我呀就是为了做宣传，想为了下一步进商超做做预热，想给大家留个好印象。
0: 那好办啊，要想有个好印象，那你就得贴点钱，对吧？让大家都尝到，给个优惠价，这样咱特价来一波，咱也别15了，
1: 是，
0: 咱可劲儿往下招。
2: 嗯，那这样，那我就给大伙儿一个批发价，不到一。

0: 100块钱，10大袋包邮给您送到家门口，1大袋合下来不到10块钱，这够优惠了吧？
1: 这一袋啊，能煮2大碗馄饨，才不到10块钱，比市场价呀实惠多了。
0: 是啊，在北京的饭店，一碗鲜肉馄饨那得15块钱往上了吧？要是有名的饭店，那一碗馄饨都得20多块钱。
1: 哎，
0: 但是我敢保证啊，我们馄饨的质量是肯定能跟20一碗的馄饨比的。
2: 你这一袋能煮2大碗。我觉得合适是挺合适的，但是你看啊，是大老远的来这么一回了啊，咱可不能就只给大家一个批发价啊。
1: 是啊，
2: 您琢磨琢磨，这个价格咱能不能，咱们再破点价，咱再添点啊，咱让这个价格它一步到位，让大家一次囤个够。
0: 不是还添呢？那我这是手工包的鲜肉馄饨，光人工成本我都合不上，你这再添我真的是承受不起的。
2: 得，我也别难为郑总了啊，这10袋已经挺优惠的了啊，我也不能一味的难为人家厂家，不能让人家赔太多呀。
1: 哎，可是刚才您白说了，我们这还正等着呢，还等着您给我们弄最优惠的价格呢。哎，我们这还想多囤点呢。
2: 哎呦，这阿姨您这挤得我呢，就是您这让我下不来了啊。要不这样吧，我们栏目组自掏腰包，我们补贴上2袋送给现在打电话的60位观众朋友。郑总您怎么说？
0: 嗨，您看您这也是挤兑我呢。真的是，哎呀，那这样
2: 啊，
0: 我作为厂家，那我就不能再补贴2袋了，我补贴3袋。
2: 好，
0: 哎，一共15袋，不到100块钱，给到这60位朋友。
2: 有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2: 大家看到了吗？15袋啊，补贴完这不到100块钱，合着这才6块多一袋
0: 啊。是啊，
2: 这价格行吧，阿姨？
1: 这6块多钱一袋的馄饨，我得马上下单。
2: 哎，
1: 这6块多钱的鲜肉馄饨，是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呀。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得马上抢，不然呀，一会儿就没有了。
2: 没错，这可是老上海的金鱼小馄饨，纯肉馅的啊。但是呢，我们栏目组的经费有限，我们只能补贴啊前60名观众朋友，超过这60名的啊，没办法，您就比别人啊要少5袋了。所以想享受这个特价优惠的，请马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咱15袋不到100块钱。
0: 我给大家保证，给到您的是纯手工包的新鲜馄饨。咱啊是正规大厂，食品安全这儿啊，肯定保证您吃得安心，吃得踏实。
2: 没错，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啊！只有60个名额，抢到您就赚到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我跟大家说啊，这汤啊倍儿鲜倍儿地道。再给大家看看这个小馄饨，来看看这个形状啊，一个个的薄皮儿大馅儿，这外形啊就像小金鱼似的啊，多灵动多讨喜啊，看着就招人稀罕。
1: 大伙儿啊想要换个口味尝尝鲜的呀，就可以来一组。我保证啊，这皮儿薄如纱亮如纸，煮完之后一点不破不烂不坨。这里面的肉馅啊是实打实的纯鲜肉，黑猪前腿肉搭配上土鸡的鸡胸肉。肉馅方面啊，请您放心，我们真材实料，假一赔十。
2: 芒果的肉香。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馄饨，软和好嚼，这皮儿薄

0: 馅儿嫩，还是纯肉的，营养足，好消化，对于我们老年人呀，真是太友好了。
1: 哎，这有了它啊，我觉得真的是不用早起了，早上只需要打开冰箱啊，而且里面自带调味料、嗯、咱开水下锅啊，其他的都不用准备，这么一大碗啊热乎乎的上海鲜肉馄饨就上桌了，而且你看到手就是15袋啊，除了自己吃之外还可以送给亲戚朋友、嗯、大伙都没吃过，这个是个心意啊。
2: 是，送人是可以的，这种真材实料纯手工现包的鲜肉馅馄饨啊、嗯、真材实料吃着就香。
1: 哎，
2: 很多人做馄饨啊会把馅里放很多的淀粉冻肉碎，那吃着味道就全变了，全是面疙瘩的味道，一点肉香都没有。那这样的馄饨在我们上海那肯定是要砸招牌的，一个都卖不出去。咱们啊都是极富生活经验的人，好坏啊、嗯、一尝就知道，这款馄饨啊绝对能够入您的眼和您的嘴。
0: 咱们要吃啊就吃好的，可别吃那糊弄人的玩意儿。
1: 没错啊，这15大袋啊够您老两口啊踏踏实实的吃上大半个月啊、嗯、这才花不到100块钱啊，多划算啊。最关键啊您还不用费力去跑超市，不用再去拎重物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门口，所以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别犹豫了，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抢购，过了这村啊可就没这店了。
3: 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在市面上啊，有的时候去吃上一碗馄饨啊，你说这肉馅儿吧，不一定有保障吧，有的时候心里还真没底儿。你看8块钱也好，10块钱也好，有的时候啊，真没这个咱自己煮的这个好吃。咱这呢一大袋儿啊，6块多钱，合着煮两碗，一碗才3块多钱，这太值了。
1: 是啊，在上海这么一碗得20块钱，
2: 这是手工包的，
0: 嗯，
2: 还是黑猪肉馅儿的，这么精致的手艺，我觉得呀，值那个价。
0: 这个是栏目组的专属福利价，不到100块钱，15大袋，叔叔阿姨们啊，这可是15袋啊，合着是一袋才6块多钱。
2: 就是超值，咱们自己在家做呀，还不够这材料钱呢。黑猪肉、土鸡肉，
0: 嗯，
2: 还有馄饨皮儿，您100块钱呀都做不出来这15袋。
0: 嗯，
2: 搭上功夫，搭上力气，还得擀皮儿，还得剁馅儿，忙活大半天，累呀，腰酸背痛的。
0: 对，
2: 不值得。
1: 嗯，不过呀，我得先跟大家声明一下，我们这个呀是补贴价，不是市场价。嗯，你大伙儿可别搞混了，不然以后我们在北京真没法卖了。
0: 没错，这是给我们栏目组粉丝的啊特别的福利啊，所以大伙儿啊早上就不用啊瞎忙活了，咱只需要啊开开火，开水下锅3分钟，一碗精致鲜美的上海啊鲜肉馄饨可就上桌了。你看老两口啊，一次咱吃上一袋儿啊，这一袋儿啊合着才6块多钱，吃的饱饱的，这比吃豆浆油条还便宜，而且啊还比豆浆油条更健康。
1: 是，
0: 哎，但是我们时间啊只有最后1分钟了，所以叔叔阿姨们想抢购的马上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啊，名额没了咱就立马恢复10袋了啊，可就再也没有这个价格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手速可得快啊，错过这个机会您可就没有这个福利了。
3: 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百年传统手艺，纯手工包制，鲜香味美的老上海小金鱼鲜肉馄饨开抢了！北京尝鲜专属特惠，15大袋，仅需不到100元，黑猪肉配土鸡肉做馅儿，不添加防腐剂，手工现包，新鲜发货，足不出户就能尝正宗上海味儿，自带调料，开袋3分钟就能端上桌，老人孩子都爱吃，不到100元直接到手15袋，补贴优惠价，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2: 今天是中秋节，
3: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4: 哎呀，这孩子正好办。
3: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5: 想进我家往他身体上打过去。
3: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6: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7: 远古玉米神报道，
8: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9: 太阳的金色汗水，
10: 壁炉的蒙娜丽莎，
11: 月亮神悄悄许愿。
12: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3: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5: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宗主总算是好些了，这次太吓人了，就跟两年前火寒毒复发时一样吓人。
1: 什么叫一样吓人呢？明明是一样有惊无险。
0: 有惊无险，有惊无险。
1: 还是没有桐庐的消息吗？
0: 桐庐供出了十三先生，我们不得不撤了大批的人手，又加上魏将军的事，所以我们追查的慢了一些。
1: 就算桐庐真的有什么问题，也不至于这么早就把我供出来。他们一定会留着他慢慢拷问的。现在外面的形势缓和了，你多加派一些人手，务必要尽早查出桐庐的下落。
0: 是，属下遵命。

0: 月贵妃，近来身子不好吗？有劳皇后娘娘动问，臣妾还好。废太子虽然离京，但仍是御封的献王，陛下恩泽犹在，年下的赏赐也没有忘了他。你乃是献王之母，位分品级一样都没变，在这后宫除我之外，仍以你为尊。 你要身子还好，就给本宫打起精神来。陛下对你的情分还是有的，你自己要争气，自然就不会无端端的被人夺了位分。多谢皇后娘娘指点，臣妾自当恪守宫规，尽心尽力侍奉皇上。
1: 贵妃，臣妾在。我命你抄写的佛经可写好了？那个佛经是上元节供太皇太后小佛堂用的，臣妾岂敢怠慢，日日抄写到深夜，必误不了娘娘的事。你以为十四那日交给我就算不误事了吗？如若你的字迹草率，
0: 到时你的佛经不能用，时日又到了，迫在眉睫的，你让本宫拿什么来替换？娘娘所虑极是，不如恩准臣妾今天也开始抄写佛经。都是宫中姐妹，再不济，两个里面总能挑得出一个勉强可用的。太皇太后一向恩厚，当不会计较。你以医女之身进宫， 实在过于低贱，不论陛下如何抬举，总归抹不掉这个出身。太皇太后堂前供的佛经，你怕是没有这个体面抄写。贵妃，正月十四前抄出两份来。臣妾谨遵懿旨。
2: 听说今天去正阳宫请安，皇后当众羞辱你，
0: 又是谁嚼的舌头？皇后娘娘不过是说话直了些，我这个做妹妹的，还真的计较不成？
2: 哼哼，你不计较，朕来计较吧。陛下，也算是皇后给朕提了个醒儿。
0: 废太子已折为献王离京，月氏至今仍居众妃之首，这就不妥当了。只是他跟随朕多年，将位太过，也不合适。贤妃之位尚在空缺，就让他挪过去吧。嗯，
2: 太子被废，月贵妃就一定要降位吗？
0: 那是自然。自古后宫从来都是母以子贵，景琰如今是妻诛亲王，你的位分必须要升，这也是规矩。嗯，朕不许你推脱啊。
2: 臣妾是医女出身，倒不在意什么位分，只要是姐妹们和气，大家安稳度日就好。

0: 娘娘，
1: 对，就是这个，快送过去吧。
0: 是。
2: 什么东西啊？
1: 是舒筋活血的膏药。慧妃姐姐这两天天天抄经，手都抄痛了，敷一些膏药自然会舒服一些。
2: 为何要天天抄经呢？
1: 正月十五要供奉太皇太后的佛堂，皇后娘娘要得急，又要双份，自然要赶一些。
2: 皇后到现在还一直难为惠妃吗？
1: 臣妾也觉得很奇怪，惠妃姐姐素来恭谨，皇后娘娘为何？
2: 为何？就你没心眼儿，到底为何？这还不是一目了然的事情吗？你忘了，当年皇后和惠妃同时怀胎，前后只差几天产子，两个孩子又同时生病，景婷虽然脚上落了点残疾，但总归是长大成人活下来了。可是
1: 皇嫡子早夭，皇后娘娘自然是伤心，可那个时候是京中突发的瘟疫，天命如此，怎么能怪到惠妃姐姐头上？
2: 要是人人都能像你这样讲理就好了，但是心里的疙瘩哪里是道理能够讲清楚的？这些年皇后一看到惠妃她就不舒服，景婷更是不好，朕都知道。不过惠妃能忍，景婷也过于平庸，皇后嘛也就是刁难一下，再过分的事情也没有，所以朕便没管。
1: 陛下，景婷已经长大了，如今已是建衙开府多年的正经王爷，惠妃姐姐更是宫中的老人，要是得空，陛下还是劝劝皇后娘娘吧。
2: 严氏的那个性子靠劝怎么能行？放心吧，朕有办法。玄静司的那个案子因为牵涉到皇族家事，朕不想让外面有私审理，总要挑个皇子来接手，但是景琰又身在其中，交给他不合适。今天你这么一说，朕倒觉得景婷合适。
1: 陛下是想让宁王主理玄静司一案？
2: 景婷胆子小，他绝对不敢无中生有栽赃陷害，但是对于皇后的心结他也绝对不会大事化小，轻易放过玄静司和誉王，让景婷来主理此案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1: 陛下圣明。

0: 小将，陛下对你递上去的两份供状都不满意，看在旧情的份上，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你也知道，陛下这个人没什么耐心。如果你还不能如实认罪，等着你的是什么？你应该很清楚。
1: 若是陛下知道，连你都是靖王的人。 他会怎么想？哼！
0: 你在供状之中指认梅长苏是齐王旧人，陛下看完之后也不过是冷笑两声罢了。在下一份。

0: 份供状中，你大可以指认我和靖王勾结，我一定会原样转呈陛下，到时候你就知道陛下他会怎么想了。
1: 将来总有一天，陛下会明白我说的全都是真话。
0: 那13年前的真相，你敢全部说出来吗？如果守尊大人想死不认罪，要多拖一点时间也没关系。反正你手下的两个少长史已经招认了，说是你曾经授予他们放劫匪进玄镜司，不必全力抵抗。
1: 我那是为了一举灭之。我曾在地牢设置火药，就是为了绞杀这批劫匪。是你在查封玄镜司时抹去了火药的痕迹，也一定是你改了两个少长史的口供。只要陛下亲自提审他们，就会明白我的冤情。
0: 怎么设局的人是你，现在喊冤的人还是你呢？可惜啊，一切都已经晚了。
1: 什么晚了？
0: 你的两个少长史只知道是奉你之命，可他们却忘了，他们认的是朝廷的官职。受审的时候还口口声声说只是奉命，所以他们无罪。宁王殿下将这狂妄之言禀报陛下，陛下盛怒，下令内监重杖40，他们没能扛住，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昨天就已经死了。

0: 周尊大人，你有今天完全是自食其果。一个失去信任的玄境使，对陛下来说算什么？你心里应该很清楚。陛下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想听到关于你的任何消息，再接下来，估计连我都不会再来看你了。在你死之前。 你还得在这天牢里待上一段时间。我想你身上不止这一桩罪吧。给你备好了笔墨，你闲了没事，慢慢想，慢慢写。不要把这些都带进棺材，成为你下一世的罪孽。
1: 蒙挚。
2: 梅长苏的无尽之毒，真的解了？
0: 如果没有解，你还能活着在这里喘气吗？

0: 参见殿下。
1: 两位大人免礼。
0: 殿下，这是从芷楼宫过来吧？
1: 父皇再午睡，我就先去见了母妃。
0: 静妃娘娘安好。前几日我母亲入宫，本想到芷罗宫去请安，没想到让皇后娘娘给挡了回来，说是在闭宫反省，现在无事了吧？
1: 有劳清河郡主挂念，一切安好。二位到养居殿来，定是有事吧？啊，
2: 殿下，私炮房爆炸一案已经审结，来向陛下复旨的。
1: 此案这么快就审结了？
2: 对于我来说，当然没有结，但对陛下来说，已经算是审结了吧？
0: 好了，事已至此，就少抱怨两句吧。在靖王面前还好

0: 说，要是有旁人在，免不了要派你的不是。
1: 我也只是在殿下面前这么说说嘛。
2: 外面冷，你们两位可都是文官，别站着了，进去吧。
1: 是，殿下。
3: 很好，就按你说的办。明日发一道明诏，叫中书用印，直接免去朱越的爵位和职衔，你只管发落就是了。
0: 遵旨。
3: 玄京司的案子嘛，景廷也问的差不多了。这个夏江啊，提起他来这就生气。虽然年节下没有开朝，但这几桩大事被传的是沸沸扬扬，大家都伸着脖子等着呢。行，朕就顺了他们的意，明日一道处置。
2: 那夏江可曾认罪？
3: 此事已经清楚明白，他不认又怎么样？夏江现在已经是乱了方寸，随意攀咬，他跟朕的折子里说，那个苏哲在玄镜司自行招认，自己是齐王的旧人，你可相信？
2: 儿臣自小长在齐王府，苏哲若是齐王旧人，我怎么会不认识？
3: 可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2: 看来夏江确实是被逼急了，梅长苏与齐王，怎么可能扯上关系？
0: 陛下所说的可是那个在京中养病被尊为客卿的苏哲？去年霓凰郡主招新文士之时，臣曾与他有一席之谈，真是好文采呀。不过毕竟是在野之人，这心思嘛，拿不准。
3: 对，就是他。哎，朕让你去探望他，顺便请他指点你一下，你可曾去过？
2: 去过一次，说是病了，没见到人。
3: 然后呢？
2: 然后就没去过。
3: 啊？嘿呦，你让朕怎么教你才好啊？别的不说，单就求财问贤这个架势，景环就比你摆得好。
2: 儿臣与苏先生还是有来往的，当年他用来击败百里奇的三个孩子就在我府里当亲兵，年节时下我也会给苏宅送些礼礼过去。
3: 你以为这就够了吗？你可知那素日里景环是怎么笼络他的？
2: 皇兄笼络他可有成效？
3: 这次他们强行把苏哲拖进了玄镜司，看来是没有笼络到，打算顺道一起收拾了。
2: 皇兄如此笼络都无成效，看来苏先生是不吃这一套。不瞒父皇说，我和沈大人一样，也曾与那位苏先生深谈过，此人经世学问深不可测，令人佩服，若只以谋事代之，只怕是难得其用。
3: 你说的是有些道理，不过苏哲这次因为你被无缘无故的牵扯，你还是应该趁此机会多去探望。此人嘛，洞悉时事甚为明达，你远离朝堂十年之久，朕呢想让你尽快的尽义。
2: 多与饱学之士交谈确有敬意，但不仅是儿臣，朝中大臣也不应该固步自封，既然要去，那么沈清和

0: 也不急在这一时。你派人去把蔡大人和沈大人请到苏宅。
1: 是。
2: 这。啊这。这。啊这。
3: 哎呀。宗主，这都打起来了，您还看热闹呢？
4: 你让他们再打会儿。蒙大哥有分寸的，就算飞流没分寸，那也不要紧，反正他也伤不了蒙大哥。
5: 哎，小叔，你可真够护短的啊！你说的啊，飞流没事就行是吧？
6: 别看了，不要喝了，好嘞。哎，不许剩。
3: 燕大夫，您又生气了。哎呀，人都说生气伤肝，你这天天都怒气冲冠的，身体咋还这么好嘞？
6: 你还好意思说呀？为了你小子，我命都被你气短两个月了。
4: 行了，别打了。
5: 哎，
4: 让蒙大哥进屋吧。
3: 他居然让你摸他头发！
5: 我也不是白陪他练了这一年多的功夫啊。哎呀，哎，脸色好多了啊！前段时间你不让我进来，我真担心坏了。
4: 我迷迷糊糊的时候没吩咐清楚，没想拦着你。
5: 就算靖王要来看你，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你干嘛让人拦着？
4: 我睡得糊涂的时候容易说胡话，让他听见了不好。
5: 嗨，
3: 宗主。靖王和刑部、吏部两位尚书正在门口下马落轿，再过一会儿就进来了。
4: 知道了，
5: 真带来了。我听陛下说，让靖王多来看看你，他就说了，要带朝臣们一起来。我本来以为他是想打消陛下的疑虑，没想到他真把蔡权和沈追给带来了。
4: 还有这样的事？
5: 啊。
4: 其实景琰也不用这么费心。
5: 费心？
4: 沈追和蔡权都是景琰以后会委以重任的栋梁之才，现在他把他们带来，无非是想给我的未来铺一条路。我想以后在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会销声匿迹，就好比那条密道，等大业完成了也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我也会渐渐地淡出众人的视线。可景琰是个重情义的人，他带着这些重臣来认识我，就是想为我这个梅长苏准备一条顺理成章的净身之途。
5: 这就对了，这才是靖王的真性情，也不枉费你对他费尽心血啊。
4: 我费尽心血不单单是为了景琰，大家有共同的目标，谁也不亏欠谁的。
5: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呀毕竟是。
4: 他们快进来了，委屈蒙大哥翻墙出去吧。

0: 殿下这般模样，是打算要放弃吗？
1: 夏江在天牢里关着，父皇贬我为双主亲王，朝中百官对我避之唯恐不及，我还能怎么样？
0: 当年赤焰案后，靖王被牵连，几乎算是被放逐在外，恩宠全无，位分也只不过是个低微的郡王。

0: 可如今殿下您仍然是亲王之身，宫中皇后犹在，朝中也有一定的实力，难道不比他当年好上太多？此时言办，为时尚早吧，殿下。
1: 般若，若我不是亲王了，你今日还会来看我吗？
0: 会。
1: 若我被逐出京城，贬为庶民，你还会来看我吗？
0: 殿下，这些都是假想虚无之事，您又何必平白忧思呢？
1: 不会来了，对吗？也对，你是谋士，又是华族后人，身上背着未完成的任务，自然要找个值得辅佐的人。我既倒台，你自然不会再来。
0: 不是这样的，殿下。
1: 我累了，真的不想再斗了。
0: 殿下，下江虽败，但是您并非到了绝境啊。二月，便是新任吏部中正官给各州士人定品之时，到时又会有一批新人进入朝堂，您可以重新培植亲信，再拾旧河山呢。
1: 般若，大势已去了。
2: 苏先生，不知道这次中正定品，您觉得？
3: 沈清，你们两个已经在这坐了一下午了，又吃了晚饭，怎么还要聊啊？苏先生已经很劳累了，你们改日再来请教吧。
4: 哎呦，天都已经黑了。
2: 老蔡倒是问完了刑律之事，可我才刚开始呢。
4: 两位都是治国的栋梁，苏某也是难得有机会可以和二位亲近，不必讲虚礼，请吧。
3: 中正定评取士那是礼部的事，跟你有什么相干？
2: 跟我是没什么相干，可是历次选择定品的中正官人选之时，都是太子和裕王闹得最凶的时候。今年情形不同了，满朝眼睛盯着看着的可是殿下您呐。
4: 沈大人说的极是，中正选士定品考核天下之事，今年朝政之重莫过于此。这个新科的位置谁来做，皇上一定会征询殿下的意见，到时岂能不答？
1: 我北伐幽闭再服三个月，就算想插手中正定品，也有心无力了。没了我跟太子，中正官的人选自然会由靖王举荐给父皇，他趁此机会安插人事为之当御，谁又能挡得了他呢？
0: 下手尊让我告诉殿下，三月春猎将是反击一波的良机。
1: 二月定品，三月春猎，都跟我无关了。
0: 殿下，你听见般若的话了吗？
1: 我真的不想再斗了，我累了，不斗了。
5: 是啊，以往为了中正官人选，废太子和裕王哪一次不是争得头破血流？被选定之人自然要考虑主子们的利益，所以私底下流弊之风盛行，纵然有些忠直良臣奏本，也见效甚微啊。
3: 选士之弊成风，自然是因为中正官持身不正，只要能选出清廉忠正之士担纲此职，难道此古歪风还杀不下去？
5: 殿下说的有理，凡是有一点私心杂念的人，绝不能当此重任。
3: 怎么，我们说的不对吗？
2: 殿下多年不在中枢，想必不太清楚，这个中正官牵扯的方方面面甚为复杂，地狱、出身、故旧、姻亲、师门，太多因素可以影响到最终的结果，并非。

0: 卑职单单牵涉到党争。
1: 这个中正官不管谁会当选，想要杜绝流弊之风，必须要能够承受住各方的压力，自身还要保证绝对的清廉公允，才不会被人找出错事。
0: 不仅如此，这个人的品级职位还不能太低，还得要有品衡天下世子的本事，才能服人。
1: 殿下您看，这个人既要有能力，又要有坚定的心智来抗衡各方的人情，还要清廉公允，选一个都难，更何况还有18个副中正呢。
2: 哎呦，你们两个说来说去，难道要让殿下迫于情势圆滑求全吗？
0: 若是不为情势所限，难道你让殿下在朝堂上整顿吏治，杀个血流成河？
1: 现在的情形是，如果殿下不够圆融，那这件事情就办不下去。但是让殿下太过圆融，恐怕您心里会不舒服吧？
3: 陛下不问我则已，一旦问我，我必遵从本心。
1: 那我们现在先来看看这18个副中正的人选，殿下意下如何？

0: 我给殿下推荐一个人吧。
1: 谁？
0: 程之济。
1: 他是谁？
0: 凤阁阁老程之济。
2: 你说的是程阁老啊？我的天哪，他老人家怕快要80岁了吧？
0: 哪有这么老，明明只有75。
2: 管他75还是80呢，反正这位老大人恩养在家多年，还从来还没有这样一位老人家被重新启用的呀。
0: 阁老虽是朝廷恩养的虚衔，但依制而言仍是正一品的朝职，绝对有资格当选中正官一职。

0: 苏的无尽之毒真的没有发作？
1: 没有，据说修养的不错，靖王还专门带朝臣去见过他。
0: 不可能啊，真正的解药根本就不在库房，连夏春都不知道在哪里。
1: 那会不会他身边有医术高人？
0: 无尽丸乃玄境寺内秘药，江湖上没有人知道，不可能有人在短短几日之内就做出解药。
1: 如此说来还真是奇怪了。
0: 誉王那边安排的如何？
1: 誉王经过此办已经一蹶不振，我跟随他这么多年还从未见过他这副模样。
0: 誉王向来很能稳得住，怎会如此不堪？就算被贬黜了，他毕竟还是个亲王啊。
1: 对于誉王来说，若是不能成为储君，那他的身份无论是亲王还是庶民其实都并无区别。
0: 空有野心，只可惜在陛下心目中储君的人选已再也没有他了。
1: 夏守尊都明白，他又何尝不明白呢？
0: 誉王可以放弃，我们不能放弃，否则就算入了地狱也无法向你的师父交代。
1: 可是眼下没了誉王，我们的目标就更遥不可及了。
0: 我不甘心，我不甘心。玄机公主曾经给你留了一个锦囊，对不对？
1: 对，师父说万不得已的时候再行打开。
0: 那锦囊呢？
1: 白若一直贴身带着。
0: 打开它。
1: 现在？
0: 难道此刻还不到万不得已吗？若是真错过了三月春猎的机会，我们就真的完了。

0: 镜，看远不能看近，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了戴，戴了摘，好几副眼镜啊，换来换去怪麻烦的。
1: 有没有一个眼镜看电视、开车、办公、开会、走路、运动不用换来换去的眼睛呢？
2: 有，茂世清智能新型花镜，德国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全部做到，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茂世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茂世清只需一副。茂世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5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一对一个性化定制。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
3: 大多数人啊，眼睛花了不知道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戴的时间长了，不仅头晕眼花，有的时候啊还会导致视力下降。茂世清全息验光新标准，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为您量身定制一副您的专属智能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
2: 她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表演艺术家、国民婆婆王丽萍，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0: 气质都不一样了。
1: 就这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我也不用频繁的换眼镜了，取代了我的平光镜，取代了我的墨镜，我觉得挺好的。
2: 眼花了配花镜，验光很重要，一定要找专业花镜，不能随便买一个花镜就戴上。在这一点上我有深刻的体会。我年轻时候啊近视，46岁呢就开始眼花了，当时也不懂，也没有啊像冒失清这样的专业的这个花镜眼镜店。到现在啊换了4-5个花镜了，这花的度数是越来越深，视力呢是越来越差。我在大学里边啊是教书还搞研究，需要看很多的书，这个来回摘眼镜啊特别的麻烦。我在电视上啊看到这个冒失清，所以我呀就过去配了一副。他们是先验光后配镜，一对一的定制，看远看近只需要这一副眼镜就够了。它可以啊防蓝光，刷手机时间长了眼睛也不疼，出门呢还可以当太阳镜，可以啊防紫外线。他们服务啊都挺好的，换个小零件都是免费的，他们还定期回访，让我们啊去护理自己的眼睛。
3: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专业视光顾问一对一服务。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仅限前20名。
4: 以前那眼睛看电视的时候啊总是看不清楚，出现人物的时候吧看这是双重人影，要是出现文字吧看着模糊一片，平常开车的时候啊总觉得这前风挡玻璃啊洗车没洗干净啊，模模糊糊的。在外面买那个老花镜啊戴上以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且带着它走路啊路面总觉得坑洼不平，而头还晕晃晃悠悠的，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后来我呢就不戴了。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冒失清老花镜的广告，人家是免费检测免费体验，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就来了。来这以后我发现他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他们的眼部按摩眼部养护，特别是他们的验光特别专业，我就冲着这个来的。戴上以后看远看近都特别清楚，一副眼镜就解决所有问题。现在我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都戴着它，而且呢它还防紫外线，我开车呢也不用多戴一副墨镜了。这是纯钛镜架，又轻薄又舒适，我不说别人看不出来这是老花镜。而且他们的售后服务特别好，眼镜戴久了眼镜脏了眼镜哪松动了，他们免费给清洗免费给调整。
5: 退休后我有2大爱好，看书钓鱼。以前很麻烦，你往鱼钩上挂鱼饵得戴个老花镜，可你把鱼钩一甩出去呢得换个低度数的，要不然远处的浮标你又看不清楚，出门得戴2副眼镜，漏一个就很麻烦。现在有了这个冒失清以后，看远看近包括中间不远处它都清楚，一副就解决了，不用2副眼镜换着用。出门钓鱼在家看书我都戴着，戴再长时间也不累。出门旅游戴上这个眼睛还特显年轻，我现在是1分钟都离不开它了。
1: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失清，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失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7: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2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

0: 月十八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那锦囊呢？
1: 宛若一直贴身带着。
0: 打开它。
1: 现在？
0: 难道此刻还不到万不得已吗？若是真错过了三月春猎的机会，我们就真的完了。打开它。
1: 是。

0: 这怎么是一封给誉王的信？
1: 写信的人不是玄机公主，是她的姐姐玲珑公主。

0: 听不懂我的话吗，殿下？我的殿下。
1: 您不能放弃，您背负的不仅仅是您自己的抱负，更是我们整个华族的希望。华族，这么多年，你名义上是辅佐我，暗中却行的是复辟华族之事。我不将你送去刑部治罪，已是对你的恩典。
0: 你还敢跟我提华族？殿下，般若也是直到今天才知道，原来殿下的身体里一直流的是华族人的血。
1: 胡说什么？
2: 最近有言官上奏，说誉王涉玄静司和司炮房两起大案，朕寝室将他削诸幽闭，责罚得轻了，你觉得呢？陛下的决定，自然有陛下的深意。
3: 景环，天资聪颖。 从小就争强好胜，人人都说皇子中就属他最像朕了。其实，朕何尝不是这样觉得？
2: 陛下，誉王如今被削诸幽闭，想来他不会再存承继王位之心了。陛下小惩大戒。
3: 是个聪明人，一定会懂得适时收手的。就怕他像他的生母，偏执不化。陛下，祥嫔的身份，只有你知道。朕这些年。 对景环的偏爱与忌讳，也就只有你能懂了。哎呀，陛下，这好好的怎么想起过去的事儿来了呢？这个秘密，早晚会随着你我消失。哼，当初之所以升他为七株亲王，除了有制衡太子之心。
2: 这也确实想看看，如果他的德行能够超越太子，这天下也就未尝不能交到他的手上，
3: 择贤而立。陛下胸怀宽广，朕是宽广了。可是你看看他这些年都干了什么？和太子争斗了这么多年。 蝇营狗苟，斤斤计较，事事皆以自身的得失为首。有几次是真正为朕分忧的？天下交给他，你说，朕能放心吗？咎由自取。
0: 我的生母祥嫔，竟是华族的玲珑公主。师父玄机公主临终前嘱托，要我接近殿下，全力辅佐。时至今日，般若才明白师父的真正用意。殿下，您一定要为两位公主报仇。
4: 景环，娘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错信了梁王。他登基称帝后翻脸无情，
0: 他不但没有遵守诺言，竟还给我们华族扣上勾结大禹、意图造反的罪名，派出赤焰军大肆杀戮，华族灭国不可挽回，酿成了千古罪人。
1: 后来，我娘是怎么死的？
2: 听师父说过，玲珑公主。 是在与大梁的最后一役中战死的。当时华族皇室逃出来的，就只有我师父玄机公主一人。

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无论我多么努力，你却总是对我忽近忽远。原来从我一出生起，我就已经注定永远不可能成为储君，因为你绝对不会让一个流着华族血液的儿子去继承皇位。你对我最大的恩典，竟只是把我当成你的一个棋子。从前压制太子，现在掣肘靖王，可笑，真可笑。我还一直心存希望，我就算再怎么和景琰同，和景轩同，却从来没有想过要违逆你，和你斗。

你去告诉夏江，三月春丽，咱们还有很多事要做。是。 当年是怎么得到这个皇位的？现在我一样可以做到。

0: 黄主司来了。
1: 哎呦，娘娘，这个活怎么是您干的呢？这要是累着了可怎么好啊？
0: 事情都是做惯的，我哪里就累着了。
2: 黄主司，今天又有什么好东西了？
1: 新到的春茶头一家啊，送完了养居殿和正阳宫，自然就是这儿了。娘娘正在炮制花茶，也许正好能用得着呢。
2: 娘娘炮制花茶一向只用峨眉毛峰，别的青绿茶都不用，更别说这武夷茶了。
1: 哎呦，那这个我可就不懂了。
0: 既然是好茶，那我就留下两包尝尝看。
1: 哎，
0: 多谢黄主子跑这一趟。
2: 我们纸楼宫一向简薄，但也是娘娘的一点心意，黄主司别嫌弃。
1: 哎呦，这孩子又折我了，不是？娘娘的赏赐，谁敢嫌弃啊？娘娘，没别的吩咐，老奴就告退了。
0: 小黎，拿紫堂盒装了，等下次景年进宫了，让他带走。
2: 是娘娘。
0: 那个孩子啊，从小就喜欢喝水，一头水牛。

0: 果然是好茶。
1: 那是，我姐知道你爱喝这茶，专门派人从闽州送过来的。就算内廷司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茶了。
0: 有劳郡主费心了。
2: 我姐的心思啊，你记着就行。
1: 不过说实在的，这茶跟我素日喝的有什么区别？我怎么喝不出来？
0: 有人爱茶，自然就有人无感。还有些人，你只要给杯白水就行了。
1: 哎，飞流呢？我想找他玩会儿。
0: 大概在院子里吧。

0: 那我去了。
1: 啊，小王爷，啊，你回去后给住在你府上的那位客人带句话。
0: 怎么，你要接他走啊？
1: 嗯，今天我便会派人去接他，你让他准备一下。
0: 他在我那儿住了快三个月了，还真有点舍不得他。
2: 飞流，玩什么呢？
3: 少帅。少帅，只怪魏征一时不察，
1: 也不全是你的责任，能顺利出来就好，快起来。你先静一静，别那么激动，靖王马上就来了，一会儿说话要当心，尤其是对我的称呼，别失口了。

0: 魏征参见靖王殿下。殿下，大家还是坐下来说话吧，我想今夜说的话会很长。
1: 好，来，四下相见，不要距离，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你，请坐。有许多疑惑我藏在心中多年，本以为已再无解答，幸喜上天护佑，让我再见旧人，还望你一一为我解惑。
0: 殿下请问吧，魏征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当年梅岭一役还有其他的幸存者吗？
0: 有，只是不多了，有职分的恐怕就更少了，因为宣不成叛军之后就要服苦役，所以连士兵也不敢还乡，只能流落异地隐姓埋名。
1: 我认识的还有哪些？
0: 本来人就不多了，校尉以下的恐怕殿下您也不熟识。
1: 既然你还活着，那么梅岭也不算无人幸免，也许还有其他的人能够……
0: 殿下，当时在下并不在梅岭，聂风率领的前锋部队没有按时赶到增援，少帅派我前去接应。
1: 那么梅岭怎么会打成这样？林帅带领的赤焰军是大梁国最强的战斗，单凭谢玉和夏江从西境调来的10万兵马，怎么可能打成这样？
0: 难道连殿下也以为我们是跟谢玉厮杀成这样的吗？
2: 娘娘，您怎么了？啊，没事，没事，你去歇着去吧。是。

0: 陈妃姐姐，今夜竟然会听到什么样的真相呢？小叔当年又到底……
1: 我们是不会坐以待毙的，只是当谢玉的屠刀举起来的时候，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恶战，已经没有力气了。
2: 恶战？难道当时谢玉所报的击退大于200,000大军，力保北境防线不失，其实是你们的功劳？
1: 大于以军武立国，如果不是我们赤焰军拼尽最后一丝力气灭掉他们引以为傲的皇叔大军，大梁的北境怎么会有这13年的太平？此战之后，我们也军力未逮，伤亡惨重，不得已只能原地休整。这个时候少帅已经察觉出不对了，因为本该来接应的聂风迟迟没有出现，所以少帅派我前去接应。谁知道我刚出山口，谢玉和下江的10万大军就赶到了。我竟然还以为他们是援军。梅岭沦为地狱，被焚烧成一片焦土，遍地焦尸，明目全非。与最彪悍的皇叔军厮杀，我们都挺过来，没想到最终却死在了自己的友军手下。很多人到死都不知道发生了些什么。

0: 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1: 原来小叔，真的回不来了。
0: 这整整十三年，七万亡魂未安，无名未寻，纵然我萧霁炎现在七柱加身，如妖万丈，到底有何意趣？有何意趣？
2: 殿下，
3: 殿下。

0: 靖王殿下。自安有皇上钦定，牵连甚广，不是那么容易说翻就翻的。未竟之际，当暂压悲愤，徐缓图治，只要殿下目标坚定，又何愁此事不成呢？
1: 是啊，殿下，要翻案就是要陛下认错，可这个错太大了，陛下怎么认呢？再说魏征现在是逆犯之身，他的这些话也无法在朝堂上示众，请殿下务必三思。
2: 可是这么大的冤屈就算忍了吗？我们血染沙场的将士们就只有这样的结局吗？
0: 并非是赤焰军一家，这里面还流着齐王殿下的血。正如蒙大统领所说，要犯此案，皇上必须认错。这就意味着在后世的史书中，必定会留下他怨杀功臣和皇长子的污名。此事谈何容易？殿下，若要达成你最后的目的，此时此刻千万不能提出重审赤焰之案。
3: 容我提醒苏先生，我最后的目的就是昭雪此案，其他暂时可以靠后。
0: 是，苏某谨记。
3: 春雷将至，本来还有些事要跟先生商量，只是心绪难平就不多言了，还望见谅。
0: 殿下客气了。至于魏将军，此处人手清静，住得安全，殿下可以放心。
3: 如此就有劳先生了。此次你能获救，全靠苏先生。你住在此处，还需一切听从先生的指令。
4: 是，魏征一定为先生之命所从。
0: 哪有什么先生之命？殿下和魏将军都客气了。
3: 如此，便不多扰了。告辞。
1: 告辞。

四姐，说几句假话死不了人，你想让他活着，总得有活着的理由吧。只要我问到我想要的，自然就放你们远走。

0: 我怎么逃出来了？我趁他们不注意偷了钥匙逃出来的，我们快走吧。好，我带你走，只要跟盟里的兄弟们接上头，咱们就安全了。
1: 你不能再回江左盟了，你现在已经是反叛的身份，而且你的主人已经死了。啊，你说什么？我昨天听见看守我的人说，梅长苏在玄静寺被人下了毒，已经毒发身亡。你现在是无主之人，就算逃出去，我们也只能离开京城，逃到乡下去了。
0: 不可能！宋主，他不会的，不可能的。怎么不可能呢？玄景司的手段你是知道的，只要被他们下了毒，绝无生还的可能啊！不会的，宋主他身边那么多人，有燕丹服医治给他疗伤，还有炼少阁主救命的药丸。宋主当年火寒指头发作的时候。 那么凶险，他都熬过来了。
2: 火寒毒？什么火寒毒？

0: 殿下，不日就要春猎，我得到消息，陛下只带静妃一人随行。此外，他还吩咐靖王，把梅长苏也带去猎场。
1: 好，带走梅长苏，留下皇后，天助我也。
0: 只是，皇后毕竟不是华族人，她会愿意出手相助吗？
1: 由不得她不出手。这么多年，我乖乖听话，娶了她替我选的王妃，结交了她身边所有的权贵，这时候想脱身，已经晚了。

0: 苏先生，
1: 殿下，
0: 那就是九安山猎弓。
1: 我刚在想，这好好的一座猎弓为什么不住，偏要在这里安营扎寨呢？
0: 这座猎弓只有每年秋猎的时候才能入住，春猎原是疑点，历朝时传下的规矩，不得入住。
1: 原来是这样。龙帐那边没事了？
0: 父皇已经歇息。
2: 殿下，殿下，苏先生。
0: 苏先生的营帐要围在中间，小心戒护，不得大意。
2: 正是这样安排的。苏先生的营帐已备好，现在就去歇息吗？
1: 殿下，这几日一直在赶路，的确是有些疲累，苏某失陪了。
0: 也好，母妃还说想请见先生一面，估计也不会急着就在今日，先生请休息吧。

0: 要不要比试比试？
1: 父皇偏心，谁敢跟景琰比这个呀？
2: 你们怕，朕不怕。景琰，来呀！
3: 撞！
4: 撞！
3: 撞！
4: 撞！
3: 撞！

0: 将军，他们都走了，你怎么不去啊？
1: 哦，殿下吩咐我在这保护先生。
0: 有什么危险的？有这么多人呢，你去吧。
1: 好。
2: 苏先生，
0: 别着急，一会让飞流哥哥带你去。但是记住了，现在是春天，万物复苏，不宜杀生，所以春猎还是以疑点为主。一会儿你们别追着动物乱跑，四处看看就行了。
2: 是，先生。
0: 去吧。
3: 苏兄是收庭生为徒了吗？
0: 算是吧。
3: 好生偏心啊，你都没教过我。
0: 你还记不记得第一次参加围猎的时候是谁教的你规矩？
3: 是林叔哥哥。
4: 景元这些日子不是太有精神，也不愿意说话，像是有什么心事似的。
5: 年轻人嘛，有时候会一时高兴一时不高兴，管他们呢。

反正不是你的亲儿子，你倒是心宽。你真的笑什么？

0: 三哥，嗯，景言，怎么了？怎么不高兴呢？景言，
1: 没什么，只是这一下不知怎么了，老是感觉心神有些不定。
0: 我看景言是后怕了吧？玄镜司也太恶毒了，想想都让人心惊。这要是换了我呀，早就吓得跳井了。亏了是景言，久经沙场，竟然能撑得住。
2: 你玄镜司才看不上你呢。
0: 那倒也是。
3: 陛下恐怕要睡上一个时辰呢，我先回自己营帐，有劳高公公看着。
4: 贵妃娘娘放心，等陛下一醒，老奴马上叫人通知娘娘。
3: 去找靖王，让他请苏先生来见我。
5: 是。
6: 见过宁王殿下、怀王殿下。殿下，贵妃娘娘让您请苏先生去她的营帐。
7: 苏先生，靖王代靖妃娘娘有请。

0: 参见母妃。这位就是我经常跟母亲提起的苏先生。
1: 草民苏哲，参见静妃娘娘。
0: 母亲，
2: 免礼。
1: 谢娘娘。
2: 苏先生，一路辛苦，请坐。
1: 是。

0: 苏先生在京城住了有一年多了吧？还住得惯吗？
1: 京城就是冷了些，其他都还习惯。
0: 先生怕冷？
1: 是。
0: 静言，你最不会照顾人的，有没有注意到先生帐篷里的炭火可够？这野外扎营可要比屋子里更冷些。
1: 娘娘这就错怪靖王殿下了，他照顾得很周全，现在已经没人敢来我帐里，都觉得太热了。
0: 在列宫可不比在京城，你时常要帐内帐外的走动，如果里面极暖外面极冷，只怕更易生病。先生帐子里还是要多通通气，以确保温度适宜的好。
1: 多谢娘娘关心。
0: 等等，先生冒风而来，不宜饮此茶，去取紫姜茶来。
2: 是。
1: 娘娘还真是深谙保养之道。
0: 先生为景琰如此尽力，我敬先生一杯茶吧。
1: 怎敢劳烦娘娘亲自斟茶。
0: 请。
3: 哎呀，先生烫到没有？
1: 不碍事，娘娘不用担心。
4: 母亲，你今日是不是有些疲累？要不歇息吧，我与苏先生改日再来。
0: 我看先生面色透白，气促不匀，病势应已缠绵了许久，我倒还略同一道。先生如果不介意，可否让我切一切脉？

0: 远古玉米神报道，
1: 盗汗水，
2: 秘鲁的蒙娜丽莎，
3: 月亮神悄悄许愿，
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7: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8: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致敬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中国美术馆。遇见吴哥窟，柬埔寨国家博物馆文物特展，遇见博物馆。李敬训和他的时代，中国国家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幕、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9: Yeah, 今天是中秋节，
10: 他的眼望不见团圆，他的手拖住了颠沛岁月。
11: 哎呀，这孩子真好办。
10: 他的肩扛起半壁烟火，
12: 想进我家，往我的身体上打过去。
10: 他的脊梁撑起破碎的天，
13: 如果没有天，扒拉出来一片天。
1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8000里路云和月。

0: 先生，如果不介意，可否让我切一切脉？
1: 母亲，苏先生身边已经有名医了，就不必。
0: 我只是切切脉，又不扎针行药，有什么打紧的？但凡医者，都希望多见识几个病例，还请先生勿怪。请。

0: 父亲，你怎么了？一会儿就好，一会儿就好。今夜，今天，你可曾向你的父皇请安？我和父皇一上午都在一起啊。那午后呢？还没去过。那你去吧。
1: 向你父皇请安。父皇不是在午睡吗？
0: 午睡也要去，就在那里等他醒来。
1: 母亲是想让我出去，是吗？
0: 快去吧。

0: 娘娘，您别哭了，再哭又有什么用呢？
1: 我也不想这样，可是忍了这么些年，突然就忍不住了。不知你的爹娘看到你这个样子，

0: 我挺好的，就是身子比常人弱了些，不觉得有什么。
1: 火寒之毒，为天下奇毒之首，要想清理它，又何止脱一层皮那么简单？为你拔毒的那位医者，可有说过什么吗？
0: 他说我底子好，不会有大碍的。
1: 怎么可能没事？挫骨削皮拔的毒啊，你要遭多少的罪？你的爹娘要是知道你受了这么大的苦，这心都要疼死啊。小叔，你以前长得那么像你的父亲，
0: 虽然我的容貌全变了，可我依然是林家的儿子，我一定要还林家一个清白。
1: 不，不，你什么都不要管了，听见了吗？好好养着，经理的事我来办，你相信我，我一定办得成。
0: 不行，我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无论如何您都不该拦着我。静怡，如果您真想为了我好，千万不要告诉景言我是谁。我们离成功只差一步了，我有分寸的，我一定会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静怡，你会答应我的，是吗？

0: 母亲把我支出来，到底跟你说了什么？殿下没有去给皇上请安吗？没有。那你为什么一直站在这儿不进去呢？我母亲从来没有这样失态过，我想知道缘由，但又不想让她烦心。
1: 还请先生明言告知，殿下只需知道，静妃娘娘是个好母亲，会一心一意为你好就行了。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不想为人所知的秘密，殿下又何必深究呢？不问，也是一种孝道。总之，我是不会说的，还望殿下见谅。
0: 是母亲不让你说的吧？
1: 既然她把你支出来，自然就是不想让你知道。如果殿下实在忍不住，就请当面去问静妃娘娘吧。

0: 母亲就没有什么话想要跟我说的吗？
1: 你能不问吗？
0: 为人子者，看见母亲如此烦恼，岂能不问？
1: 你放心，我的烦恼与当下无关，与苏先生也无关。只是见到他时，勾起了我一些久远的往事，忍不住有些伤感。
0: 久远？
1: 是，非常久远，远在你出生之前，更远在我进宫之前，所以你是帮不上忙的。
0: 苏先生不比我年长，既然如此久远，又岂会是他能勾起的？
1: 是他的这个病，我以前曾经见过。前你离开之后，我问了他一些病症，你知道，医家问症向来以隐私为先，所以不能让你听见。
2: 苏先生，
3: 小叔，我听说你去找静妃娘娘了，情形如何？
4: 我不该去见她的。
3: 怎么了？
4: 原本我以为至少在景琰面前她是可以稳住的。
3: 静妃娘娘没稳住，那景王她岂不是？
4: 她自然起了疑心，我现在只能和静妃娘娘刻意引导，希望她不要再追问了。
3: 哎，照我说呀，你倒不如听我的，你直接就跟她。

0: 不行，绝对不行。
1: 母后，生死成败在此一举啊。
0: 谁的生死，谁的成败，那是夏江的，不是你的。如今他死罪难逃，自然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你和他不一样，你是亲王之位，还有皇子之身，你不是必须走这条路。
1: 但是别的路可还有成功的可能吗？夏江说的对，父皇若尚在壮年，那我能忍也能等，但事实不是这样。母后细想，父皇现在被静妃母子所包围，难保什么时候他就能拿到一封遗诏在手上。禁军的盟旨明显跟靖王走得近，中书令和户部、礼部、刑部几大尚书也支持靖王远胜于我，靖王叔更是事不关己不开口，几个皇子之间也没有跟我关系特别好的。母后啊，一旦父皇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拿什么跟萧景琰争啊？

0: 若真是没有胜算，也不能。
1: 就算母后甘心，儿臣认输，萧剑言就一定会放过我们吗？母后别忘了，当年陈妃被逼自尽，您也脱不了干系。这一切，静妃都看在眼里，也都还记着。难道母后现在还以为这个女人柔善可欺吗？
0: 可是这谋逆二字，
1: 母后，儿臣并非要谋逆，只是清君侧而已。您是知道孩儿的，就算给我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承担弑君的罪名啊。
0: 那你想让我怎么做？
1: 现在京城上下都以皇后娘娘诏命为尊，您只需要下诏，将负责京城防卫的职责从巡防营转由禁军接管，我便可以封闭整座金陵城了。
0: 你要做什么？
1: 这样禁军可以为我所用，一来断绝金陵和外界的联系，二来让蒙挚留守的兵力无法成为九安山的援军。
0: 你要对九安山做什么？
1: 母后放心，儿臣这个计划一定能成。
2: 传皇后诏令，自今日起，皇宫各处及金陵城九门由禁军之守。巡防营听令，奉皇后诏令，城门由禁军接管，严禁出入。
3: 是。

0: 把腰挺直了。
1: 苏兄不是在说我呀？哎，不过你刚才那架势，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哎，苏兄，你说这庭生啊，自从夜幽亭回来之后，这骨架都展开了。昨日我和纪王爷在一块儿，纪王爷还注意到他呢。他跟我说，
2: 这个庭生在靖王府上是个什么身份呐？
0: 纪王爷，
2: 嗯，
3: 跟我走，快来了。
2: 我出去看看啊。
0: 接着写，我进去看看。
3: 几个都跟我过来。
4: 是。
2: 戚将军，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啊，别公子，苏先生
2: 啊，
5: 是怪兽，有人看到那个怪兽了，我这回非把他抓回来不可。
0: 你说孤山那个怪兽跑到九寒山来了？不会吧？
5: 我也不清楚是不是，去看看就知道。兄弟们走。
2: 哎，戚将军我也去。苏兄你好好教庭生写字啊。

0: 你来这里干什么？
1: 站岗。
0: 你女扮男装混进禁军的队伍里，成何体统？
1: 宗主离开京城，镇大哥和黎舵主都不在身边，我放心不下。
0: 禁军的队伍里已经安插了蒙里的弟兄，你可以放心了吧？明天就给我回去。
1: 我不走。十三先生在京城也无大事，宗主，你就让我留下吧。
0: 没人管得了你了是吧？等春猎结束，你给我回郎州去。
2: 徐都督的回复就是这样，请殿下定夺。
3: 这个徐安摩也算是识时务，有他的五万大军在手，何愁大事不成？你去安排，我与你同去清理军营。啊，禁军的两个统领你再去。
4: 什么人？

0: 我现在来不及给你解释，你赶紧逃出去告诉你蒙你的兄弟，玉王要谋反。
1: 你说什么？

0: 密道都封好了，你那边呢？
1: 都已经安排好了，随时可以撤离。
0: 我觉得玉王这次不像是冲着咱们苏宅来的。
1: 宗主曾经吩咐过说，玉王现在无论是在策划些什么，最终都会把咱们给卷进去。所以只要他一有异动，咱们就立刻撤出，留一间空房子给他。
0: 就按宗主说的办，等大家都隐蔽好了，咱们再出来看一看，看看这个玉王到底想干什么。
2: 林舵主，真舵主，桐露回来了。
0: 桐露，
3: 韩总，
1: 桐露，你为什么要叛？
3: 若是我桐露一人，我死也不会叛。

0: 他们用俊娘的妖性，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俊娘是谁？
1: 我从来没有像喜欢她一样喜欢别的女人。直到我发现，她是秦般若的师姐。
2: 抓你是誉王的圈套，
0: 那你又是怎么逃出来的？
1: 俊娘使了命救我出来。
0: 真命，快禀包宗主，誉王密谋，有联络清理军，偷袭九安山。
3: 什么？
4: 苏宅的人原本只需要躲起来就行，但是现在同路带着消息逃出去，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联络九安山。我们只需要往那个方向继续追捕，一定能找到行踪。等你安排就晚了。同路刚刚逃脱，我就已经派人严守城门，还封住了前往九安山的要道。
3: 守村大人思虑万全，那么大的一个苏宅，就真的什么也没有吗？都搬空了，看来梅长苏进京时真的是准备万全，人手、房宅、大夫，连救命解毒的药丸都带上了。我至今想不通。
4: 他明明没有拿到乌金丸的解药，怎么会解了此毒呢？
3: 守村大人，梅长苏能解毒，会不会跟他中过火寒毒有关？你说什么？火寒毒？
5: 站住！出城令。

0: 殿下，你这么急找我，有什么事啊？刚刚得到京中急报，誉王意图谋逆。不可能，誉王手里才多少人呢？他拿什么谋逆？
1: 禁军的两个副统领已经效忠于皇后和誉王，而且整个京城的守卫也已经被禁军接管了。什么？这两个人，你拿得准吗？我。
0: 那两个副统领，确实是内奸被杀案之后调过来的。我没什么把握，但是我相信我的兵啊，谋上作乱的命令，他们是绝对不会听的。
2: 可现在京城以皇后的诏命为尊，实际上禁军已经被他控制。只要皇后不说誉王有谋逆之举，京城的禁军便不会反抗。
0: 就算禁军被他们控制了，他们也绝对不敢带出京城啊。
1: 难道？ 誉王拿他的府兵来造反了，
3: 誉王已去调动清理军了。

0: 庆历军都督许安默。
1: 就是那个临阵脱逃，差点被您军阀处置的那个玄魔。他不是太子的表弟吗？当年为了保他，太子和您闹得很僵的，他怎么会去帮誉王呢？
2: 现在哪里还有什么太子，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像许安魔这样的人只要以重力诱之，他哪里还有立场？
0: 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局势吧。
3: 皇上诏令，靖王萧景琰与禁军勾结，图谋不轨，挟持圣驾于九安山，现命誉王。

0: 殿下调令50,000庆历军火速赶赴列公秦王，不得有误。
1: 我亲自来传旨，你们还有什么不信的吗？
2: 殿下，末将一致请求复验兵符与密诏。
1: 看来你是真的信不过本王了。
3: 这是京城，这是九安山，庆历军驻扎在西边，但庆历军不在战时，都督没有专山之权，百计以上兵马不见兵符不出，许安默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调得动这50,000人？
4: 伪造兵符，燕符之人就是许安默本人，他当然可以从中做些手脚。
5: 但是庆历军的五大统领，他们有权赴宴呢。
4: 你能确认那5个人当中没有人被收买吗？军中的情形想必殿下应该更清楚。
3: 是啊，如今军中确实不比当年，除了四进前线的邢台军还有点硬骨头，各地的屯田军因为军饷克扣，军纪败坏，早已不复沙场铁血，若以重力相诱，收买几个将官倒并不是难事。
0: 还有什么人不相信誉王殿下吗？
6: 谨遵皇上诏令。
0: 二位还要查验兵符吗？
6: 谨遵皇上诏令。
1: 即刻发兵九安山。
5: 如果真的是这样，得立刻禀报陛下，迅速应对，以免酿成大祸。
4: 不行，若是此刻禀报皇上，无论他信与不信，一定会立刻弃驾回京。如此一来，若是誉王发现没有机会偷袭，势必会马上终止行动。而此时京城还没有异样，许安默又有足够的时间可以销毁证据，你们又凭什么说誉王要谋反呢？这位皇上又会怎么想？一个刚上位的皇子和一个禁军统领串通一气，无缘无故地说誉王起兵造反，若到时候誉王再反咬一口，晋王殿下会招来什么样的后果？不用我多说了吧。
5: 不禀报陛下，那如果誉王和他的叛军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呢？
4: 那情况只会更糟。
5: 是啊，禀报了陛下护驾回京，万一在半路两军相遇，我们的人数不及他们的1/10，这一打起来简直就是以卵击石，毫无胜算呢。
4: 我们切不可轻举妄动，一旦下山必是死局。
3: 可我们不动，就只能等他们合围拒歼，不还是个死字吗？
5: 我们事先得到的消息那不是一点用都没有了吗？
4: 当然有用，提前布防总比措手不及要好。

0: 聚安山四处都设有警哨，大康离这里最近，每天都有禁军会去查看，玉王绝不可能事先把他拔掉。
1: 庆旅军出动数万人袭甲，难以久远行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快字。为了抢到时间，他们不可能绕开这个警哨走其他的路。我会派人去打探敌方的行动。
0: 苏某刚才一时情急失礼了。
1: 没关系，不必在意这些虚礼。

0: 王率庆历军沿途袭击晋军行哨，已向列公杀来。
1: 大康的警哨被袭，豫王的叛军离九安山不远了。
2: 九安山三面陡坡，易守难攻，现在固守方是上策。
1: 假设许安默能把五万庆历军全都调来，而晋军只有三千，
2: 据险已抗，应该扛得过两三天吧。
1: 三天已是最大的极限了，殿下回得来吗？
2: 母亲和你们都在山上，我就是死也会回来的。
3: 哎，你们等一下，你们在说什么呀？继承，
1: 把距离最近战力最强的继承军调来，方能解列公之围。
3: 哦，可是他
1: 这条路线如何？
2: 不错，但是回城不行，继承军脚力有问题，
1: 飘起营先行。
2: 那后军何人压阵？
1: 让战鹰一起去，带队绕齐州西，
2: 走咸兰林也行，就看天气如何。
3: 哎呀，你们等一下，苏先生，你只问靖王三天时间回不回得来，你怎么不问他怎么出得去呢？现在列公正面唯一的出路已经被庆历军拦住，你们说这谁能出得去找救兵啊？啊，
2: 蒙大统领不必担心，我可以从北坡下山。
3: 北边是陡坡，根本就没有路。
2: 有路，有一条很陡很险完全被野草盖住的小路，当年我和小叔在九万山上乱跑时发现，这世上没几个人知道。但从先生的计划来看，你显然是知道的。难不成又是郡主告诉你的？
1: 曾经听郡主提起过，没想到此刻起到了作用。
3: 哎呀，多亏了有郡主啊。
4: 报，陛下急召靖王殿下前去觐见。
2: 知道了。蒙大统领，要立刻重新整饬九安山的防卫，无论将来局势如何艰险，陛下和贵妃一定不能有事。
3: 是。
2: 苏先生也不能有事。

0: 不能怪我呀，你们俩思绪太快了，我根本就跟不上啊。
1: 顾不上这些了，你速派人前去查探青旅军先锋主帅是谁，率兵多少。
0: 好，我马上去。
2: 竟然说景琰犯上作乱挟持了朕，他们来秦王保驾，你什么时候挟持了朕？什么时候啊？
3: 叛军谋逆总要打个旗号，将来武皇兄可以说来救驾时场面混乱，他虽剿灭了儿臣，但父皇也被儿臣所杀，那时没有太子，自然是按照皇后的诏命扶立新君。
2: 他妄想逆子。景琰，叛军逼近，你有何对策？
3: 儿臣以为此时一驾下山无异于自投罗网，只能趁叛军还未能合围之前，由蒙大统领带禁军坚守，守卫3到4日，我去调兵来援，争取3日赶到。
2: 好，朕这就给你写诏书。
3: 父皇，没有兵符是调不动继承军的。
2: 为什么要调继承军？最近的援兵应该是帝都留守的禁军呢。
3: 父皇，叛军就是从西边过来的，而京城的警戒哨也没有示警，此时儿臣去京城求援恐怕没有效果。

0: 倾城已经陷落了？啊？
1: 陛下，誉王竟然敢贸然向西，与庆历军合谋，而不顾禁军背后的袭击，必然是已经收服了禁军，控制了京城。
2: 母妃说的是，请父皇赐兵符，儿臣定在三日内率继承军前来护驾。

0: 江山社稷，其与你一人之身，途中切记不可有失。
1: 是，儿臣定不辱命。父皇，吾妃。

0: 我保证可以下山，可以感知细城军军营，可以三日内不眠不休驰援九安山。可我还是担心，我方禁军只有3000，你们真的能坚持3日吗？誉王和徐安默既已起兵，当之绝无退路，必定会拼尽全力一战。我方禁军面临10倍之敌，即使聚贤力守，也不敢说胜券在握。一旦失守，我们满盘皆输。
1: 正因为此战乃置之死地而后生，全军将士必定会与逆贼血战到底。殿下作为主帅，切不可瞻前顾后，心存疑虑。只要我们严密布防，聚贤而守，便可有一线生机。
0: 可九安山若失守，誉王会携父皇号令天下，那时事实全出自他口，即使他污蔑我为逆贼，我尚可逃亡，而母亲和你还有大统领都绝无可能。
1: 如今逆贼横行，殿下当以设计为重，若是我们等不到你回来，殿下需立刻带兵赶往京城，号令天下兵马前往，切不可让誉王得逞。我相信静妃娘娘、蒙大统领，还有殿下一直追念的7万赤焰军，必定与我同一信念。
0: 3日内必见继承军旗，山上就拜托二位了。
2: 殿下放心，臣定会等殿下回来。

0: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哞哞哞哞哞，和牛一起打个滚，一起哞哞哞哞。
1: 打滚那不是驴吗？
0: 郭威，
2: 我
0: 为了给孩子们排练节目，嗯，非常的紧张。
1: 当然当然，
0: 顾不上洗脸，嗯，哪有功夫刷牙呀？哎呦，长出了满身的胡子茬儿。
1: 不过你听着，我像猕猴桃呢，我呀。
0: 为了给孩子们排练一新节目，啊，郭老师，
1: 我
0: 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
1: 有这个情况，
0: 在微弱灯光的照耀之下，郭老师用一个秃铅笔头写完了最后一个字儿，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1: 你这个气氛进入的倒挺快呀，你怎么又给我写死了呢？
0: 这不为了体现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吗？
1: 什么艰苦的环境？一听你就不了解这个大山里。
0: 又怎么了？
1: 我问问你，你是不是还认为我们那个大山里用的是煤油灯，住的是土坯房啊？
0: 那贫困吗？
1: 早就不是了。我去之前跟您想法一样，到那儿一看完全不一样。现如今那个偏僻的乡村已经逐渐的脱贫致富了，学校条件早就好了，操场宽了，教师多了，而且网络发达了，孩子们通过网络了解了外边的世界。那个小孩啊，我跟你说，早就不是吃不上穿不上了。反过来说，那孩子还给我们送吃的呢。
0: 哦，还给你们送吃的呢？
1: 送的都是那自己烤的牛肉给我们。
0: 哦，送的烤牛肉，
1: 那你
0: 好好好，咱就拍这段，
1: 拍牛肉啊？
0: 拍牛肉，
1: 这怎么拍啊？
0: 先拍大环境，
1: 大环境是
0: 群山环抱，
1: 好像没有这个他张不开嘴。
0: 镜头呢？咱们这回是从下往上摇。
1: 哦，改从下往上摇。
0: 夕阳西下，
1: 然后呢？
0: 余晖洒在山坳里的一片大草坪上，
1: 景色不错。
0: 哎，远处有几个放牛孩子的剪影。
1: 哦，就这几个小孩。
0: 这时候就起话外音。
1: 话外音是，
0: 在湘西的大山里，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孩子。
1: 你瞧瞧，
0: 他们平时刻苦学习，课余还要帮助家里养牛放牧。哎，因为常年要跟牛群一起游牧，需要在山上爬上爬下，
1: 然后呢，
0: 因此他们的身体也变得十分的结实，
1: 是壮。
0: 他们穿着色彩斑斓的服饰，
1: 听听，
0: 肩上扛着弓箭，逐渐他们掌握了人工取火、使用工具、烤食牛羊、结识同伴。
1: 导演，
0: 每当牛肉烤好了，他们都要大声召唤远道而来的演员们，开饭了啊！
1: 你自己玩的还挺嗨呀，你在这
0: 艺术就得高于生活。
1: 你快别用手了，这不都脱离生活了吗？哎，我必须跟你再重申一遍，气死我了。那个山里的条件已经逐渐的都好了，孩子家里都达到了小康水平，给我们送的牛肉，我跟你说，都是自己家里养殖的牛做的牛肉干，那不是烤出的牛肉。
0: 自己养的牛，
1: 你废废话，
0: 那跟大伙儿说养什么牛啊？
1: 湘西县，湘西的黄牛最有名。
0: 哦，黄牛，
1: 而且人家不光养黄牛，从这个黄牛最初的选种、培育、屠宰、加工到深加工，一个村办厂全部能完成。
0: 嚯，就现在那个乡村里边那个都可以一条龙作业了。
1: 我特意跟孩子上家里看了看，太了不起了。
0: 哎呦，你早说呀！
1: 说完
0: 你早说呀！
1: 说这怎么了？
0: 就拍你上孩子家
1: 拍这个。你先等会儿，导演。
0: 干嘛？
1: 拍什么不重要了，这身段跟手势都不要，咱不要那个群山环抱了，好不好？一群山环抱没有好词儿，我告诉你。
0: 这回以你的视角拍，
1: 这第一视角。
0: 哎，
1: 那行吧，
0: 你在前面跑。
1: 哦，
0: 孩子在后边追。
1: 对对对，行。
0: 是不是追你还得喊你呢？
1: 怎么喊？
0: 龟老师，龟老师，龟老师。
1: 你要不这么喊，我就更好了。
0: 银铃般的声音。
1: 我叫郭老师。
0: 郭老师，
1: 哎，
0: 您快瞧啊！
1: 啊，
0: 这就是我们村口的大池塘了，
1: 景色特别棒。
0: 以后您啊，
1: 啊，
0: 就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嬉戏玩耍了。
1: 怎么孩子，我还是追是吗？我呀，
0: 你理解错了。
1: 我怎么在这儿玩耍呀？
0: 人家是孩子想让你在这儿钓鱼。
1: 哦，对，那个村有养鱼专业户。
0: 哎，尤其啊，养的都是甲鱼，可肥了。
1: 导演，导演，就咱这个 vlog 里这个土鳖、甲鱼、乌龟、瓦

0: 王八水鱼咱都远一点。
1: 你快瞧啊，这个二层的小楼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0: 村民都住上新房了，
1: 我们特别欢迎您来做客。
0: 谢谢。
1: 为了您的到来，我们在门口特意写了四个大字，
0: 写的是
1: 宾至如归。
0: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我呀，
1: 郭老师，你看这边
0: 怎么呢？
1: 这边就是我们的村办厂了。
0: 哦，
1: 这都是我们养的黄牛啊。
0: 这牛可壮实啊。
1: 我们这儿的牛可好了。
0: 好在哪儿呢？
1: 都不会倒票。
0: 那是一黄牛吗？你靠啊！
1: 郭老师，
0: 干嘛呀？
1: 咱们一起给这些可爱的牛唱个歌吧。
0: 这录出来好看，怎么唱？
1: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0: 这是牛叫吗？
1: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哞哞哞哞哞，和牛一起打个滚，一起哞哞哞哞。
0: 打滚那不是驴吗？
1: 你怎那么多事儿？
0: 你这个孩子唱歌不严谨呐。
1: 主要就是为了拍摄。
0: 啊，
1: 你跟孩子们一起学学养牛、放牛、喂牛、吹牛。
0: 对，我怎么还有吹牛啊？这里边啊。
1: 通过拍摄这些跟牛群在一块的画面，
0: 啊，
1: 让山外的朋友知道山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说了半天，您这一段拍的是真不错。
1: 那可不是吗？
0: 有个问题
1: 啊，
0: 毕竟我是男一号，您这段视频里不得主重体现我干什么了？
1: 下边就拍你啊，
0: 拍拍我。
1: 哎，你说你干什么了？
0: 我干什么了？我不光给孩子们上课
1: 啊，
0: 我还给孩子们办了一场讲座。
1: 好，
0: 嗯，
1: 那咱们后边就拍你给孩子来带来这场成才报告会。
0: 我拍我这讲座，
1: 哎，通过您的演讲感动观众，感动孩子。
0: 太好了，好比我拿着机器，您就是我，您来了，我怎么讲座的？来一会儿，走。
1: 同学们，
0: 开始了。
1: 乡亲们，
0: 这我。
1: 大家好。
0: 你把俩锤先放下。
1: 好啊。
0: 哎，你把俩锤放下行吗？
1: 什么？
0: 干嘛呢我？
1: 这不是锤，
0: 这不是什么锤，这不王八耍大锤呢吗？我在这儿。
1: 还是他比我这动作像。
0: 什么？我比你这干嘛呢我？
1: 这是话筒。
0: 啊。
1: 这是教鞭。
0: 你是不是没词儿了？你在这儿跟我
1: 呀？
0: 我讲座，我不要这两个动作。
1: 别那么多事儿了。
0: 你不要动作，
1: 听词儿。
0: 主要听演讲。
1: 同学们，
0: 哎，
1: 孩子们，
0: 开始了。
1: 可能大家不知道
0: 什么事儿。
1: 我从小和你们一样
0: 啊，
1: 都生长在一个家庭贫困的环境里，
0: 条件不好。
1: 可是呢，我从小就有一个当演员的梦。
0: 太对了，这么着，你说我努力考上曲艺专业，发愤图强，自立的人生。
1: 那咱们就从你开始努力了说起。
0: 行，从我努力说起，说吧。
1: 开始努力了，
0: 说。
1: 那是考试前的三天。
0: 考试前三天我才努力啊。
1: 我的妈妈把我叫到了病榻前。
0: 对，准是让我气病的。
1: 她对我说。
0: 说什么了？
1: 儿子。
0: 叫我呢。
1: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0: 什么事儿啊？
1: 大后天
0: 啊，
1: 你就要高考了。
0: 喂，怎么我这儿有点缺心眼了我？
1: 从此之后，我开始抓紧时间练功，那真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呀！
0: 妈呀，还年复一年，不就剩三天了吗？大哥，
1: 我经常到河边去喊嗓子，
0: 那是练功去了。
1: 河边的土地，已经被我喊出了一个大坑。
0: 我那是练功呢，我是啪啪呀我呀！
1: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
0: 啊，
1: 和我过人的天赋，
0: 怎么样？
1: 三天后
0: 啊，
1: 我如愿考上了曲艺专业。
0: 哎，这个行业竞争是太小了，
1: 毕业之后
0: 怎么着吧，
1: 我就开始跟随大明星徐涛一起说相声了。
0: 对，未来我还能得最佳忠臣奖呢。我
1: 别那么多，
0: 一点不亏心，我站这儿，我
1: 跟徐涛一起说相声了。
0: 大明星啊。
1: 哎，这些年呢，经过我的努力，
0: 怎么着，
1: 我也算小有成就了。
0: 谈不上。
1: 我们家
0: 啊，
1: 也和几年前大不相同了。
0: 主要说我们家有什么变化。
1: 我们一家三口
0: 啊，
1: 再也不用睡门板了。我爸也不用配着麻袋片儿，我妈也脱下了草鞋，我们一家子终于看上彩色电视了。
0: 哥，我不去采风了
1: 啊，
0: 我先回家救救我爸爸妈妈吧。
1: 怎么了？
0: 我们家怎么那么惨呢？让你说的呀，我。
1: 哦，我口误了。
0: 就是、
1: 哎，我们家和几十年前大不相同了。
0: 这就对了，
1: 这都是我们家人一代一代奋斗的结果呀。
0: 没错啊。
1: 所以孩子们，只要你们努力，未来你们一定能超过我的。你们考大学，上清华，上北大。 毕业以后出国留学。
0: 还能出国呢？
1: 海外归来，学成以后报效我们的祖国。
0: 孩子们，那个时候你们就比我强了
1: 啊？不啊，那会儿咱们也没什么区别。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们呀啊都是海归。
0: 我们不是，你怎么总糟蹋我这归呀？
1: 废话啊，说这么半天你还听不出来
0: 什么事儿啊？
1: 谁让你采风啊不带着我的？
0: 哦，他又想起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

0: 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接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4: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5: 你是烫出雾霾，是再带雾霾，是还上湿霾，是这不上湿霾，你是烫雾霾带雾霾，
6: 这球
5: 出底线了。
6: 我问你，这是什么？
5: 快板，这是钟摆。
6: 哦，钟摆。你听着有什么感觉？
5: 你打得比我好。你要进入状态。
6: 哦，状态。你觉着将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5: 你要唱天津快板。
6: 给你来点音乐。
5: 敢唱我就抽你！
6: 来，注意，三、二、一，哟，好，你现在进入状态了。哦，你现在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足球场。
5: 哎呦，还真有哎！这还这么多球迷呢，这个。
6: 你现在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哦，你是巴西队的前锋。
5: 啊不，我是中国人，我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杯。给巴西回信啊，说我路遥加盟了，
6: 换个名字吧。嗯，路遥这个名啊，比你吃的饭还软。哦，
5: 我吃的是软饭呀。
6: 你是球王啊，你的名字应该是如雷贯耳响彻云霄。
5: 那我叫什么呢？
6: 结合实战啊，只要开赛就指着你路遥。嗯，开赛就指你路遥。
5: 是
6: 你叫啊开赛路。
5: 名字，他一听就这么痛快。
7: 今天你配上了巴西队的黄色战袍，出战世界。

0: 号啊，
1: 今天巴西就单号让出来。哦，
0: 哎呦，坏了，今儿我限行。
1: 把手放下，音乐一起你就会了。哦，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梆
0: 梆梆梆梆梆梆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进球了，1-0领先。
0: 不是他们开挂了吧？
1: 上半场比赛结束，
0: 还敢调表？
1: 上半场球王，你的表现很是平平啊。
0: 废话，这上半场还没唱快板时间长呢。
1: 下半场所有的任务都交给球王开塞露你了。
0: 放心，我开塞露这劲儿要上来，你们谁扛得住？
1: 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队友马上将球传到了你的脚下。哎呦，好，你带着球迅速的突进。
0: 好，
1: 对手玩命的拉你拽你，
0: 哎，不怕，我筋拉筋拽。
1: 对手玩命的蹬你踹你，
0: 呀哈，没事，我筋踢筋踹。
1: 球王是筋拉又筋拽，
0: 是
1: 筋踢又筋踹啊。他是一脚趟出五尺，哎，两脚有一丈，
0: 不错，
1: 三脚一丈五，是就打一丈四，离门还有30码。你是趟出五码，
0: 好，
1: 是再带五码。你是带着球而摆脱了防守，对方后卫他们真是窝囊到了家。
0: 好，
1: 离门还有20码，
0: 射门。
1: 你是趟出五码，是再带五码，是还上10码，
0: 球
1: 是这不上10码，
0: 赔了。
1: 你是趟五码呀，带五码，
0: 这球
1: 出底线了。
0: 我全让那卖布头的给我搅和了。
1: 不对，这个球现在还没有出底线、啊、你的队友及时把球救了回来、哦、你的队友丁俊晖挖耳朵将球传了过来。
0: 丁俊晖不是打台球了吗？
1: 这个球以时速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向你是迎面而来。
0: 不是，
1: 这个球直接打在了球王的脸上。
0: 对呀，闷死我了。这
1: 球进了，
0: 进了，
1: 进了！
0: 怎么进的？没瞧见啊！
1: 球王将队友传过来的球用自己的脸折射弹进了球门。
0: 你等会儿。
2: 丁俊晖
1: 对，
2: 在我这儿吃一苦，进球，我进一翻带球啊！
1: 让这个比分是扳平了啊！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球王，你已经来到了禁区之内，等待着接应队友。你的队友，另外一名巴西队的前锋，瞄准了你的脸，一脚怒射，
0: 怎么朝脸射？
1: 球闷在球王的脸上，对方的门将大脚解围，又闷脸上了，接着再怒射，又闷脸上了，球王再解围，又闷脸上了，怒射闷脸，解围闷脸。
0: 他们这解恨来了。不是，这球怎么全闷我脸上啊？
1: 从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啊、巴西队的战术完全是围绕着球王的脸来进行的。哎啊，
0: 没听说过。嗯，有这球球球闷脸的吗？
1: 对呀，每一个球王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的啊。贝利视野开阔、啊、罗纳尔多速度惊人、哦、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啊、球王开塞露，
0: 我
1: 球脸合一。
0: 我这个特点注定了是他鼻梁子。
1: 好，队友又是一脚怒射，哎，
0: 没打着，
1: 这个球打在了门框上，直接弹到了球王的脚下。你已经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得分良机，球王射门，去射门，你射门呢？
0: 不行啊，球太低了，我脸够不着。
1: 你吃饱了撑的？
0: 怎么了？
1: 你长着腿呢？
0: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还长着腿呢。
1: 球王抡起了自己的腿，来了一记正脚背弧旋踢拉，嗨，对方门将反拉。嗨，球王再扣一板，嗨，对方大力扣回一板，嗨，球王再大力扣一板，嘿，对方门将来了一削球，球王再扣一板，对方门将再扣回了一板，球王再扣杀一板，
0: 谁把我腿改球拍了呢？
1: 好，我们这球鞋都是红双喜的。嗯，球王和对方的门将已经来回打了30多个回合、嗯、球王终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技。
0: 你给我接脸吧。还是脸
1: 进了，
0: 脸好使啊。
1: 哎呀，球王是眉开二度啊。
0: 我要不给你使绝招、嗯、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我是他鼻梁子。
1: 一声哨响，比赛结束，球王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3: 谢谢
1: 谢谢
3: 谢谢你们，虽然我看不见你们，但是我爱你们。谁扶我一把？
1: 来坐下。

0: 了吗？这，哎，上哪儿啊？
1: 送你回去。
0: 哦，回酒店？
1: 回中国？
0: 回这？闷完了就送回来呀、啊？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在等待着你啊。
2: 等我？
0: 求我？你顶着巴西世界杯冠军的光环，由打巴西经过了长途跋涉，于下午3:30直达六里桥客运站。
2: 六里？我打巴西是坐长途车逛荡回来的。你别倒车了就，
1: 我得把车停车位里，
2: 这真麻烦呢。
0: 哎呀，在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啊，这些球迷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背着大包小包等待着你呀、啊。
2: 嗯，您误会了啊，不是等我，
0: 那是
2: 我赶上春运了。
0: 大包那边、啊，那边也有好多的女球迷啊，他们高举着户口本，
2: 干嘛？
0: 非你不嫁，
2: 要嫁我？
0: 你选谁不选谁？
2: 还选什么？
0: 都带走。
1: 法律不允许，
2: 这还有法呢。
0: 只有一个指标，
2: 那就只能摇号了。
0: 好主意啊！好，通过摇号，你终于得到了自己的新娘子。
2: 啊、哦，我结婚了！
1: 蹦蹦蹦，
2: 婚礼现场。
1: 蹦蹦蹦蹦，
2: 谢谢。
1: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当时新娘子对你轻轻地唱起了一首歌，吐露着她的心声，聊得你是心猿意马呀。
2: 她跟我唱什么呀？
0: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足球的盛宴，盛宴。是你爱踢的脸，是你爱踢的眼，是你爱踢的脸和眼和脸啊。沙里我沙沙里我沙里我，
2: 你还让他死了吧？
0: 为什么？
2: 我取一兔子精啊！
0: 就说他长得漂亮啊，
2: 好看。
0: 你们俩人结束了婚礼，来到了洞房，这时候你要亲吻你的新娘了，
2: 早该干这事儿。
0: 现在看着你的新娘啊，捧起她娇美的脸，慢慢的，你们俩的嘴唇越挨越近，越挨越近。三二一，行。
2: 哎啊，怎么回事？
0: 没事，你的梦该醒了。
2: 嗯，别醒啊！嗯，你看看前面我让他死，你不干，这好不容易入洞房了，该亲嘴的时候你给我醒了。
0: 不是，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做梦吗？
2: 当然了，有梦想有什么错误吗？
0: 没错，有梦想没有对错，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的权利。但你的问题，你是光梦想，你什么都不干，不能脚踏实地付出努力吗？实现自己的梦想行吗？你以为我给你催眠的吗？我这是给你警醒，就是让你别空谈空想，这样只能耽误你自己的人生。此处有掌声，要照相的抓紧。
2: 你别照相，
0: 我下去了。
2: 别照相了，
0: 怎么怎么了？
2: 合照。我这半天我白费劲了。
0: 你没白费劲呢，
2: 我露脸他没瞧见呢。
0: 大伙现在都瞧见了。
2: 哦，瞧见我露脸，
0: 瞧见路遥现眼了。
2: 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 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士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永士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要不怎么您这病好不了了呢？不忌口啊啊！大夫不是告诉你忌腰肌吗？
9: 哪大夫说的？
8: 说起这打麻将来，
9: 怎么样？
8: 还不容易。
9: 是啊，
8: 牌多，嘴儿也多。
9: 什么叫嘴儿多呀、啊？
8: 一个嘴儿，多加一番钱。
9: 哦，多加钱的。
8: 这嘴儿说不清啊。
9: 您给介绍介绍。
8: 那太多了
9: 啊！都有什么？
8: 你像什么这个缺不吃啊？门前清啊，平湖断腰啊，帘六八张啊，砍单啊，独一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碰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捉五魁一条龙，扣章滴溜带混子。
9: 您听懂这么多讲究？
8: 这讲的太多了。
9: 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叫滴溜？
8: 滴溜？
9: 那滴溜？
8: 抓起这张牌来，不能往桌上摔。
9: 哦，
8: 往桌上一摔就不加钱了，
9: 不算了。
8: 拿手摸。
9: 靠这个，
8: 哎，拿手摸，
9: 哦，
8: 真有摸的好的，
9: 是啊，
8: 也有摸的不好的，摸的好的抓起来一张，拿手一划了，滴溜，
9: 嚯，
8: 一翻糊了，
9: 这就有了，
8: 这是摸的好的，也有摸的不好的，
9: 是啊，
8: 摸的不好的麻烦了，
9: 怎么样呢？
8: 浑身的劲呢，全都搁在这儿了，
9: 您再学一学，
8: 他摸就完了吧？
9: 是啊，
8: 冲那三位
9: 啊，
8: 还耍眼神
9: 哦，
8: 五官烂挪位。
9: 是啊，
8: 吓唬人家。
9: 哦，
8: 抓起一张牌来。三位，来一把是一把的。我跟你们说实话啊，这张牌我要摸上来，
9: 怎么样？
8: 你们三位一位也活不了
9: 啊。
8: 咱来一回试试啊。
9: 哎。
8: 这牌浅，
9: 浅，
8: 再来来，行，游戏，游戏，好，又回去了，再来来，哎，
9: 我，
8: 是这个吧？一说是这个吧，
9: 怎么样？
8: 对门也有听了
9: 啊，
8: 吓得直哆嗦。怎么样，兄弟？兄弟，怎么样，兄弟？兄弟，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9: 啊，
8: 还没摸出来呢。
9: 哎，瞧这劲费的，
8: 费了半天劲，还没摸出来呢。
9: 这是摸的不好的。
8: 没错，赢钱的高兴，输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9: 有这么个规律。
8: 我要去看牌啊。
9: 怎么样？
8: 往旁边这么一站，跟您这么说吧，不出10分钟
9: 啊，
8: 我能知道谁输谁赢。
9: 嗨，干嘛还10分钟
8: 啊？
9: 我1分钟就瞧出来了。
8: 您瞧哪儿啊？
9: 谁眼前了头多
8: 啊？
9: 对不对？那钱挣得多
8: 啊，
9: 就对，就他赢啊。
8: 没问题，
9: 没问题啊。
8: 您是以钱为目标？
9: 那可不是吗？
8: 我不是
9: 啊，
8: 看脸上的表色。
9: 哦，
8: 赢钱的高兴啊。往这儿一坐，赢钱了。连坐2把庄，还都是屁胡。打这儿起就高兴来了。
9: 是啊，
8: 那当然了。
9: 哦，您给瞧一瞧。
8: 哎，哎呀，今儿可不错啊。麻将也有，搭子也够，一吃一碰啊，这就算胡了。今儿我坐这地方也好，宝座。 您看这小椅子了吗？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了哆嗦，这保着我还活不了吗？

0: 一吃一碰这就齐了、嗯、小船不用划满顺呢、啊、
1: 您瞧瞧
0: 一个当当个一个当一个当啊一个当别忙别忙碰一个碰一个哎二条当一个当当一个当当当个一个当高兴了
1: 拉胡去了
0: 这高兴吗
1: 嗯
0: 嘴里拉胡去
1: 是
0: 上家不乐意了
1: 怎么呢
0: 嗨嗨嗨嗨嗨嗨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这是大杂院你不知道吗啊住着好些街坊呢这都半夜几点了你这拉胡去各位怎么样啊都睡着了吵醒了一还眼你得听着别拉了别拉了啊完了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平常没毛病今天连坐两把庄这拉胡去看我不顺眼了不拉就不拉了呗二哥我说我不来您偏叫我来您看来了我是打牌了我是受气累了啊嘴里拉胡去还不行了我这还没吃的粘呢我要吃的粘我更活不了了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打什么好牌我都不能吃了这叫胡挑鼻子乱挑眼下次再跟你来我就不来了不拉胡去我忌嘴不拉胡去我自己抓去真是宝龙童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1: 你看看这是赢钱了
0: 哎对了
1: 嗯
0: 这要是输钱了
1: 怎么样
0: 那可麻烦了
1: 是啊
0: 输钱可麻烦了
1: 嗯
0: 上家来说吧、
1: 嗯、
0: 上家别顶他张
1: 哦什么叫顶张啊
0: 哎他打一张
1: 嗯
0: 上家也保不齐有
1: 对呀、啊、
0: 他要再打一张
1: 嗯
0: 这叫顶张、
1: 哦、这叫顶张
0: 他打了一张
1: 嗯
0: 一红上家保不齐有
1: 哎
0: 他也打、
1: 嗯、
0: 一桶什么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刀不腰疼啊啊咱哥俩缘分倒不错啊庙上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啊我挑唆你们家务不和啊我把你们孩子扔井里了
1: 嗨
0: 啊拆对顶我我打什么他打什么有你这样的吗跟着倒挺紧呐随娘改嫁过来的
1: 您听着闲话
0: 这都是闲话
1: 这都是闲话
0: 这是上家
1: 哦这要是
0: 下家就更麻烦了、
1: 啊、
0: 下家他打这牌你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不吃
0: 也是闲话
1: 是啊
0: 他打一张啊、
1: 嗯、
0: 妖姬那位呢吃一个别忙别忙、
1: 嗯、
0: 听明白了吗妖姬你也吃哎要不怎么您这病好不了了呢不忌口啊啊大夫不是告诉你忌妖姬吗
1: 哪大夫说的这
0: 您是前掐五百年后算五百年呢诸葛亮转生的能掐会算这牌打的是神出鬼没呀我手里头用不着到你那儿就吃你是小丽里边摔跤给门吃门
1: 你听着
0: 我现在听说你任门没干你就指这个吃呢吧
1: 满赢了多少钱呢
0: 您是小脚踢球横滑了你看
1: 是
0: 全是闲话
1: 没错
0: 这是吃一张
1: 哦这要不吃
0: 也是闲话呀
1: 哦
0: 他打一个
1: 啊
0: 五万那不要啊
1: 啊
0: 不要得抓牌我抓一个别抓哎呦
1: 嚯
0: 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呀、
1: 嗯、
0: 不是牌我让你抓、
1: 嗯、
0: 我就问你我这张怎么了嗯我这张怎么了不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嗯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张这牌你不要想要什么我倒想要呢他那净一桶
1: 还是上家的事
0: 我打一个他打俩
1: 嗯
0: 您这老爷刀老扛着你愣吃一张错个张我也糊一把您看您多不讲理呀我这用不着有愣吃的吗用不着啊用什么我瞧瞧哗啦把人牌给布了躺下了
1: 嘿这小子
0: 布了躺下一看呢、
1: 嗯、
0: 还真用不着
1: 哦
0: 人家是条子是桶子五万没地方搁
1: 您看看
0: 就这个他还有话
1: 还有话
0: 我知道兄弟你要不着、
1: 嗯、
0: 这叫牌路
1: 哦、
0: 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您看您多不讲理呀、啊、手里拿一张四万我没用啊呸四万没用啊你要摸六万来呢啊你要摸六万砍单五万这就吃上了这叫胡这叫捉五魁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要憋着缺一门的平胡断腰也养翻摸个小佛也不也两满贯吗干什么

0: 这是啊，不要你立起来呀，你要不给扑棱呢。
1: 都太对了，
0: 是我扑棱躺下，你立起来呀！四家打牌，三家亮了，那来什么劲儿啊？
1: 那可不是，
0: 真是的，打牌透的是仙气儿，知道吗？我说您那烟卷别抽了，啊，您那烟卷别抽了。这位倒不错，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
1: 你听听，
0: 院香老举着，杨九峰老抽，小孩吃奶老嘬着，受得了吗？别抽了别抽了，烟我眼睛啊，睁不开眼了，别抽了别抽了，留着钱买块糖横着不也解闷吗？怎么意思这是？我这地方也绝了绝了，这地方八成埋死孩子，这地方知道吧，太别扭了，瞅哪哪别扭，看哪哪不顺眼，半天不开壶了，知道吗？这灯也不亮啊，这灯也不亮，谁还点着十五度的小炮子呢？啊，我看不见呢。我说换个炮子吧，来两万度怎么样？怎么您呢？来两万度的？不行的，没地方学我们的炮子去，就我这小屋换一两万度的炮子，天亮四位成烤鸭了，
1: 都熟了。
0: 爱换不换，爱换不换，我知道有多大度的炮子啊！买点蜡，买点蜡，万一要停电，摸着黑就别来了啊！买点蜡伺候着，我赢钱了有你的好处，知道吗？真是的，一点都不和气。我这人打牌最和气，知道吧？这台布也不洗洗，这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我没胡当九条了。这玩意儿，我这人最和气，知道吗？留着天亮，马上就天亮了。天亮买点早点，豆浆、油条，没有白糖我不挑眼。真是的，我跟你说，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痰桶哪儿去了？
1: 您瞧这毛病。
0: 痰桶呢？这儿放一痰桶，我要还啐个痰。真是的，我都没见过你。
1: 怎么了？
0: 坏了。
1: 什么？
0: 犯味了。
1: 哪儿？
0: 地沟。打刚才我闻见一鼻子，转着圈的那么来。您呐？什么呀？大蒜、大葱，呵，猪肉馅饺子就大蒜，就吃没关系呀、啊，吃完漱口啊，啊，不漱口，口香糖嚼着，要不弄点茶叶，您都没有，弄瓣蒜横着，
1: 有吃那个的吗？
0: 熏得我出不来气儿啊！你打牌你别张嘴行不行啊？你闭着嘴。还不是，
1: 哦，不是，
0: 还不是大蒜，这股子味儿有点馊
1: 啊，
0: 有点酸的那么。我找了半，呵，在这儿呢。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
1: 哦，
0: 打牌也解闷儿，串脚气也解闷儿，串没关系，串完您到洗手去，不洗手跟着一块划了牌，我抓牌又爱站吐吗？受不了，受不了的。别串了，拜拜！别串了，我给您跪下行吧？别串了，讲卫生啊！我要吐了，我要吐了！好家伙，这股味打哪儿走啊？哎呀，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没窗户啊？得了，咱把房顶子挑了吧。好，八全牌跑这拆迁来了，
1: 好拆房了。
0: 这把牌还真有听了。
1: 是啊，
0: 您听明白了啊？
1: 嗯，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哦，
0: 二筒出来是一小胡，
1: 要是发财呢？
0: 才一翻牌。
1: 哦，
0: 就他这牌品
1: 啊，
0: 胡不了。
1: 为什么？
0: 架不住金胡啊，所有的劲呢、
1: 啊，
0: 全搁在这牌上了。
1: 是，
0: 这一对发财啊，
1: 嗯、
0: 不知道搁哪儿好了。
1: 你看看，
0: 搁中间吧，
1: 嗯，
0: 瞅他别扭。
1: 嗯，
0: 搁旁边吧，怕碰躺下。
1: 嗯，
0: 揣兜里吧，
1: 啊、
0: 又没那规矩，
1: 多新鲜呢！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这对发财往桌上这么一摁，
1: 嗯，
0: 用手这么一磨，就开始，眼皮是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后半夜三点多钟了
1: 啊，
0: 用这手指头支着眼皮，
1: 你瞧这什么形象？
0: 几位，几位啊，几位，我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啊，我有听了。哎，我拿着我哎，对了，我拿着，我准备胡了啊！你们打什么都说话，
1: 嗯、
0: 对不对？这牌气儿要跟我对色上了，那算我背。
1: 是，
0: 回头你拿一张，你也胡不了，我也胡不了，别往性尖挤。
1: 是，
0: 对吧？人家够性的了，就别往性尖挤了啊！打什么说话？我这嚷你没听见？我这嚷你没听见？您出溜拽那什么？那是什么？啊！南方，南方不要发财才行，说出来。

0: 说出来了，
1: 您瞧瞧，
0: 差点半身不遂。结果怎么样啊？
1: 怎么样？
0: 这对发财啊，还真跟人家对上了。
1: 你看看，
0: 人家手里有一对儿
1: 啊，
0: 一看他这模样，
1: 是
0: 闹条人命，不值当的。
1: 就是啊，
0: 还怕他听不见
1: 啊？
0: 人家拆开了打，
1: 您看看，
0: 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1: 嗯，
0: 冲他嚷，发财！他一听，好，碰一个半，一翻牌糊不了了。
1: 怎么样？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
1: 你就别打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我这回48个工作学全了啊！
8: 哎哎，
7: 你别着急挂电话，
8: 干嘛呀？
7: 你给我提便醒啊！
8: 啊啊！
7: 这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呀？哎、
8: 全忘了是吗？今天呢，这个形势呢有所变化。
7: 大家好。这个什么呀，我跟大伙儿说点事儿啊，我们这个舞动奇迹广场舞股份有限公司众筹大会现在就开始了，我呢接下来作为发起人本老太婆呀，我把这材料给大伙儿发一发啊，
8: 大妈
7: 大妈广泛得周知一下，我跟你谈干嘛呀？
8: 您先别发这材料，
7: 哎，
8: 我刚才听您说这一套一套的
7: 啊，
8: 您是一跳广场舞的呀？
7: 跳广场舞犯法吗？
8: 不犯法呀。
7: 枪毙吗？
8: 枪毙干什么？没这么严重。
7: 那不完了吗？我怎么了我？
8: 您就是跳广场舞，您别老说那新词儿。
7: 我这创业，我这叫。
8: 您老太您还创业？创业是您这岁数干的吗？
7: 嗯。
8: 创业那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
7: 嗯。
8: 别说别人了。
7: 嗯。
8: 看我没有，创业那得像我这样，有朝气，有活力。有知识有志气的年轻人，今天我是个相声演员，
7: 哎，
8: 明天我创业，
7: 是
8: 明天我就是个青年的企业家，
7: 嗯，
8: 后天我是全世界的首富，
7: 好，
8: 明以后我这有钱了，
7: 哎，
8: 我有钱我买汽车，
7: 嗯，
8: 我这买洋房买火箭我买地铁

0: 为的旅游，我不自个儿去啊，我带着我媳妇们，是吧？我去北戴河，怎么样？您不是爱跳舞吗？哎，到时候我送您一个广场，
1: 我送你嘴巴。
0: 还急了，您刚才说您上这儿做什么？众筹大会。
1: 众筹。哎，
0: 懂什么叫众筹吗？您
1: 众筹你以为我不知道？众筹是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推的项目。哦，这叫互联网加。我给大伙儿拿我们这广场舞举例。你说一天晚上跳舞，好比原定好是30个人，他可有俩没来的呀，不是看孩子就是做饭呀。你说这时候怎么办？启动 P2P 模式。哦，就是我们派一个人上那个人家叫去。哦， P2P。
0: 人对人呐。好啊，这就叫 People to People。
1: 哎，对了，
0: 那再问问您，哎，那这 O to O 呢？
1: Organization to Organization。
0: 是是，您给解释解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组织对组织啊。
0: 哎呦，这可有这个并购了。
1: 哎呦，你还知道收购呢？
0: 我知道啊。
1: 对对对对，
0: 您我明白了啊，就是您这个广场舞公司，哎，并购其他的广场舞公司，给人家钱，让人上您这儿来。
1: 哪有钱呢？不花钱。
0: 那怎么并购人家呀？
1: 这并购太容易了啊！我们一跳100多人，
0: 是
1: 他那才20人啊，他一跳我们就进去跟着他呀，有10分钟就都带过来了。
0: 您上那搅和别人去了是吗？
1: 哎，并购。
0: 您这就叫 O2O P2P 呀。
1: 对呀，
0: 您这不是这意思，知道吗？啊，您懂什么叫真正的金融名词吗？
1: 我闹着你玩呢。我能真不知道吧？ P2P O2O 一个叫 P2P、一个叫 Online 和 Outline， 就是线上线下互动着交流。哎呦，前者呢也可以为人对人的资金融通方法，大妈都调查明白了啊，小伙子。哎，
0: 您别说啊，这老人知道这么多还真不错，
1: 是不是？
0: 但是您把这个众筹啊，这事儿想简单了，
1: 是吗？
0: 您要真想拉来这个资金，让大伙儿给您投钱，您必须啊，您得说服大家，把您这项目怎么好，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1: 我有备而来呀，
0: 真的。
1: 按照标准的众筹方法，得有一场路演。接下来呢，我得使用我这屁屁疼啊，给大伙儿呢有一个展。
0: 大伙儿笑话您了，您是不是跳这广场舞摔屁墩儿？您奔养生堂啊？那咱熟啊，养生堂。
1: 熟什么呀？屁屁疼啊？
0: 什么屁屁疼啊？
1: 幻灯片儿。
0: PPT， 你这屁屁疼干什么呀？PPT，
1: 我就有这个呀。
0: 行，有这个我们瞧瞧。哎，您给我们讲解讲解。
1: 那接下来时间，哎，我用专业的方法，给大伙儿讲解讲解。我们呢，未来最终的宗旨是要把这个广场舞推向世界，传播咱们中国最先进的文化呀。你像我们这音乐，还进行了事业布置的设置。哎呦，更好的进行人力资源的管理。瞧瞧，
0: 这董事长。
1: 我呀，
0: 您是董事长。
1: 哎，将来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运营，我不管。哎哎哎，我就是负责艺术，他负责管理。
0: 是，
1: 最主要的部门在这儿呢。
0: 我看见了。哎，售后服务部。
1: 是，你琢磨。你琢磨呀。
0: 我琢磨什么？
1: 上岁数跟年轻人不一样。哎，像咱们这岁数净忘，你知道不？前脚干嘛，后脚给忘了，你怎么办呀？你回家你没记住没关系，你打电话。
0: 哦，咨询难免忘记。哎，
1: 400几几几，你打电话。好比啊，你妈跳舞去了，哎，忘这茬了，回家。打电话。喂，是咱们这舞动奇迹公司不是？哎，
0: 售后部门。
1: 早前起来我奔天坛那儿，我跳舞啊，这曲儿还挺好。
0: 是
1: 48个动作哟，我有个别我忘记了。
0: 哎，这难免呀。
1: 啊，你给我指导指导啊，
0: 给提个醒。
1: 哎，我问一下啊，咱们这第一个动作是不是蹬腿啊？
0: 没有啊。哎，没有蹬腿，蹬腿的死了都。啊，
1: 第二个动作是蹬腿吗？
0: 怎么老有这蹬腿啊？
1: 三一个呢？
0: 啊，三一个。
1: 啊，第48个是蹬腿是吧？
0: 好，
1: 行嘞，闺女，我这回48个动作学全了啊。哎哎，你别着急挂电话，
0: 干嘛呀？喂，
1: 你给我提便醒啊。啊啊，这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呀？
0: 全忘了是吗？
1: 哎，谢谢啊，谢谢。
0: 好嘛，我妈能把这电话记明白就不容易。好，
1: 售后服务就干这个。
0: 哎，确实这挺关键的。哎，这写个部门，您这全都有了。
1: 都有。哎，
0: 您还别说啊，您这么一说，这事儿还真这么还挺精彩。
1: 是，
0: 我想想啊，现场咱所有来宾，咱们有没有对阿姨这个事儿有意向的？咱现场得给她投钱，好不好？有没有？
1: 有吧。谁呀？我找找。
0: 谁想投钱？后头。后边。您投多少钱？
1: 十万。
0: 五十万。
1: 五十万。
0: 就他这，你给他投五。

0: 10万呀！
1: 妈呀，我还得找你点儿。
0: 干着，咱们找。咱们从这个有钱的开始，
1: 行，有钱有钱。
0: 咱们投一个纳威老师，您得投钱呀。刚才提到您了，北京串，您是这个广场芭蕾舞是不是？
1: 广场芭蕾舞哎，
0: 他演的什么来着？上回
1: 去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0: 他演的
1: 癞蛤蟆呀。
0: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纳老师您投多少钱？您说吧。
2: 我投
0: 后头，刚才后头那姑娘人是50万，您想好了啊？
2: 我投60万只癞蛤蟆，
1: 要那都不行哎，
0: 投60万
1: 都得扫走了啊！
0: 60万个牛蛙，这也不错了。
1: 行行行，还有没？
0: 咱们买红妹老师，您投多少？
3: 这投多少为投啊？
1: 我们这个
0: 最低多少？
1: 起点低，按众筹的来讲啊，
0: 多少啊？
1: 1000块钱这就一股了，
0: 1000块钱一股
3: ，
0: 是是。
3: 因为我对你们有点不放心，我投1000块钱先试试。
1: 成
0: 啊，这一股
1: 一股了，这就
0: 现在就是50万零1000块钱了，是吧？
1: 好
0: 好好，牛群老师您投不投？
4: 这个我得大力支持，我准备投13亿。
1: 哎呦，太好了，你看
0: 13亿，
1: 十三个亿什么呀？这是
4: 因为姓牛，吹点牛可以理解。
1: 哎嗨，
0: 就是不投的意思。
1: 投没事。
0: 杨磊老师，您投多少钱？
5: 我含糊。
1: 哎呦，大姐，你干嘛呀？咱们岁数都差不多，投点呗。
5: 我更不投了。
0: 您这像您比人大的有40岁呢，知道吗？
5: 没错。
0: 好，您今年有90多了吧？得。
1: 哪儿90多呀？
0: 刘伟老师，您投多少？
6: 我估计我白投。
1: 白投啊！
6: 你这样，我兜里就500，我投半股怎么样？
1: 行啊，成，
0: 没问题。哎，我告诉你，反正有刚才这观众说了，有这50万垫底儿，咱这事儿就算立起来了。
1: 立起来了。
0: 但有一点啊，您得把您这个产品给大伙展示一下啊！
1: 啊，您问我们那产品？
0: 对呀，
1: 我们那舞
0: 啊。
1: 为了老年人的明天，
0: 怎么样？
1: 为了我们这成功上市，
0: 嘿，
1: 我豁出去了。
0: 您来一段，
1: 我来。不光我来呢，
0: 这谁跟您跳啊？
1: 我们这团队的都来了。
0: 是啊，
1: 哎，
0: 嘿，
1: 姐妹们上。

0: 小伙子，哎，舞动奇迹给不给力啊？
1: 给力，大妈，太给力了，
0: 给力吧？
1: 就像您说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哎，大妈，您说这创业路上要都跟您一样，咱这梦想啊，一定能够实现。
0: 那是啊，
1: 大妈，我想好了，您这项目我投十股。
0: 投多少钱？
1: 我投十股，10000块钱。
0: 50万那够了。撤！
1: 哎，不是，哎，我有钱的妈，
2: 我这是泰坦尼克号上传来半夜歌声，
3: 巴黎圣母院里演绎倩女幽魂，
2: 我这是人鬼情未了，
3: 我这叫新娘不是我，
2: 咱俩跟这儿比划比划，
3: 怎么着啊？比划比划，
2: 要动手是怎么的？我说这意思啊，来一回影视对联
3: 啊，做个文字游戏，哎，拿这个电影电视剧的名字做对联啊。
2: 我要说俩字的，
3: 给你对两个字的呀。
2: 我这个是泰囧，
3: 给你对无极，
2: 我对上来了，
3: 都是大片。
2: 行了啊，嗯，我要多说点，
3: 多对点，
2: 我说的急，
3: 对的紧，
2: 我说一串
3: 对一筐，
2: 我这个是早春，
3: 给你对晚秋，
2: 青蛇
3: 子日。
2: 刀手
3: 车神
2: 搜索
3: 寻枪
2: 夜茫茫
3: 路漫漫
2: 三家巷
3: 五经寒
2: 八毫米
3: 九月刊
2: 红楼梦
3: 白蛇传
2: 宝莲灯
3: 桃花扇
2: 你
3: 别紧张，哎，你喘气喘气。
2: 梨园传奇，
3: 哈里之战，
2: 分手合约，
3: 爱情宣言，
2: 1942，
3: 2046，
2: 东邪西毒，
3: 南征北战，
2: 自娱自乐，
3: 不见不散。哎呀，
2: 你那里气死我了啊！你听我这个啊，
3: 怎么样？
2: 我这是厨子、痞子和戏子，
3: 给你对儿子、孙子和种子，
2: 春田花花同学会，
3: 超级无敌掌门狗，
2: 往哪儿比划呢？
3: 这不形象吗？
2: 形象也不能比划。
3: 那怎么样啊？
2: 咱们接着往下来。
3: 来呀！
2: 我这是飞行家，
3: 给你对指环王，
2: 飞行家1000里走单骑，
3: 嚯！两部电影名搁一块儿了，哎，中间还有点联系，
2: 有内容，
3: 这可深了啊！哎，这我也能对
2: 啊，你对，
3: 你这是
2: 飞行家千里走单骑，
3: 我给你对指环王夜访吸血鬼。
2: 哦，您这够瘆得慌的，
3: 对上来不就得了吗？
2: 我这是钢琴师，
3: 给你对角斗士
2: 王飞鸿、
3: 方世玉，
2: 黄飞鸿到华尔街，
3: 方世玉去无间道。
2: 黄飞鸿到华尔街拜见岳父大人，
3: 方世玉去无间道遭遇10面埋伏，
2: 天使艾美丽骑上愤怒的公牛开始纵横天下，
3: 怪物史瑞克戴上佐罗的面具方显英雄本色。
2: 那戴得上吧？那个
3: 给你对上来不就完了吗？
2: 这回咱得增加点难度。
3: 还怎么样啊？
2: 这回我出上联，你对下联，光对联不行，还得拿一句话总结，总结也得是一部影视剧的名字，
3: 这规则还挺复杂。哎，您先举个例子我听听。
2: 例子像话？我给您做个示范。
3: 好，
2: 我这是泰坦尼克号上传来半夜歌声，
3: 巴黎圣母院里演绎倩女幽魂，
2: 我这是人鬼情未了，
3: 我这叫新娘不是我。
2: 想什么呢你这儿？
3: 这不对对联吗？
2: 你这太可气了啊！
3: 怎么着？
2: 我这儿有一绝对，
3: 绝对，哎，天下无语不成对。
2: 我这光有上联没有下联，
3: 没听说过。只要你能说出上联，我就能对得了下联。
2: 这回你就不行了。
3: 你说的，
2: 你听我这个，啊，我这是《飞狐外传》《天庭外传》《刀客外传》《五福外传》《魔术外传》《巨地李翠莲外传》《九尾狐外传》《终结者外传》，这些都是武林外传。
3: 就这个呀？哎，对，这有什么难的呀？我给你对一下联啊！
2: 哎，你说，
3: 你听我这是，哎，你再说一遍，
2: 我再说8遍你也不行，
3: 说一遍就够。
2: 你听啊，我这是《飞狐外传》《天庭外传》《魔术外传》《刀客外传》《五福外传》《李翠莲外传》《九尾狐外传》《终结者外传》，这些都是武林外传。
3: 我这下联有了，
2: 你这是
3: 我给你对《宗师传奇》《海灯传奇》《星际传奇》《梅林传奇》《匪帮传奇》《陆小凤传奇》《喜来乐传奇》《包青天传奇》，这些都叫我是传奇。
2: 他对上来了。
4: 他的台词呢，我都基本背下来了。
5: 你反，
4: 我来反串一下。
6: 家贼难防，何来？
5: 史书在后，我老太太背不动这个罪名啊。
6: 这次我是跟吴刚在剧院以外拍的第一个戏，我这个剧本确实是吴刚帮我选的。
4: 对，先生别客气。
6: 我不知道我在剧院外面演参与这些是一个什么样，所以我有点心神不定。
7: 我还是有点忐忑，接着说。
6: 我还能够有自己发挥余热的一个能力。
7: 我也谈不上余热啊，一直热着。
6: 你说说你的贵妃。
7: 这先别说这个。
8: 我觉得已经不是说是在排练场特别默契了，在家里也特默契。在家里呢，是他帮我对台词，慈禧的台词太多了。我觉得我除了睡觉不想这个台词，只要我能睁开眼，我就要想慈禧的台词，因为我要让他特别熟，这个台词特别熟才行。所以吴刚基本上就每天帮我对词，每天帮我这个念剧本，然后我哪一地方演的不对呢，他会跟我说怎么调整一下。这次真的特别感谢吴刚同学。
4: 哎，千万别客气。
9: 罪加一条，抓人。
10: 我服你信用。
11: 你还有脸说话？
12: 吴老师在家里的气氛是不是有点变了？
8: 哎呦，太变化了。
4: 就为了拍这戏啊，家里边腿不软。嗯，对对，一上台腿开始软，老贵嘛。
7: 其实他起的这个名字呀，贵妃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我们排了这一个半月啊，差不多也不到两个月。为什么叫贵妃呢？后来我查了一下啊，确实还是有，因为在排戏当中呢，我老跪着，叫贵妃，贝子爷啊。因为一见着慈禧呢，腿就开始软，你就得跪着呀。所以呢，跪了有一个半月，到14号到16号，在保利继续跪。
6: 而且我觉得他这跪妹子真是吴刚自己找的，他没事他就跪，所以这是他自己找的戏，是不是？
7: 本来呢没什么戏，我还不找点戏？
9: 我们做这是朝廷的事儿，破除一下，
5: 家贼难防。
13: 有这次我们的古彩戏法就是还原了当时那个年代在街头上撂地的古彩戏法，这次的魔术效果都是为我们这部剧量身特殊定制的。
14: 这个舞台表现形式是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是也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我们要解决比如说魔术和戏剧的融合，然后话剧艺术和杂技和一些就是天衣飞移的一些东西的融合。

0: 我不一样，我是个北方姑娘。
1: 她再猛一点，老公捧。又怎么了？
2: 你哭什么玩意？
1: 我没哭。
3: 你不要擦到我睫毛。
1: 哎呦我的娘哎！
0: 我老公要出场了啊！都跟我说来看看这个三观跟着五官走的人，我来看看他要到底有多帅。陛下，臣来晚了。弹幕太搞笑了，你看这弹幕。
4: 都聊到哪儿了？
0: 我现在就带你们看看啊，你们口中三观跟着五官走的那丞相现在在干啥了？丞相，
5: 老邓在这
0: 儿。我记得我第一部看他的戏是被他迷住了。真的，我上大学还是大学，有一天暑假回老家，打开电视，我说怎么这么帅？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妹妹说我要嫁给他，然后我妹妹说神经病，都没有理我。虽然那个时候说我要嫁给他，可能就是跟我妹妹开个玩笑，谁也不会想到真实会遇到他。
6: 华山路630号，23年前，我从沈阳来到了上戏这所艺术的殿堂求学。没想到时隔多年，我会跟老公一块儿参加母校的80华诞，而且老公还是我师哥。
7: 做母校越来越好，捧一碗台下，我是表明二。
8: 盒饭、梅干菜、包子，还是当年的味道。
9: 一直都是这样。
10: 那还有建平哥呢？建平哥跟方哥一批班的。
8: 在上戏不仅收获了同学的友情，还有20年的闺蜜之情。
11: 我们三个不算是在大学里的同班同学，但是确实是生活里特别好的闺蜜。
0: 宽哥当时跟我谈恋爱的时候使劲说普通话，你让宽哥说上海话那真的是特别接地气啊。那我们东北人说普通话，那我就是我的方言呀，就很松弛。那北方人说东北话更松弛。
1: 对，
0: 我想松弛，我现在跟你说沈阳话，那你就老松弛了，但是风格就不一样了。
12: 那生活当中呢，会有一些南北差异的小摩擦吗？
0: 有，点菜。因为我是沈阳人，咱东北吃饭过年，比如说我点菜，如果吃的空盘了，我会觉得没招待好大家，我就趁着快空盘，我一定要再加俩菜，他一定要剩两个，我觉得有大家吃好了。但是上海人点菜呢，他们是一定要点到吃完，最好都吃光。
1: 响应号召，光盘行动。
0: 哎，对，后来慢慢，就我毕竟是80几年的，我们那个时代。

0: 不一样的吃饭都得落盘儿，你这过年就是凑也得凑到落盘儿才叫招待好，对吧？
1: 对，我觉得还是不要。
0: 我现在已经南方化了。嗯，
2: 那所以口味是不是也在这个磨合当中，然后慢慢的都已经被对方同化了？
1: 不会，他的口味是无法被同化的。
0: 怎么的呢？
1: 比如说鱼、鸡、鸭，他都基本上
0: 不爱吃鸡鸭，
1: 他都觉得鸡
0: 鱼也不爱吃。
1: 但是我是完全接受那边的吃法，吃完之后就巨胖了。像今年的2025年到2026年这个
0: 春节
1: 我在东北过了，长了十几斤，
0: 光光给你干饺子，那谁受得了？
1: 对，铁锅炖，哎
0: 呀，铁锅炖大鱼、炖大鸡、炖大鹅。然后大饼子一贴，哎呀，大粉条，你就不得吃两碗饭。
3: 南妈做啥呢？
4: 南妈做年糕炒蟹。
5: 南妈的油焖大虾来了，
3: 上海菜带到沈阳了。
6: 北妈你们做啥呢？
7: 做饺子。
8: 烙盒子。
9: 烙盒子起起。
6: 大舅做啥呢？
10: 炸茄盒。
6: 东北人炸茄盒。大舅还有溜肉段，大舅这茄盒好吃。再看看我都做了些啥，我做了一堆冷菜，这是我做的话梅小番茄泡椒凤爪。
2: 肯定会有磕磕绊绊的时候，现在两个人处理小矛盾的方式会有什么变化吗？
0: 听我的，没有处理小矛盾的方式。我们俩基本上这么多年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如果有矛盾肯定他先低头了，开个玩笑跟你说句话。我而且我这人不记仇，
1: 换一个就好了。
0: 对，哎，对，就是让我说完最后一句话，我都喊完了就过了，然后明天我就忘了，他逗我一下呀就完事儿。反正他呢也是生完气转身下楼就然后就好了。
1: 对，
0: 现在就是我们俩这么多年的磨合已经没有太多的需要磨的了，都磨完了。哭什么宝宝？
1: 没哭。
0: 反正我们俩这么多年，哎，你别说，你要说我都哭了，烦死了。
1: 没哭啊。
0: 那你不要哭。
1: 我只是
0: 为什么这种快乐的采访会流眼泪？
1: 我没有流眼泪。
0: 他要流眼泪，我就会流眼泪。这么多年，
1: 就是我自己能够想象到他年轻的时候和现在变成两种，就是眼神里啊，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的，温润感呀，你感觉天天在一起看不到变
0: 化。我不能看他的眼睛，本来我不想哭的，然后我这个人泪点又很低，你
1: 来，你给他擦眼泪，又怎么了？么
0: 你要你烦死了。你哭什么玩意儿？
1: 我没哭。
0: 那你为什么眼圈红？那你这样讨厌，我妆都滑了，给我擦干净。你不要擦到我睫毛。
1: 哎呦我的娘呀！
0: 不要弄脏我的妆，不要弄脏我的妆。哎呦，
1: 好了。
0: 完了，现在泪点变得那么低，我们是好了吗？
1: 是的，心变柔软了，知道吗？心变柔软。
0: 就是看一个眼睛，我就脑子里一下子想到了我原来的样子，然后这些年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就是这种画面感，只要一个眼神，就像电影一样闪过。啊、我的衣服抬不起来，你抱我。
1: No， 抱抱抱抱抱抱。
11: 青海礼品红毯大洋服，那美女哥李丽露。
12: 我得腰板得挺直点。
13: 你们俩够直了，这大学车的
11: 青春的活力。来个老头步履蹒跚，那不对吧？
12: 所以下意识的我就把腰板挺直了。
11: 大学生电影节来个几次我都忘了。我今儿个才问了一下子 DeepSeek， 我问他我来过几次，他告诉我来过六次，说今天这次是第七次，第七次了。我想不起来的事儿，我不知道的事儿，我都可以问他。我问的时候吧，我还想看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儿，结果他真知道。
14: 是全国的大学生对肖战演技的肯定。我想我们都看过少年气盛的《陈情令》，我们更在今天看到了成熟稳重的德贤姐制。
11: 有什么难忘的往事可以跟我们分享吗？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从小就是爱动爱玩，这个6岁游泳，8岁滑冰，一直滑到90岁，一直游到90岁， 还在滑冰，还在游泳。小时候。

0: 这个老师表扬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王子顺，你老实点，那表扬我了。
1: 这个老顽童吧，因为我一辈子都爱玩，老了还爱玩。

到中学的时候，那时候就无形之中就是下意识的就知道学习了。那时候那的背数学公式啊，背物理定律啊，特别用心，玩命的背啊。那化这个化学元素周期表，你要横着背，我就竖着背；你要竖着背，我就背着倒着背。就那么样，氢氦、锂、铍、硼、碳、氮、氧、氟、钠、镁、铝、硅、磷、硫、氯、钾、镉、钴、钛、防、氮、锰、铁、钴、镍。你横着背，我竖着背，锂、钠、钾、铜、铯、钫、铍、镁、钙、锶、钡、镭、硼、锂、镓、铟、铊、碳、硅、铯、锌、铅、氟、氯、溴、碘、氖、氦、镍、氩、硌、砷、氡。你看，本来这个我是演员，演员应该多看小说，多看文学作品，这是演员应该看的这东西。我不看这个，我看物理，看化学，看斯蒂芬霍金的《世界简史》，我看这个，看历史。

0: 我的生活行为呢，可能影响一些人。比方说，有的人在我微博上留言，写老爷子啊，我看见这个八九十岁还在健身房呢，这我有什么资格躺在家里边？说这个就是对他们的影响。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最夯的，开模、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咱是主角。
2: 我呀，
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 一样的暖心陪伴，
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远古玉米神报道，
5: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6: 太阳的金色汗水，
7: 秘鲁的蒙娜丽莎，
8: 月亮神悄悄许愿，
9: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0: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谁呢？这是
1: 还躲谁呢？你跟热吻的照片被发到网上了，记者把这儿围了。
0: 什么？
1: 什么什么？赶紧上楼再说吧。
2: 没咱们人啊！
1: 别废话。

0: 说这艺人啊，是真够难带，这一不留神啊就捅娄子。
1: 今儿这事儿，一看就是早被人盯上了呗。
2: 哎，好像有故事啊。
3: 哎，一切故事皆为事故。
4: 行了，别聊这个。今天啊，正好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醒，以后我们也会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所以今天这事儿正好提醒了大家啊，以后我们要随时随刻保持随机应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保护好客户的利益。
5: 都听见了吧？尤其是几个新来的小朋友啊，都学着点。行了，那就大家各自回房间，晚上群里边通知大家什么时候吃饭，好吧？
2: 好，好，好，
1: 游泳去，快去！
6: 要不去游泳吧？学校有个同学打了游泳卡。
7: 回来啦？
4: 不是说不来吗？怎么进来了呀？啊？
8: 哥。
4: 来就来吧，还带人啊？啊？谁让你进来的？出去！哎哎，说你呢，别玩了，出去！不走是吧？行，那我让保安请你们走。
2: 哎哎哎！哥哥哥哥哥！
7: 江湖救急，进你房间待一个小时。
4: 你不是说不需要我拯救吗？你不是说我们男人都自以为是吗？我要现在英雄救美，我这不是打您的脸吗？
7: 打脸比救客户强啊！好在你没受伤。
4: 不行，
7: 这么着，给你用房费。
4: 我不差这点钱。
7: 那你们公司这次团建所有费用？
4: 我们公司也不差这点钱，让开。
9: 哎哎，有人管没？
4: 有人管没有？
2: 徐坤，徐坤，你干嘛来玩王啊？
4: 干什么呀你？
2: 哎，这个工资不想要了是吧？
8: 这不要啊？
4: 要什么要啊？我不是说了吗？让你跟他提出辞职，为什么不提？
8: 不说。
2: 你要辞职？
8: 没有，没有，没有，
4: 没有。你就在乎那点钱什么的？易军给你开多少钱？我给你开双倍。
8: 真假啊？
4: 滚蛋！哎，
7: 至于吗？你怎么就……你至于这么小心眼儿吗？
4: 谁小心眼儿？谁小心眼儿？
7: 我。我呢？我在外面，我不是你说是吧？这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呢？对不对？理解一下，理解嘛？怎么就不能理解一下啊？
4: 理解啊？什么理解？你不就想让我帮你吗？想在我这儿待着是吗？
7: 嗯。
4: 行。那这样，你让他给我唱首歌，跳个舞。
7: 你说什么？
4: 让他给我唱首歌，跳个舞。他不是那什么，什么什么女团什么 C 位吗？哎，我还从来没听人现场唱过歌呢。你让他给我唱一个，唱首成名曲，我就同意你们留在这儿。
7: 别这样了。
4: 不能。你是不是在求我？我告诉你，现在正是考验你公关能力的时候。
7: 我给你唱行吗？我来给你跳个舞。
2: 行了，唱就唱，我是艺人，这是我本职工作。再说了，给谁唱不是唱？有一，
4: 寿总，真想让我们帮你，咱们换点实际的吧，好吧？你刚才在门口说我们公司这次团建所有的费用你包了，这还算数吧？
7: 哎呀，唐总，你这变来变去的不讲信用啊！你不怕传出去别人不敢跟你？
4: 谁不讲信用？谁不讲信用的？
7: 我，
4: 当然是你，你们，你们在我这儿待半天了，我这不是帮你们吗？啊？我跟你说，我的团队等我一下午了去开会，我都没去，我就陪你们了。想让我帮忙可以，是不是先点点饭，是吧？跟我好好说话，求求我，说不定你们这个困难，我还就真帮你们解了。
7: 你想吃什么？

0: 我请。
1: 我想吃什么你最了解，你看着点。
0: 好嘞。这行不
1: 行？
0: 点点贵的。
1: 你哥爱吃这个。哎，你们不一块吃点吗？
0: 问你话呢，那男的到底是谁？
2: 就不能说那照片是 P 的，上面的人不是我吗？哎
0: 呦，不是你自己信吗？
1: 姑娘，人家拍了照片就说明有视频，说谎是要被打脸的。
0: 没错，拖得越久显得越心虚，赶紧实话告诉我。哎，那男的是不是你男朋友？通知他最近不要出门，别接陌生人电话，别到网上胡说八道，其他的等你经纪人来了再说。我就出了点别的事儿。
3: 哎呦，是啊，头疼啊，可不是得赶紧撤稿吗？是吧？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意思就是他现在马上要准备撤除你所有的新闻稿物料。
2: 真的吗？
5: 为什么要撤稿啊？
3: 你知道你经纪人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来吗？他正在跟项目负责人谈赔偿，谈解约。
0: 那我处理好了，帮我看一眼。
2: 有这么严重吗？至于吗？
3: 姑娘，你有没点常识啊？陈辉为什么签你当代言人？除了你有流量，更看重的是你没有黑历史。现在你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以为人企业会为你这个承担风险啊？
2: 我现在怎么办？
3: 凉拌，别着急了，着急也没用。来来来，吃点吧，吃点东西，心情就好了。

0: 经纪人来了。
1: 呵，还有心思吃呢，你心够大的。
2: 我没吃。
1: 没吃，我看看，没吃，我看看，没吃是什么吧？
2: 你怎么不信我？我真没吃。
1: 走走，我跟你说两句。

0: 知道他们现在要说什么吗？
1: 照片实锤了，跑不了了，而且是在他代言的新车上发生的。
0: 客户很生气，坚持要解约，
1: 让咱们赶紧想新的方案，得赶快处理这件事。
0: 接下来除了把所有的新闻稿删掉，就是叮嘱自己的团队不要乱说话，避开媒体。首要任务还是要想想怎么从这安全的离开。
2: 他的新闻稿我已经都撤了，我通知他的团队暂时不要回应。现在最重要的是避开媒体，把他从这儿弄走。
3: 哥，真厉害，
0: 学着点吧。现在知道自己姓什么吧？
3: 姓唐，
0: 是吧？哎，
3: 大家你快看看，
4: 别动！哎呀，
3: 快点！再放大一点！
5: 干嘛呢？嘿，你们这几个男的就这么点出息？看美女直播呢？干嘛？
6: 说得好啊！早就看你们这几个小兔崽子不顺眼了，女孩子都是小仙女是吧？
4: 把你
6: 咱可不能给他们看。
5: 得了吧，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咱们公司就老大和沙哥是好男人，你们这几个
7: 什么好男人？
5: 沙哥，你快看他们，成天就知道在手机上看美女直播。
8: 没有，我们没看好东西，
0: 光盯着手机干嘛呀？
7: 过去跟人玩去，去。大大方方的啊，不是都没女朋友的吗？过去该加微信加微信，该交朋友交朋友，
4: 去、
3: 哎、好嘞，
4: 看看你们几个没出息，
5: 特别是你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4: 说
6: 话哎，别了，来了
0: 啊，卓儿，别跟这些小孩在一块闹，知道吗？得树立未来工作当中的威信，要不将来你说话不好使啊。
3: 你这么严肃干嘛？
9: 我这叫和蔼可亲，跟下属拉近关系，我们还经常一起打游戏呢。
0: 你这可是有点这，不务正业了啊。
9: 什么话呀，我工作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可从来没偷过懒啊。
0: 我说不过你。
10: 你好，请问哪位是助燃先生？
0: 这位。
9: 我是。
10: 你好先生，刚才有一顾客把这个让我交给您。
3: 谁给你的？
10: 是位美女，她没有说姓名。
3: 美女？
0: 什么情况？
9: 啊，没问，没没没没没。

0: 您怎么来了？
1: 你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呀，出来玩还有美女给你喂串儿。

0: 领导，您明儿在哪儿看见的呀？
1: 微博。意不意外？惊不惊喜？没有不透风的墙。你还学会了 P 图？把你身上带钉的、带链的，都给我摘干净。

0: 我手机可能落楼下了，我去拿去。
1: 别。
0: 你这不是我手机啊，这。你拿我真的什么都没干，用这手机完全是为了方便工作。那纸条上的字体一看就是你写的，我当然得回来了。说这服务员模仿你字体模仿的还挺像的。领导，我说正经的，你说别人送你礼物，你就是打算不用，还不能拆开包装看看里面是什么吗？这是最基本的礼仪。
1: 合着你把被别人聊骚这件事儿当礼物了？内心是不是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期待？
0: 不是，我就打个比方，我你还不知道吗？有贼心没贼胆，光叫唤不咬人。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同事让我帮忙拍的。
2: 你们那儿就你一个人会拍照吗？

0: 亲爱的，我想你。谁啊？
1: 听到这话，我真的不知道。
0: 这回你真的不知道，哪回你知道？
1: 哪回我也不知道。
0: 哪回你都不知道，人为什么给你发信息？
1: 我不知道啊。
0: 你信不信我给他打过去？
1: 你打呀。

0: 听我说啊，一听这就是我同事大佬，他们在楼下玩游戏呢，这肯定是恶作剧。你要不信，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他。
1: 你还要骗我到什么时候？我再也不会相信你的鬼话了。

0: 不屑为你开口气。哎，你别走啊，你听我解释。
1: 不知道，是因为外面的人太多了，要么辞职，要么离婚。

0: 本姑娘看上你了，今晚你就从了我吧。老大，老大，对不起。
1: 你来的正好，时间紧迫，现在大家听我统一指挥，你现在去卫生间把衣服脱了
0: 啊，
1: 快去脱了。
2: 把我留下，做不了。我今天跟服务员打听过了，就把我留下。哎，香烟都在里面，走走走，香烟。看一下，在哪？
3: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2: 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大叔，你是不是爱看谍战片？
1: 什么大叔？大哥。
0: 大哥，谢谢你。
1: 别高兴得太早啊，麻烦事都还在后面呢。

0: 今晚你甭想睡了。你之前说他姓何
1: 啊？
0: 啊什么？你姓硕的，
2: 他叫何西，对吧？
1: 哥，我上次不说了吗？我没太听清。哥，这是硕总的私人信息。
3: 哎，帅哥，你是硕总的助理吧？
1: 啊。
3: 能不能麻烦你回去好好跟他说说，千万别让陈辉毁约，我真的很需要这个代言。
0: 帮你可不在易迅的工作范畴内，你又不是硕冰客户。
3: 啊，那我这怎么办呀？
0: 你们公司应该有固定的公关团队吧？
3: 有是有，但我最近打算解约自己单干，公司肯定会拿这个事儿要挟我。这大叔，
0: 大哥，
3: 大哥，你能帮我吗？
1: 嘿，妹妹，你是真会挑人。哎，我告诉你啊，我们唐总那在业界的名气比硕总大多了。
3: 真的？
1: 嗯。是。
3: 哥。
0: 不过姑娘，你们这行业真的太乱了，又是经纪人，又是公司，又是这那，不是你自己说了算吗？你的经纪人他同意你去聘请别的公关团队吗？
3: 他同意，他跟我是一边的。
0: 真的？
3: 真的。
0: 那你把他电话给我。
3: 行行行。来，您请。
0: 哪个？
3: 这就这个，你给他打就行。

0: 看他用的那些招，咱们都能想得到。
1: 那你怎么现在才想起来？
0: 这不是后反劲儿了吗？
1: 那你还说什么呀？
0: 我就是看不惯他那不可一世、牛哄哄那样，对吧？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对他的打击还不够沉重，太心慈手软了。哎，你觉得今天敲他门那女孩是假戏真做还是真戏假做？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2: 都是成年人还这么玩，不是真蠢，就是装傻。
0: 哎，你怎么会比我们还快呢？
3: 这年头不快点还玩得过同行吗？
2: 你来干嘛？
3: 大白天的，待会儿跟你谈工作。
0: 你跟我们谈什么不？哎，你这我特别尴尬。

0: 干嘛？
1: 你就这么不愿意看见我吗？
0: 没有啊，今天还得谢谢唐总替我们代言人解了围，就是破坏了您团建的性质，不好意思啊。
1: 能帮他解围也离不开你的配合。我来找你呢，就是想告诉你，江江的公关交给我了，希望你不要阻拦，能够高抬贵手。总之有什么事儿呢，咱们一起商量着来，行吗？
0: 唐总就是有魅力，专门吸引美少女。
2: 没什么事，我可以走了。
1: 何西，
0: 你说什么？
1: 你听见了？
0: 唐总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前任的名字都能叫错。
1: 你是自己主动说，还是等我揭穿你？我说我会弄清楚真相的。隐姓埋名很累吧？你告诉我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是了，就等你了。
2: 我马上过去。
1: 你别马上了，立即吧。你别想把我一个人推给客户啊。
0: 进去吧，工作为重，私事我们慢慢聊。
1: 快点吧，人家都说了工作为重。忘夫石啊，有点出息行不行？不好意思啊，方总，让您久等了。
3: 今天你们来给我做这个选择题，到底是换人的成本高还是不换人的风险大？你们心里应该很清楚吧？
1: 其实我倒是觉得呢，就是谈个恋爱被拍到了，他是成年人了，又没抽烟没喝酒没涉及黄赌毒，也不是外遇出轨，谈个恋爱嘛，这何罪之有啊？换人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3: 你觉得呢？
2: 我认为现在下结论还太早，看看数据吧。您再给我们几天时间计算损失和风险评估之后再做决定。
3: 说的也有道理，现在换人确实风险太高了。不过三天之后就是新车发布会了，总部是不肯延期的。我希望在这之前，你们给我个结果。
2: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想到应对方案的。
3: 辛苦二位。

0: 你能告诉我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吗？这件事儿要是弄砸了，咱俩谁也跑不了。
1: 放心，我有数。有个事儿想请你帮个忙。
0: 真硕总第一次求我、啊、
1: 不算求，算互惠互利。
0: 这嘴上一点亏都不吃，说吧。
1: 我知道陈辉这个项目你是负责人，从前期策划到线上线下执行，你们组出了不少力。
0: 你想干嘛？
1: 从今儿起这项目归我了，方总那边我来对接。
0: 硕总，这活我们已经干得差不多了，您过来就给拿走，这有点过分了吧。
1: 方总是浙江商会的人，他跟南星集团很多股东是老同学，能替我说上话。
0: 那我看不出来这和你抢我的项目有什么关系啊。
1: 项目结束后我就跳槽去南星了。
0: 南星？
1: 我走之后梁总的位置未来就是你的了，没有人跟你抢了。
0: 你去南星不会真的打算
1: 替我保密？
0: 舍冰，我劝你一句啊，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你何必好好过日子不好吗？你跟他较什么劲呢？
1: 为了这一天，我铺了很多年的路，回不了头了。
0: 你这也太突然了。
1: 我们组的人以后就交给你了。
0: 这都不是问题，但是你能不能？
1: 我已经决定了。
0: 说什么了？我看你见完他以后脸色特别不好，你每次见完他情绪波动都特别大。
1: 老婆，咱俩顶多是合作关系，还没到什么都能分享的地步吧。
0: 漂亮，热脸贴个冷屁股，这关心你还老埋怨。
1: 谢谢胖总成全。
0: 应该我谢谢你，你这一走，我倒确实有希望坐上梁总的位置了。
1: 你这要升职了，加了薪，以后陪你闺女的时间可就少了。
0: 不能，我女儿已经缺失母爱了，我不能再让她缺失父爱。
1: 你一定说到做到啊。
0: 这同事一场，今天晚饭我请。不许拒绝。

0: 老婆，我错了。
1: 你回来干嘛呀？继续出去彩旗飘飘吧。
0: 不是哪儿有彩旗呀、啊？那都是你脑子里神经质意淫出来的。
1: 我意淫出来的，直播打赏的主播不是彩旗，微信聊骚的美女不是彩旗，都这么多期了，你也太五彩斑斓了吧？
0: 我微信聊骚谁了？我不就平时看看直播吗？给主播打打赏，在那上面聊聊天。
1: 聊天一口一个亲爱的，非得要我捉奸在床，那才叫出轨是吧？
0: 那只是一种称呼。我在淘宝上买东西，淘宝的卖家还管我叫亲呢，只是个表示亲切的称谓而已。你这么较真儿干嘛呀？你在事务所不还跟同事宝贝长宝贝短的吗？
1: 我什么时候再问我的男下？

0: 属于自己的事业，找着了点存在的价值。我终于有点活着的感觉了，你能不能不让我做这种选择题啊？
1: 什么意思？之前我是把你逼死了吗？
0: 我完全没有这意思，相反，我觉得你逼我逼得对，逼我逼得好。要不是你逼我，我也不会去汇京，不会有现在这份自信，我也不敢坐在这儿和你平等的对话。我跟你说句真心话，我真的觉得
2: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事儿没错，哎，但不是你想的那种喜欢啊。我说句难听的，不管你怎么做，你也关不上我这双渴望欣赏美的眼睛。
0: 咱俩是夫妻，不是监狱里的囚犯和狱警之间的关系。你说我说的有道理吗？

0: 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心里话，可是我希望我们的感情单纯没有瑕疵，这有错吗？
1: 没错啊。
0: 我不希望我的老公和我打过的那些离婚官司一样，劈腿、出轨、背叛家庭。

0: 有错吗？
1: 我也没有啊。
0: 我有在微信上聊骚过谁吗？我有打赏过哪个主播吗？我都没有。我管你管的誓言，但我是不是以身作则了？我每天下班第一时间回家，没有你陪着，我绝不在外头喝酒蹦迪，彻夜不归。是，我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诱惑很多。可是为什么我能做到，你做不到？老公，这个世界对男女是平等的啊。

其实回来的路上我认真想过了，这个婚我绝对不可能离。但是我也不会辞职的。

0: 经做完了。
1: 老板，咖啡。
2: 谢谢。哦，
0: 我看那篇报告不是特别好。啊。
1: 老大，我那天我们玩真心话大冒险呢，我真不知道屋里有那么多人，实在对不起。
2: 没关系，我就知道你们肯定闹着玩。
3: 哎，什么事儿啊？说石刚火急弄得火烧火燎的。
0: 就是爆出绯闻的江江，他找咱们做危机公关。
4: 江江。他选咱们做危机公关啊，
3: 小姑娘岁数不大，挺仗义啊，咱就帮了这么一小忙，他就把这么重要的事交给咱了。
2: 可能是因为那天大家表现很好，被你们的魅力给吸引了吧。还有谁没来？你没事吧？
4: 没事。
2: 好，人到齐了，咱们开会。

0: 吃什么呢？
1: 你怎么来了？这都什么时候了，不怕被人拍着？
0: 我想你。

0: 相信在座的各位很多人都是第一次亲历危机公关，其实我们的任务很简单，帮他保住代言。而相信此刻易迅也在加班加点分析对客户的影响，是否更换代言人，所以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多。而这些就是这次事件的关键词，也是引起讨论的焦点。
1: 也就是说，在整个事件中他有两个过错哈，一个呢是作为公众人物不应该与男友在车内亲热，这有违社会道德规范；另外呢就是他作为偶像明星不应该以自己是一个单身的人设骗取粉丝的感情。
2: 最关键的是啊，这基本的一幕被拍下来了，怎么否认都没用。
0: 那怎么办呢？总不能就这么承认了吧？
3: 没错，
0: 就是要承认，大大方方的承认。
4: 承认他就是有男朋友，就是在车内基吻了。
0: 公关的真谛，假话绝不说，该认的错认，不该认的错坚决不认。而且我想问大家，就这次事件，真的就是罪大恶极不可饶恕吗？
5: 不就接个吻吗？又没犯法，况且人家是在自己的车里，又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影响别人，难道这明星就不能谈恋爱了？
6: 就是啊，
7: 谁不让他谈恋爱了？还能到今天这个位置，还不是靠我们辛苦苦给他花钱投票，给他应援吗？现在行了，站起来了，开始偷偷摸摸谈恋爱，把我们的知识当什么了？
2: 哎，兄弟，别激动，你是江江粉丝吧？
5: 你是他粉丝啊？
8: 谁敢？谁敢？
0: 大家别起哄啊！戴维，
5: 别激动、啊。
0: 你是江江的忠实粉丝。戴维，别笑，这很好啊。我们公司有了戴维，江江有了这样一个粉丝，就能够让我们更加清楚地揣摩到粉丝这个群体的心理动态，能够找到更准确的应对方向。
3: 哎，对，而且这是一好方向啊。哎，戴维，我采访采访你啊，你说你作为江江的粉丝，为什么对江江这次这事件这么生气呀、啊？
6: 采访
5: 你说说。
6: 采访采访。
1: 你们是真不懂啊？
0: 不知道。
1: 你们知不知道江江每年的持续热搜是怎么刷上去的？
5: 公司安排的呗。
9: 公司营销。
1: 这么跟你们说吧，有些粉丝啊，给他身上花的钱，都能在一线城市买套房了。嚯！
3: 那合着是你们这些粉丝才是江江背后的真正的大老板？
2: 太正常了。我当娱记那会儿，每天都有粉丝占用公共资源宣传，导致偶像被骂，甚至被封杀。要我说呀，

0: 偶像就是被你们这群粉丝给绑架了。
1: 你怎么说话呢？
2: 戴维，你先别急，今天这个事情我们作为一次讨论特别好。我知道你有你的立场，也许你在想，正是因为你们这些忠实粉丝的支持，这些 idol 才能拿到更多的资源，难道就不能接受一下粉丝的批评了，对吗？但是你们考虑过他的感受吗？也许你们所有粉丝的爱对他来讲是一种负担。
1: 各位，首先我先声明啊，我可不是一个脑残粉，作为一名喜欢他作品的粉丝，我觉得江江这事儿做的太一意孤行了。但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们也希望他好。
2: 说的太好了，各位，这也正是我想说的，我们能不能通过这次危机就让江江去尝试转型呢？
1: 当然可以啊，我们也不希望他一直做流量明星啊。
2: 好，谁知道江江今年多大了？
3: 21。
2: 也就是说到了法定的结婚年龄了。而事实上，不管是哪个著名的流量的女明星，迟早都要结婚生子的，总不能到了40-50岁还在舞台上蹦蹦跳跳，在那儿装少女吧。
4: 那肯定。

0: 接下来，我们就让江江借助这次危机，尝试转型，大大方方的承认恋情，拍一些成熟向的写真，努力的往洒脱酷女孩的方向走，说不定这样可以更容易吸引影视剧的资源和实战资源。
1: 与此同时，翻出明星被狗仔偷拍的新闻，把舆论转移到对隐私的讨论上，激起同情。最好在你一封律师函，提出严正警告。
2: 在这个期间啊，还要注意提防那些不实的负面信息，做好引导。
3: 还得尽快找到爆料人，从源头消灭潜在危险。
0: 没想到，短短的半年时间，大家都被抢答了。<笑>
4: 朕心甚慰啊！好了，既然大家都知道该干什么了，那咱们就动起来吧。
5: 好，
4: 我来。帮我收拾一下。
6: 走吧，沙哥。
0: 把门关上。
4: 什么事儿啊，哥？你能帮我查个人吗？嗨，
0: 我老本行有什么行不行的呀？你是说江江那事儿吧？我已经查到定他那记者是谁了，我现在就找他去。
4: 哎，你回来，我说的不是他。
0: 那什么事儿啊？
4: 帮我查查他。
0: 硕大姐啊，
4: 保密。这事儿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没问题，你放心吧。他不叫硕斌，原名叫何西，哪个何哪个西，我也不清楚。甚至这份资料是否是伪造的，我也不确定。
0: 所以你查的时候，可能要多费点功夫。怎么有点007那味儿啊？这姐们还更名换姓过，她是不是原来犯过什么事儿啊？我大胆猜测一下，她肯定犯过什么经济。
4: 我要的不是猜测，是准确的信息。
0: 没问题，我尽快。

0: 姐，醒醒啊！天儿亮了，怎么在这儿睡啊？
1: 几点了？
0: 天儿都亮了，行了，你赶紧回家补觉去吧。
1: 一会儿还开会呢，我不回去。
0: 哎呀，会重要，心比重要，你不知道爱惜自己啊！再说这项目也不是咱们的，你瞎操什么心啊？
1: 又来了，
2: 这儿吗？
1: 这给我的，
0: 刚给你买的，趁热吃吧。你说你也是，那么多事儿，然后你还憋着，你说真行。
1: 我那点心事，也藏不住是吧？
0: 那我没想问啊。而且你的秘密，说不说是你的自由
1: 啊。你就一点都不好奇？
0: 我好奇啊，但是你要不说，肯定有你的理由。而且我觉得吧，要想相信一个人，就一定得相信他的全部。
1: 你这么信任我？
0: 那当然了，对我来说呢，真相不重要，当下才重要。如果你能看到我眼中此时的你啊，你一定会知道你特别特别好。
1: 嘴真甜，特别像那个天上掉下来的小宝。
0: 不是，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真是。
1: 行了，你忙你的去，有事我叫你啊。
0: 行，你都吃光了。赶紧好好休息啊。
1: 哎呀，我休息什么休息？还开会。
3: 醒了，刚才看你睡特香，没忍心叫。哎，我来了。
4: 你报告，发现提交给陈辉了，夸咱们神速呢。哎，这你不喝吧？
3: 我这顿表扬你，
1: 吃一口够吗？
4: 一口，我跟你说，这三天的伙食都得你负责，你欠我的。
1: 没问题，你帮我那么大忙，应该啊。来，这个给你。
4: 这你不吃了？
1: 这个也给你。
4: 不是，这是对我的第一份谢意是吗？
1: 嫌你脏。
4: 那，哎呀，我还嫌你脏啊。

0: 我想告诉你，你要顶住，因为过两天江江就会把你们俩的关系公开。
1: 他真打算这么做呀？
0: 所以如果你是为了他好，在此之前不要有任何举动。而且你过去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或者说影响江江声誉和形象的，你必须一五一十的告诉我。
1: 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不该沾的东西我从来不沾。而且江江是我的初恋，我唯一的女朋友。
0: 你平常就住在这儿？在这儿驻唱？
1: 歌手，我是独立音乐制作人，除了在这儿唱，全国都有巡演。
0: 歌手没什么名儿，也挣不着什么钱吧？
1: 你什么意思？我是没钱，但我也没让他养过我呀。我从来不花女人钱。
0: 我无意冒犯你啊，我就是想跟你说，我们现在都是同一条船上的人，所以说过两天我把方案流程发给你，你一定要配合。
1: 好，我配合。
2: 叶总，您找我？
3: 你的计划书我看了，做得很漂亮。
2: 谢谢叶总啊，我们部门还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3: 是做得很花哨，就是内容和今年、去年还有大前年没什么区别。嗯，
2: 内容我们还是做了很多调整的，您是不是太忙了没来得及？
3: 你先回吧，有事儿我再找你。
2: 好的，叶总。嗯。
4: 祖宗啊，你快歇着吧啊！我来。
5: 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4: 我说你这肚子这么大了，自己还是得小心点儿。
5: 谢谢。
2: 哎，最近是不是要动我们部门啊？
5: 你听谁说的呀？
2: 猜的。以前月计划这个东西啊，都是走走过场，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被驳回过。老板这么忙，哪有功夫管这些场面上的事情啊？再说我这劳动合同马上就要到期了，这节骨眼上出这种事儿，不大正常吧？
5: 亲爱的，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2: 以前也不是没为难过，再说我要是被炒了，怎么都得拉个垫背的呀。
5: 你怎么会被炒呢？你想多了啊。
2: 那你跟我说到底怎么回事？
5: 过段时间因为内部发展需要，又空降个 CMO 过来，你顶多是降职变二把手。
2: 谁啊？唐晨，
5: 你自己看吧，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6: 老唐，江江的声明我拟好了，一共两个版本，这个呢言简意赅点，50个字左右，还有一个呢情深意切一点，600字左右，你看看用哪个好。
0: 我还是喜欢这第二版，嗯，虽然文字长了一点，但是这会让大家感觉受到了尊重。
7: 只是这个口吻，应该再参考一下江江发微博的习惯，调整一下。
6: 明白，不用了。
8: 哟，这么多人啊，都在忙着。
0: 稀客呀，
2: 知道唐总忙，打电话肯定

0: 约不出来了，所以我亲自上门来请你，不知道肯不肯赏脸，楼下喝杯咖啡啊。我一直想约你出来，
1: 叶总请了不少外脑做集团的公关，那维多对你可是赞不绝口啊。
2: 您夸奖，大家都是老熟人了，不用绕来绕去，直接进入主题吧。
0: 唐总真是直爽，一看就是不喜欢废话的人。
1: 那我就直说了啊，今天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2: 你说。
1: 那你先告诉我，你现在跟硕斌是什么关系啊？
2: 没关系。
1: 那就好，我有一个可以毁了他的计划，你感不感兴趣？
2: 毁了他可不容易。
0: 江江的视频在你手里了，
2: 什么意思啊？把这视频曝光，让陈辉品牌形象受损，然后牵连卓明。
1: 我知道你现在负责他的公关，视频一旦曝光，最先遭殃的不是你，是他，没人会想到是你做的。所以呢，不但可以拿到一笔巨款，还能报了昔日之仇，并且您在江江最绝望的时候站出来帮他洗白，得到他更多的感激。
2: 一石三鸟。
1: 聪明。
2: 不，聪明的是你，不是我。

0: 关了怎么？哎，干嘛删了？还没看完呢。
1: 做人得有底线，是吧？不能说为了钱什么都出卖吧。
2: 没错。行了，这回踏实了，谁也甭惦记了。

0: 哎呀，不是你谁啊？不是嘛呢？翻什么呢？
1: 看你这垃圾制造量，得蹲了三四天了吧？
0: 不是你谁啊？赶紧下车，不然我叫人了啊！
1: 哎，别紧张，我呢，一不闹事儿，二不抢活，就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啊。你是蹲江江的吧？
0: 不是，关你屁事儿。
1: 阿强现在不蹲这块了，换成你了。
0: 哟，你还认识阿强呢？强哥最近不知道在哪儿，好久没联系他了。
1: 告诉你啊，他现在蹲北航了。
0: 嘿，您这门清。这莫非你也是
1: 要排字论辈儿？你得管我叫声师叔。
0: 得嘞，哥哥，您甭忽悠我了啊，没有用，哥们儿，单飞。

0: 哥哥，
1: 您这料够辣的，
0: 行吗？
2: 行，可真行。
0: 哎，不是哥哥，
1: 您这料都从哪儿弄的？
0: 你先告诉我，你们这活啊，是主顾安排的，还是另有买家？嗯，

0: 喂，老大，在公司呢吗？那你出来一趟吧，
1: 有大料。
2: 江江那边我们沟通过了，让他配合新车发布时间公布恋情，这个事情会带来不小的热度，他的公关团队会引导舆论往好的方向发展。
3: 发布会可是重中之重啊，可千万不能掉链子。
2: 大大小小的活动我们举办过上千场，您放心。
3: 彩排我也看过了，的确还不错。至于让不让江江出席，等他宣布恋情之后，看看舆论再决定。
4: 陆总，

0: 老大，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
2: 出什么事儿啊？你又爱上谁了？
0: 不是霸道什么呀，江江还有经纪人说兵都来了，在会议室已经炸窝了。
3: 卫星监测怎么样？
4: 别哭了，
3: 有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
4: 就等你呢，公司上下不是给你想办法。
3: 你怎么回事啊？这才几天啊，你这点业务能力就酒喝了是吧？视频为什么会爆出来？后天就发布会了，你诚心的是吧？
4: 唐总，怎么回事啊？不是爆料媒体搞定了吗？所有的视频资料你不都给删了吗？现在视频资料哪来的呀？
5: 号称灰鲸二把手呢，不灵了吧？
6: 怎么着啊？
7: 不服啊？还是不忿呢？
5: 不敢。
8: 大叔，我是不是要退出演艺圈了？这可怎么办呀？
9: 凉拌。哎，

0: 领导们可都陆续就位了，媒体也都到了，按你们方案来，确定没问题吗？
1: 肯定没问题，我没有把握。
0: 确定有把握？好吧，那就按时开始吧。
1: 你能不能告诉我待会儿会发生什么，我得考虑一下我这速效救心丸吃还是不吃。
0: 我也不知道。
1: 漂亮，我还是考虑吃几颗吧。哎，各部门注意啊，3、2、1开始。

0: 是你所有，新时代成功未来，叫好形象代言人，锵锵响起，那同时代锵锵响起，也将成为下世纪款最新出的第一人。
1: 那在锵锵响起成功的这款车型呢，就是我们的新一代未来。新一代未来是一款纯电动车型，搭载62千瓦电池 ，WLTP 标准续航下可以达到410公里。这款车搭载约为200匹马力
0: 的电动机，0至100千米每小时的加速时间为7.5秒，可以在47分钟的时间内将电量从0%充至80%的电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到锵锵响起为我们的这款车型来进行充电，点亮成灰的未来，有请。

0: 未来是一个很美好的词语，意味着我们要跨越障碍，抛弃过去。
1: 谢谢江江，说得真好。没有哪个人会一生顺利，也没有哪条道路会平坦到底。过去的总要更新换代，面向未来才能主宰命运。再一次感谢江江，谢谢。

0: 和视频里的那个男孩在一起三年了，他是我的初恋，也是我想保护的人，一直没有公布，一是受公司的合同制约，二是我不想有人打扰他，
1: 垂死挣扎。
0: 但是我没有想到这段视频居然是我最信任的人找人拍摄并曝光的。
2: 现在我要把事实的真相告诉大家。
3: 是你找人拍的了？为什么？为钱？那就是为了出名吗？
4: 我觉得他实力跟
5: 秦六
4: 差不多。你看，我觉得用实力玩女朋友，这一点挣的还不是他零头，凭什么呀？
3: 那你怎么就只曝光了照片，没曝光视频？
4: 因为他马上要婚恋情人，只要我的身份一旦被认可，那我就不需要这实力了。
3: 你可真傻，他就算是公布了恋情，你觉得他会公布你的身份吗？而且他很快就会跟你分手，因为现在你是他的绊脚石而已。

我想借此机会在这里向直播前的观众和支持我的粉丝说一声，是我辜负了大家，隐瞒了事实，

0: 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勇气。曾经有人跟我说，这个世上有一种英雄主义，是在看清生活的所有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1: 我操！
0: 虽然
1: 这渣男还自己女朋友，
0: 但在这段感情中，
2: 这语句太坏了吧？怎么也不给正脸啊？
3: 怎么能搜索呢？
2: 感情
1: 是谁要揍他？
0: 如果事业和爱情非让我选，我会选择原谅他，重新开始。那么今晚，我将在这里为我的演艺道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如果你们愿意接受这个全新的我，那么我们一起再次出发，迎接未来。

0: 子在下面啊，这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蹦出来了呀。你们胆子够大的，敢用这一招啊。先是人设崩塌，接着是一个漂亮的翻身。什么重新整装出发迎接未来，这和我们的新车的概念是完全吻合的。整个发布会啊，我总结有三个词：人性、宽容、真爱。
1: 新车发布会很久没有这种热度了吧？
0: 嗯，未来这一仗确实是一炮而红。
1: 都是他的功劳，您得在领导面前多给他美颜几分。
2: 那你
0: 没问题，一定。
3: 谢谢老板。
0: 行，你忙吧。
1: 好嘞。开酒吧，兄弟，一人抿一点就得了。

0: 江江啊，今天已经是鼓足了勇气来参加这个发布会，他现在啊有点受伤啊，所以实在不方便接受采访啊，大家一定多理解。至于未来是不是退出娱乐圈，我们一定会给一个官方的一个答复啊。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把这尊佛给送走了。
0: 网上现在怎么说？
2: 已经热搜第一了，观众全部都是站江江的。
0: 太好了！哎，刚才的经纪人跟我说呀，说这个陈辉那边这代言的事儿算是保住了，今晚上大家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但是我还是不明白这事儿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对呀，这视频到底从哪儿来的？
2: 她男朋友是幕后黑手，这事儿又是怎么知道的呀？
0: 还有啊。就是硕冰他是怎么被说服的，居然能让江江在这个发布会上说这些话，这不是疯了吗？
4: 其实这件事儿啊，咱们应该感谢侯志。
5: 估计他想出道很久，为了出名曝光自己和明星地下情的事儿也不少见，所以老大让我去打探消息。
6: 哎，对了，豆豆，你可千万别把我卖了啊，这事儿要我说呀，就是后院起火，怨不得旁人。
7: 什么意思？这小姑娘长得挺漂亮，就是脑子跟眼神不太好使，估计啊是受过女强男弱。
6: 哥哥，我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应该明白什么意思了吧？
7: 明白了，兄弟。
8: 知道这个消息后，我们赶紧就去江江男朋友的住处，想封他的口，但还是晚了一步。
7: 老大，打算怎么处理他呀？
4: 先弄清楚他想干嘛，为钱还是为名，手里还有没有其他照片？总之四个字，花钱消灾。

儿都认识龙爸，为了不打草惊蛇，我们将计就计。

0: 小姐，这是您的。
1: 谢谢。
0: 先生，您的啤酒。你好，先生，请问您要喝点什么？
2: 来瓶啤酒。
0: 哎，好。
1: 这么说，这视频是你找人拍的了？为什么？为钱？
3: 不是。
1: 那就是为了出名了。
3: 我一直觉得啊，他实力根本就不行，唱的也一般。你看我们乐队啊，凭实力玩音乐，这一年挣的还不如他零头多呢，凭什么？
1: 那你怎么就只曝光了照片，没曝光视频呢？
4: 因为他马上就要公布恋情了呀，我身份一旦被认可，不需要这视频了。
1: 你可真傻，他就算是公布了恋情，你觉得他会公布你的身份吗？而且他很快就会跟你分手，因为你现在是他的绊脚石。
3: 行了，你的任务完成了，回来吧。
1: 视频拿给我看看呗。

0: 来，怎么了？
1: 我想跟你谈谈。
0: 谈什么？
1: 我知道你正在酒吧见一个女人。
0: 你怎么知道？
1: 我还知道坐在你对面这个女人想利用你，她有自己的私心，根本不是为你考虑。这样吧，你先出来一下吧。
0: 我接个电话啊。

0: 我就这么说吧，如果说你按照这个女人对你提出的要求把这个视频曝光，首先对于江江他们的公司来讲，你毁了他们的摇钱树，他们不会放过你的。其次，就算你曝光了视频，对于他们来讲只是损失了一个艺人，而对于你和江江呢，搭上的将是你们的前途和你们俩的未来。所以你听我的，千万不要冲动，更不能被别人利用，被别人当枪使。之前你只是曝光了照片，这已经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如果视频曝光呢？所以说，你听我的，等这件事情稍微平息下来，大家找个机会，
1: 我们坐下来好好聊一聊。你相信我，一定可以
0: 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的。而且我看得出来，你是很爱他的，
1: 否则你不会到现在还犹豫不决呢，
0: 对吗？还有就是，你的歌我听了，真的很好听。
1: 你在音乐上也的确是很有才华，所以我想
0: 你要冷静，不要为了一时的义气，赌上自己整个未来和前途。所以听我的，不要把视频曝光，更不能给他。你在听吗？你一直不说话，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听进去。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认为你默认答应了？
2: 我知道了。
0: 好，我也相信你，这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君子约定。
2: 好，
3: 怎么说呀，老大？
0: 搞定了，
2: 收工资。

0: 狂查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按照计划，如期举办。
1: 这可不是小事，容不得一丁点闪失。
2: 你相信我吗？

0: 这孙子真当自己做什么别人不知道啊。老大，要不咱干脆
1: 成全他。姑奶奶招呢，这马上开始了。
2: 急什么呀，快了。
1: 这能不马上开始了您还快了？
2: 哎呦，要急哭了是吧？我憋回去，我不吃这个。
1: 你就会这句，我小孩儿动不动就哭。
2: 三号，
1: 气死我
2: 了。二号工头没这样，二号。

0: 知道你难受，没事，想哭就哭出来，发泄发泄就好了。
1: 你算什么东西？你居然敢在这里拦着我！我要去找他。

0: 他亲口跟你说你就死心了？
1: 对，我要他亲口说，我必须要他亲口说到底是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有的人就是爱自己比别人多。
1: 你有女朋友吗？
2: 你有吗？
0: 我没有。
1: 你没有女朋友？这么大岁数了没有女朋友，你怎么知道我现在是什么心情啊？我不信，这一切我都不相信。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他不会害我的，不会做那样的事情。今天早上还给我做早饭了。
3: 这么说，这视频是你找人拍的了？为什么？为钱？
4: 不是。
3: 那就是为了出名了？
4: 因为他马上就要攻破战墙了呀，我身份一旦被认可了，就不需要这视频了。
0: 你说我这么大岁数了还没女朋友，不懂你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也被最亲近的人背叛过。我说这话不是为了安慰你，你这时候非要去找他，非要想问个为什么，没任何意义。而且我也实话告诉你，这个过程当中我能感受到其实他挺爱你的，甚至希望能够为你提供安全感。可是长期的女强男弱崩溃只是迟早的事儿，你让他一味的为了成全你牺牲的只能是他，这其实真的也不公平。甚至我以前也曾经自私的认为，成全婚姻放弃事业的只能是女人。

0: 一会儿把眼泪擦干净，补补妆，上台就按这个说。
1: 其实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这件事情很紧急，如果不趁机反败为胜，接下来失去的就不仅仅是爱情了。

0: 我们找到了江江的男朋友，你肯定想不到是他找人拍了那个视频，交给你了。果然如此，但是我没想到你没跟索林合作。
1: 他出的可是七位数，
2: 七位数怎么了？区区七位数就能买通我？不过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应该有什么过节，非要把你往死里整？
0: 如果他出的是八位数呢？
2: 不会有抢人男朋友吧？
1: 要是再多加一位呢？
2: 行了行了，打住吧！再多一位我就被抓进去了。
1: 先说正事儿，
2: 这发布会你打算怎么办？
1: 舞台我弄得再大气磅礴，有多漂亮有什么用啊？代言人人设崩塌，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如何扭转乾坤？
2: 剑走偏锋。
1: 你想利用这个视频？
2: 陈辉对代言人不离不弃，声讨渣男，这可是绝对的圈粉行为。
1: 而且这款车主打受众是年轻人，要的就是这种洒脱无畏、敢想敢做的态度。佩服佩服，
2: 彼此彼此，
1: 承让承让，
2: 好说。

0: 低调啊，低调低调。哎，但是我写的这个道歉信是不是也是感人肺腑的？
1: 那必须的，要不大家都叫你铁笔杆子。所以咱这文案的事儿以后还得你把关。
2: 哎，这么曲折的故事，你现在告诉我们，我们以后叫你唐大胆得了。
0: 哎，我来总结一下啊，老大为什么能成为老大？因为忍常人不能忍，扛常人不能扛，擦常人所不能擦。
1: 停停停停停！我成超强去污卫生纸了，我。我来总结一下吧，啊，这件事儿啊，咱们干的不仅成功，而且漂亮。耶、yeah! ！大家也都辛苦了啊，咱们回去好好休息休息。解散！哎呀，
3: 回家喽！
4: 回家回家。
0: 好好谢谢
4: 老大，辛苦了啊！
1: 辛苦，
0: 拜拜拜拜
4: 拜拜拜拜，走了，
0: 拜拜，
2: 走了，
0: 辛苦辛苦辛苦，好好睡一下。哎，走吧，回家。
1: 怎么着？跟你说个事儿啊，我找到房子了。
0: 真的？
1: 沙洲，你大爷！不是，你就不能掩饰掩饰你这内心的喜悦吗？你就这么着急盼着我从你那儿搬出去？
0: 没有没有，真的，咱俩这段时间哈、啊，在一起住了这么长时间，真的是这个感情啊，难以割舍。哎，但是别说啊，今天你跟这硕兵之间配合的还真是啊，天衣无缝的，我都觉得你们俩有可能这个破镜重圆的可能。
5: 喂喂，杨杨，我跟你说一好消息啊，这孙子找着地儿住了，今晚上不用回家了。

0: 月黑风高的，今儿干嘛呢？
1: 你怎么来了？
0: 就怕你一人在这闷得慌，过来陪你。

0: 为什么不回家呀？
1: 害怕。
0: 害怕？怕什么？
1: 真想聊这个吗？
2: 你以为我想聊啊？老子累了一天了，谁有精力管你们这些婆婆妈妈鸡毛蒜皮的事儿啊？我是怕你耽误工作，耽误公司的正事儿。
1: 果然是领导啊。
0: 废话，你们一个个的要么拖家带口，要么月光族。

0: 我敢松懈吗？这个世界上，有人专门制造麻烦，有人专门负责解决麻烦。就像夜店里，
1: 很多人喝的北都找不着了，但是总有一个人会清醒的坚持到最后，结账，并且把所有人安全送回家。
2: 所以你就是那个把所有人安全送回家，时刻保持清醒的人。
1: 这就是咱们这行存在的意义。
0: 说说吧，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我媳妇儿，她让我选，要么辞职，要么离婚。顾问大师，你帮帮我吧。这两件事我都不想舍弃。
0: 你这事儿，我真帮不了。
2: 哎，我一直认为你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办法的人。你办过那么多案子，哪个案子你办的不是游刃有余的？哪个案子不比我媳妇麻烦啊？
1: 是，以前呢，我也曾经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公关不了的事儿。
2: 那现在呢？
1: 别人的麻烦都好解决，那是因为事不关己，隔岸观火。但是感情这事儿，是每个人或者说两个人之间的事儿，没法公关。
0: 布局早晚会露馅儿，谎言也只能害人害己。
2: 看来这个选择题最后只能我自己选了。
0: 来吧，进我们俩，俩 loser。
2: 海边四个 loser 带上老沙跟后置。
0: 对，

0: 那咱们没事吧？哎，原来你也有今天啊！啊，我还以为我是全世界最惨的那个人。哎呦，现在看看你，我怎么觉得我心里舒服多了？哎呀，哎，总，你说这世界上，男的打女的就是罪大恶极，这女的打男的，她怎么这么理直气壮啊？她。 而且，哎，我还不怎么生气，好像跟我占了他便宜似的。我告诉你，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天生就是个受虐狂，搁我这儿全都一样，情节恶劣的两年以下，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的两年以上七年以下。那要是伤了这儿呢？ 那就得是无期了。哎，后悔吗？没跟人家合作，不然能狠狠地报复一下捅你这儿的人。看来啊，我得给自己减刑了。
1: 真能翻篇吗？哎，你跟我说说，你们俩当初究竟因为什么呀？
0: 真要聊这个吗？

0: 也这么长，就这么多。
1: 你少来吧你，你是想在我这儿找优越感吧？
0: 狭隘了，咱俩都栽在了优秀女性手上，我这是寻找同盟呢。来来来，哎，你说现在这女孩怎么一个比一个厉害啊？
1: 是啊，我这还一直守着旧想法，就是觉得男主外女主内是天经地义的。
0: 结果呢，被现实教训了吧？你接着说，然后呢？
1: 那个时候他正处在要么升职要么离职这个阶段，所以就跑来找我商量，说我们两个如果想在一起，就必须得有一个人为了家庭放弃工作。所以我就跟他说，你是在给别人打工，而我是自己公司的老板。结果姐们一生气把我公司毁了。
0: 漂亮，人家干的没毛病。
1: 我当时说的就是气话，结果姐们当真了，以为我是一真混蛋。
0: 我站在女性的角度上讲，必须得批评一句，你这事儿干过分了。
1: 你拉倒吧你！你一天天泡妞的主，你还站在女性角度？
0: 我泡谁了？啊？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动真格了？我不就平时看看直播，看看女团吗？我一个连酒吧、连夜店都不去的主，啊，合着现在只允许女观众天天对着电视剧男主角叫老公，一个月换一个 idol 做男朋友，就不允许我给辛辛苦苦做直播的小姐姐们点个赞、打个赏？我跟你说，在这件事上，你对硕冰和我老婆对我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你们在考虑到自己的人生规划，考虑到自己的生活事业的同时，完完全全忽略了我们作为一个独立人的正常需求。我老婆就是这样，她完全忽略了我作为一个正常男人的需要。
1: 真那么过分吗？
0: 心不是一天寒的，过分呢，可能是你日积月累的漠视和伤害呢。
1: 小朱，看来感情这事儿，你比我懂。
0: 感情比法律复杂多了。你别看我看了这么多失败的婚姻案例，但是回到我自己生活当中，还是一地鸡毛。

0: 行了，不喝了，你赶快回家吧。
1: 哎，你等会儿，你不是说要一直陪我吗？
2: 我是拯救不了过去了，但是你还有机会。躲永远解决不了问题，拖久了，再热的心都会凉的。
1: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我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他要非让我选，我怎么办？
2: 选他，工作没了还可以再找，他就一个。

0: 小心心心命。哎，
1: 你刚电话一说，老唐啊真回来了，
2: 千真万确，这回真的搬走了，
1: 找着房子了。

0: 小心家人解毒礼物呢，学习金你买吧。
1: 都答应孩子了，你就放心吧。
0: 小点声。
1: 来来来，坐。我亲一下。
2: 爸，这什么破题啊？我不会做，老师还把答案撕了。哎，你们干嘛呢？
1: 蚊子呢？是，别咬着我，小心啊！别咬着我。我看看什么题？
2: 第16题，你教教我。
1: 行，你放心吧啊，这爸五分钟就给你解决了啊。
0: 让爸给你弄啊。
1: 对，来来来，你先做别的作业去啊。
0: 去吧去吧，好。
1: 专心写作业啊。
0: 嗯。
1: 啊，去。回屋啊。别到时候溜达，回屋，专心写作业啊。
2: 好。
1: 你看，他把你给吓的。你说咱俩合法夫妻，明媒正娶的，你怕什么呀？
0: 合什么法？咱俩还没复婚呢。
1: 有事啊？刚咱俩差点就犯法了。
0: 可不是吗？
1: 别急啊，我早晚啊，让你变成我沙漠的这个合法妻子。
0: 我没着急啊，我觉得现在单身特别好，好多人追我。
1: 讨厌，别说这话。那就拿个纸个笔去，五分钟搞定。
0: 好。
1: 哎呦，我瞅瞅什么题呀、啊，这是。啊。哎。
0: 那个，我去看看小星别的作业去啊。
1: 你去。
0: 你快点。
1: 啊。
0: 快点
1: 啊，贾宝玉。

0: 现在先打开甲管当水池，水刚溢出时打开乙丙两管用了18分钟方案。当打开甲管出，先打开甲水管，当水管刚溢出时，我们的等量应该
1: 还没解完呢。
0: 你别吵，快了快了。
1: 那个孩子都睡了，咱俩睡呗。
0: 但是我这很快就算出来了啊。等打开甲水管，打开甲水管，水
1: 那个
0: 再打开一水，
1: 就明天上午。

0: 师给弄来，咱想入这奥数。
1: 哎呀呀呀，行，我这就解出来了啊。
2: 总比不是最多要加最大时候是用法，不看病是吧？还是。

0: 莎，
1: 这是
0: 我困了，咱睡呗。
1: 你先睡，先睡。
0: 我困了，我要睡，你把灯关了。
1: 哦，不是，关上灯我没法写了就。你就盖着，被子太凉了，盖着点啊！我关灯，我关灯，我上外边去。
2: 不信了，你这研究生，我小心。

0: 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每一棵古树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它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3: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4: 非常高兴，
5: 哎，
4: 北京电视台的舞台我们非常的熟悉了。
5: 对对对，
4: 您看这一年一年过得真快，
5: 嗯，
4: 点点如桃，比比如刀，是刀刀催人老。
5: 这都什么词儿？这都是
4: 一句好词儿啊！时间过得太快了。
5: 那倒是，
4: 我身边这位王声老师，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5: 认识我，
4: 满腹。

0: 陆经纶这么一个特别好的相声演员，除了这个口齿伶俐之外呢，知识啊也特别的丰富。嗯，我一直说人家学文学，文学历史，这是王声老师身上的两大法宝。
1: 我也就是看过两本书，
0: 不是两本书，天天在这翻纸，扑嚓扑嚓扑嚓扑嚓，这不到猴年了吗？今天当着所有咱们观众朋友的面啊，也是过年了，
1: 对，
0: 考一考你啊！你说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这个历史的长河当中，
1: 您是怎么？您刚才是电打着你了是怎么？这一下
0: 没有
1: 什么毛病，这是
0: 我这做点动作，
1: 什么意思？
0: 历史的长河当中啊，谁是影响力最大的人？
1: 你看这问题不好回答啊。这个有句老话说，一千个人心目当中一千个哈姆雷特啊，我说一个，您也说一个，咱俩抬上杠了。所以我先不提，您先说一个。
0: 我先说一个，
1: 我听听您的。
0: 王老师，您的意思我明白了，
1: 听明白了。
0: 一千个人里头有一千个哈利波特，这哈利波特都不一样，
1: 不
0: 条子都不一样。
1: 不是，
0: 有上过魔法学校还没上过。
1: 哈利波特像话，哈姆雷特，
0: 反正就这意思吧。您的想法跟我的不太一样。
1: 您说一个，
0: 您先听听我的，
1: 我听听。
0: 您竖着耳朵听好了，你听仔细了啊。我这个跟你的可能不
1: 一样。你有没有啊？
0: 我当然有啊。
1: 你说呀。
0: 我认为啊，在历史的长河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孙悟空。这个人呢，在我的心
1: 说话不够严谨。
0: 怎么不够严谨？
1: 您说的是历史长河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啊。孙悟空不是人呢，
0: 孙悟空是
1: 猴啊。
0: 你这个说法我不敢苟同。
1: 是怎么的？
0: 你看过西游记吗？
1: 看过呀。
0: 这个西游记这本书我特别的喜欢，我是倒背如流啊。
1: 再说一遍，
0: 西游记我倒背如流啊。
1: 我看这么多回西游记，书都翻了好几本了，我都不敢说我倒背如流。
0: 那你还是看得不透彻。
1: 你能倒背如流？
0: 当然能了。
1: 你背给我听听。
0: 西游记来了。
1: 就背题目啊，
0: 就是那个说法。
1: 行，您说《西游记》怎么了？
0: 《西游记》孙悟空在《西游记》里边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1: 主人公啊，主要角色。
0: 按你这个说法不是了，
1: 不是主要人物不对吗？
0: 不对，按你的说法不是猴吗？那不是主人公了，
1: 那是
0: 主猴公啊。嗨，那也不是主要人物了，
1: 那是
0: 主要动物啊。
1: 你这
0: 得研究，你知道吗？您说这个孙悟空有很多的特点，大家都非常清楚啊。
1: 对，
0: 比如说他勤劳、朴实，而且是这个团队的核心人物。我对孙悟空，
1: 等一下，咱研究的是一个人哈。
0: 孙悟空嘛，
1: 不是《七龙珠》里那个人物。
0: 什么《七龙珠》？就那个，就花果山有个大石头，孙悟空里面闷着，差不多了，觉得底全是黑的啊，全是黑的。摸一把斧子，啪一拍，上天入地，咔出来，就那猴。
1: 您说那是盘古吧？
0: 就是蹦出来那猴，没错。
1: 孙悟空，您刚说有两个特点是什么？
0: 勤劳朴实啊。
1: 孙悟空勤劳朴实。啊？您看过《西游记》吗？
0: 我当然看过《西游记》了。
1: 《西游记》里说勤劳朴实。说沙和尚还差不多，
0: 沙和尚是表面现象，
1: 孙悟空哪勤劳朴实？
0: 绝对的勤劳朴实。
1: 不是，您得有证据啊。
0: 首先我跟你说啊，这孙悟空天天在前头走着，勤劳不勤劳？
1: 这叫什么话呢？孙悟空天天倒背手头里走就勤劳了。嗨，这叫
0: 孙悟空人家是这么走的。
1: 不是，那这么走他也不勤劳，
0: 他不光走啊，他负担重啊。
1: 他体重最轻，他有什么负担呢？
0: 什么叫体重？
1: 他一个，
0: 他有一样兵刃。
1: 啊，对，
0: 金箍隆咚伸缩棒，这个金箍隆咚伸缩棒，
1: 你还小点啊？
0: 谁小点？
1: 金箍隆咚伸缩棒，
0: 就是能长能短啊，伸缩。
1: 你在淘宝上买的吗？给个链接吧，怎么样？
0: 我什么在淘宝上买？
1: 哪有这名字？还金箍隆咚伸缩棒，还能长能短？你说的是甩棍是怎么的？这是。
0: 就是那棒子吗？
1: 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铁。
0: 对，定海神针铁。
1: 金箍隆咚。
0: 当年那个谁治水的时候啊？
1: 谁？
0: 就那个谁？
1: 谁？
0: 就那个谁嘛？
1: 谁嘛？
0: 这不是咱们这会儿探讨的话题。
1: 就说不知道怎么样？
0: 有多沉？
1: 13500斤。
0: 13500斤，天天拎手里。哎呀，你琢磨沉不沉？
1: 您见过孙悟空天天拎手里了？您
0: 挂腰上也不行啊，
1: 也没挂过腰
0: 啊，别脊背上也不行啊，
1: 没读过西游记这人的
0: 怎么了？
1: 那如意金箍棒是化作绣花针藏到耳朵眼里头了。
0: 哎呀呀呀呀，王老板你能的，你怎么上天呢？ 化的绣花针放耳朵里了。啊，你上过大学吗？
1: 我上过呀。
0: 学过物理吗？
1: 我是文科生。
0: 质量守恒定律，物体的形状发生变化，重量是不变的。这么长13500斤，这么长还是13500斤，裤衩如耳朵眼，你侮辱是吗？
1: 我不沉得很，
0: 天天弄个热还不勤劳吗？哦，
1: 您说他天天驮一金箍棒他就勤劳了？
0: 不光这个啊，里边活都是他干的。
1: 还有什么呀？
0: 今天上天庭，明天上西天，请这个请那个，帮唐僧，没事的采野果，打泉水，化斋，打粮食，发朋友圈，这都是他平时。
1: 说着说着就露怯了，怎么还发朋友圈？那会儿有朋友圈吗？
0: 不是我爱发朋友圈。
1: 那你跟孙悟空一样。
0: 我想说10000-10000-8000，他总得这个晒一晒嘛，晒一晒风景。
1: 没有这项。
0: 孙悟空，您琢磨琢磨，他一个跟头就是108000里。
1: 对呀，
0: 这就体现他的太勤劳。
1: 他一个跟头108000里勤劳。
0: 我先问问你，王老师，地球的腰，就地球的腰啊？
1: 我跟地球不熟。
0: 就赤道，
1: 你就说赤道就完了。
0: 赤道那腰围是多大？
1: 没量过。我又不是个裁缝，我给赤道量腰围去。
0: 不是，就这意思，就是长，有多长？
1: 周长是4万公里吧？
0: 你看4万公里，你会划算吧？
1: 我不划算。
0: 对算吗？4万公里就是8万里，孙悟空一个跟头108000里，一起飞就是世界旅行啊。
1: 我就绕一圈啊，
0: 绕地球一圈多呀。走的时候虎皮裙，青衣布衫，回来巴拿马大草帽，大墨镜，这儿沙滩裤，大拖鞋，这儿举着椰子，这儿举着泡馍。师傅，邓海马上回来了。
1: 下来。他一个出家人，他端碗泡馍干什么呀？
0: 闻一闻一解思乡之情啊。哎嗨，
1: 也没有您说的这么邪乎。不是每回出去都非得转完这一圈，知道吗？
0: 那您的意思是？
1: 您像咱评书里老说啊，这匹千里马日行1000，夜走800。哦，他每天真就走1000吗？晚上真就走800吗？不一定是个，不是确数，是一个
0: 形容，是个形容，
1: 一个快劲儿，明白了吗？
0: 孙悟空不光帮他师傅干，还帮人家这些神仙们很多忙啊。
1: 还帮什么忙了？
0: 帮太上老君找回了青牛。佛祖找回了大鹏鸟，帮嫦娥找回了玉兔，帮李靖找回了干闺女。
1: 干闺女，
0: 小白鼠吗？嗨，好家伙，一路净给找宠物去了。都不取经了，全给神仙找宠物了，这还不勤劳吗？
1: 说这个我也没听出他哪儿勤劳来呀，他这个。
0: 这是成为核心团队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要说不服你朴实总可以了吧？
1: 勤劳都说服，朴实我更听不懂了。您说咱老说猴精猴精的，
0: 对呀，
1: 孙悟空朴实，
0: 猴精只是表面现象。其实孙猴这人特别的朴实，
1: 是吗？
0: 老上当啊。
1: 谁？
0: 孙悟空啊。
1: 孙悟空上过当？
0: 当然上过当了。
1: 孙悟空什么时候上过当？您别冤枉了，多多，您说出来多的。
0: 神仙骗过他没有？
1: 神仙什么时候骗过他？
0: 就那个白胡子老头。
1: 白胡子老头
0: 打南边来，那个白胡子老头
1: 你怎么还有绕口令呢？这里头，
0: 白胡子老打南边来，那个白胡老头手里拿着个蹦白的鸡毛掸子，那个嗨，天宫下来的。
1: 您说这是太白金星，
0: 对吧？
1: 对吧？
0: 骗他了，
1: 太白金星骗他了，
0: 告诉他弼马温是个特别大的官，上去养马的。哦，
1: 原来真这么说，他是骗他一回。
0: 哎，骗他，
1: 骗了
0: 他师傅骗他，
1: 谁？
0: 唐僧啊。
1: 唐僧骗过他吗？
0: 当然骗过呀。
1: 唐僧什么时候骗他？
0: 包裹打开，有一顶小花帽。
1: 对对对，
0: 告诉他是我小时候，你戴上吧。
1: 是，
0: 这一戴上，咔嚓，紧箍咒戴上了。
1: 哦，就有这一回，有这一回。
0: 哎，唐僧这不是骗了吧？你倒方便了，
1: 紧箍咒
0: 这顶俩天线，你发朋友圈方便是怎么着？这就骗了他了。
1: 怎么老有朋友圈的事儿呢？这里头那是天线吗？那玩意儿？
0: 我爱发这，
1: 你少说这，
0: 我爱发这，朴实不朴实？
1: 不朴实。
0: 我再说一个，你绝对认可。
1: 我不可能认可。
0: 整个团队里边都听孙悟空的。
1: 都听孙悟空的吗？
0: 当然了。
1: 你举个例子我听听。
0: 你看孙悟空拿了金箍棒，
1: 如意金箍棒，
0: 拿如意金箍棒画个圈，
1: 对，
0: 让师徒几个待在里头。
1: 对，
0: 他们出来了吗？
1: 没出来呀。
0: 为什么不出来？
1: 为什么不让出来？
0: 因为一出来呀，就没有 WiFi 了。
1: 别说了吧。
2: 相声演员李菁给您拜年了，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金猴奋起千钧棒，一年更比一年棒。哎，大家好，
3: 香港演员吴镇宇和大家拜个年，没去过。

0: 生，你会不会穿衣服啊？谁帮你设计了这样的服装撞款呢？知不知道？
1: 你这是谁给设计的呀？
0: 没人帮我设计的，我西单买的。不行，
1: 你不觉得咱们这两身衣裳很搭配吗？用一句老话说，这叫红配绿，
0: 赛狗
1: 一台戏。哎，我呀得批评批评你，这么重要的演出你怎么还迟到啊？
0: 我不是北京人，我找错地方不行吗？
1: 我不告诉你了吗？长安街旁边有一大影城，那对面就是北京台。
0: 我去了，2点钟就到了，就见到好多人在排队。
1: 对，今年的电影市场啊特别火爆，全年的票房超过440亿。甭说别的，就光是那零点点映场的票房，动不动就上千万。
0: 哎，你知道吗？那边排队的人都是好心前几天就去了。
1: 是吗？
0: 真的，在那边搭帐篷啊，打地铺啊，斗地主啊，煮饭吃啊，娶老婆啊，生孩子啊。
1: 你等会儿吧，我没听说过在电影院里生孩子的。
0: 真的有的，他们还讨论手上的票是软的还是硬的，在上面的就下面。哦，
1: 是不是还有人站着看？那票上写着无座俩字儿。哎，
0: 对呀、啊、电影真火 啊站着看的票都有人买。
1: 那个片子有的叫长沙，有的叫武汉，有的叫佳木斯。哎，
0: 是不是在北京买票就可以回到长沙啊武汉看
1: 了？行了吧你去的是北京台吗？那是北京站。
0: 那北京台和北京站有什么分别？
1: 北京站是火车站。哦，
0: 怪不得找不着你啊！但是那么多人排队是干嘛的？
1: 买春运的票啊！哦，
0: 春运啊，这个名字挺风情的，是谁主演的？哦，
1: 那不是个电影。算了，我给你解释吧。春运呢，就是过年的时候买一张火车票回家团圆，我们就讲究个团圆。我们拍的电影好多都是团圆题材，你比如说那老炮儿，父子团圆；夏洛特烦恼呢，夫妻团圆；港囧是合家团圆。
0: 你小来，你们拍的电影都是希望带大家去哪玩，那港囧就是希望大家去香港玩，嗯，唐人街探案就是希望大家去泰国玩，嗯，还有心花怒放就是想大家去云南玩。啊，沙勒特烦恼就希望大家回到以前去玩。还有一部电影我就不知道，叫群龙穴、
1: 寻龙诀吧，
0: 诀，对对对、你知道他希望带大家去哪玩。
1: 就对对，你甭管上哪玩了，反正我觉得你说的有一定道理啊。我也总结总结香港电影的特点。
0: 来吧，
1: 香港电影都离不开一个战字儿。
0: 什么意思？
1: 你看有恶战、悬战、激战、独战、暗战、逆战、寒战，还有你刚去的北京站。光去年一年我们就拍了好多部 IP 大电影。
0: 这给 IP 的电影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吧？
1: 不是被批判的， IP 是英文缩写。哦，
0: 英文 Intellectual Property。
1: 对， IP 就是把有意思的拍成电影。
0: 我知道了，2016就是我的 IP 年。
1: 那你打算批一个什么
0: 最牛的？全中国人手上都曾经拥有过的
1: 什么
0: 字典？新华字典。
1: 新华字典拍电影，那怎么拍啊？
0: 一个字一个字的拍。
1: 从什么字儿开始拍啊？
0: 当然是从一开始拍。
1: 你看过新华字典吗？
0: 看过封面呢。
1: 那管什么呀，从啊开始拍。
0: 大家知道读书的重要啊！啊的笔画怎么会比一小呢？
1: 我们不按笔画，我们按拼音。啊，对，你这是第二步，啊，照这速度，一共能拍11000多部，一部拍3天，加起来是90多年。你得保重身体，争取坚持到杀青。
0: 算了，不拍这个啊！我有另外一个 IP， 我要把北京春晚拍成电影。
1: 北京春晚，
0: 当然到时候观众就不止年初一看，年初二也能看，年初三也能看，一直看到新十五。
1: 我觉得你应该想点那切合实际的。你要进军 IP 领域，是不是先考虑考虑合作过的那个老搭档们？
0: 哎，你本人不够 IP 啊，你知道吗？
1: 没关系，我努力学呀。大家都说我眼睛太大，这眼神不够有杀气。都知道吴镇宇老师刻画过很多反派经典的角色，我跟你先学学这眼神。
0: 你要现在学吗？
1: 啊，现在学。
0: 你要我现在叫你吗？啊，你要不要学？
1: 不是，
0: 你要不要我叫你？你那我在春晚学这些东西干嘛？
1: 我没要你现在打我。你呀、啊。

0: 啊，找一个人对视一下，我不就能学着了吗？
1: 你看什么？你看什么？啊，你没见过那么帅吗？你还看吗？你还看？要不要我跟现在跟你拜个年啊？福禄平安，身体健康啊！学会了吗？眼神凶猛。你进来来，学习机会到了，来来来，学一下，我教你。
0: 我学什么？
1: 眼神对看。
0: 不是，我看不见他眼睛。
1: 为什么？
0: 他楼层太高，
1: 那坐电梯上去好吗？
0: 怎么是没有电梯啊？
1: 噔啊，一层到了。来，看见他的眼睛，凶猛一点，放狠话。哇，你
0: 年货办齐了吧？
1: 办齐了没？啊，笑什么呀？把它放下来，我叫你把它放下来。来，放不放？不放夫人，你没手接我的红包啊，大哥。哎，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身体健康，出入平安呢。
0: 我发现跟吴镇宇老师真学东西啊，该怂的时候就得怂啊。
1: 表演最高境界就是尖峰石夺。
0: 嗯，行了行了，你教我点别的吧。
1: 教什么呀？啊，我来春晚不是教表演的，我是来表演唱歌的。
0: 没人告诉我有这安排啊。
1: 我现在告诉你，你介绍我出场唱歌。
0: 好，那你唱点什么？
1: 我唱的是最牛的啊，全中国人民却到全世界都唱的。
0: 哪一首？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最炫民族风。
1: 对呀，
0: 吴镇宇唱最炫民族风，没人爱听啊。
1: 是你说的吗？啊，你们要不要听？你们要不要听？要不要听？看见吗？
0: 听啊。
1: 我唱的是广东版，
0: 粤语版的。
1: 当然，不然广州大妈跳什么？
0: 最炫民族风。
1: 当然。
0: 那我用方言配合你说唱，
1: 来吧，
0: 开始。

0: 停！
1: 凭什么？你看，听到了没？人家想技术听啊。
0: 这歌是你唱的吗？
1: 当然是我唱，不然谁唱啊？
0: 口型都没对上，
1: 不能对上啊！对上就真唱啊！啊，我们是演员啊，歌星才真唱啊！我们演员不能过界的。
0: 不过你还
1: 你装什么？你们说相声的都不是对嘴的吗？
0: 说相声都是真说。这样吧，
1: 说，
0: 给你一个真说的机会，咱们用电影的名字给全场的朋友们拜个年，好不好？
1: 那谁怕谁？来吧，
0: 我先来。
1: 来，
0: 祝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开车走在路上，您随时都心花怒放，能够享受速度与激情。你说什么？
1: 那我祝大家。来年远离度物空间，每一天都是阳光灿烂的日子。
0: 好，
1: 我姓吴，
0: 我姓李，
1: 我们是
2: 无理取闹。

0: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哞哞哞哞哞，和牛一起打个滚，一起哞哞哞哞。
1: 打滚那不是驴吗？
0: 郭威，
2: 我
0: 为了给孩子们排练节目，非常的紧张。
1: 当然当然，
0: 顾不上洗脸，哪有功夫刷牙呀？
1: 没功夫，
0: 长出了满身的胡子茬儿。
1: 我怎么听着我像猕猴桃呢？我呀，
0: 为了给

0: 孩子们排练一新节目啊，郭老师，
1: 我
0: 已经三天三夜没有合眼了，
1: 有这个情况。
0: 在微弱灯光的照耀之下，郭老师用一个秃铅笔头写完了最后一个字儿，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1: 你这个气氛进入的倒挺快呀，你怎么又给我写死了呢？
0: 这不为了体现你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工作吗？
1: 什么艰苦的环境？一听你就不了解这个大山里。
0: 又怎么了？
1: 我问问你，你是不是还认为我们那个大山里用的是煤油灯，住的是土坯房啊？
0: 那贫困吗？
1: 早就不是了。我去之前跟您想法一样，到那儿一看完全不一样。现如今那个偏僻的乡村已经逐渐的脱贫致富了，学校条件早就好了，操场宽了，教师多了，而且网络发达了，孩子们通过网络了解了外边的世界。那个小孩啊，我跟你说，早就不是吃不上穿不上了，反过来说，那孩子还给我们送吃的呢。
0: 哦，还给你们送吃的呢？
1: 送的都是那自己烤的牛肉给我们。
0: 哦，送的烤牛肉，
1: 那你
0: 好好好，咱就拍这段，
1: 拍牛肉啊？
0: 拍牛肉，
1: 那怎么拍呀？
0: 先拍大环境，
1: 大环境是
0: 群山环抱，
1: 好像没有这个他张不开嘴。
0: 镜头呢？咱们这回是从下往上摇。
1: 哦，改从下往上摇。
0: 夕阳西下，
1: 然后呢？
0: 余晖洒在山坳里的一片大草坪上，
1: 景色不错。
0: 哎，远处有几个放牛孩子的剪影。
1: 哦，就这几个小孩。
0: 这时候就起画外音。
1: 画外音是，
0: 在湘西的大山里，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孩子。
1: 你瞧瞧，
0: 他们平时刻苦学习，课余还要帮助家里养牛放牧。
1: 哎，
0: 因为常年要跟牛群一起游牧，需要在山上爬上爬下，
1: 然后呢，
0: 因此他们的身体也变得十分的结实，
1: 是壮。
0: 他们穿着色彩斑斓的服饰，
1: 听听，
0: 肩上扛着弓箭，逐渐他们掌握了人工取火、使用工具、烤食牛羊、结识同伴。
1: 导演，
0: 每当牛肉烤好了，他们都要大声召唤远道而来的演员们，开饭了啊！
1: 这，你自己玩的还挺嗨呀，你在这
0: 艺术就得高于生活。
1: 你快别用手了，这不都脱离生活了吗？哎，我必须跟你再重申一遍，气死我了！那个山里的条件已经逐渐的都好了，孩子家里都达到了小康水平，给我们送的牛肉，我跟你说，都是自己家里养殖的牛做的牛肉干，那不是烤出的牛肉。
0: 自己养的牛，
1: 那废废话，
0: 那跟大伙儿说养什么牛啊？
1: 湘西县，湘西的黄牛最有名。
0: 黄牛，
1: 而且人家不光养黄牛，从这个黄牛最初的选种、培育、屠宰、加工到深加工，一个村办厂全部能完成。
0: 嚯，就现在那个乡村里边那个都可以一条龙作业了。
1: 我特意跟孩子上家里看了看，太了不起了。
0: 哎呦，你早说呀！
1: 说完
0: 你早说呀！
1: 说这怎么了？
0: 就拍你上孩子家
1: 拍这个。你先等会儿，导演。
0: 干嘛？
1: 拍什么不重要了，这身段跟手势都不要，咱不要那个群山环抱了，好不好？一群山环抱没有好词儿，我告诉你。
0: 这回以你的视角拍，
1: 这第一视角。
0: 哎，
1: 那就
0: 你在前面跑，
1: 哦，
0: 孩子在后边追。
1: 对对对，行，
0: 是不是？追你还得喊你呢。
1: 怎么喊？
0: 龟老师，龟老师，龟老师。
1: 你要不这么喊，我就更好了。
0: 银铃般的声音。
1: 我叫郭老师。
0: 郭老师，
1: 哎，
0: 您快瞧啊，
1: 啊，
0: 这就是我们村口的大池塘了，
1: 景色特别棒。
0: 以后您啊，
1: 啊，
0: 就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嬉戏玩耍了。
1: 怎么孩子，我还是追是吗？我呀，
0: 你理解错了。
1: 我怎么在这儿玩耍呀？
0: 人家是孩子想让你在这儿钓鱼。
1: 哦，对，那个村有养鱼专业户。
0: 哎，尤其啊，养的都是甲鱼，可肥了。
1: 导演，导演，就咱这个 vlog 离这个土鳖、甲鱼、乌龟王。水鱼咱都远一点。
0: 你快瞧啊！
1: 啊，
0: 这个二层的小楼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1: 村民都住上新房了。
0: 我们特别欢迎您来做客。
1: 谢谢。
0: 为了您的到来，
1: 嗯，
0: 我们在门口特意写了四个大字，
1: 写的是
0: “宾至如归”。
1: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我呀，
0: 郭老师，
1: 哎，
0: 你看这边
1: 怎么呢？
0: 这边就是我们的村办厂了。
1: 哦，
0: 这都是我们养的黄牛啊。
1: 这牛可壮实啊。
0: 我们这儿的牛可好了。
1: 好在哪儿呢？
0: 都不会倒票。
1: 那是一黄牛吗？你靠我，
0: 郭老师，
1: 干嘛呀？
0: 咱们一起给这些可爱的牛唱个歌吧。
1: 这录出来好看，怎么唱？
0: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1: 这是牛叫吗？
0: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哞哞哞哞哞，和牛一起打个滚，一起哞哞哞哞。
1: 打滚那不是驴吗？
0: 你怎那么多事儿？
1: 你这个孩子唱歌不严谨呐。
0: 主要就是为了拍摄，你跟孩子们一起学学养牛、放牛、喂牛、吹牛。
1: 对，我怎么还有吹牛啊？这里边啊，
0: 通过拍摄这些跟牛群在一块的画面，让山外的朋友知道山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1: 说了半天，您这一段拍的是真不错。
0: 那可不是吗？
1: 有个问题啊，毕竟我是男一号，您这段视频里不得主重体现我干什么了？
0: 下边就拍你啊，
1: 拍拍我。
0: 哎，你说你干什么了？
1: 我干什么了？我不光给孩子们上课啊，我还给孩子们办了一场讲座。
0: 好，那咱们后边就拍你给孩子来带来这场成才报告会。
1: 我拍我这讲座，
0: 哎，通过您的演讲感动观众，感动孩子。
1: 太好了，好比我拿着机器，您就是我，您来了，我怎么讲座的？来一会儿，走。
0: 同学们，
1: 开始了。
0: 乡亲们，
1: 这是我。
0: 大家好。
1: 你把俩锤先放下。
0: 好啊。
1: 你把俩锤放下行吗？
0: 什么？
1: 干嘛呢我？
0: 这不是锤。
1: 这不是什么锤，这不王八耍大锤呢吗？我在这儿。
0: 还是他比我这动作像。
1: 什么我比你这干嘛呢我？
0: 这是话筒。啊。这是教鞭。
1: 你是不是没词儿了？你在这儿跟我。我讲座，我不要这两个动作。
0: 别那么多事儿了。
1: 你不要动作，
0: 听词儿。
1: 主要听演讲。
0: 同学们，哎，孩子们，
1: 开始了。
0: 可能大家不知道
1: 什么事儿。
0: 我从小和你们一样啊，都生长在一个家庭贫困的环境里，
1: 条件不好。
0: 可是呢，我从小就有一个当演员的梦。
1: 太对了，这么着，你说我努力考上曲艺专业，发愤图强，自立的人生。
0: 那咱们就从你开始努力了说起。
1: 行，从我努力说起，说吧。
0: 开始努力了，
1: 说。
0: 那是考试前的三天。
1: 考试前三天我才努力啊。
0: 我的妈妈把我叫到了病榻前。
1: 对，准是让我气病的。
0: 她对我说。
1: 说什么了？
0: 儿子。
1: 叫我呢。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1: 什么事儿啊？
0: 大后天啊，你就要高考了。喂，
1: 怎么我这儿有点缺心眼了我？
0: 从此之后，我开始抓紧时间练功，那真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呀！
1: 哎呀，还年复一年，不就剩三天了吗？大哥，
0: 我经常到河边去喊嗓子，
1: 那是练功去了。
0: 河边的土地，已经被我喊出了一个大坑。
1: 我那是练功啊，我是夸夸呀，我呀！
0: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啊，和我过人的天赋，
1: 怎么样？
0: 三天后啊，我如愿考上了曲艺专业。
1: 哎，这个行业竞争是太小了，
0: 毕业之后
1: 怎么着吧，
0: 我就开始跟随大明星徐涛一起说相声了。
1: 对，未来我还能得最佳忠臣奖呢。我
0: 别那么多，
1: 一点不亏心，我站这儿，我
0: 跟徐涛一起说相声了。
1: 大明星啊，
0: 哎，这些年呢，经过我的努力，
1: 怎么着，
0: 我也算小有成就了。
1: 谈不上。
0: 我们家啊，也和几年前大不相同了。
1: 主要说我们家有什么变化？
0: 我们一家三口啊，再也不用睡门板了。我爸也不用配着麻袋片，我妈也脱下了草鞋，我们一家子终于看上彩色电视了。
1: 哥，我不去采风了啊，我先回家救救我爸爸妈妈吧。
0: 怎么了？
1: 我们家怎么那么惨呢？让你说的呀，我。
0: 哦，我口误了。
1: 就是、哎，
0: 我们家和几十年前大不相同了。
1: 这就对了，
0: 这都是我们家人一代一代奋斗的结果呀。
1: 没错啊。
0: 所以孩子们，只要你们努力，未来你们一定能超过我的。你们考大学，上清华，上北大。毕业以后出国留学，
1: 还能出国呢？
0: 海外归来，学成以后报效我们的祖国。
1: 孩子们，那个时候你们就比我强了
0: 啊？不啊，那会儿咱们也没什么区别。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们呀啊，都是海归。
1: 我们不是，你怎么总糟蹋我这归呀？
0: 废话啊，说这么半天你还听不出来？
1: 什么事啊？
0: 谁让你采风啊？不带着我的。
1: 哦，他又想起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

0: 药，勇士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士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 啊，花镜还有智能？
0: 当然了，勇士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2: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0: 没错，勇士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士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士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你是烫出雾霾，是再带雾霾，
5: 别带了，
4: 是还剩湿霾，
5: 瞧
4: 是这不剩湿霾，
5: 赔了。
4: 你是烫雾霾，带雾霾，
5: 这球
4: 出底线了。
6: 我问你，这是什么？
5: 快板，这是钟摆。
4: 哦，钟摆。
6: 你听着有什么感觉？
4: 你打得比我好。
5: 你要进入状态。
4: 哎，状态。
6: 你觉着将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4: 你要唱天津快板。
5: 给你来点音乐。
4: 敢唱我就抽你！
6: 来，注意，三、二、一，
4: 哟，
6: 好，你现在进入状态了。
4: 嗯，
6: 你现在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足球场。
4: 哎呦，还真有哎！这还这么多球迷呢，这个。
6: 你现在是一名足球运动员
4: 哦，
6: 你是巴西队的前锋。
4: 啊不，我是中国人，我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杯。给巴西回信
6: 啊，
4: 说我路遥加盟了，
6: 换个名字吧。
4: 嗯，
6: 路遥这个名
4: 啊，
6: 比你吃的饭还软。
4: 哦，我吃的是软饭呀。
6: 你是球王
4: 啊，
6: 你的名字应该是如雷贯耳，响彻云霄。
4: 那我叫什么呢？
6: 结合实战
4: 啊，
6: 只要开赛就指着你路遥。
4: 嗯，
6: 开赛就指你路遥。
4: 是，
6: 你叫
4: 啊
6: 开赛路。
4: 嗯，好名字，他一听就这么痛快。
6: 今天你配上了巴西队的黄色战袍出战世界杯，
4: 对，我这名儿得对得起这身颜色。嗯，
6: 今天你的对手十分的强硬，
4: 哪个队？
6: 他们是英、美、法、俄、德、日、意、澳。双方运动员入场。
4: 嗯，
6: 走在最前面的是10号球王开赛路，
4: 核心球员。
6: 好，走在他身后的是他的队友。
4: 嗯，
6: 1号、3号、5号、7号、9号、11号、13号。
4: 哎哎哎，
6: 嗯。
4: 不是，他们怎么全是单号啊？
6: 今天巴西就单号让出来。
4: 哦，哎呦，坏了，今儿我限行。
6: 把手放下，音乐一起你就会了
4: 啊！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7: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哎，
8: 就把这么一打呀，我在巴西当大拿，甭管英国、法国、意大利是，我都不服他。哎，把他们踢回家。
7: 对，
8: 把他们踢回家。
7: 我说你会唱吗？
8: 废话，天津快板啊。
7: 啊啊！巴西首都在天津，啊，双方运动员现在开始做热身运动。嗯，随着一声哨响，比赛开始了 ，Go！ 进球了，1-0领先。
8: 不是他们开挂了吧？
7: 上半场比赛结束，
8: 还敢调表？
7: 上半场球王，你的表现很是平平啊。
8: 废话，这上半场还没唱快板时间长呢。
7: 下半场所有的任务都交给球王开塞露你了。
8: 放心，嗯，我开塞露这劲儿要上来。你们谁扛得住？
7: 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嗯，队友马上将球传到了你的脚下。哎呦，好，你带着球迅速的突进。
8: 好，
7: 对手玩命的拉你拽你。
8: 哎，不怕，我筋拉筋拽。
7: 对手玩命的蹬你踹你。
8: 呀哈，没事，我筋踢筋踹。
7: 球王是筋拉又筋拽，
8: 是
7: 筋踢又筋踹啊！他是一脚趟出五尺，哎，两脚有一丈，
8: 不错，
7: 三脚一丈五，嗯，是就打一丈四，离门还有30码。你是趟出五码，
8: 好，
7: 是再带五码，嗯，你是带着球儿摆脱了防守，对方后卫他们真是窝囊到了家。
8: 好，
7: 离门还有20码，
8: 射门。
7: 你是趟出五码，啊，是再带五码，
8: 别带了，
7: 是还剩10码，
8: 球
7: 是这不剩10码，
8: 赔了。
7: 你是趟五码呀，带五码，
8: 这球
7: 出底线了，
8: 我全让那卖布头的给我搅和了。
7: 不对，这个球现在还没有出底线，啊，你的队友及时把球救了回来。哦，你的队友丁俊晖挖耳朵将球传了过来。
8: 丁俊晖不是打台球了吗？
7: 这个球以时速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向你是迎面而来。
8: 不是，这球，
7: 这个球直接打在了球王的脸上。
8: 对呀，闷死我了。
7: 球进了，
8: 进了，
7: 进了！
8: 怎么进的？没瞧见啊！
7: 球王将队友传过来的球用自己的脸折射弹进了球门。
8: 哎，你等会儿。哎，
9: 丁俊晖，
7: 对，
9: 在我这儿吃一苦，进球，我进一翻带球啊！
7: 反正这个比分是扳平了啊，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球王，你已经来到了禁区之内，嗯，等待着接应队友。你的队友另外一名巴西队的前锋瞄准了你的脸，哎，一脚怒射，
8: 不是怎么朝脸射，
7: 球闷在球王的脸上，哎，对方的门将大脚解围，
8: 我给你
7: 又闷脸上了，接着再怒射，又闷脸上了，球王再解围，又闷脸上了，怒射闷脸解围闷脸，哎，
8: 他们这解恨来了。不是，这球怎么全闷我脸上啊？
7: 从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啊，巴西队的战术完全是围绕着球王的脸来进行的。哎，
8: 啊，没听说过。嗯，有这球，球球闷脸的吗？
7: 对呀，每一个球王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的啊。贝利视野开阔，啊，罗纳尔多速度惊人，哦，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啊，球王开塞露，
8: 我
7: 球脸合一。
8: 我这个特点注定了是塌鼻梁子。
7: 好，队友又是一脚怒射，哎，
8: 没打着。
7: 这个球打在了门框上，直接弹到了球王的脚下。你已经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得分良机，球王射门，去射门，你射门呢？
8: 不行啊，球太低了，我脸够不着。
7: 你吃饱了撑着？
8: 怎么了？
7: 你长着腿呢？
8: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还长着腿呢。
7: 球王抡起了自己的腿，来了一记正脚背弧旋踢拉。嗨，对方门将反拉。嗨，球王再扣一板，嗨，对方大力扣回一板，嗨，球王再大力扣一板，嗨，对方门将来了一削球，球王再扣一板，对方门将再扣回了一板，球王再扣杀一板，
8: 谁把我腿改球拍了呢？
7: 好，我们这球鞋都是红双喜的。嗯，球王和对方的门将已经来回打了30多个回合，球王终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技。
8: 你给我接脸吧。还是脸
7: 进了，
8: 脸好使啊！
7: 哎呀，球王是眉开二度啊！
8: 我要不给你使绝招，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我是塌鼻梁了。
7: 一声哨响，比赛结束，球王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8: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你们，虽然我看不见你们，啊，但是我爱你们。谁扶我一把，
7: 来坐下。
8: 都闷晕了我这。哎，上哪儿啊？
7: 送你回去。
8: 哦，回酒店？
7: 回中国？
8: 回中，闷完了就送回来啊。
6: 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在等待着你啊。
7: 等我？
6: 求我，你顶着巴西世界杯冠军的光环，由打巴西经过了长途跋涉，于下午3:30直达六里桥客运站。
7: 六里？我打巴西是坐长途车逛荡回来的。你别倒车了，就
6: 我得把车停车位里，
7: 这真麻烦呢。
6: 哎呀，在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啊，这些球迷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背着大包小包等待着你呀。
7: 嗯，您误会了啊，不是等我，
6: 那是
7: 我赶上春运了。
6: 大包那边，那边也有好多的女球迷啊，他们高举着户口本，
7: 干嘛？
6: 非你不嫁，
7: 要嫁我？
6: 你选谁不选谁？
7: 还选什么？
6: 都带走。法律不允许，
7: 这还有法呢？
6: 只有一个指标，
7: 那就只能摇号了。
6: 好主意啊！好，通过摇号，你终于得到了自己的新娘子。
7: 啊，我结婚了！
6: 蹦蹦蹦，
7: 婚礼现场！
6: 蹦蹦蹦蹦，
7: 谢谢！
6: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当时新娘子对你轻轻地唱起了一首歌，吐露着她的心声，聊得你是心猿意马呀。
7: 她跟我唱什么呀？
6: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足球的盛宴，盛宴。是你爱踢的脸，是你爱踢的眼，是你爱踢的脸和眼和脸。啊，沙里我沙，沙里我沙里我。
7: 你还是让他死了吧。
6: 为什么？
7: 我取一兔子精啊。
6: 就说他长得漂亮啊，
7: 好看。
6: 你们俩人结束了婚礼，来到了洞房，这时候你要亲吻你的新娘了。
7: 早该干这事儿。
6: 现在看着你的新娘啊，捧起她娇美的脸，慢慢的你们俩的嘴唇越挨越近，越挨越近。3、2、1，行。
7: 哎啊，怎么回事？
6: 没事，你的梦该醒了。
7: 嗯，别醒啊。嗯，你看看前面我让他死你不干，这好不容易入洞房了，该亲嘴的时候你给我醒了。
6: 不是，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做梦吗？
7: 当然了，有梦想有什么错误吗？
6: 没错，有梦想没有对错，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的权利。但你的问题，你是光梦想你什么都不干，不能脚踏实地付出努力吗？实现自己的梦想行吗？你以为我给你催眠的吗？我这是给你警醒，就是让你别空谈空想，这样只能耽误你自己的人生。此处有掌声，要照相的抓紧。
7: 你别照相，
6: 我下去了。
7: 别照相了。
6: 怎么怎么了？
7: 合照。我这半天我白费劲了。
6: 你没白费劲呢，
7: 我露脸他没瞧见呢。
6: 大伙现在都瞧见了。
7: 哦，瞧见我露脸，
6: 瞧见路遥现眼了。
7: 别说了。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2: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1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 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这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

0: 了，
1: 远志解决了，近志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要不怎么您这病好不了了呢？不忌口啊啊！大夫不是告诉你忌腰肌吗？
5: 哪大夫说的？
4: 说起这打麻将来，
5: 怎么样？
4: 还不容易？
5: 是啊，
4: 牌多，嘴儿也多。
5: 什么叫嘴儿多呀？
4: 一个嘴儿，多加一番钱。
5: 哦，多加钱的，
4: 这嘴儿说不清啊。
5: 您给介绍介绍。
4: 那太多了
5: 啊，都有什么？
4: 你像什么这个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湖断腰啊，帘六八张啊，砍单啊，独一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碰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捉五魁一条龙，扣章滴溜带混子。
5: 您听听这么多讲究，
4: 这讲太多了。
5: 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叫滴溜
4: 滴溜。
5: 那滴溜
4: 抓起这张牌来，不能往桌上摔。
5: 哦，
4: 往桌上一摔就不加钱了，
5: 不算了，
4: 拿手摸，
5: 靠这个。
4: 哎，拿手摸。
5: 哦，
4: 真有摸的好的。
5: 是啊，
4: 也有摸的不好的。摸的好的抓起来一张，拿手一划了，滴溜
5: 嚯
4: 一翻糊了，
5: 这就有了。
4: 这是摸的好的。也有摸的不好的。
5: 是啊，
4: 摸的不好的麻烦了。
5: 怎么样呢？
4: 浑身的劲呢，全都搁在这儿了。
5: 您再学一学。
4: 他摸就完了吧？
5: 是啊，
4: 冲那三位
5: 啊
4: 还耍眼神。
5: 哦，
4: 五官烂挪位。
5: 是啊，
4: 吓唬人家。
5: 哦，
4: 抓起一张牌来，三位来一把是一把的。我跟你们说实话啊，这张牌我要摸上来
5: 怎么样，
4: 你们三位一位也活不了
5: 啊。
4: 咱来一回试试啊。
5: 哎，这牌浅浅。
4: 再来来。行，游戏，游戏，好，又回去了，再来来，哎，
5: 我
4: 是这个吧？一说是这个吧？
5: 怎么样？
4: 对门也有听了
5: 啊，
4: 吓得直哆嗦。怎么样，兄弟？兄弟，怎么样，兄弟？兄弟，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5: 啊？
4: 还没摸出来呢。
5: 哎，瞧这劲费的，
4: 费了半天劲还没摸出来呢。
5: 这是摸的不好的。
4: 没错，赢钱的高兴，输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5: 有这么个规律。
4: 我要去看牌啊。
5: 怎么样，
4: 往旁边这么一站，跟您这么说吧
5: 啊，
4: 不出10分钟
5: 啊，
4: 我能知道谁输谁赢。
5: 嗨，干嘛还10分钟
4: 啊，
5: 我1分钟就瞧出来了。
4: 您瞧哪儿啊？
5: 谁眼前了头多
4: 啊，
5: 对不对？那钱挣得多
4: 啊，
5: 就对，就他赢啊。
4: 没问题，
5: 没问题啊。
4: 您是以钱为目标？
5: 那可不是吗？
4: 我不是
5: 啊，
4: 看脸上的表色。
5: 哦，
4: 赢钱的高兴啊。往这儿一坐，赢钱了，连坐2把庄，还都是屁胡。打这儿起就高兴来了。
5: 是啊，
4: 那当然了。
5: 哦，您给瞧一瞧。
4: 哎哎呀，今儿可不错啊。麻将也有，搭子也够，一吃一碰啊，这就算糊了。今儿我坐这地方也好，宝座，您看那小椅子了吗？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了哆嗦，这保着我，我还糊不了吗？一吃一碰，这就齐了。小船不用划，满顺呐、
5: 您瞧瞧，
4: 叮儿当当个叮儿当叮儿当啊，叮一个当，别忙别忙，碰一个碰一个，哎，2条，当一个当当一个叮儿当当个一个当。高兴了，
5: 拉胡气了。
4: 这一高兴啊，嘴里拉胡气。
5: 是，
4: 上家不乐意了。
5: 怎么呢？
4: 嘿嘿嘿嘿嘿嘿，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 院你不知道吗？啊，住着好些街坊呢，这都半夜几点了？你这拉胡琴各位怎么样啊？都睡着了，吵醒了，一还眼你得听着，

0: 活不了了。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打什么好牌我都不能吃了，这叫胡挑鼻子乱挑眼，下次再跟你来我就不来了。
1: 不拉胡是我忌嘴，不拉胡是我自己抓去，真是
0: 灯笼童。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2: 你看看，这是赢钱了。
0: 哎，对了，
2: 嗯，
0: 这要是输钱了，
2: 怎么样？
0: 那可麻烦了。
2: 是啊，
0: 输钱可麻烦了。
2: 嗯，
0: 上家来说吧，上家别顶他张。
2: 哦，什么叫顶张啊？
0: 哎，他打一张，
2: 嗯，
0: 上家也保不齐有。
2: 对呀，
0: 他要再打一张，
2: 嗯，
0: 这叫顶张。
2: 这叫顶张。
0: 他打了一张，
2: 嗯，
0: 一桶。上家保不齐有，
2: 哎，
0: 他也打，
2: 嗯，
0: 一桶什么？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刀不腰疼啊？啊，咱哥俩缘分倒不错啊，庙上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啊？我挑唆你们家务不和啊？我把你们孩子扔井里了？
2: 嗨
0: 啊，拆对顶我。我打什么他打什么，有你这样的吗？跟着倒挺紧的啊，随年改嫁过来的。
2: 您听着闲话，
0: 这都是闲话，
2: 这都是闲话。
0: 这是上家。
2: 哦，这要是
0: 下家就更麻烦了。
2: 啊，
0: 下家他打这牌你吃不吃？
2: 吃。
0: 闲话
2: 不吃
0: 也是闲话。
2: 是啊，
0: 他打一张啊，
2: 嗯，
0: 妖姬那位呢吃一个，别忙别忙，
2: 嗯，
0: 听明白了吗？妖姬你也吃，嗯，要不怎么您这病好不了了呢？不忌口啊啊！大夫不是告诉你忌妖姬吗？
2: 哪大夫说的这？
0: 您是前掐五百年，后算五百年呢？诸葛亮转生的，能掐会算，这牌打的是神出鬼没呀！我手里头用不着，到你那儿就吃。你是小丽里边摔跤给门吃门？
2: 你听听，
0: 我现在听说你任门没干，你就指这个吃呢吧？
2: 满赢了多少钱呢？
0: 您是小脚踢球横滑了？
1: 你看
2: 是，
0: 全是闲话，
2: 没错。
0: 这是吃一张。
2: 哦，这要不吃
0: 也是闲话呀。
2: 哦，
0: 他打一个
2: 啊，
0: 五万，那不要啊？
2: 啊，
0: 不要得抓牌，我抓一个，别抓。哎呦，
2: 嚯，
0: 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呀？不是，牌我让你抓，
2: 嗯，
0: 我就问你。我这张怎么了？嗯，我这张怎么了？不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嗯，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张，这牌你不要，想要什么？我倒想要呢，他那净一桶，
2: 嗨，还是上家的事。
0: 我打一个，他打俩。
2: 嗯，
0: 您这老爷刀老扛着，你愣吃一张，错个张我也糊一把。您看您多不讲理呀！我这用不着有愣吃的吗？用不着啊，用什么我瞧瞧。哗啦，把人牌给布了躺下了。
2: 嘿，这小
0: 子布了躺下一看呐，
2: 嗯，
0: 还真用不着。
2: 哦，
0: 人家是条子是桶子，五万没地方搁。
2: 您看看，
0: 就这个他还有话，
2: 还有话。
0: 我知道兄弟，你要不着，
2: 嗯，
0: 这叫牌路。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您看您多不讲理呀，手里拿一张四万我没用啊。呸，四万没用啊，你要摸六万来呢？啊，你要摸六万砍单五万，这就吃上了，这叫胡，这叫捉五魁，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兄弟要憋着缺一门呢，平胡断腰也养翻，摸个小佛爷不也两满贯吗？干什么呢这是啊？不要你立起来呀，你要不给扑棱呢。
2: 哎，都他说了，
0: 是我扑棱躺下，你立起来呀。四家打牌三家亮了，那来什么劲儿啊？
2: 那可不是，
0: 真是的，打牌透的是心气儿，知道吗？我说您那烟卷别抽了啊，您那烟卷别抽了。这位倒不错，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
2: 你听听，
0: 院香老举着，杨九峰老抽，小孩吃奶老嘬着，受得了吗？别抽了，别抽了，烟我眼睛啊，睁不开眼了。别抽了，别抽了，留着钱买块糖，横着不也解闷吗？怎么意思？这是我这地方也绝了，绝了，这地方八成埋死孩子，这地方知道吧？太别扭了，瞅哪哪别扭，看哪哪不顺眼，半天不开壶了，知道吗？这灯也不亮啊，这灯也不亮，谁还点着十五度的小炮子啊？我看不见呢。我说换个炮子吧，来。

0: 万度怎么样？怎么您呢？来两万度的？不行的，没地方学我们那泡子去。就我这小屋，换一两万度的泡子，天亮四位成烤鸭了，
1: 都熟了。
0: 爱换不换，爱换不换，我知道有多大度的泡子啊！买点辣，买点辣，万一要停电，摸着黑就别来了啊！买点辣伺候着，我赢钱了有你的好处，知道吗？真是的，一点都不和气。我这人打牌最和气，知道吧？这台布也不洗洗，这台布也不洗洗，六九条分不出来，六九条分不出来。刚才砍六条，我没胡当九条了。这玩意儿，我这人最和气，知道吗？留着天亮，马上就天亮了。天亮买点早点，豆浆、油条，没有白糖我不挑眼。真是的，我跟你说，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痰桶哪儿去了？
1: 您瞧这毛病。
0: 痰桶呢？这儿放一痰桶，我要还啐个痰。真是的，我都没见过你。
1: 怎么了？
0: 坏了。
1: 什么？
0: 犯味儿了。
1: 哪儿？
0: 地沟。打刚才我闻见一鼻子，转着圈的那么来。您呢？什么呀？大蒜。大葱，呵，猪肉馅饺子就大蒜，就吃没关系呀、啊，吃完漱口啊，啊，不漱口，口香糖嚼着，要不弄点茶叶，您都没有，弄瓣蒜横着，
1: 有吃那个的吗？
0: 熏得我出不来气儿啊！你打牌你别张嘴行不行啊？你闭着嘴，还不是，
1: 我不是，
0: 还不是大蒜，这股子味儿有点馊
1: 啊。
0: 有点酸的那么，我找了半，呵，在这儿呢。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
1: 有、哦，
0: 打牌也解闷儿，串脚气也解闷儿，串没关系，串完您要洗手去，不洗手跟着一块划了牌，我抓牌又爱站吐嘛，这受得了受不了的。别串了，拜拜！别串了，我给您跪下行吧？别串了，讲卫生啊！我要吐了，我要吐了！好家伙，这股味打哪儿走啊？哎呀，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没窗户啊？得了，咱把房顶子挑了吧。好，八全牌跑这拆迁来了，
1: 好拆房了。
0: 这把牌还真有听了。
1: 是啊，
0: 您听明白了啊？
1: 嗯，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哦，
0: 二筒出来是一小胡，
1: 要是发财呢？
0: 才一翻牌。
1: 哦，
0: 就他这牌品
1: 啊，
0: 胡不了。
1: 为什么？
0: 架不住金胡啊，所有的劲呢
1: 啊，
0: 全搁在这牌上了。
1: 是，
0: 这一对发财啊，
1: 嗯、
0: 不知道搁哪儿好了。
1: 你看看，
0: 搁中间吧，
1: 嗯，
0: 瞅他别扭。
1: 嗯，
0: 搁旁边吧，怕碰躺下。
1: 嗯，
0: 揣兜里吧，
1: 啊、
0: 又没那规矩，
1: 多新鲜呢！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这对发财往桌上这么一摁，
1: 嗯，
0: 用手这么一磨，就开始，眼皮是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后半夜三点多钟了
1: 啊，
0: 用这手指头支着眼皮，
1: 你瞧这什么形象？
0: 几位，几位啊，几位，我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啊，我有听了。哎，我拿着我哎，对了，我拿着，我准备胡了啊！你们打什么都说话，
1: 嗯、
0: 对不对？这牌气儿要跟我对色上了，那算我背。
1: 是，
0: 回头你拿一张，你也胡不了，我也胡不了，别往性尖挤。
1: 是，
0: 对吧？人家够性的了，就别往性尖挤了啊！打什么说话？我这嚷你没听见？我这嚷你没听见？您出溜拽那什么？那是什么？啊！南方，南方不要发财才行，说出来。哎呦呦呦！我说出来了。说出来了，
1: 您瞧瞧，
0: 差点半身不遂，结果怎么样啊？
1: 怎么样？
0: 这对发财 啊，
1: 啊，
0: 还真跟人家对上了。
1: 你看看，
0: 人家手里有一对儿
1: 啊，
0: 一看他这模样，
1: 是
0: 闹条人命，不值当的。
1: 就是啊，
0: 还怕他听不见
1: 啊？
0: 人家拆开了打，
1: 您看看
0: 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1: 嗯，
0: 冲他嚷，发财！他一听，好，碰一个半。一翻牌糊不了了，
1: 怎么样？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
1: 你就别打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我这回48个工作交全了啊！
8: 哎哎，
7: 你别着急挂电话，
8: 干嘛呀？
7: 你给我提便醒啊！
8: 啊啊，
7: 这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呀？哎、
8: 全忘了是吗？今天呢，这个形势呢有所变化。
7: 大家好。这个什么呀，我跟大伙儿说点事儿啊，我们这个舞动奇迹广场舞股份有限公司众筹大会现在就开始了，我呢接下来作为发起人本老太婆呀，我把这材料给大伙儿发一发啊，
8: 大妈
7: 大妈广泛得周知一下，我跟你谈干嘛呀？
8: 您先别发这材料，
7: 哎，
8: 我刚才听您说这一套一套的
7: 啊，
8: 您是一跳广场舞的呀？
7: 跳广场舞犯法吗？
8: 不犯法呀。
7: 枪毙吗？
8: 枪毙干没这么严重。
7: 那不完了吗？我怎么了我？
8: 您就是跳广场舞，您别老说那新词儿。
7: 我这创业，我这叫
8: 您老太，您还创业？创业是您这岁数干的吗？
7: 嗯，
8: 创业那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
7: 嗯，
8: 别说别人了，
7: 嗯，
8: 看我没有，创业那得像我这样，有朝气，有活力。有知识有志气的年轻人，今天我是个相声演员，
7: 哎，
8: 明天我创业，
7: 是
8: 明天我就是个青年的企业家，
7: 嗯，
8: 后天我是全世界的首富，
7: 好，
8: 明儿以后我这有钱了，
7: 哎，
8: 我有钱我买汽车，
7: 嗯，
8: 我这买洋房，买火箭，我买地铁，我出去旅游，
7: 嗯，
8: 我不自个儿去，
7: 啊，
8: 我带着我媳妇们，是吧，我去北戴河，
7: 嗯，
8: 怎么样，您不是爱跳舞吗？
7: 哎，
8: 到时候我送您一个广场，
7: 我送你嘴巴，
8: 还急了。您刚才说您上这儿做什么？众筹大会。
7: 众筹，哎，
8: 懂什么叫众筹吗？您
7: 众筹你以为我不知道？众筹是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推的项目，
8: 哦，
7: 这叫互联网加新常态呀，说白了，
8: 嗯，
7: 就是我作为众筹互联网端的发起人，我向在座这些个自然人呢，我征集一些个资金，
8: 哦哦，
7: 这个特色呢就是门槛低，大众化，
8: 哎呦，
7: 注重创意，你像我这注重创意，管，
8: 啊，
7: 大伙儿要钱，当然了，
8: 啊，
7: 最后都得有回报，
8: 是是是，
7: 众筹
8: 您还真知道众筹，啊，
7: 那当然不知道，敢上这儿来吗？
8: 您可别让我给您考住了，
7: 你接着考，
8: 我再问您啊，
7: 哎
8: 哎，对了，
7: 哎，
8: 知道什么叫 P2P 吗？
7: 啊，
8: P2P
7: P 道啊。

0: 您给解释解释。
1: P to P 啊 ，People to People，People to People， 我给
0: People to People，
1: 我给大伙儿拿我们这广场舞举例。啊、你昨一天晚上跳舞，好比原定好是30个人，嗯嗯，他可有俩没来的耶。不是看孩子就是做饭呀！啊啊！你说这时候怎么办？嗯嗯，启动 P to P 模式。哦，就是我们派一个人上那个人家叫去。哦 ，P to P。
0: 哦，人对人呐。好啊，这就叫 people to people。
1: 哎，对了，
0: 那再问问您，哎，那这 O to O 呢
1: ？Organization to organization。
0: 是是。您给解释解什么意思啊？
1: 就是组织对组织啊。
0: 哎呦，这可有这个并购了！
1: 哎呦，你还知道收购呢？
0: 我知道啊。
1: 对对对对，
0: 您我明白了啊，就是您这个广场舞公司哎，并购其他的广场舞公司，给人家钱，让人上您这儿来。
1: 哪有钱呢？不花钱。
0: 那怎么并购人家呀？
1: 这并购太容易了啊！我们一跳100多人，
0: 是
1: 他那才20人啊，他一跳我们就进去跟着他呀，有10分钟就都带过来了。
0: 您上那儿搅和别人去了是吗？
1: 哎，并购 哎，
0: 您这就叫 O2O P2P 呀、啊？
1: 对呀、啊，
0: 您这不是这意思，知道吗？啊，您懂什么叫真正的金融名词吗？
1: 我闹着你玩呢。嗯，我能真不知道吗 ？P2P、O2O， 一个叫 Per to Per， 哦，一个叫 Online 和 Outline， 呵，就是线上线下互动着交流。哎呦，前者呢也可以为人对人的资金融通方法，大妈都调查明白了啊，小伙子、哎。
0: 您别说啊，这老人知道这么多，还真不错。
1: 是不是？
0: 但是您把这个众筹 啊，这事儿想简单了，
1: 是吗？
0: 您要真想拉来这个资金，让大伙儿给您投钱，嗯，您必须啊，您得说服大家，把您这项目怎么好，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1: 我有备而来呀，
0: 真的。
1: 按照标准的众筹方法，嗯，得有一场路演。接下来呢，我得使用我这屁屁疼啊，哎、给大伙儿呢有一个展。
0: 大伙儿笑话您了，您是不是跳那广场舞摔屁墩儿、哎？您奔养生堂啊？那咱熟啊，养生堂。
1: 熟什么呀？屁屁疼啊？
0: 什么屁屁疼啊？
1: 幻灯片儿。
0: PPT， 你这屁屁疼干什么呀？PPT，
1: 我就有这个呀。
0: 行，有这个我们瞧瞧。哎，您给我们讲解讲解。
1: 那接下来时间，哎，我用专业的方法，给大伙儿讲解讲解。我们呢，未来最终的宗旨是要把这个广场舞推向世界，传播咱们中国最先进的文化呀。嗯嗯，你像我们这音乐，舞蹈，我们都会综合的开发。将来我们还开发的项目更多啊。你比如说现在有人就问我说，姐呀，说这年轻人不跳广场舞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将来街舞广场舞知道吗？年轻人专门跳街舞广场舞，芭蕾广场舞，还有这个什么艺术广场舞、体操广场舞、
0: 民族的
1: 啊，
0: 全包括了，
1: 都行。哎，
0: 真不错。
1: 在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建设下，把这个推出去，哎，将来还挣外国人钱呢。呵，我跟你说，最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0: 什么呀？
1: 甭管你走的世界各地，哦，甭管什么模样，老太太、老头、都跳广场舞。
0: 这么说您也出过国？
1: 哎，
0: 哦，那不错。
1: 为了保障这次项目顺利的进行啊，我们还进行了事业布置的设置，哎呦，更好的进行人力资源的管理。瞧瞧，
0: 这董事长，
1: 我呀，
0: 您是董事长。
1: 哎，将来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运营，我不管。哎哎哎，我就是负责艺术，他负责管理，
0: 是
1: 最主要的部门在这儿。
0: 我看见了，哎，售后服务部，
1: 你琢磨，你琢磨呀。
0: 我琢磨什么？
1: 上岁数跟年轻人不一样。哎，像咱们这岁数净忘，你知道不？前脚干嘛，后脚给忘了，你怎么办呀？你回家你没记住没关系，你打电话。
0: 哦，咨询难免忘记。哎，
1: 400几几几，你打电话，好比啊，你妈跳舞去了，哎，忘这茬了，回家打电话，喂，是咱们这舞动奇迹公司不是？哎，
0: 售后部门。
1: 早前起来我奔天坛那儿，我跳舞啊，这曲儿还挺好，
0: 是
1: 48个动作哟，我有个别我忘记了。
0: 哎，这难免呀。
1: 啊，你给我指导指导啊，
0: 给提个醒。
1: 哎，我问一下啊，咱们这第一个动作是不是蹬腿啊？
0: 没有啊，没有蹬腿，蹬腿的死了都啊。
1: 第二个动作是蹬腿吗？
0: 怎么老有这蹬腿啊？
1: 三一个呢？
0: 三一个
1: 啊。哦，第48个是蹬腿是吧？
0: 好，
1: 行嘞，闺女，我这回48个工作全全了啊。哎哎，你别着急挂电话，
0: 干嘛呀？对，
1: 你给我提便醒啊。啊啊，这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呀？哎、
0: 全忘了是吗？
1: 哎，谢谢啊，谢谢。
0: 好嘛，我妈能把这电话记明白就不容易。好，
1: 售后服务就干这个。
0: 哎，确实这挺关键的。哎，这写个部门，您这儿全都有了。
1: 都有哎。
0: 您还别说啊，您这么一说，这事儿还真这么还挺精彩。
1: 是，
0: 我想想啊，现场咱所有来宾，咱们有没有对阿姨这个事儿有意向的？咱现场再给她投钱，好不好？有没有？
1: 有吧。谁呀？我找找。
0: 谁想投钱？哎、啊，后头
1: 后边，
0: 您投多少钱？
1: 10万。
0: 50万。
1: 50万。
0: 就他这，你给他投50万呀？
1: 妈呦，还得找你点儿。
0: 干着咱们俩。咱们从这个有钱的开始，
1: 行行行，有钱的。
0: 咱们投一个，那位老师，您得投钱呀。刚才提到您了，北京说您是这个广场芭蕾舞，是不是？
1: 广场芭蕾舞哎。
0: 他演的什么来着？上回。
1: 去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0: 他演的。
1: 癞蛤蟆呀。
0: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老师您投多少钱？您说吧。
2: 我投
0: 后头，刚才后头那姑娘人是50万，您想好了啊？
2: 我投60万只癞蛤蟆。
1: 要那个不行呗，
0: 投60万
1: 都得扫走了啊。
0: 60万个牛蛙，这也不错了。
1: 行行行，哎、还有没？
0: 咱们买红妹老师，您投多少？
3: 这投多少微投啊？
0: 对，
1: 我们这样，
0: 对，最低多少？
1: 起点低，按众筹的来讲啊，
0: 多少啊？
1: 1000块钱，这就一股了。
0: 1000就一股。
3: 1000块钱一股，
0: 是、哎、是。
3: 因为我对你们有点不放心，我投1000块钱先试试。
1: 成
0: 啊，这一股
1: 一股了，这就
0: 现在就是50万零1000块钱了，是吧？
1: 好
0: 好好，牛群老师您投不投？
4: 这个我得大力支持，我准备投13亿。
1: 哎呦，太好了，你看
0: 13亿，
1: 十三个亿什么呀？这是
4: 因为姓牛吹点牛可以理解。
1: 哎嗨，
0: 就是不投的意思。
1: 投没事。
0: 杨磊老师，您投多少钱？
5: 我含糊。
1: 哎呦，大姐你干嘛呀？咱们岁数都差不多，投点呗。
5: 我更不投了。
0: 您这像您比人大的有40岁呢，知道吗？
5: 没错、啊、
0: 好，您今年有90多了吧？得
1: 哪儿90多呀？
0: 刘伟老师您投多少？
6: 我估计我白投。
1: 白投啊。
6: 你这样，我兜里就500，我投半股怎么样？
1: 行啊，成，
0: 没问题。哎，我告诉你，反正有刚才这观众说了，有这50万垫底儿，咱这事儿就算立起来了。
1: 立起来了。
0: 但有一点啊、哎、您得把您这个产品给大伙展示一下啊。
1: 啊，你问我们那产品、啊、
0: 对呀，
1: 我们那舞啊，为了老年人的明天，
0: 怎么样？
1: 为了我们这成功上市，
0: 嘿，
1: 我豁出去了。
0: 您来一段。
1: 我来。我来的，
0: 谁跟您跳啊？
1: 我们这团队的都来了。
0: 是啊，
1: 哎，嘿，姐妹们上。

0: 小伙伴，哎，舞动奇迹给不给力啊？
1: 给力，大妈，太给力了，
0: 给力吧？
1: 就像您说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哎，大妈，您说这创业路上要都跟您一样，咱这梦想啊，一定能够实现。
0: 那是啊，
1: 大妈，我想好了，您这项目我投十股。
0: 投多少钱？
1: 我投十股，10000块钱。
0: 50万那够了。撤！
1: 哎，不是，哎，我有钱的嘛。
2: 我这是泰坦尼克号上传来半夜歌声，巴黎圣母院里演绎倩女幽魂。我这是人鬼情未了，
3: 我这叫新娘不是我。
2: 咱俩跟这儿比划比划，
3: 怎么着啊？比划比划，
2: 要动手是怎么的？我说这意思啊，来一回影视对联啊，
3: 做个文字游戏，哎，拿这个电影电视剧的名字做对联啊。
2: 我要说俩字儿的，
3: 给你对两个字儿的呀。
2: 我这个是泰囧，
3: 给你对无极，
2: 我对上来了，
3: 都是大片。
2: 行了啊，我要多说点，
3: 多对点。
2: 我说的急，
3: 对的紧。
2: 我说一串，
3: 对一筐。
2: 我这个是早春，
3: 给你对晚秋，
2: 青蛇
3: 子日。
2: 刀手
3: 车神
2: 搜索
3: 寻枪
2: 夜茫茫
3: 路漫漫
2: 搬家巷
3: 五经寒
2: 八毫米
3: 九月刊
2: 红楼梦
3: 白蛇传
2: 宝莲灯
3: 桃花扇
2: 你
3: 别紧张，哎，你喘气喘气。
2: 梨园传奇
3: 哈里之战
2: 分手合约
3: 爱情宣言
2: 1942
3: 2046
2: 东邪西毒
3: 南征北战
2: 自娱自乐
3: 不见不散。哎呀，
2: 你那里气死我了啊！你听我这个啊，
3: 怎么样？
2: 我这是厨子、痞子和戏子，
3: 给你对儿子、孙子和种子，
2: 春田花花同学会，
3: 超级无敌掌门狗，
2: 往哪儿比划呢？
3: 这不形象吗？
2: 形象也不能比划。
3: 那怎么样啊？
2: 咱们接着往下来，
3: 来呀！
2: 我这是飞行家，
3: 给你对指环王，
2: 飞行家1000里走单骑。
3: 嚯，两部电影名搁一块儿了，哎，中间还有点联系，
2: 有内容，
3: 这可深了啊！哎，这我也能对
2: 啊，你对，
3: 你这是
2: 飞行家1000里走单骑，
3: 我给你对指环王夜访吸血鬼。
2: 哦，您这够瘆得慌的，
3: 对上来不就得了吗？
2: 我这是钢琴师，
3: 给你对角斗士
2: 黄飞鸿
3: 方世玉，
2: 黄飞鸿到华尔街，
3: 方世玉去无间道，
2: 黄飞鸿到华尔街拜见岳父大人，
3: 方世玉去无间道遭遇10面埋伏，
2: 天使艾美丽骑上愤怒的公牛，开始纵横天下。
3: 怪物史瑞克戴上佐罗的面具，方显英雄本色。
2: 那戴得上吗？那个，
3: 给你对上来不就完了吗？
2: 这回咱得增加点难度。
3: 还怎么样啊？
2: 这回我出上联，你对下联。光对联不行，还得拿一句话总结，总结也得是一部影视剧的名字。
3: 这规则还挺复杂。哎，您先举个例子，我听听。
2: 例子像话。我给您做个示范。
3: 好，
2: 我这是泰坦尼克号上传来半夜歌声，
3: 巴黎圣母院里演绎倩女幽魂。
2: 我这是人鬼情未了，
3: 我这叫新娘不是我。
2: 想什么呢你这？
3: 这不对对联吗？
2: 你这太可气了啊！
3: 怎么着？
2: 我这儿有一绝对。
3: 绝对，哎，天下无语不成对。
2: 我这光有上联没有下联，
3: 没听说过。只要你能说出上联，我就能对得了下联。
2: 这回你就不行了，
3: 你说的，
2: 你听我这个，啊，我这是飞狐外传、天庭外传、刀客外传、五福外传、魔术外传、巨地李翠莲外传、九尾狐外传、终结者外传，这些都是武林外传。
3: 就这个呀？哎，对，这有什么难的呀？我给你对一下联啊！
2: 哎，你说，
3: 你听我这是，哎，
2: 你再说一遍，我再说8遍你也不行，
3: 说一遍就够。
2: 你听啊，我这是飞狐外传、天庭外传、魔术外传、刀客外传、五福外传、李翠莲外传、九尾狐外传、终结者外传，这些都是武林外传。
3: 我这下联有了，
2: 你这是
3: 我给你对宗师传奇、海灯传奇、星际传奇、梅林传奇、匪帮传奇、陆小凤传奇、喜来乐传奇、包青天传奇，这些都叫我是传奇。
2: 他对上来了。
4: 他的台词呢，我就基本上背下来了。
5: 你反，
4: 我来反串一下。
5: 家贼难防，何来何 拍的第一个戏。我这个剧本确实是吴刚帮我选的。
4: 对，先生别客气。
5: 我不知道我在剧院外面演参与这些是一个什么样，所以我有点心神不定。
6: 我还是有点忐忑，接着说。
5: 我还能够有自己发挥余热的一个能力。
6: 对，谈不上余热啊，一直热着。
5: 你说说你的贵妃子。
6: 对，先别说这个，这是主持人。
7: 我觉得已经不是说是在排练场特别默契了，在家里也特默契。在家里呢，是他帮我对台词，慈禧的台词太多了。我觉得我除了睡觉不想。

0: 想这个台词，只要我能睁开眼，我就要想自己的台词，因为我要让他特别熟，这个台词特别熟才行。所以吴刚基本上就每天帮我对词，每天帮我这个念剧本，然后我哪一地方演的不对呢，他会跟我说怎么调整一下。这次真的特别感谢吴刚同学。
1: 对，千万别客气。
2: 罪加一条，抓人。
3: 你还有脸说话？
4: 吴老师在家里的气质是不是有点变了？
0: 哎呦，太变化了！
1: 就为了拍这戏啊，家里边腿不软，嗯，对对，一上台腿开始软，老贵嘛。
5: 其实他起的这个名字呀，贵妃子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我们拍了这一个半月啊，差不多不到两个月。为什么叫贵妃子？后来我查了一下啊，确实还是有，因为在拍戏当中呢，我老贵着，叫贵妃子，贝子爷啊。因为一见着慈禧呢，腿就开始软，你就得跪着呀，所以呢，跪了有一个半月。到14号到16号，在保利继续跪。
0: 贵妃子，这是吴刚自己找的，他没事他就跪，所以这是他自己找的戏，是不是？
5: 本来呢没什么戏，我还不找点戏。
6: 董肃，这是朝廷的事儿，
7: 破竹影响，
0: 家贼难防。
8: 有这次我们的古彩戏法就是还原了当时那个年代在街头上撂地的古彩戏法，这次的魔术效果都是为我们这部剧量身特殊定制的。
9: 这个舞台表现形式是不能说绝无仅有，但是也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我们要解决比如说魔术和戏剧的融合，然后话剧艺术和杂技和一些就是天衣飞移的一些东西的融合，

0: 我不一样，我是个北方姑娘。
1: 她再猛一点，老公捧。又怎么了？
2: 你哭什么玩意？
1: 我没哭。
3: 你不要缠到我睫毛。
1: 哎呦我的娘哎！
0: 我老公要出场了啊！都跟我说来看看这个三观跟着五官走的人，我来看看他要到底有多帅。
4: 陛下，臣来晚
0: 了。弹幕太搞笑了，你看这弹幕。
5: 都聊到哪儿了？
0: 我现在就带你们看看啊，你们口中三观跟着五官走的那丞相现在在干啥？丞相。
6: 啊，老都在这
0: 儿。我记得我第一部看他的戏是被他迷住了。真的，我上大学还是大学，有一天暑假回老家，打开电视，我说怎么这么帅？然后我当时就跟我妹妹说我要嫁给他，然后我妹妹说神经病，都没有理我。虽然那个时候说我要嫁给他，可能就是跟我妹妹开个玩笑，谁也不会想到真实会遇到他。
7: 华山路630号，23年前，我从沈阳来到了上戏这所艺术的殿堂求学。没想到时隔多年，我会跟老公一块儿参加母校的80华诞，而且老公还是我师哥。
8: 做母校越来越好，统一满天下。我是2002人杜小平。
9: 午饭时还吃上了上戏的盒饭，梅干菜包子还是当年的味道。
10: 别
11: 吃了，
10: 一直都是这样。
11: 那还有建平哥呢？建平哥跟宽哥一批班的。你们长得那么好看。
9: 上戏不仅收获了同学的友情，还有20年的闺蜜之情。
12: 我们三个不算是在大学里的同班同学，但是确实是生活里特别好的闺蜜。
0: 宽哥当时跟我谈恋爱的时候，使劲说普通话。你让宽哥说上海话，那真的是特别接地气啊！那哪了那？那那我们东北人说普通话，那我就是我的方言呀，就很松弛。那北方人说东北话更松弛。
1: 对，
0: 我想松弛，我现在跟你说沈阳话，那你就老松弛了，但是风格就不一样了。
13: 那生活当中呢，会有一些南北差异的小摩擦吗？
0: 有点菜。因为我是沈阳

0: 咱东北吃饭过年，比如说我点菜，如果吃的空盘了，我会觉得没招待好大家，我就趁着快空盘，我一定要再加俩菜，它一定要剩两个，我觉得有大家吃好了。但是上海人点菜呢，他们是一定要点到吃完，最好都吃光。
1: 响应号召，光盘行动。
0: 哎，对，后来慢慢就我毕竟是80几年的，我们那个时代那不一样，那吃饭都得落盘儿，你就过年。就是凑也得凑到落盘儿，才叫招待好，对吧？
1: 对，我觉得是回
0: 来。我现在已经南方化了。嗯，
2: 那所以口味是不是也在这个磨合当中，然后慢慢的都已经被对方同化了？
1: 不会，他的口味是无法被同化的。
0: 怎么的呢？
1: 比如说鱼、鸡、鸭，他都基本上
0: 不爱吃鸡鸭，
1: 他都觉得鸡
0: 鱼也不爱吃。
1: 但是我是完全接受那边的吃法，吃完之后就巨胖了。像今年的2025年到2026年这个
0: 春节
1: 我在东北过了，长了10几斤，
0: 光光给你干饺子，那谁受得了？
1: 对，铁锅炖，哎
0: 呀，铁锅炖大鱼、炖大鸡、炖大鹅，然后大饼子一贴，哎呀，大粉条，你就不得吃两碗饭。
3: 南妈做啥呢？
4: 南妈做年糕炒蟹。
3: 南妈的油焖大虾来了，
4: 上海菜带到沈阳了。
3: 北妈你们做啥呢？
5: 猪脚。
6: 茄盒，
0: 东北人炸茄盒，大舅还有溜肉段，
7: 大舅的茄盒好吃。
0: 再看看我都做了些啥，我做了一堆冷菜，这是我做的话梅小番茄泡椒凤爪。
2: 肯定会有磕磕绊绊的时候。现在两个人处理小矛盾的方式会有什么变化吗？
0: 听我的。没有处理小矛盾的方式，我们俩基本上这么多年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如果有矛盾肯定他先低头了，开个玩笑跟你说句话，而且我这人不记仇，
1: 也就好了。
0: 对，就是让我说完最后一句话我都喊完了就过了，然后明天我就忘了，他逗我一下呀就完事儿了。反正他呢也是生完气转身下楼就然后就好了。
1: 对，
0: 现在就是我们俩这么多年的磨合已经没有太多的需要磨的了，都磨完了，哭什么宝宝？
1: 没哭没哭没哭没哭，
0: 反正我们俩这么多年，哎，你别说，你要说我都哭了，烦死了。
1: 没哭
0: 啊。那你不要哭，
1: 我只是
0: 为什么这种快乐的采访会流眼泪？
1: 我没有流眼泪。
0: 他要流眼泪我就会流眼泪，这么多年
1: 就是我自己能够想象到他年轻的时候和现在变成两种，就是眼神里啊，就是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的温润感呀，你感觉天天在一起看不到变
0: 化。我不能看他的眼睛，本来我不想哭的，然后我这个人泪点又很低，你
1: 来给他擦眼泪又怎么了？
0: 你要你烦死了。谢谢。你哭什么玩意儿？
1: 没哭。
0: 那你为什么眼圈红？那你这样讨厌，我妆都滑了，给我擦干净。你不要擦到我睫毛。
1: 哎呦我的娘哎，
0: 不要弄脏我的妆，不要弄脏我的妆。哎呦，
1: 好了，
0: 完了，现在泪点变得那么低，我们是好了吗？
1: 是的，心变柔软了。知道吗？心变柔软。
0: 就是他一个眼睛，我就脑子里一下子想到了我原来的样子，然后这些年我们一起经历的事情，就是这种画面感，只要一个眼神就像电影一样闪过。啊，我的衣服抬不起来，你抱我。
1: No 抱。
8: 青海李平衡滩大洋服，那美女归李丽露。
9: 我得腰板得挺直点，
10: 你们俩够直了，这大学生的
9: 青春的活力。来个老头儿，步履蹒跚，那不对吧？所以下意识的我就把
10: 腰板挺直了。
9: 大学生电影节来个几次我都忘了，我今儿个才问了一下子 Deep Sick， 我问问他。我说我来过几次，他告诉我来过6次，说今天这次是第7次，第七次了。我想不起来的事儿，我不知道的事儿，我都可以问他。我问的时候吧，我还想看他知道不知道这件事儿，结果他真知道。
11: 是全国的大学生对肖战演技的肯定。我想我们都看过《少年气盛的陈情令》。 我们更在今天看到了成熟稳重的德贤姐制。
5: 有没有什么难忘的往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9: 我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我从小就是爱动爱玩，这个6岁游泳，8岁滑冰，一直滑到90岁，一直游到90岁，还在滑冰，还在游泳。小时候，这个老师表扬我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王子顺，你老实点。”那表扬我了。
5: 这是表扬。
6: 这个老顽童吧，因为我一辈子都爱玩，老了还爱玩。

0: 到中学的时候，
1: 其实啊，我呀，就是一个给老板开车的专职司机，哈，正好今天我们老板开会。你说我这开车身边要不坐个人吧，还有点不习惯呢。正好，我今天呢就挣点外快，接一个顺风车单。
2: 哎，顺风车接单成功，
1: 还挺快。电话来了，喂，你好。
3: 喂，师傅，你在哪儿呢？
1: 往这边看，有一个穿西服的。
3: 哎呀，我看见你了。
1: 长得特别帅。
3: 那我可能是看错了。
1: 坐。你好，美女。
3: 哎，你好。
1: 请上车。
3: 哎。
1: 请系好安全带。
3: 哎，好嘞。
1: 出发。其实我跟你说啊，这车啊是我们老板的，正好我们老板今天开会，我偷摸接了这么一单。
3: 那待会儿你们老板要是发现了，你不会把我赶下车吧？
1: 不能，你放心，咱这人品，我要是把你赶下车，那我得多损呢。喂，江总。
4: 喂，江树林啊。啊。你靠边停车啊，我看着你了。
1: 啊？那
4: 我跟你说呀，我着急去国贸办个事儿，这会儿是晚高峰，我打不着车。哎，我在楼上就看着我车了，你在这等着我，我马上就来。
1: 下去吧。
3: 刚才可是你说的，你要把我赶进去得多损。
1: 是啊，那现在你不知道我有多损了吗？
3: 不是，你要是把我赶进去，我要投诉你的啊。
1: 你这样行不行？我倒有个办法。
3: 你说。
1: 那你得当一回我媳妇儿。
3: 啥？
1: 哎，哎呀，那啥，
3: 哎，我俩才刚刚认识，你就让我当你媳妇儿，你是不是疯了？
1: 哎呀，你误会了，我老板要是来呀，你就说是我媳妇儿，他不认识我媳妇儿，我就说你刚下班顺路，我给你捎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是不？来，这花你拿了。我老板要是问呢，你就说我给你买的啊。
3: 哟，还加送个镯子。
1: 哎，不是，你咋是手这么快呢？你觉得你戴着合适吗？
3: 大小正好啊。
1: 完了，那是买小了。
5: 树林啊，我跟你说呀，我太着急了，咱赶紧得走。现在啊，我实在是……
1: 江总，
6: 哎，那个这位是你。
1: 我媳妇儿正好刚下班，我寻思顺路、给她捎回家。
5: 地位啊！
3: 您好，哎，赶紧上车吧。
1: 对，咱先
5: 别动，别动，弟妹。我跟你说啊，这车把手挺贵的，这还有使用寿命，你老拉老拉的，是拉坏了。
3: 您不拉门，你怎么上车呀？
1: 上，
6: 这不上来了吗？
3: 我的妈呀，我可算知道为啥没棚了，原来是为了省门啊。
1: 系好安全带啊，准备出发啊，
5: 赶紧走。树林啊，介绍一下吧，弟妹怎么称呼
1: 啊？媳妇儿，你叫啥名来着？
5: 不是，你媳妇儿叫啥你不知道
1: 啊？啊，你这突然一下问我她大名，我还有点懵了呢。
3: 你叫我小王就行了。
5: 行，哎，小王，你跟树林是啥时候认识的？
3: 我俩刚才认识的。
5: 刚才认识的？刚才
1: 那个什么，我俩呀是在钢材市场认识的啊，他是卖钢材的。

0: 啊！哎呀妈呀，合同忘拿了，调他回公司。
1: 好嘞。
2: 停车。那不是老板啊？我待会儿有点急事儿。
0: 不是，弟弟妹，我跟你说，我也有急事儿啊。
2: 我
0: 真的有急事儿，要不然我跟你说，我等必须得回
1: 来。等啊！我处理，我处理
0: 啊！行，
1: 我给他叫一下。
0: 不好意思啊，我真有急事儿啊。
2: 我也有急事儿
1: 啊。来，你先下来。先下来！哎呀，你先下来呀！
2: 哎呀，你这不是越开越远了吗？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着急。
1: 我给你打个车走，行不？
2: 不行。
1: 那我赔你双倍的价钱。
2: 再见。
1: 站住！你这镯子得给我摘下来。
2: 拿走，拿走，给。
1: 哎呀！哎呀，
2: 使劲！
1: 来，一二，我
3: 杨树林。你干啥呢？
1: 他那啥，胳膊跳环了，我给推上了。啊，少吃辣的，少喝酒啊。
3: 牛羊肉啥也不行。
1: 对。
3: 哎，
1: 你咋来了呢？
3: 我办事路过，正好看见你了吗？哎，这二位是？
1: 是啊，我们老板。
3: 啊，老板好。
0: 树人，你过来去。就这长得鬼斧神工的，这谁呀？
1: 他这就是我家保姆
0: 啊，保姆啊，
3: 保姆啊，啥保姆啊？
1: 看这女的没？这是我们老板家保姆啊。这就是我媳妇儿，你别乱说话啊。那个，你有事你先忙去吧。
3: 我办完事了，我先跟你一起回家呢。
0: 那正好了啊，赶紧上车一块走，先把我送到地儿，你们再回家，行不行？
3: 行啊。
2: 那个，老板啊，我还是自己打车走吧。啊，
3: 那哪行啊？啊，这也不是坐不下的玩意儿了，你就上车吧，天晴了。哎呀，来吧。哎呀，客气啥呢？哎呀，
2: 上了天哪！
1: 人家打车你就让他走呗。
3: 这老板家保姆，你不得溜溜须呀？啥玩意儿了？快点的吧，
0: 树林啊。赶紧的吧，快！
1: 还躲不开了这事儿。
0: 哎
1: 呀！
0: 哎，我说弟妹啊，我跟你说，树林可是个好人呐。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没发现他身上有缺点。
3: 可拉倒吧，一身臭毛病啊！不爱洗澡，晚上睡觉连磨牙带打呼噜，谁跟他一起睡可老遭罪。
0: 树林啊。这事儿都不背人吗？
3: 这有啥的，搁一起这老些年了，凑过呗。
0: 这老些，我都捋捋啊，我家媳妇家保姆。哎呀，杨树林啊，我才发现呢，你也是这样的人呢。
2: 我还是先下车吧。
3: 哎，杨树林。你买那镯子呢？
0: 在弟妹手上戴着呢吗？
3: 这个呗。
0: 贵呀、啊！
3: 哎呀，还刻字儿呢。
0: 对，
3: 停车。你怎么回事你啊？那镯子。等
1: 一会儿回家我跟你讲。
3: 回啥家？回家呀？你就搁这说，说不明白别回家。
1: 不是那个，这镯子确实是给你买的。
3: 给我买的，咋搁他手上戴着呢？那还刻我名儿呢！你赶紧给我摘下来！
0: 摘什么摘呀、啊？不，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按理说这是你们家自己的事儿，我不该管。但是，不是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一个保姆，你冲人家要镯子，你怎么就这么理直气壮呢？
3: 谁保姆啊？谁保姆？谁保姆？我保姆啊！我是媳妇儿啊！
0: 等会儿，杨树林，你说清楚，他是谁？
1: 他确实是我媳妇儿。
0: 他呢？
1: 他是我媳妇儿的扮演者。
3: 你还整个扮演者？你咋这么不要脸呢？
2: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老板，他呀，其实就是借了你的车，借了单顺风车，我就是那个乘客。
1: 对，他就是个乘客。哎，
2: 不信你看。这上面订单还在这儿呢，
1: 你看看，
2: 这镯子是我刚才不小心戴上，我摘不下来了。
1: 老板，我跟你说咋回事吧？你说你开会，我就以为你不用车呢，然后我就接了个顺风车单，他就上车了。然后你突然来了，我就怕你生气，我怕你开除我，我就编了个故事。

0: 不是，我说她是我媳妇儿，然后就
1: 这么回事儿
0: 啊？
1: 想多了，水灵儿，我是那小心眼的人吗？我能开除你吗？
0: 其实你看我们老板多好，
1: 别来上班了啊！
0: 不是，咱都解释开了，确实是误会。
1: 你放心，我不会开除你的。今天不是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吗？我放你一天假。
0: 谢谢老板，
1: 客气了，
0: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瞅你这点事儿办的，挺简单的事儿，整这么复杂呢？因为我一瞅大妹子就不是那样人儿。
1: 树林啊，我跟你说，我好不容易约到了 Mary 医疗器械公司的王总，你说我这一迟到了，你说我成啥来着？
2: 哎，等会儿
1: 啊，
2: 我就是，
1: 你是王铁刚啊？
2: 我你是江若若？哎，
1: 我是若若。哎呀，哎呀，铁刚啊，哎，说实话，我一直觉得你这名还是挺柔弱的。哎呀。
2: 若若呀、啊、我真觉得你这名还挺刚的。
1: 我也这么觉得，我也挺刚的。
0: 走走走，他俩就这么刚柔并济了。哎，不对呀、啊，这镯子还在他手上呢。哎，王铁刚，
2: 哎呀哎呀哎呀，你说你买那镯子，他戴都摘不下来，我能戴上吗？你是不是买的戒指？
1: 对，我现在给你重买去，好吧？
2: 不用，你的心意我都知道了。你说这么多年你多不容易啊，我今天出来这么早是干啥？我给你买礼物来了，你看，
0: 项链
2: 啊，我给你戴上来。
0: 来来，戴上。哎
2: 呀，好点。老公，这项链咋样？
0: 哎呀，这正好，这项链，哎
2: 呀，紧不紧呢？
0: 不紧不紧，一点不紧，正好正好了。没事，
2: 好了，
0: 我吸口气
2: 上去。哎，是不是不紧？
0: 正好正好，一点也不紧。
2: 你看你咋还不好意思呢？你脸都红了。
0: 那我高兴呢。
1: 媳妇，
0: 你看今天是咱俩结婚周年纪念日，老板车又不用了，我拉你兜一圈。
2: 行啊，
0: 下车。哎呦，媳妇，你说想上哪儿？
2: 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去宇宙的尽头，出发。

0: 们家吃什么吗？啊，
1: 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哦，吃打卤面。
0: 这大人多嘴，打的什么卤啊？
1: 是啊，
0: 打棒子面卤
1: 啊。
2: 本来呢，应该戴上头套，哎，今天呢，应该穿上长袍，穿上大褂，穿上马褂，
3: 清朝的打扮
2: 啊。但是呢，今天咱们素师，赵老师身体也不算太好，我们说前半段。
3: 是是，
2: 我们两人其实是爷儿俩，老爷子，这是老爷子，啊。我呢叫姜牙子，
3: 我叫勾韭菜。
2: 在我们清朝演出的时候，一上台就是姜牙子、
3: 勾韭菜
2: 上台一鞠躬。
3: 对。
2: 今天呢，我们爷儿俩合作，
3: 哎，伺候您一段对口的相声。
2: 您看这说相声啊，
3: 啊，
2: 我们跟他们不一样。
3: 怎么？
2: 他们说相声用嘴说，
3: 多新鲜呢！相声可不用嘴说吗？有拿鼻子吭哧的吗？
2: 啊，就用嘴说，得说出不一样来。
3: 怎么不一样啊？
2: 说出的词儿都得合辙押韵。
3: 嗨。我们说相声的最讲究合辙押韵了。
2: 那我要说个上句，
3: 我给你配一下

0: 阿军儿，
1: 我说什么折运？
0: 哎，我给你派什么折运？
1: 您都能找着这词儿？
0: 没错。
1: 那诸位给听着
0: 啊，
1: 我先说上句儿。
0: 可以啊，
1: 诸位爷，您在台底下坐着，
0: 听我们呐逗您乐着，乐着，
1: 嘴里边瓜子儿嗑着。
0: 我们的玩意儿呢给您过着，
1: 您要是渴了的话，
0: 大水壶就在火上坐着，
1: 您要是饿了，
0: 馄饨馅儿正给您和着，
1: 您听相声要是听累了，
0: 那您就把身子侧着，
1: 要觉得那么着还有点不太舒服，
0: 那您就把两条腿落着。
1: 一回身您看旁边坐着有位小媳妇儿，模样长得不错，
0: 那您就用眼睛冲她心眼里头射着。
1: 他要拿那三寸金莲勾您那小腿肚子，
0: 嘿，可别把人家小脚给硌着。
1: 您要觉得他对您真有那么点意思，
0: 那您就把他的小手轻轻地握着。
1: 如果
0: 干嘛你教坏的似的。
1: 行，您还真行。
0: 怎么样，
1: 婆娑折找出词儿还真不少。
0: 不错吧，
1: 这个相声
0: 啊，
1: 相声讲语言，
0: 对，
1: 说相声的就是嘴皮子上的功夫。
0: 是啊，
1: 没别的本事，
0: 嗯，
1: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0: 嘿，
1: 连小偷都当不了才说的相声。
0: 怎么连小偷都当不了？
1: 小偷
0: 啊，
1: 那是手艺活。
0: 小偷那是手艺，
1: 我有这体会啊。
0: 哦，这么一说你偷过。
1: 头些日子穷不下去了，
0: 嗯，
1: 前门外五牌楼那儿乌乌泱泱好些人，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兜鼓鼓囊囊，我一看像是有钱的主，当时起了歹心了。
0: 干嘛要偷人家？
1: 我弄俩钱花花。
0: 呵，
1: 走到跟前儿，趁他没留神，滋溜。
0: 怎么样？
1: 我把手伸他兜里了，
0: 这就下手了。
1: 您可听清楚了，手进去以后，我后悔了。
0: 怎么？
1: 我这不是下三滥吗？
0: 就是。
1: 啊，人穷志短，
0: 嘿，
1: 怎么能偷人家呢？
0: 不应该这样，
1: 这哪有头啊？
0: 是啊，
1: 我得改，不得改？
0: 得改，
1: 得改。
0: 嗯，
1: 我得把手拿出来
0: 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他这兜啊，做的太小，
0: 嗯，
1: 手卡在兜里出不来了。
0: 我看你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啊？
1: 我当时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个大茄子。这手在人兜里，你倒老实待着呀！
0: 啊，
1: 胆儿小，
0: 嗯，
1: 在人兜里哆嗦。
0: 好，
1: 正赶上这位兜里有几个大铜子儿，也就是大铜钱儿啊。
0: 是
1: 啊，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就听里边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0: 他这摇哗楞棒呢。
1: 人这位啪一把就给我攥住，嘿，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0: 那你说什么呀？
1: 不是，天儿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0: 没听说过，又跑人兜里暖和去了。
1: 啪，一个大嘴巴就给我周地上了。
0: 那还不打你？
1: 您说寒碜不寒碜？
0: 就寒碜。
1: 哎呦，您说不就是穷命吗？
0: 那就认了吧。
1: 回到家自己心里头啊，可不是滋味。
0: 哎，你也甭难受，
1: 看哪哪别扭。
0: 是吗？
1: 你说这大人穷，命不好
0: 啊，
1: 他穷个明白。
0: 哎，
1: 这孩子在家里头，他穷不明白。
0: 小孩子懂什么呀？
1: 吃不上，喝不上，一天到晚还绕市去跑，绕市去玩去，
0: 贪玩嘛，
1: 没心没肺。
0: 嗯，
1: 碰着人家街坊大人走出来，好问话的那个，
0: 嗯，
1: 冲着孩子们问：“哎，孩子们，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0: 啊，吃什么饭呢？
1: 人家有钱的孩子回答：“
0: 嗯，
1: 我们家吃包饺子。”
0: 哦，吃包饺子。
1: 问到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0: 啊，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0: 哎呦，喝玉米面粥啊，
1: 北京叫棒子面。
0: 是啊，
1: 第二天早上还出去玩去。
0: 嗯，
1: 人家大人问：“哎，孩子们，你们家都吃什么呀？”
0: 吃什么呀？
1: 有钱的人家孩子回答：“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哦，吃打卤面。
1: 问到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0: 啊，吃什么呀？
1: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0: 嗨，还是棒子面粥。
1: 老说这棒子面粥。
0: 嗯，
1: 我听不下去了。
0: 是啊，
1: 我把孩子叫了，回来回来回来， 老说棒子面都含着不含着，
0: 就是
1: 啊，真是的，净给我丢脸啊！明天出去，人家问咱们家吃什么，不许说那个棒子面粥，
0: 那说吃什么呀？
1: 你就说吃那个，嗯，打卤面
0: 哦，也说吃打卤面，
1: 给我学一遍，说打卤面，
2: 打卤面，
0: 哎，对。
2: 爸爸，那个打卤面什么味
0: 啊？连味儿都不知道啊！
1: 甭打听，你爸爸也没吃过。
0: 嗨，
1: 啊，有钱，弄一碗，咱们爷俩尝尝啊！出去这么说啊。第二天孩子出去了，人家也没问，自个儿先招上了。
3: 嗨嗨嗨，记到我们家吃什么吗？
0: 啊，吃什么呀？
3: 我们家吃打卤面。
0: 哦，吃打卤面。
1: 这大人多嘴，那你们家吃打卤面、打的什么卤啊？
0: 是啊，
1: 打棒子面卤。
0: 啊，棒子面卤？
3: 你们要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我们家不吃面，光喝卤。
0: 还是棒子面卤。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6: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5: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7: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5: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8: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9: 咱是主角。
10: 我呀，
11: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0: 老时间，新体验，
11: 一样的暖心陪伴，
1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2: 躁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3: 打人抻条面，只能写的是抻条面。
14: 要是打雷呢？
13: 打雷那是锅底掉了，
14: 哎，那就甭吃了。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
13: 看您这样子，今年有1万岁吗？
14: 我呀，
13: 啊，
14: 才9700。
13: 哎呦，才那样啊？
14: 才哪样啊？啊，有活一万岁的吗？
13: 那么您多大岁数？
14: 我今年呢63。
13: 多大？
14: 63。
13: 63
14: 啊？
13: 哎呦，那您长得可面老。
14: 面老
13: 可不是，你看您这、这胡子都这么长了，您这是
14: 这您我哪有胡子呀、
13: 啊？您看这不是胡子吗？是吗？
14: 啊，这样啊，这是眉毛。
13: 嗨，我拿它当胡子了。
14: 什么眼神儿？
13: 您多大岁数？
14: 63。
13: 哦，63。63岁，您那个秦始皇年间赶上了吗？
14: 秦始皇
13: 啊，
14: 没赶上。
13: 怎么着？
14: 没，
13: 你连秦始皇年间都没赶上
14: 啊？呵呵，你赶上了？
13: 哎，我也没赶上，
14: 这不废话吗？
13: 哎，虽然说我没赶上，我可听了不少人的传说。
14: 传说什么呀？
13: 这个秦始皇啊，
14: 啊，
13: 做了不是一地，
14: 哦，
13: 做了好几地呢。
14: 是吗？
13: 啊，有秦始皇
14: 啊，
13: 有秦始白。秦始粉、秦始绿、秦始黑、秦始蓝，
14: 还有秦始黑
13: 啊！对呀、
14: 啊，啊，
13: 对对对，秦始黑，在这个秦始黑元年的时候，出了些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14: 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
13: 哎呀，那先拿这天气来说吧。
14: 嗯，
13: 要冷真冷，要热真热。
14: 哎呀，像那时候要这么冷这么热
13: 啊，
14: 这个粮食怎么种？
13: 您甭发愁，
14: 怎么
13: 不种粮食？
14: 那吃什么呀？
13: 吃什么呀？老天爷下白面，
14: 下白面。
13: 哎，你没听老人说过吗？
14: 说什么呀？
13: 那什么啊，别出去了啊，外边下雪呢。就仿佛下白面似的。干嘛仿佛啊？秦始黑年元年，那就是下白面。
14: 哦，下雪嘛是下白面，
13: 哎，
14: 那是
13: 吃什么面都行，
14: 是吗？
13: 你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14: 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13: 哎，
14: 哎，那要是吃点高白面，
13: 高白面，高白面下鼓楼上了，
14: 下鼓楼上了
13: 啊，下城墙上了，你像北京的前门楼子。这不就是高俗吗？这就是高白面。
14: 哦，这叫高白面。
13: 哎，
14: 那我要是想吃点二路面，
13: 二路面也有地方下。
14: 下哪儿了？
13: 下咱们天津的什么、那个二的街上。
14: 哎，对
13: 对。
14: 我不管您等会儿
13: 啊，
14: 下什么地方？
13: 下二的街上，二的街上。
14: 二道街子
13: 啊，
14: 这什么舌头啊？那叫二道街子。
13: 不对，二道街子。
14: 怎么叫二道街子？
13: 二路面到那儿它街子
14: 啊，
13: 二道街子。
14: 哦，这叫二道街子。
13: 您说您吃什么面？
14: 我吃点黄面。
13: 下黄村呢？黄面。
14: 那我想吃点荞面。
13: 下金刚桥、发布桥，什么荞面？出来荞面，
14: 我想吃点油面。
13: 油面下油房子，油面。你说你吃什么面？
14: 我想吃江米面。
13: 江米面下江米巷。
14: 哎，这
13: 北京东江米巷、西江米巷，江米面。
14: 我得等会儿，下哪儿了？
13: 江米巷。
14: 江米巷啊？
13: 啊，
14: 那叫焦民巷。
13: 您哪？您不知道？过去下白面的时候叫江米巷。后来不下白面了，改了叫焦民巷了。
14: 哦，
13: 知道吗？
14: 这么回事。
13: 你说你吃什么面？
14: 我想吃点黑面。
13: 黑面下煤铺了。黑面吗？黑搓下来黑面。
14: 那我想吃点棒子面。
13: 棒子面下皮质厂的了，棍子棒子磕下来棒子面。
14: 哎，我呀
13: 啊
14: 想吃点杂面。
13: 杂面就下你们家了。
14: 哎，怎么下我们家了？
13: 你们家不是臭杂拌的吗？
14: 你们家才臭吧杂拌的。
13: 啊，这不是你这
14: 不像话。这杂面下在哪儿了？
13: 你怎么倒不忌口，怎么什么都吃啊？
14: 这我问问你，说这杂面下哪儿了？
13: 想吃杂面
14: 啊？想吃。
13: 想吃不行。
14: 咋不行？
13: 那非得老天爷让你吃杂面才能吃杂面。
14: 怎么
13: 下了白面？刮大风，风刮打这个鼓楼刮下来了，刮到二条街上， 大号的街里有挂的黄村，大黄村又挂的

0: 斗地，打斗地又刮油房，打油房又刮的煤铺，打煤铺又刮的平厂子，分不出来了，这砸咕隆咚的了，得了，哎，你吃杂面吧，哎，杂面，
1: 这么个杂面，
0: 哎，
1: 哦，下雪吗？是下白面，
0: 哎，
1: 那么要是下雨呢？
0: 下雨，下雨下香油啊，
1: 下香油，
0: 春雨贵如油啊，
1: 哦，下雹子，
0: 下雹子，下雹子是疙瘩汤。
1: 要是刮风，
0: 刮风撒花椒盐，撒点花椒盐，
1: 下露水，
0: 下露水，给你掸点醋，掸点醋。
1: 下霜呢？
0: 下霜就是撒点味精。
1: 呵，这碗面还真完了
0: 啊！
1: 哎，那要是打闪呢？
0: 打闪是那个打闪抻条面，滋楞下是抻条面。
1: 嗯，要是打雷呢？
0: 打雷。打雷那是锅底掉了，
1: 哎，那就甭吃了。
0: 废话，怎么又打雷了？那会儿不打雷，
1: 不打雷。
0: 哎，
1: 哦，哎，
0: 你还想吃什么？你说，
1: 我啊，
0: 嗯，
1: 想吃点肉类，
0: 肉类
1: 啊，肉类。
0: 吃什么肉？
1: 啊，牛肉，
0: 牛肉，
1: 嗯，
0: 没鳞的，
1: 没鳞的，
0: 整个的活牛给你宰得了，连下水都给你送去。
1: 嗯，
0: 一个制钱儿，两头牛。哇，
1: 真便宜！吃猪肉，
0: 你想吃贪老人家了？
1: 什么叫贪老人家呀？
0: 嗯，
1: 那猪，
0: 猪肉跟猪肉贵，
1: 多少
0: 猪肉贵？
1: 多少钱？
0: 一个制钱一头。
1: 是啊，
0: 一头猪得够80斤。
1: 哦，
0: 这80斤得开过来。
2: 嗯，
0: 不够80斤，那算小猪秧子。
2: 嗯，
0: 一个制钱48只。
1: 哇。
2: 哦，
1: 这
0: 多便宜！
1: 哎哎，那我想吃点青菜呢。
0: 青菜，您搁在菜园子一个制钱，吃这一年，什么下来您先吃什么，可以您溜溜达达的去摘去，也许人家给您送家去，一个制钱，吃一年，
1: 真便宜。
0: 嘿，
1: 那我要吃点搁着呢？
0: 搁着呀，
1: 啊，
0: 那搁着，嗯。有您这桌子这么大块
1: 啊，
0: 一个制钱20000块，
1: 嚯，这是搁着。
0: 哎，
1: 那我想吃点面筋呢。
0: 面筋呢是那条面筋，
2: 嗯，
0: 跟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1: 哼，
0: 一个制钱30000条。
1: 哎呀，真便宜。
0: 就是嘛，哼，
1: 那我想吃点豆腐。
0: 什么
1: 豆腐？
0: 豆腐，没人吃。
1: 哦，太贵了。
0: 不。
1: 嗯，
0: 白给人吃都不吃
1: 啊！
0: 那个年头最苦就是苦的豆腐坊掌柜的了。
1: 是啊，
0: 白豆腐做得了，
2: 嗯，
0: 拿屉摆在门口发愁，
1: 嗯，
0: 没人吃啊，
1: 嗯，
0: 等着熟人。那位真过来，过去规规矩矩鞠一躬，哈，二爷，您上菜园子摘菜去了。啊，是啊，什么事儿？有事儿吗？啊，那什么，商量商量，您吃块豆腐，不吃，不是，谢谢您了。您吃块豆腐，啊，你不吃就不吃。我说那什么，您我不要钱，废话，我真的不要钱。不要钱就不吃，还甭说要钱，要钱更不吃了。别介，你先生，你咱面子事儿行吗？面子事儿啊，告诉你，上次我吃那2块，那就是面子，给你面子不小。现在不吃，别介，您二叔，这二大爷，我给你作揖了，我给你搁东西不行？您吃一块行吗？你看你人，我说不吃，哪儿这么贫呢？我不吃。啪个鱼嘴巴
1: 啊！
0: 豆房掌柜回过头来，闷闷的哭。那位嚷嚷着去，没理他这茬。那豆房掌柜的就
1: 您呐，您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您呐都没边儿了。这
0: 边儿
1: 啊，
0: 边儿有啊，
1: 啊，
0: 有边儿，有边儿，你得早点去，早点去。他那个边儿啊，他老房，他那一煮呢，他有那个蜂窝，他得煮点白薯鸡。
1: 什么边儿啊？
0: 什么边儿啊？不豆腐边吗？
1: 嗨，不是豆腐边。
0: 什么呀？
1: 我说您说这话都没边儿了。
0: 看这谁，你说话要边儿干嘛呀？你说话在边上，我说话在沿上，他说话呢在技巧上。你看这是，
1: 这什么？但是我说您这说话 没边了。
0: 这没边啊？
1: 像您刚才说吧，
0: 啊，
1: 说这个搁着一个纸钱呢，卖20000块
0: 啊？对呀、啊，
1: 他呀可能是40000块趸来的。
0: 那倒是，
1: 他这有转，
0: 哎，
1: 是不是？那个面筋呢？
0: 嗯，
1: 都像这个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0: 啊
1: 啊！您甭管他怎么做的吧，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一个纸钱呢是30000条。
0: 对呀、
1: 啊，他也许是啊。50000条趸来的
0: 啊，
1: 这都有赚。
0: 对，
1: 唯独这个豆腐
0: 啊，怎么了？
1: 您说豆腐房掌柜的做出来豆腐没人吃
0: 啊, 啊，
1: 还得央个人家。
0: 对呀、
1: 啊，啊，央个人家嘛，跪地下给人作揖，人家都不吃
0: 啊 啊, 啊，
1: 还央个起来没完，
0: 就是
1: 给人家央个烦了嘛
0: 啊，
1: 啪一下子让人打一大嘴巴
0: 啊 啊, 啊。
1: 你说这个豆腐房掌柜的他是吃饱了撑的，
0: 是啊，
1: 啊，神经病。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本来是吗？
1: 啊，
0: 豆腐做得了你干嘛白给人吃？
1: 就是啊，
0: 饭本饭事来的。
1: 对呀、啊、
0: 告诉你，
1: 嗯，
0: 说话要思考，
1: 哎，
0: 别呀、啊、信口开口、
1: 嗯、
0: 得什么说什么。
1: 是啊，
0: 别让人笑话。
1: 嗯，
0: 告诉你这个豆腐呀，
1: 嗯，
0: 豆房掌柜的，
1: 嗯，
0: 他不是神经病。
1: 哎，就是嘛。
0: 为什么白跟人吃
1: 啊？
0: 你没通过大脑啊。
1: 是啊，
0: 随便这么一说，哎呀，一说我不乐意跟你们这没有学问人说话，就在这儿豆腐白跟人吃，我都没听说过。
1: 不，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这豆腐白给人吃谁说的呀？
0: 不是你说的吗？
1: 哎，他喊我身上了。豆腐白给人吃啊，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啊？
0: 不能，不可能的事儿。
1: 你
0: 对了，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那话？
1: 你怎么大学问呢？可不你说的吗？
0: 不，
1: 你要不信，咱问问大家，是不是你说的？真是。
0: 啊，对，不错
1: 啊，
0: 是我说的
1: 啊。
0: 你把我怎么样？
1: 打架呀、啊！
0: 我说了，你怎么着吧？
1: 是什么怎么着？我不打架，我就问问你，这个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你听着，纳闷
1: 啊？当然了，
0: 不但你纳闷，
1: 嗯。
0: 我也纳闷，
1: 你纳闷像话吗？
0: 但我纳闷有道理
1: 啊！你说说，
0: 他为什么这个豆白跟人吃
1: 啊？
0: 他我没跟你解释，
1: 嗯，你解释吧。
0: 我没说明白，
1: 嗯，
0: 我说明白一解释你就，哦，恍然大悟，哦，是这么回事，
1: 哦，
0: 故此豆腐白给人吃。
1: 是，那你说说吧，你
0: 说
1: 解释解释。
0: 他这这个，
1: 嗯，
0: 他反正这个话呀，
1: 啊，
0: 话不说不知，
1: 嗯嗯。
0: 目不转不透，
1: 哎，
0: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1: 嗯，
0: 他这个盐打那么鲜，
1: 嗯，
0: 醋打那么酸，
1: 嗯，
0: 这个他是，这个他是这么回事儿
1: 啊。
0: 他这个豆腐他为什么白给人吃呢？
1: 就是啊，
0: 他有一定的道理啊。
1: 嗯，
0: 他这个道理在哪儿啊？他这个豆腐他怎么了？他就白给人家吃？
1: 是啊，
0: 他这个豆腐啊
1: 啊，
0: 他这哎，对了，
1: 嗯，
0: 豆腐是白的，他白给人吃。
1: 哦，这豆腐是白的，就白给人吃。
0: 哎，对了，
1: 那煤球是黑的，就黑家给人送去。
0: 啊，人家大同小异，就是
1: 什么大同小异呀？你得说出道理来。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为什么白给人吃？他高端的，他是这么回事儿？
1: 怎么回事儿？
0: 何端这个豆房这他这掌柜的呀？
1: 啊，
0: 他掌柜的他是那什么？
1: 嗯，
0: 他呢？他错来，他也不乐意当掌柜的。
1: 嗯，
0: 他也知道豆腐做得了，央个人家，人家不吃，不吃完了还给一嘴巴，他心里也是不好受，不好受。那后来他就跟大家说：“得了，往后你们呀，别管我叫掌柜的了，我打了以后我不当掌柜的，那么你们当掌柜的。”那些人一想的，人家开的买卖，干嘛让人家不当掌柜的呢？咱们不能当掌柜的，这么办？您呢还当掌柜的？他一想呢。 要不然我还当掌柜的吧，就是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什么了？我，你这折腾掌柜的啊啊！我问你，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可你怎么没忘这茬啊你？
1: 当然了，你说出来啊！
0: 豆腐白给人吃，这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0: 好在这个豆房这掌柜，啊、他这喝、啊、豆腐为

0: 什么白根陈豆腐掌柜，这哎豆腐房掌柜，哎对了，
1: 什么对了？
0: 他不是掌柜的，
1: 那不是掌柜的，
0: 他不是掌柜的，
1: 那是什么呀？
0: 他是贩猪的猪客人。
1: 哦，
0: 刚才我跟你说过，小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1: 啊，
0: 够80斤开锅烂。大猪一个纸钱一个，对不对？
1: 对啊。
0: 他呢，早起来，上贩卖小猪的地方买只小猪去，花一个纸钱买48个，到这儿踹，拿豆腐渣踹猪，踹来踹去，踹来踹去，长高个上秤一腰，48斤，大抬头，卖一个纸钱一个，豆腐渣踹猪，豆腐没用，搁在门口。让熟人吃，你白吃他一斤，你那豆腐，你想，你不买了一口猪吗？一个纸钱48个买来的，卖一个纸钱一个，他赚你47个纸钱，明白吗？他不打这个豆腐身上取利，他是打猪身上取利，故此那个豆腐他白给人吃。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这么回事？
0: 哎，对了，
1: 哎。那既然这样，他用豆腐渣喂猪，连那豆腐他一块儿喂猪，好不好啊？那省得还央个人家，还得给人跪着。
0: 哦，
1: 是不是？
0: 也是你这个意思吗？这个，连豆腐带豆腐渣一起喂猪？
1: 哎，
0: 那办不了，那不行，
1: 怎么不行？
0: 他你不知道，他这个豆腐不吃猪
1: 啊？
0: 不，这个猪他不吃豆腐。
1: 怎么？
0: 他这个豆腐是水菜，他不瓷实，豆腐渣瓷实。哎，净喂的豆腐渣长这么大个，上秤腰80斤，净喂的豆腐讲能踹不长膘，也长这么大个，上秤腰4.5，
1: 啊，
0: 没人要。
1: 有4.5的猪吗？
0: 哎，他猪啊，他不吃豆腐。
1: 哦，
0: 豆腐不瓷实。
1: 哦，喂豆腐渣瓷实。
0: 对了，
1: 哎，那要是喂他生豆子，那不比豆腐渣更瓷实了吗？是不是？
0: 哦，喂他整个的豆子。
1: 哎，
0: 那不行
1: 啊！
0: 他你糊涂，他你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他这个猪啊，他不吃那整豆子。
1: 怎么？
0: 他吃那整豆子，他个腮帮子
1: 啊！
0: 对了，猪都没牙，
1: 没牙。
0: 猪长牙这才多少年呢？打乾隆14年以后，猪才长的牙，知道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他不吃这个整个的。
1: 哦，这猪嘛不吃整豆子。
0: 对了，
1: 哎，那你用拐磨子把豆子拐碎了，为他生豆铲子，不也一样吗？
0: 那就随你便儿了。
1: 什么叫随我便儿啊？我问你呢。
0: 问我他哦，你说为的生豆铲子？
1: 哎，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猪他不能吃生豆铲子。
1: 为什么呀？
0: 他吃生豆铲子，他得肠胃炎，你知道了？
1: 啊，
0: 得肠胃炎，闹肚子，拉稀，还得打青霉素。他不吃生的。
1: 好的，不吃生的。
0: 哎，
1: 那你把这豆铲子用火烀熟了再喂不一样啊？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烀不熟啊？
1: 怎么？
0: 他那个年头没火。
1: 啊，
0: 哎，我糊涂了，没火怎么做豆腐来着？
1: 就是。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2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 老花

0: 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所以我就凳坐的时候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咱是主角，
5: 我呀，
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少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8: 就是村村里发不铁桥。二妹说：“你念书时候有发过桥吗？”我念书时不但没发过桥，连戏法变碗都没有啊！你们这一般相声演员文化水平都很高，
9: 嗨，也都是啊，即问之学
8: 啊，是啊，啊，不要客气啊，
9: 没客气。
8: 您念了几年书？
9: 我一共才念了6年书，
8: 哎呀，那可不少，
9: 也不算多。
8: 您比我念的年头多。
9: 哦，您念了几年书？
8: 我连念带不念呐。
9: 什么叫不念呢？不念你说的干嘛呀？
8: 哦，就光说念。
9: 哎，就说念。
8: 念了2年。
9: 哦，那你念了2年书，要用心读啊，也够用的了。
8: 可虽然说2年呢，
9: 啊，
8: 我病了1年零11个月，
9: 就念一个月，
8: 逃了29天学，
9: 就念一天，
8: 那月是小军，
9: 一天没念，这你说的干什么？
8: 我念了2年书，
9: 哦，念2年，
8: 念的是四小，
9: 哦，四书，
8: 对了，念的是这个
9: 什么呀？
8: 3本小钢件
9: 啊，哪3本？
8: 像什么？三部文，
9: 哎，三啊，
8: 百家经，千家姓，
9: 行，说都说不对。
8: 哦，不是那个三不管，
9: 还千德庄呢。
8: 哎，对了，千德庄。
9: 什么千德庄？哪有千德庄？
8: 三不楞，
9: 三不楞，
8: 百不名。
9: 行，别说了，告诉你吧啊，
8: 嗯，
9: 应该是三不经百家门，我这也错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8: 哎，对对对了，像什么这个酸字经，
9: 酸字经啊，那叫三字经
8: 啊，对了，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9: 哎，这对了。
8: 2年
9: 啊，怎么样，
8: 苦学苦练
9: 啊，
8: 把这3本书念会了。
9: 要说您啊真了不起呀。
8: 啊别夸我，
9: 干嘛夸您呢？
8: 啊，
9: 2年的功夫您就把这3本书都给念完了。
8: 是啊。
9: 哎呀，您是没长毛啊。
8: 哦，那我要是长上毛 比猴还鬼。
9: 你呀、啊，比鸭子还笨。二年就念这么三本小书啊？
8: 你我、啊，你这话我听出来了。
9: 怎么了？
8: 你是对我一种讽刺。
9: 什么叫讽刺？
10: 讽刺？
8: 像话吗？你这啊，比鸭子还笨啊？对吗？
9: 怎么不对啊？
8: 鸭子有我笨吗？
11: 还有鸭子？你们说是吧？那个
8: 我比鸭子笨，鸭子没我笨。我说你拿鸭子绕着我似的。我念了这个《三字经》啊，我就念了一年零仨月。
9: 是啊，啊，好嘛！
8: 您怎么念？
9: 怎么念？都那么念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我不叫性乃迁，全这么念。
8: 您这就好念了
9: 啊！是好念，
8: 您这是竖着念。
9: 对呀、啊，
8: 我是竖着念完了，横着念，
9: 横着念。嘿，那怎么念？
8: 人性狗叫习，知相不知梦。
9: 这叫什么呀？这个
8: 横着念完了，还斜插着念。
9: 行，
8: 你想那能不费事吗？
9: 是费事。
8: 念坏这三本书，我连个事由都找不着，
9: 没地儿找去。
8: 来，还别说啊，我想了个办法。
9: 什么办法呢？
8: 我开了个学房铺。哎，这
9: 什么叫学房铺啊？嗯。应该叫学堂或者学馆。
8: 不，我那是学房铺。
9: 那怎么叫学房铺啊？
8: 办揽买卖的性质。
9: 买卖性质。哎，
8: 我招了不少学生啊、拎了七间房。嚯，拎点桌子椅子，门口贴上条写上字，招考学生，年龄在3岁以上。5岁以下，过7岁不要。
9: 您这不像话。
8: 怎么？
9: 您招生啊，应该在啊7岁以上10岁以下。
8: 干嘛呀？哎，
9: 他大点啊，聪明了好教。
8: 好教。哎，来这没俩月，把三本书念会了，是他教我，我教他呀。
9: 对呀、啊，他就会这么三本书。
8: 就会三本书。嗯，学费也便宜。
9: 多少钱呢？
8: 7.5毛，
9: 真不贵，
8: 1个月7.5毛。哦，招了40多个学生。嗯嗯，到月头一算账啊，
9: 怎么样？
8: 坏了啊，连我的房钱都不够，
9: 涨学费呀、啊！
8: 涨学费啊！不涨学费，人家还不练呢。
9: 是、啊，
8: 你还涨学费？嗯，我得想着一个高明的办法。
9: 想什么办法？
8: 你想那孩子有不淘气的吗？
9: 当然淘气了。
8: 孩子一淘气，我得想办法。罚他们，
9: 罚他们，
8: 对，
9: 罚站，
8: 那有什么用啊？
9: 罚跪？
8: 不，没用啊。
9: 那罚什么呀？
8: 罚钱。
9: 罚钱？
8: 哎，饭撵一条，罚多少钱？在屋里有价目表。
9: 是啊，
8: 比如说这孩子来晚了，这叫迟到
9: 啊。迟到？
8: 你怎么来这么晚了？迟到。罚8分。
9: 啊？迟到就罚8分？
8: 哎，你。为什么那么早走啊？这叫早退啊！1.2毛，
9: 嚯，这又1.2毛！
8: 你们俩怎么回事？啊？怎么打起来了？那天老师，他揪我耳朵，
9: 揪耳朵？
8: 你怎么揪的耳朵啊？啊，他还咬我鼻子来着呢！甭废话，谁先打的谁？哦，你先打他呀！打人的1.5毛。被打的1.2毛
9: 啊！被打的还罚？
8: 那可不是，明儿他们就不打架了。
9: 这好嘛，
8: 罚来罚去，后来不灵了。
9: 怎么？
8: 孩子都不带钱了。
9: 是啊，
8: 有一天这孩子来特别晚。哦，我说你怎么来这么晚呢？来正晚整着呀。要迟到啊？啊，罚8分呐、啊。嘿。哦，知道还来这么晚？
9: 对，
8: 这叫知法犯法，罪加一等，1.6毛。哇，
9: 涨一倍，
8: 嘿，1.6毛啊，3.2毛都没关系，一阵没有
9: 得。
8: 为什么你不带钱呢、啊？为什么不带钱呢、啊？啊，家里不给，怕在你这儿罚喽。
9: 好吧，家长都知道了。
8: 那你上学来，你就不饿吗？谁说不饿呀？我妈怕我饿，这不是给我烙了一张糖饼吗？哦，烙一张饼啊， 罚半拉。
9: 啊，烙饼也罚呀？
8: 哎，孩子们都带吃的了。
9: 哦，
8: 饽饽点心光我里头全带。
9: 嚯，
8: 你这吃什么呢？啊，包子。什么馅的？洋白菜。来，我尝尝。
9: 尝尝尝尝。
8: 你那什么油糕？来，我来半块。
9: 呵，
8: 你那吃什么呢？烟梨。嗨，大早起来吃烟梨闹肚子，拿来我吃。
9: 啊，你吃，你不怕闹肚子？
8: 把这么一篮子饽饽点心，
9: 嗯，
8: 我也吃不了。
9: 那怎么办呢？
8: 到晚上门口摆摊儿，
9: 呵，
8: 搓堆卖去。
9: 行了行了，
8: 搓堆卖啊！
9: 你这么大的教师，上门口摆摊儿卖零碎去？
8: 我不能去。
9: 那谁去啊？
8: 有学生，
9: 学生去，
8: 让孩子去卖去呀。
9: 啊，
8: 今儿个放学了啊。放学那什么，你别走，你值日，
9: 值日，
8: 哎，在门口给我卖饽饽点心，
9: 哇，
8: 搓堆儿，三毛五一堆儿，
9: 嗯，
8: 孩子没办法，在你门口卖饽饽点心，
9: 嗯，
8: 天都黑了，
9: 啊，
8: 还剩两堆儿，
9: 哦，
8: 那行，我实受不了，饿的我得回家，不能走，得卖完了，要不然这两堆儿我留下得了，哦，你留下呀。这咱们本柜上优惠一下，给一毛二一堆吧。
9: 啊，这还优惠呢？
8: 好嘛，罚了没有多少日子坏的。
9: 怎么了？
8: 孩子都不念了。
9: 不念了，
8: 我这买卖关账了。
9: 得，
8: 哎，人还是没有绝人之路。
9: 怎么？
8: 我呀，
9: 嗯，
8: 有人请我教专管。
9: 什么叫专管呢？
8: 就是把我给请他们家里去教。
9: 哦，家庭教师。
8: 对。
9: 哦，谁请您？
1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4: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1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3: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4: 咱是主角。
16: 我呀，
0: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5: 老时间，新体验，
0: 一样的暖心陪伴，
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7: 跳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9: 家庭教师，
8: 对，哦，
9: 谁请您呢？
8: 这是您知道可固村，嗯，可固村药营店，
9: 这店我都没去过。
8: 有一家姓窝的，名字叫窝心，啊，家里是个财主。
9: 我说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怎么叫这名字呀？
8: 啊，你想啊，但分不窝心，他能请我吗？
9: 那倒是，
8: 他家有三个小孩，到外边念书麻烦，车马乱，怕碰着，
9: 养得娇，
8: 把我给请假去了。
9: 是是，
8: 到那一研究这个。人家提出很高的条件，
9: 提什么条件？
8: 管吃管住哦，一个月15块钱，
9: 嘿，那不少啊，
8: 大洋啊，
9: 还现大洋，
8: 就是啊，嘿，可是有一样，得交息一年嘞，啊，交不下一年那算您白交，不但白交，您还得包赔人家的损失。哎，
9: 那是为什么呢？
8: 那是人家交半截了，回来来别的老师。这从头问书的麻烦呐。
9: 对了，
8: 您说这事儿我应不应？哎，
9: 应啊
8: 应啊啊！我就会三本书，对，交不了俩月完了，我怎么办？还得包赔人损失。
9: 那别应，
8: 不应啊，不应我哪找这事儿去呀？
9: 那怎么办呢？
8: 当时给应下道书再说。哦，头天晚上把行李拉了去，宅那么一好日子，正式。开学，嚯！给圣人磕头烧香，一边磕头我一边主告，圣人老爷子您保佑，保佑这仨孩子是越笨越好。
9: 哎，不，应该是越机灵越好。
8: 我知道越机灵越好。来这没有仨月，把三本书念会，我怎么办呢？
9: 对，他就会这么三本啊。
8: 第二天给这仨孩子一正式上书，这孩仨孩子一个比一个机灵。
9: 是啊。
8: 5天，念里边三字经，嚯，4天念里边百家姓，哎呦，还一本千字文，
9: 不到10天两本书就念完了，
8: 就是啊，
9: 还一本千字文了，那怎么办呢？
8: 不好教，
9: 就是啊，
8: 你能教习一年来？
9: 不可能啊，
8: 甭说一年，连半年也教不下来呀，
9: 就是啊，怎么办呢？
8: 这孩子也真用心，又黑又瘦，过了没几天。我新来找我来了。哦，哎，先生，您看我这小孩在没上学以前又白又胖，现在怎么这么又黑又瘦啊？哎，这您可不知道，孩子太用功了，累了。您得让他们缓一扎，咱放放假。
9: 我放假啊？
8: 这就放假？
9: 每礼拜天不都放假？
8: 嗨，不是就礼拜天放假呀？啊，我给他来个胡出主意。
9: 出什么主意？
8: 咱们这样。每礼拜呀，咱放2天，
9: 我加一天。哎，
8: 那是初一15呢，佛道日，放2天。嚯，初26敬财神，放2天。啊，每一年24个小节日，每节气放3天。嚯，5月节放半个月，8月节放1个月，圣人生日放2月，他师娘生日放3月，我的生日放半年，
9: 全放了。啊，
8: 放来放去还差2多月呢，哎呦，
9: 还差2多月，就这本千字文你也教不完呢，这
8: 就是啊，我得想主意啊，
9: 就是嘛，
8: 哎，也好念呐，啊，
9: 千字文好念呐，啊，天地元皇，宇宙洪荒，你这玩意儿，
8: 那就坏了啊，我想办法。
9: 想什么办法？
8: 天地元皇底下，宇宙洪荒上边，当帮尖上。
9: 什么叫当帮尖儿？那叫当中尖儿。
8: 当中尖上，我给加个40-50句废话，每一句之中也加个40-50句废话，它不就延长时间了吗？
9: 这怎么加呀？
8: 有主意啊！啊，顶针续麻，自头咬着自尾，天地元皇接着皇字往前念。
9: 哎，那你给念一念。
8: 天地元皇，
9: 皇。
8: 黄道吉日，
9: 黄道吉日，
8: 日行千里，
9: 理
8: 字当然，
9: 然，
8: 人天大暑，
9: 暑，
8: 暑后秋凉，
9: 凉，
8: 凉堂敬周，
9: 周，
8: 周主文王，
9: 王，
8: 王子犯法，
9: 法。
8: 法国铁桥，哎，
9: 法国铁桥啊！怎么这里还有法国铁桥啊？
8: 什么都有，
9: 好桥，
8: 桥上行人，
9: 人，
8: 人生如戏，
9: 戏
8: 戏法变碗，
9: 我连戏法都有。
8: 嗯，
9: 碗
8: 碗里有水，
9: 水
8: 水对柠檬，
9: 檬
8: 蒙蒙细雨，
9: 雨
8: 宇宙

0: 国，
1: 这才到这儿啊，
0: 这才到这儿。你想想，这么孩子一念多好听啊！天天黄大街热热行天里发过的桥，
1: 火什么乱七八糟？
0: 念来念去，念到腊月二十八，嗯，刚念了一篇半，
1: 那行了，
0: 这可就行了。哎我岳母爷，您给我算账，嗯，今天是腊月二十八，嗯，二十九我得回家。我得过一团了一年，到过年您另请他人，我可不交了。
1: 哎，你怎么不交了？
0: 我没得交了。
1: 对，
0: 我心说，哎呀，老先生，您辛苦一年了，您可不能这么走啊！我得给您送送行，给我送送行，给我摆上一桌酒席，又给我请了二位陪客，要陪着我吃酒。呵，
1: 对你多大面子？
0: 什么面子呀？我要挨揍。哎。
1: 怎么要挨揍啊？
0: 他请这二位陪客，你知道是谁吗？
1: 谁呀？
0: 是他们家的教客。
1: 教客，
0: 一位是大姑爷，一位是二姑爷。哦，我可听说大姑爷是秀才的底子，文秀才。
1: 哦，文人，
0: 有文化。
1: 二爷，
0: 二爷是练武的。哦，反正我见过一次，那胳膊有这么干。嚯，你知道？咱们天津有个摔跤的大老九啊，都摔不过他。
1: 是啊，
0: 两个人走到我们学校门口那儿嘀咕，我听见了。
1: 嘀咕什么呀？
0: 二妹夫，啊，大姐丈，听听谁念书？跑去咱们三个内厉害谁念书啊？咱们细听听，嗯，听听。天津黄，哦，千字文，黄道吉日，黄道，日行千里，发过铁桥。二妹夫，你念书时候有发过桥吗？我念书时不但没发过桥，连戏法变碗都没有啊。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接着门缝一看，坏了，
1: 怎么了？
0: 认出了我了。
1: 是啊，
0: 哎呀，二妹夫，这不是教书的，我瞅的眼熟，像说相声的王晨。
1: 得，认出来了。
0: 他不要走吗？这么办，咱们摆上一桌酒席，咱们俩人陪着他吃酒，在酒席宴前，我有学问，我拉个典故，我把他问住，问住之后他答复不上来，你就甭管了，我把行李给他留下，把他臭揍一顿。
1: 是要挨揍？
0: 你这不要挨揍吗？
1: 就是，
0: 把这酒席摆好了，把我给让到上手，大姑爷二姑爷下手相陪，
1: 多客气，
0: 客气，这就快挨打了。
1: 那倒是，
0: 我呀。一看，别等他们打我了啊！我来个先下手的围墙。
1: 对，先打他们。
0: 打我可打不过啊！我拉个典故，我问他，我拜他又问住，他再问我什么，我答复不上来没关系，这叫君子往来，
1: 折账了。
0: 我站起来，冲大姑一抱拳，大姑老爷。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大姑爷台前领教一二。大姑爷有学问，说话也客气。啊，先生，有话请讲。何言领教二字？我说，其人卖鼠鸡，追而反之。二黄争骨，秦公怒于旦而发之。请示大姑爷。此典故出在这秦始皇以先乎呢？这秦始皇以后乎呢？
1: 这酸劲儿了！
0: 大姑爷这么大的学问，愣叫我给问住了。
1: 是啊，
0: 没答不上来。啊，那什么，先生，请您原谅，那个余下学问太浅，一概不知，他不知道。嘿，让我给问住了。
1: 行啊，
0: 我再一看二位啊，拜脑袋扎到桌子底下了啊。他没学问，那意思你可别问我。
1: 那就别问了，
0: 别问了，我这叫得理不让人。呵，
1: 赶尽杀绝。
0: 二位，余下有一事不明，要在二位台前领教一二。二位吓得连整话都说不上来了。那什么，真人先生有话您说，我都不知道，还没问他就不知道。我说朱夫子有此九儿，五子在朝尽忠，三子堂前孝顺老母，独有一子逃窜在外，至今未归。请示二姑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二姑爷说什么腻不腻的？刚才干什么不知道，我这还不知道。 愣让我给蒙下来了。算账，我把钱拿下来，扛着行李我就回家了。
1: 实在您呐，真人不露相，您还是有学问。
0: 我有什么学问？我就会三本书。
1: 没那事，您问两个姑爷这俩典故多好啊。
0: 什么典故？
1: 列国典。
0: 不不不，我问他们两个人这事儿啊，都是我的家务事。
1: 你家务

0: 那追而反之。
1: 我知道我被他追回来了，我说你偷鸡干嘛呀，追而反之。
0: 二黄争骨，
1: 我们家有两条狗，一个叫大黄，一个叫二黄，两条狗争那块鸡骨头，二黄争骨。
0: 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1: 倒水的老秦，我管他叫秦公，给我们家来倒水，俩狗打架挡住他了，秦公怒，就是倒水的老秦恼了。
0: 那一旦而发之，
1: 他撸下扁担给狗一扁担，秦公怒，一旦而发之。
0: 哦，扁担打狗，
1: 哎，
0: 那也不对。
1: 怎么
0: 这里头还有秦始皇呢？
1: 啊，有秦始皇啊。
0: 啊，
1: 我们家的秦始皇，
0: 不是焚书坑儒的秦始皇，
1: 不是那个秦始皇。
0: 你们家哪有秦始皇？
1: 我嫂子娘家不姓秦吗？
0: 啊，
1: 这不叫秦氏吗？
0: 那皇呢？
1: 皇他有一年我嫂子不得皇病来着吗？这不叫秦始皇吗？
0: 这么个秦始皇啊！
1: 嘿、哎、
0: 嘿、啊、那么以先乎呢？以后乎呢？
1: 是啊，我问大姑爷，这扁担打狗这回事儿。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前呢、啊、是在我嫂子得黄病以后啊？你想那他哪知道啊？
0: 他是不知道。
1: 是啊，
0: 哎，可是你问二姑老爷这典故可好
1: 啊？也不是典故，是我家务事。
0: 也家务事。
1: 哎，
0: 朱喜治家科研，那怎
1: 不是那个朱夫子？
0: 那哪个朱夫子？
1: 我们家养活一口老母猪。
0: 嗯，
1: 我境外的夫子，我管他叫朱夫子。
0: 哦，朱氏夫子。
1: 哎，
0: 那有此九儿，
1: 下里我小猪九个都是公的，有此九儿，
0: 五子在朝尽忠，
1: 有五个小猪，卖给国家了，卖谁谁不宰呀、啊？五子在朝尽忠，
0: 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1: 有仨小猪在老母猪跟前看看养眼，三子堂前孝顺老母，
0: 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1: 那年炸圈了，跑出一口小猪去，独有一子逃窜在外，
0: 至今未归，
1: 到而今也没回来，请示二姑爷老爷，那一子流落何往乎呢、嗯、我是问他我那个猪跑哪儿去了，他哪知道啊？
0: 对呀、啊，哎，那他要知道呢，
1: 那我叫他陪我那口猪啊，
0: 陪猪啊。

0: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早要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0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上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等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

0: 首博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2: 问你
0: 啊，
2: 什么事儿对于你来说最重要？说实话，
0: 多挣点钱。
2: 这挣钱重要
0: 啊，
2: 我认为啊，健康才是最重要的。等你老了一身病，要钱有什么用啊？
0: 治病啊。我都一身病了，我再没钱，我活得多惨呢！我，
2: 你不会年轻时候注意一点吗？
0: 我注意什么呀？我
2: 他这人
0: 啊，
2: 有许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0: 你说几个我听听。
2: 这天
0: 啊，
2: 居然还开空调，你听听。
0: 那怎么了？都开空调啊？
2: 他开冷风啊。
0: 啊，我们家热，你管着吗？
2: 是开冷风也行，人都建议在这个26到28度最合适。老跟他似的，开的-4那不行，你知道吧？
0: 我们家跟冰箱住着是吗？
2: 怎么了？
0: 谁家空调开的-4啊？
2: 我不知道多少度，
0: 24度，
2: 那也比这规定温度低，对不对？
0: 低点，低点。
2: 时间长了，体内受寒。有那拔过罐的朋友都知道啊，那印儿都黑紫黑紫的，那罐里的都是水，
0: 就是寒气。
2: 那天他拔罐去了吗？哎，拔的这脑门嘬出一罐的水来，你知道吗？要多少有多少。
0: 我就是抽我脑子里那积水呢，是吧？
2: 我没那么说呀。
0: 谁拔罐子拔脑门啊？你看各位哪位大街上脑门子上顶一个罐子印？
2: 美少女战士。
0: 美少女战士。
2: 对了，
0: 水冰月。
2: 没错，
0: 人家脑袋上顶那是月牙儿。我顶的跟一饼似的，那好看吗？我是不是得这么跟人说呀？我代表一饼消灭你们。
2: 不是，抱歉啊，怨我说错了啊。他这积水还没抽出来呢，看见了吧？
0: 我说咱别提这积水的事儿，行不行？
2: 他必须得平时注意注意啊！
0: 我注意什么？活的没那么细致。
2: 告诉你啊，假如平时不注意，到老了就变成了现代病。
0: 什么现代病？
2: 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型的疾病，可能暂时啊看不出有什么问题，但时间长了影响你健康。
0: 不明白，
2: 来看他嘛。
0: 啊，
2: 迟永志，
3: 我怎么了？
2: 除了这个傻、痴、呆、捏，看不出有什么其他的疾病。
0: 我都这样了，我还有勇气活着呢？
2: 你是在用表面的傻来掩盖其他的疾病。
0: 我都这么傻了，我还有脑子掩盖其他疾病呢？我赶紧得点其他疾病掩盖掩盖我这个傻吧。
2: 这叫什么道理？
0: 谁傻呀？
2: 让你引起重视。
0: 我重视什么呀？我有什么病？我
2: 最直观的
0: 啊，
2: 沙发腰、屏幕炎、耳机聋。
3: 我器官都成精了，我
2: 你不了解、
0: 你说这是我的病吗？
2: 都有。
0: 那什么耳机聋，这跟我有关系吗？
2: 只要一出门
0: 啊，
2: 必须戴个耳机。
0: 这你不能光说我。
2: 怎么了？
0: 很多朋友出门也爱戴耳机啊。
2: 他跟一般耳机不一样。
0: 怎么了？
2: 不是那小的，
0: 那什么
2: 大个儿的，
0: 那个音质好，
2: 戴耳朵上 特别舒服。
0: 对对对，
2: 还夸呢嘛。
0: 夸什么呀？
3: 我这个耳机用得好。
0: 你放下吧，放下吧。夸什么？我这耳机都糊嘴了，哪儿好啊？
2: 是不是这么戴的？
0: 啊，就这，
2: 关键没有公德心啊！
0: 怎么了？
2: 出门上班，坐公交，自己听见不完了吗？放的声倍儿大，旁边人听得一清二楚。时间长了，耳膜受损，都听不见自己唱的是什么，导致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2: 唱歌跑调。
0: 谁说的？
2: 他还不觉着，你就是唱歌跑调。
0: 我唱歌从来不跑调。
3: 你现在说话都跑调，你知道吗？
0: 谁说的？
3: 哎呀，这就闭嘴吧！哎呀，
0: 是吗？
2: 这还不发现呢？耳机该摘就摘了吧。
0: 行行行，我摘了不就完了吗？
2: 对呀、
0: 那这个什么沙发腰，这没我什么事儿吧？
2: 只要一到家
0: 啊，
2: 屁股不离沙发。
0: 哎，这你不能光说我。
2: 怎么了？
0: 很多朋友也爱坐沙发呀。
2: 他家那沙发特别好吗？
0: 啊，
2: 往里一坐，
0: 噗呲，
3: 哎呀，
2: 连脑袋都陷进去了。
0: 什么？
2: 还夸呢吗？
0: 夸什么呀？
3: 我这个沙发用得好。
0: 哎呀，我那就是坐耳机上了，我那个。
2: 坐耳机干嘛呀？
0: 沙发也太软了，
2: 特别舒服呀。
0: 那我要出来，我爸妈是不是得往出蹬我呀？
2: 不用，把你媳妇儿叫过来，往里一蹦，噗，你就弹出去了。
0: 我们家沙发还有弹射功
4: 能。我一定会回来的。
0: 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回来吧？回来吧。
2: 干嘛呀？
0: 我不坐沙发不就得了吗？
2: 时间长了
0: 啊，
2: 对这腰就是损害。
0: 哦，
2: 久而久之，你这个腰肌就不太好了。
0: 我知道，我知道，
2: 你这个腰肌就受不了了。
0: 我知道，
2: 你这个……
0: 那我这二条是不是也糊不了了呢？
2: 二条干嘛呀？
0: 腰肌干嘛呀？
2: 腰上那个肌肉叫腰肌，
0: 你看看我腰上有肌肉吗？我，
2: 我就这部分都算，知道吗？
0: 这
2: 沙发能少坐就少坐，
0: 少坐就少坐呗，哎、不坐不坐。那我这个还有一什么屏幕眼，这没我什么事儿吧？
2: 这还用我说你吗？
0: 怎么了？
2: 每天睡觉前躺床上
0: 啊，
2: 不都得来一盘
0: 蚊香，
2: 打一阵儿
0: 蚊子，
2: 刷一会儿
0: 电蚊拍，
2: 弄一把
0: 鲜血，
2: 不老跟着蚊子较劲吗你？啊，玩手机玩游戏呀、啊，每天就拿这手机啊，离眼睛越来越近，拿着还夸呢吗？
0: 我这手机就是好。
2: 我没说这话呀，
0: 一会儿你也得说这个、
2: 有没有？
0: 我们家什么东西都护嘴是吗？我就是玩会儿游戏，怎么了？
2: 怎么不行啊？
0: 你不懂
2: 啊！
0: 白天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玩啊？
2: 是，
0: 那游戏都有排行榜。
2: 对对对，
0: 我必须得超过他们
2: 啊！
0: 我也就是晚上睡觉前
2: 啊
0: 玩一宿。
2: 那还不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啊？
2: 睡觉前玩一宿，
0: 不是玩一会儿，
2: 那也受不了，知道吗？对眼睛都是损害。过去还知道，咱做个眼保健操。我这一看，在座戴眼镜的不少。你看魏健老师、
0: 啊、
2: 王维念老师都戴着眼镜。
0: 戴眼镜
2: 说明什么？现在不做眼保健操，
0: 哪有时间？人家那么忙。
2: 现在没事吧？
0: 现在没事。
2: 这就来呀、啊，听我口令做一回，
0: 跟着你做一回，
2: 都来一回嘛。
0: 啊，行啊，
2: 保护视力，预防近视。眼保健操现在开始，
0: 跟着他做。
2: 第一节，
0: 哎，
2: 几按清明节，闭眼。
0: 别闭眼呐、啊，闭眼我就睁不开了。
2: 这怎么了？
0: 第一节叫什么名？
2: 几按清明节。
0: 说话呢，真是你。不是，那这也不能叫这名啊。
2: 接了什么？
0: 那叫几按清明学。不叫清明节，
2: 就这个位置吗？
0: 哎，对对对，
2: 还有别的呢？
0: 还有什么呀？
2: 按揉太阳穴
0: 啊，这儿
2: 风池穴
0: 后面，
2: 四白穴
0: 对，
2: 干洗脸
0: 哎呀，
2: 很多的环节。
0: 干洗脸洗你自个儿的呀，洗我的干嘛呀？
2: 你不知道、
0: 啊，
2: 现在我这眼神也不是很好，我都看不见自己脸了
0: 啊。
2: 我也没说，
0: 眼神好也看不见自个儿脸啊。我脸呢？
2: 哎
0: 我看不见脸了。
2: 哎行了，
0: 我脸呢？
2: 永志，
0: 哎脸呢、哎？
2: 可以了，
0: 脸呢？
2: 可以可以
0: 呢？
2: 你是在用傻眼盖其他疾病的吗？啊，这还不注意呢？
0: 注意啥？
2: 就这生活状态，
0: 我坐着这沙发，
2: 哎不是，玩这手机
0: 啊，
2: 走路都步履蹒跚。
0: 我是，
2: 你再放个音乐，
0: 哎哎哎，
2: 哒哒哒哒哒哒，
0: 不是哎，
2: 哒哒，
0: 李涵，不是李涵，你等会儿你听，
2: 哒哒哒哒，
0: 去。
2: 过来，干嘛呢？你这儿
0: 怎么了？
2: 什么形象这是？
0: 废话，你什么形象？我都成僵尸了，
2: 这还不邪乎呢？
0: 太邪乎了！
2: 比这邪乎的还有呢？
0: 什么事儿啊？
2: 就差这样 啊！啤酒一喝喝半宿，
0: 有没有？我错了，
2: 追剧一追半宿，
0: 我不对，
2: 蹦迪一蹦半宿，
0: 我改，
2: 心脏一跳半宿，
0: 我应该这么做。我觉得我应该跳一宿。
2: 你知道你这生活状态耽误了什么吗？
0: 耽误什么
2: 啊？
0: 耽误给广大观众朋友们表演节目啊！我就是一个
2: 说实话，
0: 耽误挣钱了。
2: 你就这套头是吧？啊，这个生活状态啊，耽误的是跟家里人的交流，错过的是窗外的美景，最终影响你身体的健康。
0: 是吗？
2: 当然了。
0: 您别看啊，这孩子岁数不大，说出这话挺有道理。
2: 对呀、
0: 啊，
2: 这叫听君一席话，
0: 胜养十年猪。
2: 那说话呢？
0: 胜读十年书，
2: 这还不改呢？
0: 啊，不是，
2: 别再一宿一宿的玩了。
0: 我知道，你别老光说我、
2: 啊，
0: 我有原因。
2: 什么原因？
0: 我是晚上睡不着觉，我才玩手机的。
2: 你跟我说呀，我有办法解决失眠啊。
0: 这您都有办法？
2: 当然了，
0: 你赶紧给我出一主意啊！
2: 睡觉前
0: 啊，
2: 主要是不够放松。
0: 哦，
2: 先洗个热水澡啊！
0: 哎，好，
2: 这行不行？
0: 这没问题。
2: 当然注意 啊，水温不能太烫。
0: 没事，我不怕。
2: 不，虽然说你不怕开水烫，
0: 对，
2: 但是这个水温呢，
0: 死猪才不怕开水烫呢，
2: 就比这体温高一点就行。
0: 哦，行，
2: 明白了吧？
0: 好、哦，行，
2: 这能睡着觉啊？
0: 那我要是还是睡不着呢？
2: 那你就紧闭双眼，侧卧在床。
0: 不行，睡不着。
2: 放空大脑，心里数羊，
0: 睡不着。
2: 戴耳塞，戴眼罩，喝牛奶，喝中药，肯定有一招能适合你。
0: 不是，这些办法我都用了，我还睡不着呢。
2: 那也没事啊。
0: 怎么呢？
2: 天该亮了。
0: 天我跟你逗了吗？
2: 废话，这得循序渐进，哪能一下就成
0: 了？那你给我出个快点的办法。
2: 快的也有。
0: 什么办法？
2: 这样 啊，给你准备一张特制的大床，特别的舒服。
0: 这个听着靠谱。
2: 唐林，你还得夸呢。
0: 我夸什么呀？
2: 我这个大床就是好。
0: 去你的吧。

0: 家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方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就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啊、
0: 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室内镜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全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全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五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或算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全货，水管除味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哦，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三个人或四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那人多的话，咱们可以顺便变圆桌。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对，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哎，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的。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那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0: 对。
2: 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镜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镜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进行计价的。公摊的面积实际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这里边了，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装那个公摊面积，对不对？你比方楼道。电梯间你去装修吗？
0: 那现在如果用这个套餐，然后这种计价方式的话，您觉得一平米能省多少钱？
2: 从平米数上来说的话，基本能省30%。如果说100平米的建筑面积，咱省30平米的话，那一平米如果说咱按市面上比较简单算的话啊，1500一平米的话，那30平米就是45,000。
1: 4万，
0: 够买好多大家电了。
2: 对，
1: 确实。那广红，我觉得这个计价这方面也算解决了。
0: 我觉得也不错，我也是满意的。那我刚才提出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啊，这个增项的问题有没有增项啊？我们要好好的考察考察您了。
2: 那没问题，咱们换个地方说。
1: 原来刘总带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工艺展示区。看来今天是要好好的跟我们聊聊这个增项的问题。
0: 对，我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说家装公司为什么总是爱增项呢？
2: 有一些这个公司呢，是为了签单嘛，低价吸引。就是把咱们这个，比方说这个正常您那个10万块装下来，他是跟说7万或8万，你得感觉挺合适。那正常一个施工项目需要200多个工序才能把咱们整个装修做完，他实际只能包了160多个，也是故意给你露馅，甚至呢把这个数据给你调的不准。比方说咱们前面粉刷需要300平米，他实际只给你包含了200平米，你认为有这个项目，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平米数。到后期做的时候肯定要下料嘛，一下料 要放掉就不必了，但你费用还要加。
1: 哎，那刘总，我问一下，咱们那个经常容易出现增项的项目都有些什么？
2: 其实啊，它这个增项有好多种。首先第一种，咱们说啊，如果是老房的装修的情况下，你肯定先拆，拆到毛坯房以后，咱们才能进行装修嘛。嗯。首先拆的这方面，你就会产生增项。比如说，咱们的墙面铲除的时候，你看这是咱正常要做的工具嘛。啊。但是你铲的时候啊，现在要铲到什么呀？见到水泥面才可以嘛。嗯。但是有一些公司呢，就给你铲表层，铲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铲除的话，还要加钱。
0: 这不就是骗人
2: 吗？嗯，这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你铲完之后，咱们是不是就要进行咱们第一步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是吗？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你如果说咱们需要清理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见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嗯。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嗯。那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哦，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的改造这是一大项。嗯，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就是我们就多少点位，多少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了，超出了一个价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嗯、但是、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嗯、那我就问，金星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嘛。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好咱们说的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嗯、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的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
0: 哦。
2: 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啊。

0: 一听你就不了解这个大山里。
1: 又怎么了？
0: 我问问你，你是不是还认为我们那个大山里用的是煤油灯，住的是土坯房啊？
1: 那贫困吗？
0: 早就不是了。我去之前跟您想法一样，到那儿一看完全不一样。现如今那个偏僻的乡村已经逐渐的脱贫致富了，学校条件早就好了，操场宽了，教师多了，而且网络发达了，孩子们通过网络了解了外边的世界。那个小孩啊，我跟你说，早就不是吃不上穿不上了，反过来说，那孩子还给我们送吃的呢。
1: 哦，还给你们送吃的呢？
0: 送的都是那自己烤的牛肉给我们。
1: 哦，送的烤牛肉，
0: 那你
1: 好好好，咱就拍这段，
0: 拍牛肉啊？
1: 拍牛肉，
0: 那怎么拍呀？
1: 先拍大环境，
0: 大环境是
1: 群山环抱，
0: 好像没有这个他张不开嘴。
1: 镜头呢？咱们这回是从下往上摇。
0: 哦，改从下往上摇。
1: 夕阳西下，
0: 然后呢？
1: 余晖洒在山坳里的一片大草坪上，
0: 景色不错。
1: 哎，远处有几个放牛孩子的剪影。
0: 哦，就这几个小孩。
1: 这时候就起话外音。
0: 话外音是，
1: 在湘西的大山里，有这样一群可爱的孩子。
0: 你瞧瞧，
1: 他们平时刻苦学习，课余还要帮助家里养牛放牧。
0: 哎，
1: 因为常年要跟牛群一起游牧，需要在山上爬上爬下，
0: 然后呢，
1: 因此他们的身体也变得十分的结实，
0: 是壮。
1: 他们穿着色彩斑斓的服饰，
0: 听听，
1: 肩上扛着弓箭，逐渐他们掌握了人工取火、使用工具、烤食牛羊、结识同伴。
0: 导演，
1: 每当牛肉烤好了，他们都要大声召唤远道而来的演员们，开饭了啊！
0: 这，你自己玩的还挺嗨呀，你在这
1: 艺术就得高于生活。
0: 你快别用手了，这不都脱离生活了吗？哎，我必须跟你再重申一遍，气死我了！那个山里的条件已经逐渐的都好了，孩子家里都达到了小康水平，给我们送的牛肉，我跟你说，都是自己家里养殖的牛做的牛肉干，那不是烤出的牛肉。
1: 自己养的牛，
0: 那废话，
1: 那跟大伙儿说养什么牛啊？
0: 湘西县，湘西的黄牛最有名。
1: 黄牛，
0: 而且人家不光养黄牛，从这个黄牛最初的选种、培育、屠宰、加工到深加工，一个村办厂全部能完成。
1: 嚯，就现在那个乡村里边那个都可以一条龙作业了。
0: 我特意跟孩子上家里看了看，太了不起了。
1: 哎呦，你早说呀！
0: 说什么
1: 呀？你早说呀！
0: 说这怎么了？
1: 就拍你上孩子家
0: 拍这个。你先等会儿，导演。
1: 干嘛？
0: 拍什么不重要了，这身段跟手势都不要，咱不要那个群山环抱了，好不好？一群山环抱没有好词儿，我告诉你。
1: 这回以你的视角拍，
0: 就第一视角。
1: 哎，
0: 那行吧。
1: 你在前面跑，
0: 哦，
1: 孩子在后边追。
0: 对对对，行。
1: 是不是追你还得喊你呢？
0: 怎么喊？
1: 龟老师，龟老师，龟老师！
0: 你要不这么喊，我就更好了，
1: 银铃般的声音。
0: 我叫郭老师。
1: 郭老师，
0: 哎，
1: 您快瞧啊，
0: 啊，
1: 这就是我们村口的大池塘了，
0: 景色特别棒。
1: 以后您啊，
0: 啊，
1: 就可以在这里尽情的嬉戏玩耍了。
0: 怎么孩子，我还是追是吗？我呀，
1: 你理解错了。
0: 我怎么在这儿玩耍呀？
1: 人家是孩子想让你在这儿钓鱼。
0: 哦，对，那个村有养鱼专业户。
1: 哎，尤其啊，养的都是甲鱼，可肥了。
0: 导演，导演，就咱这个 vlog 离这个土鳖、甲鱼、乌龟王八、水鱼咱都远一点。
1: 你快瞧
0: 啊，
1: 这个二层的小楼就是我们的新家了，
0: 村民都住上新房了，
1: 我们特别欢迎您来做客。
0: 谢谢。
1: 为了您的到来，
0: 嗯，
1: 我们在门口特意写了四个大字，
0: 写的是
1: 宾至如归。
0: 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我呀，
1: 郭老师，
0: 哎，
1: 你看这边
0: 怎么呢？
1: 这边就是我们的村办厂了。
0: 哦，
1: 这都是我们养的黄牛啊。
0: 这牛可壮实啊。
1: 我们这儿的牛可好了。
0: 好在哪儿呢？
1: 都不会倒票。
0: 那是一黄牛吗？你靠啊，
1: 郭老师，
0: 干嘛呀？
1: 咱们一起给这些可爱的牛唱个歌吧。
0: 这录出来好看，怎么唱？
1: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喵喵喵喵喵。
0: 这是牛叫吗？
1: 我们一起学牛叫，一起哞哞哞哞哞，和牛一起打个滚儿，一起哞哞哞哞。
0: 打滚儿那不是驴吗？
1: 你怎那么多事儿？
0: 你这个孩子唱歌不严谨呐。
1: 主要就是为了拍摄。
0: 啊，
1: 你跟孩子们一起学学养牛、放牛、喂牛、吹牛。
0: 对，我怎么还有吹牛啊？这里边啊。
1: 通过拍摄这些跟牛群在一块的画面，
0: 嗯，
1: 啊，让山外的朋友知道山里到底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
0: 说了半天，您这一段拍的是真不错。
1: 那可不是。
0: 有个问题
1: 啊，
0: 毕竟我是男一号，您这段视频里不得主重体现我干什么了？
1: 下边就拍你啊，
0: 拍我。
1: 哎，你说你干什么了？
0: 我干什么了？我不光给孩子们上课
1: 啊，
0: 我还给孩子们办了一场讲座。
1: 好，
0: 嗯，
1: 那咱。

0: 后边就拍你给孩子来带来这场成才报告会。
1: 我拍我这讲座。
0: 哎，通过您的演讲感动观众，感动孩子。
1: 太好了，好比我拿着机器，您就是我，您来了，我怎么讲座的？来，走。
0: 同学们，
1: 开始了。
0: 乡亲们，
1: 这我。
0: 大家好。
1: 你把俩锤先放下。
0: 好啊。
1: 哎，你把俩锤放下行吗？
0: 什么？
1: 干嘛呢我？
0: 这不是锤。
1: 这不是什么锤，这不王八耍大锤呢吗？我在这儿。
0: 还是他比我这动作像。
1: 什么？我比你这干嘛呢我？
0: 这是话筒。
1: 啊。
0: 这是教鞭。
1: 你是不是没词儿了？你在这儿跟我。
0: 对。
1: 我讲座，我不要这两个动作。
0: 别那么多事儿了。
1: 你不要动作，
0: 听词儿。
1: 主要听演讲。
0: 同学们。
1: 哎。
0: 孩子们，
1: 开始了。
0: 可能大家不知道
1: 什么事儿。
0: 我从小和你们一样
1: 啊，
0: 都生长在一个家庭贫困的环境里，
1: 条件不好。
0: 可是呢，
1: 嗯，
0: 我从小就有一个当演员的梦。
1: 太对了，这么着，你说我努力考上曲艺专业，发愤图强，自立的人生。
0: 嗯，那咱们就从你开始努力了说起。
1: 行，从我努力说起，说吧。
0: 开始努力了，
1: 说。
0: 那是考试前的三天。
1: 考试前三天我才努力啊。
0: 我的妈妈把我叫到了病榻前。
1: 对，准是让我气病的。
0: 她对我说。
1: 说什么了？
0: 儿子。
1: 叫我呢。
0: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1: 什么事儿啊？
0: 大后天
1: 啊
0: 你就要高考了。
1: 喂，怎么我这儿有点缺心眼了我。
0: 从此之后我开始抓紧时间练功，那真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呀。
1: 妈呀，还年复一年，不就剩三天了吗？大哥，
0: 我经常到河边去喊嗓子。
1: 那是练功去了。
0: 河边的土地已经被我喊出了一个大坑。
1: 我那是练功了，我是啪啪呀我呀。
0: 经过我不懈的努力和我过人的天赋，
1: 怎么样，
0: 三天后我如愿考上了曲艺专业。
1: 哎，这个行业竞争是太小了。
0: 毕业之后
1: 怎么着吧，
0: 我就开始跟随大明星徐涛，
1: 哎呀，
0: 一起说相声了。
1: 对，未来我还能得最佳忠臣奖呢。我
0: 别那么多话，
1: 哎，一点不亏心，我站这儿，我
0: 跟徐涛一起说相声了，
1: 大明星啊。
0: 哎，这些年呢，经过我的努力，
1: 怎么着，
0: 我也算小有成就了。
1: 谈不上，
0: 我们家
1: 啊，
0: 也和几年前大不相同了。
1: 主要说我们家有什么变化？
0: 我们一家三口
1: 啊，
0: 再也不用睡门板了。我爸也不用配着麻袋片儿，我妈也脱下了草鞋，我们一家子终于看上彩色电视了。
1: 哥，我不去采风了
0: 啊，
1: 我先回家救救我爸爸妈妈吧。
0: 怎么了？
1: 我们家怎么那么惨呢？让你说的呀，我。
0: 哦，我口误了。
1: 就是、
0: 哎，我们家和几十年前大不相同了。
1: 这就对了，
0: 这都是我们家人一代一代奋斗的结果呀。
1: 没错啊。
0: 所以孩子们，只要你们努力，未来你们一定能超过我的。
1: 嗯，
0: 你们考大学，
1: 哦，
0: 上清华，上北大。毕业以后出国留学，
1: 还能出国呢？
0: 海外归来，学成以后报效我们的祖国。
1: 孩子们，那个时候你们就比我强了
0: 啊？不
1: 啊，
0: 那会儿咱们也没什么区别。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们呀，
1: 啊，
0: 都是海归。
1: 我们，不，你怎么总糟蹋我这归呀？
0: 废话
1: 啊！
0: 说这么半天，你还听不出来？
1: 什么事儿啊？
0: 谁让你采风
1: 啊？
0: 不带着我的？
1: 哦，他又想起来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 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勇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姐，您也来一副勇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勇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你是趟出雾霾，是再带雾霾，是还上湿霾，是这不上湿霾，你是趟雾霾带雾霾，
8: 这球
7: 出底线了。我问你，这是什么？
8: 快板，
7: 这是钟摆。
8: 哦，钟摆。
7: 你听着有什么感觉？
8: 你打得比我好。
7: 你要进入状态。
8: 状态。
7: 你觉着将要发生一点什么事情？
8: 你要唱天津快板。
7: 给你来点音乐。
8: 敢唱我就抽你！
7: 来，注意，三、二、一，哟，好，你现在进入状态了。你现在眼前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足球场。
8: 哎呦，还这真有哎！这还这么多球迷呢，这个。
7: 你现在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哦，你是巴西队的前锋。
8: 啊不，我是中国人，我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杯。
7: 给巴西回信啊，说我路遥加盟了，换个名字吧。路遥这个名啊，比你吃的饭还软。
8: 我吃的是软饭呀。
7: 你是球王啊，你的名字应该是如雷贯耳，响彻云霄。
8: 那我叫什么呢？
7: 结合实战啊，只要开赛就指着你路遥。开赛就指你路遥。
8: 是
7: 你叫啊，开赛路。
8: 好名字，他一听就这么痛快。
7: 今天你配上了巴西队的黄色战袍出战世界杯，
8: 对，我这名儿得对得起这身颜色。
7: 今天你的对手十分的强硬，
8: 哪个队？
7: 他们是英、美、法、俄、德、日、意、澳。双方运动员入场，走在最前面的是10号球王开塞露，
8: 核心球员。
7: 好，走在他身后的是他的队友，1号、3号、5号、7号、9号、11号、13号。
8: 不是他们怎么全是单号啊？
7: 今天巴西就单号让出来。
8: 哎呦，坏了，今儿我限行。
7: 把手放下，音乐一起你就会了。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8: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7: 棒
8: 棒棒棒棒棒棒
7: 棒棒棒棒棒棒棒
8: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7: 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
0: 进球了，1-0领先。
8: 不是他们开挂了吧？
4: 上半场比赛结束，
8: 还敢调表？
4: 上半场球王，你的表现很是平平啊！
8: 废话，这上半场还没唱快板时间长呢。
4: 下半场所有的任务都交给球王开塞露你了。
8: 放心，我开塞露这劲儿要上来，你们谁扛得住？
4: 下半场比赛刚一开始，队友马上将球传到了你的脚下。哎呦，好，你带着球迅速的突进。
8: 好，
4: 对手玩命的拉你拽你，
8: 哎，不怕，我筋拉筋拽。
4: 对手玩命的蹬你踹你，
8: 呀哈，没事，我筋踢筋踹。
4: 球王是筋拉又筋拽，
8: 是
4: 筋踢又筋踹啊。他是一脚趟出五尺，哎，两脚有一丈，
8: 不错，
4: 三脚一丈五，是就打一丈四。你们还有30码，你是趟出五码，
8: 好，
4: 是再带五码。你是带着球而摆脱了防守，对方后卫他们真是窝囊到了家。
8: 好，
4: 你们还有20码，你是趟出五码，是再带五码，是还剩10码，是这不剩10码，你是趟五码带五码，
8: 这球
4: 出底线了。
8: 我全让那卖布头的给我搅和了。
4: 不对，这个球现在还没有出底线、你的队友及时把球救了回来。哦，你的队友丁俊晖挖耳朵将球传了过来。
8: 丁俊晖不是打台球了吗？
4: 这个球以时速每小时70公里的速度向你是迎面而来。
8: 不是，
4: 这个球直接打在了球王的脸上。
8: 对呀，闷死我了。
4: 球进了，
8: 进了，
4: 进了！
8: 不是，怎么进的？没瞧见啊！
4: 球王将队友传过来的球用自己的脸折射弹进了球门。
8: 你等会儿。
1: 丁俊晖
4: 对，
1: 在我这儿吃一苦，进球，我进一分带球啊！
4: 反正这个比分是扳平了啊，但是比赛还没有结束啊！球王，你已经来到了禁区之内，等待着接应队友。你的队友另外一名巴西队的前锋瞄准了你的脸，一脚怒射，
8: 怎么朝脸射？
4: 球闷在球王的脸上，对方的门将大脚解围，又闷脸上了，接着再怒射，又闷脸上了，球王再解围，又闷脸上了，怒射闷脸，解围闷脸。
8: 他们这解恨来了。不是，这球怎么全闷我脸上啊？
4: 从今天的比赛可以看出，巴西队的战术完全是围绕着球王的脸来进行的。哎，
8: 啊，没听说过。有这球，球球闷脸的吗？
4: 对呀，每一个球王都会有自己的特点的啊。贝利视野开阔，罗纳尔多速度惊人，马拉多纳上帝之手，球王开塞露，
8: 我
4: 球脸合一。
8: 我这个特点注定了是塌鼻梁子。
4: 好，队友又是一脚怒射，哎，
8: 没打着。
4: 这个球打在了门框上，直接弹到了球王的脚下。你已经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得分良机，球王射门，去射门，你射门吧。
8: 不行啊，球太低了，我脸够不着。
4: 你吃饱了撑着。
8: 怎么了？
4: 你长着腿呢。
8: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我还长着腿呢。
4: 球王抡起了自己的腿，来了一记正脚背弧旋踢拉。嗨，对方门将反拉。嗨，球王再扣一板，嗨，对方大力扣回一板，嗨，球王再大力扣一板，嗨，对方门将来了一削球，球王再扣一板，对方门将再扣回了一板，球王再扣杀一板，
8: 谁把我腿改球拍了这？
4: 好，我们这球鞋都是红双喜的。球王和对方的门将已经来回打了30多个回合，球王终于是恼羞成怒，使出了自己的看家绝技。
8: 你给我接脸吧。还是脸
4: 进了，
8: 脸好使啊。
4: 哎呀，球王是眉开二度啊。
8: 我要不给你使绝招，你就不知道马王爷我是塌鼻梁子。
4: 一声哨响，比赛结束，球王被评为了本场比赛的最佳球员。
8: 谢谢
4: 谢谢
8: 谢谢你们，虽然我看不见你们，但是我爱你们。谁扶我一把。
4: 来，坐下。
8: 闷晕了我这。哎，上哪儿啊？
4: 送你回去。
8: 哦，回酒店。
4: 回中国。
8: 回这闷完了就送回来啊。
4: 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在等待着你啊。
8: 等我。
4: 球王，你顶着巴西世界杯冠军的光环，由打巴西经过了长途跋涉，于下午3点半直达六里桥客运站。
8: 六里，我打
0: 扎西是坐长途车逛荡回来的。啊！你别倒车了就，
7: 我得把车停车位里，
0: 特着麻烦呢。哎呀，在那儿有很多的球迷啊，这些球迷人挨人，人挤人，人碰人，人撞人，背着大包小包等待着你呀。嗯，您误会了啊，不是疼我，
7: 那是
0: 我赶上春运了。大包
7: 那边，那边也有好多的女球迷啊，他们高举着户口本，
0: 干嘛？
7: 非你不嫁，
0: 要嫁我？
7: 你选谁不选谁？

0: 还选什么？嗯，
1: 都带走。
2: 法律不允许。
0: 这还有法呢？
1: 只有一个指标，
0: 那就只能摇号了。
1: 好主意啊！好，通过摇号，你终于得到了自己的新娘子。
0: 哦，我结婚了。嘣嘣嘣！婚礼现场。嘣嘣嘣嘣！谢谢。嘣嘣嘣嘣
1: 嘣嘣嘣嘣嘣！当时新娘子对你轻轻地唱起了一首歌，吐露着她的心声，聊得你是心猿意马呀。
0: 她跟我唱什么呀？
1: 是谁送你来到我身边？是那足球的盛宴，盛宴。是你爱踢的脸，是你爱踢的眼，是你爱踢的脸和眼和脸啊。沙里我沙沙里我沙里我
2: 你还让他死了吧？
1: 为什么？
2: 我取一兔子精啊。
1: 就说他长得漂亮啊，
0: 好看。
1: 你们俩人结束了婚礼，来到了洞房，这时候你要亲吻你的新娘了，
0: 早该干这事儿。
1: 现在看着你的新娘啊，捧起她娇美的脸，慢慢的你们俩的嘴唇越挨越近，越挨越近。三二一，行。
0: 哎啊，怎么回事？
1: 没事，你的梦该醒了。
0: 嗯，别醒啊。嗯，你看看前面我让他死你不干，这好不容易入洞房了，该亲嘴的时候你给我醒了。
1: 不是，你就打算这么一直做梦吗？
0: 当然了，有梦想有什么错误吗？
1: 没错，有梦想没有对错，每个人都有自己梦想的权利。但你的问题，你是光梦想你什么都不干，不能脚踏实地付出努力吗？实现自己的梦想行吗？你以为我给你催眠的吗？我这是给你警醒，就是让你别空谈空想，这样只能耽误你自己的人生。此处有掌声，要照相的抓紧。
0: 你别照相，
1: 让我下去了。
0: 别照相了。
1: 咱们怎么了？
0: 合照。我这半天我白费劲了。
1: 你没白费劲呢，
0: 我露脸他没瞧见呢。
1: 大伙现在都瞧见了。
0: 哦，瞧见我露脸，
1: 瞧见鹿腰现眼了。
0: 别说了，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它拥有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5: 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
6: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5: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 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7: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8: 要不怎么您这病好不了了呢？不忌口啊啊！大夫不是告诉你忌腰肌吗？
1: 哪大夫说的？
8: 说起这打麻将来，
1: 怎么样？
8: 还不容易。
1: 是啊，
8: 牌多，嘴儿也多。
1: 什么叫嘴儿多呀？
8: 一个嘴儿，多加一番钱。
1: 哦，多加钱的，
8: 这嘴儿说不清啊。
1: 您给介绍介绍。
8: 那太多了
1: 啊，都有什么？
8: 你像什么这个缺不吃啊，门前青啊，平湖断腰啊，帘六八张啊，砍单啊，独一听啊，亲爷俩呀、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碰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啊，捉五魁一条龙，扣章滴溜带混子。
1: 您听听这么多讲究，
8: 这讲太多了。
1: 那您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什么叫滴溜？
8: 滴溜
1: 那滴溜，
8: 抓起这张牌来，不能往桌上摔。
1: 哦，
8: 往桌上一摔就不加钱了，
1: 不算了，
8: 拿手摸。
1: 靠这个，
8: 哎，拿手摸。
1: 哦，
8: 真有摸的好的。
1: 是啊，
8: 也有摸的不好的。摸的好的抓起来一张，拿手一划了，滴溜
1: 嚯
8: 一翻糊了，
1: 这就有了。
8: 这是摸的好的。也有摸的不好的。
1: 是啊，
8: 摸的不好的麻烦了。
1: 怎么样呢？
8: 浑身的劲呢，全都搁在这儿了。
1: 您再学一学。
8: 他摸就完了吧？
1: 是啊，
8: 冲那三位
1: 啊
8: 还耍眼神。
1: 哦，
8: 五官烂挪位。
1: 是啊，
8: 吓唬人家。
1: 哦，
8: 抓起一张牌来。三位来一把是一把的。我跟你们说实话啊，这张牌我要摸上来
1: 怎么样，
8: 你们三位一位也活不了
1: 啊。
8: 咱来一回试试啊。
1: 哎，
8: 这牌浅
1: 浅，
8: 再来来。行，游戏游戏好。又回去了，再来来。哎，
1: 我
8: 是这个吧。一说是这个吧，
1: 怎么样？
8: 对门也有听了
1: 啊，
8: 吓得直哆嗦。怎么样，兄弟？兄弟，怎么样，兄弟？兄弟，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1: 啊，
8: 还没摸出来呢。
1: 瞧这劲费的，
8: 费了半天劲还没摸出来呢。
1: 这是摸的不好的。
8: 没错，赢钱的高兴，输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 有这么个规律。
8: 我要去看牌啊。
1: 怎么样，
8: 往旁边这么一站，跟您这么说吧，不出10分钟
1: 啊，
8: 我能知道谁输谁赢。
1: 嗨，干嘛还10分钟
8: 啊，
1: 我1分钟就瞧出来了。
8: 您瞧哪儿啊？
1: 谁眼前了头多
8: 啊，
1: 对不对？那钱挣得多
8: 啊，
1: 就对，就他赢啊。
8: 没问题
1: 没问题啊。
8: 您是以钱为目标？
1: 那可不是吗？
8: 我不是
1: 啊，
8: 看脸上的表色。
1: 哦，
8: 赢钱的高兴啊。往这儿一坐，赢钱了，连坐2把庄，还都是屁胡。打这儿起就高兴来了。
1: 是啊，
8: 那当然了。
1: 哦，您给瞧一瞧。
8: 哎哎呀，今儿可不错啊。麻将也有，搭子也够，一吃一碰啊，这就算糊了。今儿我坐这地方也好，宝座，您看这小椅子了吗？满带颤黄的，颤颤巍巍，哆了哆嗦，这保着我，我还糊不了吗？一吃一碰，这就齐了。小船不用划，满顺呢。
1: 您瞧瞧，
8: 叮儿当当个叮儿当叮儿当啊，叮一个当，别忙别忙，碰一个碰一个，哎，2条，当一个当当一个叮儿当当个一个当。高兴了，
1: 拉胡气了。
8: 这一高兴啊，嘴里拉胡气。
1: 是，
8: 上家不乐意了。
1: 怎么呢？
8: 嘿，别拉了，别拉了，别拉了。这是大杂院，你不知道吗？啊，住着好些街坊呢，这都半夜几点了？你这拉胡气，各位怎么样啊？都睡着了，吵醒了，一还眼你得听着。别拉了，别拉了啊！ 完了完了完了，不拉了不拉了。平常没毛病，今天连做两把桩，这拉胡琴看我不顺。

0: 演了，不拉就不拉了呗。
1: 二哥，我说我不来，您偏叫我来。您看来了，我是打牌了，我是受气来了啊！嘴里拉胡子还不行了，我这还没吃的汁呢。我要吃的汁，我更活不了了。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啊！打什么好牌我都不能吃了，这叫胡挑鼻子乱挑眼。下次再跟你来，我就不来了。不拉胡子我忌嘴，不拉胡子我自己抓去。真是包龙童，哎，不拉你怎么唱啊你？
2: 你看看，这是赢钱了。
1: 哎，对了，这要是输钱了，
2: 怎么样？
1: 那可麻烦了。
2: 是啊，
1: 输钱可麻烦了。上家来说吧，上家别顶他针。
2: 哦，什么叫顶针啊？
1: 哎，他打一张，上家也保不齐有。
2: 对呀，
1: 他要再打一张，这叫顶针。
2: 这叫顶针。
1: 他打了一张，一桶。上家保不齐有，
2: 哎，
1: 他也打一桶，什么？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刀不腰疼啊？啊，咱哥俩缘分倒不错啊，庙上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啊？我挑唆你们家务不和啊？我把你们孩子扔井里了？
2: 嗨
1: 啊，拆对顶我。我打什么他打什么，有你这样的吗？跟着倒挺紧的啊，随娘改嫁过来的。
2: 您听着闲话，
1: 这都是闲话，
2: 这都是闲话。
1: 这是上家。
2: 哦，这要是
1: 下家就更麻烦了。下 家,、
2: 啊、
1: 下家他打这牌你吃不吃？
2: 吃。
1: 闲话
2: 不吃
1: 也是闲话。
2: 是啊，
1: 他打一张啊，妖姬、
2: 嗯、
1: 那位呢吃一个，别忙别忙、听明白了吗？妖鸡你也吃？哎，要不怎么您这病好不了了呢？不忌口啊啊！大夫不是告诉你忌妖鸡吗？
2: 哪大夫说的这？
1: 您是前掐五百年，后算五百年呢？诸葛亮转生的，能掐会算，这牌打的是神出鬼没呀！我手里头用不着，到你那儿就吃。你是小丽吧？摔跤给门吃门？
2: 你听着，
1: 我现在听说你任门没干，你就指这个吃呢吧？
2: 满赢了多少钱呢？
1: 您是小脚踢球横滑了？
2: 你看
3: 是，
1: 全是闲话，
2: 没错。
1: 这是吃一张
2: 哦，这要不吃
1: 也是闲话呀。
2: 哦，
1: 他打一个
2: 啊，
1: 五万，那不要啊
2: 啊，
1: 不要得抓牌，我抓一个，别抓。哎呦，
2: 嚯，
1: 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呀？不是，牌我让你抓，我就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我这张怎么了？不是，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什么不要？这叫五万中心张，这牌你不要，想要什么？我倒想要呢，他那净一桶，
2: 还是上家的事。
1: 我打一个，他打俩。您这老爷刀老扛着，你愣吃一张，错错张我也糊一把。您看您多不讲理呀！我这用不着有愣吃的吗？用不着啊，用什么我瞧瞧。哗啦，把人牌给布了躺下了。
2: 嘿，你瞧瞧，
1: 布了躺下一看呐，还真用不着。
2: 哦，
1: 人家是条子是桶子，五万没地方搁。
2: 您看看，
1: 就这个他还有话，
2: 还有话。
1: 我知道兄弟，你要不着，这叫牌路。这叫牌路。我问问你，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您看您多不讲理呀、啊！手里拿一张四万，我没用啊！呸，四万没用啊！你要摸六万来呢？啊，你要摸六万，砍单五万，这就吃上了。这叫胡，这叫捉五魁，捉五魁还多加钱了就。

0: 这位倒不错，打得不勤，熏得倒勤呐。
1: 你听听，
0: 院香老举着，杨柳风老抽，小孩吃奶老嘬着，受得了吗？
1: 对，
0: 别抽了，别抽了，淹我眼睛啊，睁不开眼了，别抽了，别抽了，留着钱买块糖横着不也解闷吗？怎么意思这是？我这地方也绝了，绝了，这地方八成埋死孩子，这地方知道吧？太别扭了，瞅点哪儿别扭，看点哪儿不顺眼，半天不开壶了，知道吗？这灯也不亮啊，这灯也不亮，谁还点着15度的小泡子呢？啊，我看不见呢。我说换个泡子吧，来2万度怎么样？怎么您呢？来2万度的？不行的，没地方学我们的泡子去。就我这小屋，换一2万度的泡子，天亮4位成烤鸭了，
1: 都熟了。
0: 爱换不换，爱换不换，我知道有多大肚子泡子啊！买点蜡，买点蜡，万一要停电，摸着黑就别来了啊！买点蜡伺候着，我赢钱了有你的好处，知道吗？真是的，一点都不和气。我这人打牌最和气，知道吧？这台布也不洗洗，这台布也不洗洗，6-9条分不出来，6-9条分不出来。刚才砍6条，我没胡当9条了。这玩意儿，我这人最和气，知道吗？留着天亮，马上就天亮了。天亮买点早点，豆浆、油条，没有白糖我不挑眼。真是的，我跟你说，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痰桶哪去了？
1: 您瞧这毛病。
0: 痰桶呢？这儿放一痰桶，我要还啐个痰。真是的，我都没见过。
1: 怎么了？
0: 坏了。
1: 什么？
0: 犯味了。
1: 哪儿？
0: 地沟。打刚才我闻见一鼻子，转着圈的那么来。您呐？什么呀？大蒜、大葱，呵，猪肉馅饺子就大蒜，就吃没关系呀、啊，吃完漱口啊，啊，不漱口，口香糖嚼着，要不弄点茶叶，您都没有，弄瓣蒜横着，
1: 有吃那个的吗？
0: 熏得我出不来气儿啊！你打牌你别张嘴行不行啊？你闭着嘴。还不是，
1: 哦，不是，
0: 还不是大蒜，这股子味儿有点馊
1: 啊，
0: 有点酸的那么。我找了半天，呵，在这儿呢。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
1: 有、哦，
0: 打牌也解闷儿，串脚气也解闷儿，串没关系，串完您要洗手去，不洗手跟着一块划了牌，我抓牌又爱蘸吐沫，这受得了受不了的。别串了，拜拜！别串了，我给您跪下行吧？别串了，讲卫生啊！我要吐了，我要吐了！好家伙，这股子味打哪儿走啊？哎呀，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的没窗户啊？得了，咱们把房顶子挑了吧。
1: 好、啊、
0: 八圈牌跑这拆迁来了，
1: 好拆房了。
0: 这把牌还真有听了。
1: 是啊，
0: 您听明白了啊？
1: 嗯，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哦，
0: 二筒出来是一小胡，
1: 要是发财呢？
0: 才一翻牌。
1: 哦，
0: 就他这牌品
1: 啊，
0: 胡不了。
1: 为什么？
0: 架不住金胡啊，所有的劲呢、
1: 啊，
0: 全搁在这牌上了。
1: 是，
0: 这一对发财啊，
1: 嗯、
0: 不知道搁哪儿好了。
1: 你看看，
0: 搁中间吧，
1: 嗯，
0: 瞅他别扭。
1: 嗯，
0: 搁旁边吧，怕碰躺下。
1: 嗯，
0: 揣兜里吧，
1: 啊、
0: 又没那规矩，
1: 多新鲜呢！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这对发财往桌上这么一摁，
1: 嗯，
0: 用手这么一磨，就开始，眼皮是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后半夜3点多钟了
1: 啊，
0: 用这手指头支着眼皮，
1: 你瞧这什么形象？
0: 几位，几位啊，几位，我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啊，我有听了。哎，我拿着我哎，对了，我拿着，我准备胡了啊！你们打什么都说话，
1: 嗯、
0: 对不对？这牌气儿要跟我对色上了，那算我背。
1: 是，
0: 回头你拿一张，你也胡不了，我也胡不了，别往性尖挤。
1: 是，
0: 对吧？人家就够性的了，就别往性尖挤了、
1: 嗯、
0: 啊！打什么说话？我这嚷你没听见？我这嚷你没听见？您出溜拽那什么？那是什么？啊！南方，南方不要发财才行，说出来。
1: 哎呦呦呦！
0: 我说出来了。说出来了，
1: 您瞧瞧，
0: 差点半身不遂，结果怎么样啊？
1: 怎么样？
0: 这对发财 啊,
1: 啊，
0: 还真跟人家对上了。
1: 你看看，
0: 人家手里有一对
1: 啊，
0: 一看他这模样，
1: 是
0: 闹条人命，不值当的。
1: 就是啊，
0: 还怕他听不见
1: 啊？
0: 人家拆开了打，
1: 您看看，
0: 有多大劲使多大劲，
1: 嗯，冲。

0: 他嚷发财，他一听好，碰一个半，一翻牌糊不了了。
1: 怎么样，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
1: 你就别打了。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4: 啊。花镜还有智能？
3: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5: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3: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6: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
7: 我这回48个动作学全了啊！
8: 哎哎，
7: 你别着急挂电话，
8: 干嘛呀？
7: 你给我提便醒啊！
8: 啊啊，
7: 这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呀？哎、
8: 全忘了是吗？今天呢，这个形势呢有所变化。
5: 大家好。这个什么呀，我跟大伙儿说点事儿啊，我们这个舞动奇迹广场舞股份有限公司众筹大会现在就开始了，我呢接下来作为发起人，本老太婆呀，我把这材料给大伙儿发一发啊，
8: 大妈
5: 大妈饭得周知一下，我跟你谈干嘛呀，
8: 您先别发这材料。
5: 哎，
8: 我刚才听您说这一套一套的
5: 啊，
8: 您是一跳广场舞的呀？
5: 跳广场舞犯法吗？
8: 不犯法呀。
5: 枪毙吗？
8: 枪毙干没这么严重。
5: 那不完了吗？我怎么了我？
8: 您就是跳广场舞，您别老说那新词儿。
5: 我这创业，我这叫。
8: 您老太您还创业？创业是您这岁数干的吗？
5: 嗯。
8: 创业那都是年轻人干的事儿。
5: 嗯。
8: 别说别人了。
5: 嗯。
8: 看我没有，创业那得像我这样，有朝气，有活力。有知识有志气的年轻人，今天我是个相声演员，
5: 哎，
8: 明天我创业，
5: 是
8: 明天我就是个青年的企业家，
5: 嗯，
8: 后天我是全世界的首富，
5: 好，
8: 明儿以后我这有钱了，
5: 哎，
8: 我有钱我买汽车，
5: 嗯，
8: 我这买洋房买火箭，我买地铁，我出去旅游，
5: 嗯，
8: 我不自个儿去
5: 啊，
8: 我带着我媳妇们是吧，我去北戴河，
5: 嗯，
8: 怎么样，您不是爱跳舞吗？
5: 哎，
8: 到时候我送您一个广场，
5: 我送你嘴巴，
8: 还急了。您刚才说您上这儿做什么？众筹大会。
5: 众筹？哎，
8: 懂什么叫众筹吗？您
5: 众筹你以为我不知道？

0: 众筹是现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主推的项目、
1: 哦、
0: 这叫互联网加新常态呀、说白了、就是我作为众筹互联网端的发起人，我向在座这些个自然人呢，我征集一些个资金、这个特色呢就是门槛低大众化、注重创意、你像我这注重创意、管大伙要钱，当然了、最后都得有回报，
1: 是是是，
0: 众筹
1: 您还真知道众筹、
0: 那当然不知道，敢上这儿来吗？
1: 您可别让我给您考住了，
0: 你接着考。
1: 我再问您啊，
0: 哎
1: 哎，对了，
0: 哎，
1: 知道什么叫 P2P 吗？
0: 啊
1: P2P
0: 知道啊，
1: 知道，您给解释解释
0: P2P
1: 啊。
0: People to people People to people， 我给
1: People to people，
0: 我给大伙儿拿我们这广场舞举例
1: 啊，
0: 你说一天晚上跳舞，好比原定好是30个人，他可有俩没来的呀，不是看孩子就是做饭呀，
1: 啊啊，
0: 你说这时候怎么办？启动 P2P 模式，
1: 哦，
0: 就是我们派一个人上那个人家叫去，
1: 哦
0: P2P，
1: 人对人呐，好啊，这就叫 People to People。
0: 哎，对了，
1: 那再问问您，
0: 哎，
1: 那这 O2O 呢？
0: Organization to Organization。
1: 是是，您给解释解什么意思啊？
0: 就是组织对组织啊。
1: 哎呦，这可有这个并购了。
0: 哎呦，你还知道收购呢？
1: 我知道啊。
0: 对对对对，
1: 您我明白了
0: 啊，
1: 就是您这个广场舞公司，
0: 哎，
1: 并购其他的广场舞公司，给人家钱，让人上您这儿来。
0: 哪有钱呢？不花钱。
1: 那怎么并购人家呀？
0: 这并购太容易了
1: 啊！
0: 我们一跳100多人，
1: 是
0: 他那才20人
1: 啊，
0: 他一跳我们就进去跟着他呀，有10分钟就都带过来了。
1: 您上那搅和别人去了是吗？
0: 哎，并购 哎，
1: 您这就叫 O2O P2P 呀、啊？
0: 对呀、
1: 您这不是这意思，知道吗？
0: 啊，
1: 您懂什么叫真正的金融名词吗？
0: 我闹着你玩呢。
1: 嗯，
0: 我能真不知道吗 ？P2P、O2O， 一个叫 Peer to Peer，
1: 哦，
0: 一个叫 Online 和 Outline， 就是线上线下互动着交流。
1: 哎呦，
0: 前者呢也可以为人对人的资金融通方法，大妈都调查明白了啊，小伙子、哎。
1: 您别说啊，这老人知道这么多还真不错。
0: 是不是？
1: 但是您把这个众筹
0: 啊，
1: 这事儿想简单了，
0: 是吗？
1: 您要真想拉来这个资金，让大伙儿给您投钱，您必须啊，您得说服大家，把您这项目怎么好，给大伙儿介绍介绍。
0: 我有备而来呀，
1: 真的。
0: 按照标准的众筹方法，得有一场路演。接下来呢，我得使用我这屁屁疼啊，给大伙儿呢一个掌。
1: 大伙儿笑话您了，您是不是跳那广场舞摔屁墩儿？您奔养生堂啊？那咱熟啊，养生堂。
0: 熟什么呀？屁屁疼啊？
1: 什么屁屁疼啊？
0: 幻灯片儿。
1: PPT， 你这屁屁疼干什么呀？PPT，
0: 我就有这个呀。
1: 行，有这个我们瞧瞧。
0: 哎，
1: 您给我们讲解讲解。
0: 那接下来时间，
1: 哎，
0: 我用专业的方法，给大伙儿讲解讲解。我们呢，未来最终的宗旨是要把这个广场舞推向世界，传播咱们中国最先进的文化呀。你像我们这音乐，舞蹈，我们都会综合的开发。将来我们还开发的项目更多啊。你比如说现在有人就问我说，姐呀，说这年轻人不跳广场舞怎么办呢？我告诉你啊，将来街舞广场舞知道吗？年轻人专门跳街舞广场舞，芭蕾广场舞，还有这个什么艺术广场舞、体操广场舞
1: 啊，民族的，
0: 民族的
1: 啊，全包括了，
0: 都行。哎，
1: 真不错，
0: 在一带一路经济带的建设下，把这个推出去，
1: 哎，
0: 将来还挣外国人钱呢。我跟你说，最终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甭管你走的世界各地，
1: 哦，
0: 甭管什么模样，老太太老头都跳广场舞。
1: 那么说您也出个国？
0: 哎，
1: 哦，那不错。
0: 为了保障这次项目顺利的进行啊，我们还进行了事业布置的设置，
1: 哎呦，
0: 更好的进行人力资源的管理。瞧瞧，
1: 这董事长，
0: 我呀，
1: 您是董事长。
0: 哎，将来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的运营，我不管。
1: 哎哎哎，
0: 我就是负责艺术，他负责管理。
1: 是，
0: 最主要的部门在这儿呢。
1: 我看见了。
0: 哎，
1: 售后服务部。
0: 你琢磨。你琢磨呀。
1: 我琢磨什么？
0: 上岁数跟年轻人不一样。哎，像咱们这岁数净忘，你知道不？前脚干嘛，后脚给忘了，你怎么办呀？你回家你没记住没关系，你打电话。
1: 哦，咨询难免忘记。
0: 400几几几，你打电话。好比啊
1: 啊，
0: 你妈。 跳舞去了，哎，忘这茬了，回家哦，打电话，喂，是咱们这舞动奇迹公司不是哎？
1: 售后部门，
0: 早晨起来我奔天坛那儿我跳舞啊，这曲儿还挺好，
1: 是
0: 48个动作哟，我有个别我忘记了，
1: 哎，这难免呀，
0: 哎，你给我指导指导啊，
1: 给提个醒，
0: 哎，我问一下啊，咱们这第一个动作是不是蹬腿啊？
1: 没有啊，没有蹬腿，蹬腿的死了都啊，
0: 第二个动作是蹬腿吗？
1: 怎么老有这蹬腿啊？
0: 三一个呢？啊，
1: 三一个。
0: 哦，第48个是蹬腿是吧？
1: 好。
0: 行嘞，闺女，我这回48个动作学全了啊。哎哎，你别着急挂电话。
1: 干嘛呀？
0: 你给我提遍醒啊。啊啊。这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呀？哎、
1: 全忘了是吗？
0: 哎，谢谢啊，谢谢。
1: 好嘛，我妈能把这电话记明白就不容易。好。
0: 售后服务就干这个。
1: 哎，确实这挺关键的。哎，这写个部门，您这全都有了。
0: 都有哎。
1: 您还别说啊，您这么一说，这事儿还真这么还挺精彩。
0: 是，
1: 我想想啊，现场咱所有来宾，咱们有没有对阿姨这个事儿有意向的？咱现场得给她投钱，好不好？有没有？
0: 有吧。谁呀？我找找。
1: 谁想投钱？啊，后头
0: 后边，
1: 您投多少钱？
0: 10万。
1: 50万。
0: 50万。
1: 就是他这，你给他投50万呀？
0: 妈哟，我还得找你点。
1: 干着，咱们俩。咱们从这个有钱的开始，
0: 行行行，有钱的。
1: 咱们投一个，那位老师，您得投钱呀、啊。刚才提到您了，北京说您是这个广场芭蕾舞，是不是？
0: 广场芭蕾舞哎，
1: 他演的什么来的？上回
0: 去年北京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1: 他演的
0: 癞蛤蟆呀。
1: 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老师您投多少钱？您说吧。
2: 我投
1: 后头，刚才后头那姑娘人是50万，您想好了啊？
2: 我投60万只癞蛤蟆，
0: 要那个不行哎，
1: 投60万
0: 都得扫走了啊！
1: 60万个牛蛙，这也不错了。
0: 行行行，还有没？
1: 咱们买红妹老师，您投多少？
3: 这投多少微投啊？
0: 我们这个
1: 最低多少？
0: 起点低，按众筹的来讲啊，
1: 多少啊？
0: 1000块钱这就一股了，
1: 1000就一股。
3: 哦，1000块钱一股，
1: 是是。
3: 因为我对你们有点不放心，我投1000块钱先试试。
0: 成
1: 啊，这一股
0: 一股了，这就
1: 现在就是50万零1000块钱了，是吧？
0: 好
1: 好好，牛群老师您投不投？
4: 这个我得大力支持，我准备投13个亿。
0: 哎呦，太好了，你看
1: 13个亿，
0: 十三个亿什么呀？这是
4: 因为姓牛，吹点牛可以理解。
0: 哎嗨，
1: 就是不投的意思。
0: 好，没事。
1: 杨磊老师，您投多少钱？
5: 我含糊。
0: 哎呦，大姐，你干嘛呀？咱们岁数都差不多，投点呗。
5: 我更不投了。
1: 您这像您比人大的有40岁呢，知道吗？
5: 没错
0: 呗。
1: 好，您今年有90多了吧？得。
0: 哪儿90多呀？
1: 刘伟老师，您投多少？
6: 我估计我白投。
0: 白投啊！
6: 你这样，我兜里就500，我投半股怎么样？
0: 行啊，成，
1: 没问题。哎，我告诉你，反正有刚才这观众说了，有这50万垫底儿，咱这事儿就算立起来了。
0: 立起来了。
1: 但有一点啊，您得把您这个产品给大伙展示一下啊！
0: 啊，你问我们那产品？
1: 对呀，
0: 我们那舞啊。为了老年人的明天，
1: 怎么样？
0: 为了我们这成功上市，
1: 嘿，
0: 我豁出去了。
1: 您来一段，
0: 我来。我来的，
1: 这谁跟您跳啊？
0: 我们这团队的都来了。
1: 是啊，
0: 哎，嘿，姐妹们上。

0: 小伙子，哎，舞动奇迹给不给力啊？
1: 给力，大妈，太给力了，
0: 给力吧。
1: 就像您说的，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哎，大妈，您说这创业路上要都跟您一样，咱这梦想啊，一定能够实现。
0: 那是啊，
1: 大妈，我想好了，您这项目我投10股。
0: 投多少钱？
1: 我投10股，10000块钱。
0: 50万那够了。撤！
1: 哎，不是，哎，我有钱的嘛。
2: 我这是泰坦尼克号上传来半夜歌声，
3: 巴黎圣母院里演绎倩女幽魂。
2: 我这是人鬼情未了，
3: 我这叫新娘不是我。
2: 咱俩跟这儿比划比划，
3: 怎么着啊？比划比划，
2: 要动手是怎么？我说这意思啊，来一回影视对联
3: 啊，做个文字游戏，哎，拿这个电影电视剧的名字做对联啊。
2: 我要说俩字的，
3: 给你对两个字的呀。
2: 我这个是泰囧，
3: 给你对无极，
2: 我对上来了，
3: 都是大片。
2: 行了啊，嗯，我要多说点，
3: 多对点。
2: 我说的急，
3: 对的紧。
2: 我说一串，
3: 对一筐。
2: 我这个是早春，
3: 给你对晚秋，
2: 青蛇
3: 子日。
2: 刀手
3: 车神
2: 搜索
3: 寻枪
2: 夜茫茫
3: 路漫漫
2: 三家巷
3: 五经寒
2: 八毫米
3: 九月刊
2: 红楼梦
3: 白蛇传
2: 宝莲灯
3: 桃花扇
2: 你
3: 别紧张，你喘气喘气。
2: 梨园传奇，
3: 哈里之战，
2: 分手合约，
3: 爱情宣言，
2: 1942，
3: 2046，
2: 东邪西毒，
3: 南征北战，
2: 自娱自乐，
3: 不见不散。哎呀，
2: 你气死我了啊！你听我这个啊，
3: 怎么样？
2: 我这是厨子、痞子和戏子，
3: 给你对儿子、孙子和种子，
2: 春田花花同学会，
3: 超级无敌掌门狗，
2: 往哪儿比划呢？
3: 这不形象吗？
2: 形象也不能比划。
3: 那怎么样啊？
2: 咱们接着往下来，
3: 来呀！
2: 我这是飞行家，
3: 给你对指环王，
2: 飞行家1000里走单骑，
3: 嚯！两部电影名搁一块儿了，哎，中间还有点联系，
2: 有内容，
3: 这可深了啊！哎，这我也能对
2: 啊，你对，
3: 你这是
2: 飞行家1000里走单骑，
3: 我给你对指环王夜访吸血鬼。
2: 哦，您这够瘆得慌的，
3: 对上来不就得了吗？
2: 我这是钢琴师，
3: 给你对角斗士
2: 王飞鸿、
3: 方世玉，
2: 黄飞鸿到华尔街，
3: 方世玉去无间道。
2: 黄飞鸿到华尔街拜见岳父大人，
3: 方世玉去无间道遭遇10面埋伏，
2: 天使艾美丽骑上愤怒的公牛开始纵横天下，
3: 怪物史瑞克戴上佐罗的面具方显英雄本色。
2: 那戴得上吧？那个
3: 给你对上来不就完了吗？
2: 这回咱得增加点难度。
3: 还怎么样啊？
2: 这回我出上联，你对下联，光对联不行，还得拿一句话总结，总结也得是一部影视剧的名字，
3: 这规则还挺复杂。哎，您先举个例子我听听。
2: 例子像话？我给您做个示范。
3: 好，
2: 我这是泰坦尼克号上传来半夜歌声，
0: 巴黎圣母院里演绎倩女幽魂。
2: 我这是人鬼情未了，
3: 我这叫新娘不是我。
2: 想什么呢你这儿？
3: 这不对对联吗？
2: 你这太可气了啊！
3: 怎么着？
2: 我这儿有一绝对儿。
3: 绝对，哎，天下无语不成对，
2: 我这光有上联没有下联，
3: 没听说过。只要你能说出上联，我就能对得了下联。
2: 这回你就不行了，
3: 你说着，
2: 你听我这个啊，我这是飞狐外传、天庭外传、刀客外传、五福外传、魔术外传、巨地李翠莲外传、九尾狐外传、终结者外传，这些都是武林外传，
3: 就这个呀。哎，对，这有什么难的呀？我给你对一下联啊！
2: 哎，你说，
3: 你听我这是，你再说一遍，
2: 我再说8遍你也不行，
3: 说一遍就够。
2: 你听啊，我这是飞狐外传、天庭外传、魔术外传、刀客外传、五福外传、李翠莲外传、九尾狐外传、终结者外传，这些都是武林外传。
3: 我这下联有了，
2: 你这是
3: 我给你对宗师传奇、海灯传奇、星际传奇、梅林传奇、匪帮传奇、陆小凤传奇、喜来乐传奇、包青天传奇，这些都叫我是传奇。
2: 他对上来了。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

0: 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雾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
4: 啊。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3: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5: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5: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8: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
5: 嗯，
8: 哎，你看看，望着一

0: 切烦恼，
1: 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2: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0: 太好了，哎，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2: 哎呦，
0: 物超所值。
2: 哇，
0: 你说说值不值？
2: 太超值了。
0: 是啊，
2: 流口水了。
0: 是啊，
2: 嗯，
0: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2: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一千呢。
0: 可不是吗？
2: 啊，
0: 要不说呢，多值啊。
2: 是啊，
0: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2: 哎呦，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0: 是啊，
2: 嗯，
0: 多好啊！
2: 你多泡泡啊。
0: 哎，好嘞，
2: 哎，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5: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没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5: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5: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2: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 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
2: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
2: 啊。
6: 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 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2: 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2: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2: 嗯，
6: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2: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2: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4: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4: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7: 哎，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7: 进来进来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8: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8: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9: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8: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9: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9: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1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8: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七顿饭、
9: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8: 这回来对了，下回
2: 还得来。
8: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9: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9: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个
8: 而且叫超值，
9: 超值。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二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11: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能够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高兴，开心吧？
2: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11: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2: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1: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2: 398呢？
11: 那是
2: 真的假的呀？
1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都开心，你知道吗？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
2: 啊！
11: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2: 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1: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7: 是的，是的，
2: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7: 超值，超值！
2: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7: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 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1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7: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的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1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7: 来来来，一定来。
1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也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抗氧游的第四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2: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
10: 啊，
12: 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这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
10: 嗯，
12: 喝起来甜香，不辣喉，
10: 啊，
12: 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2: 是，确实是，确实。
1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2: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
10: 嗯，
12: 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
10: 嗯，
12: 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
10: 嗯，
12: 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2: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呢。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
10: 嗯，
12: 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0: 那肯定的，
12: 再加上泡温泉，
10: 还得吃饭呢，
12: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2: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12: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
10: 嗯，
12: 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0: 是，
12: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这兴瑞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兴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3: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0: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氧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6: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10: 哎呦，
6: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0: 是啊，
6: 我跟你说啊，
13: 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3: 这次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14: 好吃，我也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15: 好吃，
16: 你超值超值
14: 啊！
17: 上给你尝尝看呀，
18: 小时候的味道，
17: 太香了。
18: 我们在这抢，
14: 这鱼啊，
18: 抢
14: 鲜的，
2: 这切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18: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1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1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18: 鱼鲜
2: 啊，鱼鲜，
18: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18: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18: 粉条啊、豆腐啊、切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8: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1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1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1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3: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15: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想的都舒服了。
19: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20: 淡季来了，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9: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你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5: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2: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
10: 半个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6: 咱是主角。
21: 我呀，
16: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1: 老时间，
22: 新体验，
16: 一样的暖心陪伴，
22: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保密，捍卫大国崛起的铿锵步伐，守护中华文脉的接续传承，见证国际交往合作的广阔舞台，护航科技创新发展的时代巨轮。保密是无声的战线，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强保障，是不可触碰的红线，有力维护和平开放的外交环境，是不能逾越的底线，支撑科技飞跃，教育蓬勃发展，是坚不可摧的防线，守护人民幸福和安宁。微光成炬，尘埃巨星，保守秘密，人人有责。让我们以首善标准筑牢保密防线，共同构建守护国家安全的首都基石。
2: 这幅画真美呀，
3: 你看他们的姿态。
4: 这帮人看什么看，也不见谁来帮忙搭把手。
5: 还有那边那个，还有闲心思烧烤。
2: 你们闻到了吗？是一股焦糊味儿。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呀，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

0: 水壶，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5个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
0: 哎呦，
3: 物超所值。
0: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3: 是啊，
0: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0: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0: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3: 哎，好嘞，
0: 好嘞。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亲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2千 元了。现在啊，